0: 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1: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旅游文化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我们来看限行方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呢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三，限行的尾号是2和7。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也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3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8点01分了，这一时段的开场曲我们听到的是郁可唯带来的《时光正好》。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们家谁最怕老啊？
1: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1: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2: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分享河北那些好玩好吃好逛的地方。今天呢，我们是带大家云游一下河北邯郸的挖皇宫景区啊。这个地儿呢可不一般，是传说女娲娘娘团土造人炼石补天的圣地，历史超悠久，文化底蕴呢也是深厚的很。来这个地方玩呢也真的可以说是收获满满的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到一唠哈，连注意事项和大家一块儿说清楚了。
0: 哎，咱们先来说说吃啊。到了歙县啊，那特色美食可多了去了。从挖皇宫下山之后呢，景区附近农家乐或者是回县城都能够大饱口福。首推歙县小米焖饭，当地产的精小米焖出来可真的是香糯可口，吃了一碗还想再来一碗。另外呢，还有歙县核桃，这可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新鲜核桃直接吃，又脆又甜，要是做成这个核桃菜肴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1: 对，大家吃过那个什么，就那个叫什么香椿苗拌核桃
0: 啊？吃过，
1: 就是那个东西。
0: 哎，对，它是那种新鲜的嫩的那个核桃，
1: 脆脆的，
0: 对、
1: 啊，
0: 脆甜脆甜，特别好吃。
1: 嗯。
0: 另外啊，农家的大锅菜也不能错过，满满一大锅，各种食材炖得特别的入味，地地道道的北方风味，吃起来特别扎实啊。另外啊，这个歙县是花椒之乡，花椒芽菜啊，可不能错过，花椒芽炒鸡蛋太香了啊！
1: 我曾经有幸吃过圆圆的老父亲凉拌的花椒芽，
0: 哎，
1: 非常好吃。
0: 对啊，那香味真的是绝了。
1: 对，
0: 另外呢，在景区附近还有一个这个挖皇膳食坊，里边的特色炒饭啊、三鲜豆卷啊，还有这个红烧肉火锅都很不错啊，人均也就是40来块钱左右，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不过呢，要注意啊，农家乐呢一般旺季的时候人会比较多，
1: 嗯，
0: 你想尝这个热门菜啊，可以提前打电话问一问老板能不能预留，避免等得太久饿肚子。
1: 嗯，它周边的住宿呢选择也是比较多的哈。镇捷酒店离景区也就190米，不到200米，
0: 嗯，
1: 步行3分钟就能到，评分呢高达4.8，环境好，服务还周到。另外呢，歙县的玉溪客栈也不错，离景区也很近，200来米，还能提供轿车服务，出行呢也是很方便。想要住的好点，挖皇宫补天宾馆值得考虑，听这名儿觉得可高级了。
0: 对啊，
1: 距离景区呢大约1公里多一点，步行呢10几分钟。住在这儿呢还能享受免门票的优惠，标间呢150块钱起，可以说是比较划算的啊。在这儿提醒大家呢，要是赶上农历三月庙会，住宿呢一定要提前一周订，不然很可能没房间。而且山区呢晚上有点凉哈，哪怕夏天去呢也建议选择带空调或者薄被子的这样的一个住宿。而且现在大家出门都变得聪明了，你知道就原来呢比如我们说要爬个山呀，弄个什么东西，早上一大早去啊，然后呢一天就想回，但是现在大家觉得你既然要爬山可能更耗费体力，那不如我就头一天晚上我去，然后住一宿啊，第二天早晨精精神神的去爬个山。其实呢这也是大家现在旅行方式的一种改变，已经不愿意再那么赶喽了哈。不是说我来过就拉倒了，而是要细细的好好的
0: 品味
1: 啊，
0: 体验一下
1: 对到底该怎么玩。
0: 对，这个出行呢也很方便啊，如果您是自驾直接导航这个邯郸歙县挖皇宫就行了，景区有停车场小车呢是1天20块钱，停车费不贵啊。另外呢，这个旺季上午10点前停车场可能就满了，可以早点去，或者是停在这个景区周边村民的临时车位上，记得要提前问清楚价格哟。
1: 对，
0: 要是坐公共交通呢，可以先到歙县县城，再转乘到挖皇宫的公交车，比如说县城的一路公交就直达景区门口，20分钟一班，5块钱的票价，车次也挺多，基本呢不用担心等太久。这里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从这个景区门口到补天谷观光区有一段上坡路，如果说是带老人小孩呢，可以租这个景区的电动这个观光。

0: 车单程是15块钱，能省不少的体力，因为老人和孩子确实不太能走啊。
1: 对，
0: 而且呢，景区里的步道有的是石阶，所以呢，咱这个运动鞋一定要穿得舒服，别穿高跟鞋或者凉鞋啊，别光为了好看，容易崴脚。
1: 对，挖皇宫的这个景区面积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大，景点呢丰富。一进景区呢，先是女娲文化广场，特别壮观。广场上的女娲雕塑呢，特别适合拍照。不过要注意呢，别靠太近攀爬，一定要文明观赏。再往里走呢，是有补天湖，湖水清澈，波光粼粼，周围的景色倒映在水中，美得跟画一样。湖边呢是有木栈道的，走路的时候别玩手机啊，小心脚下滑。我曾经有一次爬山的时候，就见到有人拿手机玩，先摔了个跟头，手机掉到了旁边的瀑布里，然后他又想下去够，后来旁边的人拉住了他。就是有的时候你真的不适合玩手机啊，你拍照你定在那儿没有问题啊，拿相机也好，手机也好，但是你边走边玩，
0: 对，
1: 真不行啊，
0: 太危险了啊。这个当然了，最不能错过的就是挖皇宫主体的建筑了啊。挖皇宫始建于北齐时期，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了。主体建筑挖皇宫共有4层，高23米，背靠悬崖，特别的震撼。它另外呢，它还有一个有趣的别称叫吊庙，还有活楼啊。为啥呢？因为它是用8条铁索将楼体系在悬崖峭壁之上，经历了多次地震都是稳如泰山啊。
1: 对，大家可能看到我从网上看到过它的这个航拍的
0: 啊，对，
1: 就你自己在这个就是这个挖皇阁底下看的时候，你是没有那么多感觉的。但是你离远了看，尤其是航拍，真的是非常震撼。
0: 对，
1: 因为它后面是平的，直接就跟那个山体连在一起了，非常非常厉害的一种这个建筑方式。
0: 对啊，阁内呢还有很多精美的壁画和塑像啊，讲述着女娲的故事。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啊，阁内空间有点窄，旺季人多的时候特别挤，顺着人流走啊。而且呢，壁画是文物，绝对不能用手摸哦。而拍照也不要开闪光灯，保护文物咱们是人人有责的。
1: 山顶上面呢还有北齐时期的摩崖刻经，是中国现存最早字数最多的一处，也被称为天下第一壁经群，书法价值呢极高。刻经区域有护栏，千万不要跨越护栏靠近，远远观赏就好。旁边呢还有梳妆楼、迎爽楼等建筑，布局合理，风格独特。另外呢，补天谷观光区呢也是非常值得一逛的啊，总面积达到了将近2平方公里，里面呢设有补天台、补天峰，还有龙吟涧等等这个景观的节点。这个啊就是看您身体状况，别硬撑爬全程，中途呢是有休息亭可以歇脚的，再喝口水啊，吃点东西啊，
0: 歇一歇。
1: 对，
0: 逛完了景点呢，咱肯定得买点纪念品啊，也就是购。这个景区里呢有很多的纪念品商店，能买到各种各样跟女娲文化相关的纪念品，像女娲塑像的小摆件啊，做工精致，带回家摆着也特别好看。买的时候呢可以看看材质，别买那种太容易碎的啊，不然路上不好带。另外呢还有带着女娲元素的刺绣手帕呀、书签啊，都是既实用又有纪念意义，价格呢多在20到50块钱，性价比还行。另外当地的核桃啊、花椒这些特产也可以买点带回去送给亲朋好友啊。不过呢花椒味儿重啊，别跟衣服放一块儿，不然回去衣服还得洗。
1: 是，
0: 对，核桃建议买带壳的，新鲜的啊，新鲜又不容易坏。这个景区门口的特产店价格可能会比县城稍微贵一点，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县城买啊，更划算一些。
1: 是，或者你去老乡那个手里买可能更便宜一些哈。品质也是非常不错的啊。最后呢需要提示大家，每年的农历3月初1到3月18呢是这个挖皇宫一年一度的盛会，也是它的庙会啊，也是女娲祭典之日。这个时候景区是最热闹的，全国各地的很多朋友还有这些海外华侨呢都会赶来祭拜女娲娘娘啊。庙会上呢有各种民俗表演，什么舞龙舞狮、划旱船啊，这些就是典型的北方的庙会上都会出现的这个表演啊。
0: 对，
1: 看表演的时候你别往前挤啊，还有呢就是各种很多特色小吃啊、手工艺摊等等，就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啊，不妨在这个每年的农历
0: 的时候，
1: 对，3月初1到3月18去这个地方看一看，能看到和平常不一样的这个风景哈。所以说这个邯郸的挖皇宫景区真的是特别好玩，不管您是对历史文化感兴趣，还是想欣赏自然风光，或者看这个建筑之美啊，还有历史遗迹等等，这都能满足你哈。提前规划好行程，一定要让自己玩得舒心又安全，赶紧安排起来吧。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旅游文化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哎，大家家里面的这个排插是不是都是这个情况啊？为了方便给手机充电，很多人呢都会把这个手机充电器长期的插在插头上，随时待命。那么这个充电器长期不拔会爆炸吗？给手机充电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这些知识啊，咱一定得掌握，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充电器是一个将高压电变为低压直流电的器件，当充电器接通插座之后呢，就算没有给手机充电也会处于工作状态。充电器长期放在插线板上不拔，不仅会对耗电造成浪费，还会持续发热，进而加速器材和材料老化，容易产生短路或者高压击穿现象，引发火灾隐患。充电器意外起火应该如何急救呢？以下这三点咱们应该牢记。首先是第一时间切断电源，第二是不要用水扑救，因为水是导电的，这样很容易发生爆炸。第三是推荐使用厚重衣物或者被褥铺挡或者铺盖，并且及时报警。不少人担心手机过度充电存在爆炸隐患，其实无论是哪一种电池啊，过度充电都可能发生爆炸。通常情况下，合格的充电器都有防止过度充电的安全保护电路，电池一旦充满就会启动保护功能，自动停止充电，或者将充电电流降

0: 的很小的范围及涓流充电。目前绝大数手机使用的电池都是锂电池，锂电池在过度充放及短路时呢，会自动切断电池电路，当电池内部压力过高时，会触发排气减压装置减压，电池温度过高时呢，则会触发热熔保护装置，使电化学反应停下来。电池啊，一直保持满电状态，虽然不会爆炸，但会加快电池容量的损失速度。一旦充电器的保护装置失效，或者电池本身存在质量缺陷又没有被及时发现呢，就可能会造成起火甚至爆炸。如何预防手机充电时发生危险呢？咱们要避免长时间给手机充电，并且使用原装的电池和充电器，不使用劣质电池。充电过程中呢，尽量不使用手机。玩手机、打电话会快速提升热量，容易引起危险。不要将手机置于高温环境下，避免手机受潮或进水，并且在充电时呢，应该是先通电源再连接手机。手机充电的正确步骤啊，是先把充电器插头插入插座，再把数据线插到手机上。不在过冷或者过热的环境下充电，手机啊一般是锂电池，锂电池不喜欢在高温或者低温环境中工作。尽量不在枕头附近充电，为了方便充电时使用手机啊，不少人习惯在枕头或者床头附近充电。这种情况下呢，一旦出现短路引发自燃，枕头等易燃物品将会带来更大的危险。
1: 好了，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9点整。
1: 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华，
2: 探寻燕赵文旅的独特魅力，
1: 为您开启文旅优品购的精彩旅程。
2: 在这里，特色文创、非遗好物、地方特产琳琅满目，
1: 每一件都是燕赵。
3: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6: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7: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5: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8: 这本军号谱啊，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6: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5: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6: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9: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5: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6: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 五层油脂，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5: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0: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1: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3: 你看这什么写的？
14: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6: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17: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17: 陈日宇。
5: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2: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5: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2: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 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7: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2: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7: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2: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11: 杀了夏明翰
12: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8: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8: 大联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面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7: 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4: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这陈元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9: 商会一直没有什么可能的，
17: 商会要渡过难关。
2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1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1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2: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1: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6: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
1: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

0: 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的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太久了。
2: 是啊，好久。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4: 不过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4: 你的身体，
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4: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7: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8: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9: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0: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5: 你们吵架吵完了？
11: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5: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3: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5: 半个世纪的事喽。

0: 哦，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
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
2: 这本《出此己注》送给天竺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3: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 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2: 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支前民工。 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
4: 竹竿的故事。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
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4: 一、二、三。
2: 没错。 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 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4: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
2: 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 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 临沂、徐州、萧县。

0: 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哎，走，哎，走，老婆，快跟上，
3: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

0: 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得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以及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金厨银卫这个说法，说的就是厨房里面花钱是比较多的。
0: 对，
1: 很多人有一个逻辑，说我花钱多我应该弄得好呀，但并不是，明明砸了重金装修了厨房，用起来却处处反人性啊。很多朋友说了，假如厨房如果能够重装的话，有些雷区我千万要避开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和您说一说啊，这些设计方面的雷区啊，可以让您避开，条条干货，希望大家不再踩坑。不然呢，你就是每天下厨就是活受罪。第一个就是橱柜做转角错层。小厨房橱柜做这个转角错层啊，其实

0: 可以大大的利用这个空间的提升空间的利用率啊。直柜转角柜呢非常浪费空间，就你拿东西的时候要么你柜底掏，
1: 对，
0: 有的那个太小的你伸都伸不进去，只能用手在里面麻撒麻撒麻撒，
1: 就你有一些碗块可能就在就一直也没用到，
0: 就你一直放到里边就一直看不着的，对，你就嫌麻烦啊。这种转角错层设计呢，上层可以放常用的一些调料，下层的空间比较大嘛，你可以放锅具，储物空间呢变得特别高。但是我们真的不建议大家装这个旋转拉篮啊，因为旋转拉篮本身就很贵啊，而且呢它对于尺寸的要求也是有一定的。而且你会发现旋转拉篮的确你拉出来是方便，拿东西也方便了，不用猫腰了，不用往这个柜子撅着屁股往里边掏东西去了，但是它很浪费空间。
1: 没错啊。第二个呢就是吊柜装灯带光线好啊，厨房吊柜底下如果不装灯带啊，那就相当于切菜完全靠手感啊。因为这个厨房如果只是靠吸顶灯，那切个土豆片都能切出薯条的厚度，
0: 对，
1: 就完全看你平时的一个刀工了啊。其实有经验的人呢会在吊柜装这种感应式的 LED 灯带，提前布线，色温呢选择大概4000K 的暖白，免布线充电款磁吸的也是可以的啊。但是要注意橱柜千万别装这种透明的玻璃柜门啊。别问为啥，问就是嫌了还藏油污，尤其这种玻璃制的，哇，
0: 手印上面清楚的很。
1: 对，你除非你是个超级勤快的，你每次就是做完饭之后里里外外都打扫一遍，不然的话真的不建议装这种玻璃柜门啊。
0: 对，再有一个呢，根据您家这个布局啊，有的你像我们家的这个洗切备菜区，就是大窗户，就是你那个地方是没有吊柜的，你也没法安这种所谓的灯，所以在左手边呢就临近的地方就安了一个灯，我调整了一下切菜区的这个位置啊，虽然稍显有一些别扭，但毕竟不会切到手，所以这个还是根据你家实际的一个状况来调整。如果像我这种后期如果想要补救怎么办，就是在你切菜区的正上方安一个垂直的射灯，这样子就能照得比较清楚了。对，因为现在这个板无论你是蜂窝大板铝扣板可能稍微差一点，但是蜂窝大板是直接可以在上面掏洞的啊，其实也是比较省事儿的。包括你在这个厨房装修的时候一定要跟那个橱柜设计师说明白你的需求，他大概都会规划哪儿洗哪儿切，洗不用说肯定有水盆那块就洗，
1: 对，
0: 然后哪儿切哪儿备菜，把这东西弄清楚了，他在灯光不点的时候就给您布上点位了哈。因为有的时候你想装，他不是说不给你装，是因为没有流线口，你要装的话你从别处接，这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早说比晚说要强的太多太多。接下来说的就是这个吊柜了，因为我们知道厨房里面的收纳呢一定要多，乱七八糟东西能放起来咱就藏起来啊。吊柜这个东西呢一定要做到顶，别留空，没缝高度设计呢，就是高度设计吊柜的这个高度等于层高减去预留封板除以收口条的空间，通常呢就是5到10公分，它的深度呢建议是30到35公分，避免压抑感。所以想要没有缝，你先装吊顶再装吊柜，有的朋友就是先装了吊柜了，就先装了整体的柜子，然后再去铺吊顶，它总会有一个小缝，很麻烦的一件事儿。如果你家的这个层高比较高，或者是设计的这个位置呢做了一个超高柜啊，你可以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下面你可以往下延一点，做一个斜坡面的，这样子既不会影响你操作的时候撞到脸了或者撞头上了，但是拿东西的时候又非常非常方便哈。上边一定要加上封顶的那个顶板，一定要封住啊。虽然不可能完全一点缝没有，但是看不着就等于很干净，
1: 看不着就等于不脏啊。
0: 对。
1: 另外呢，就是按照洗切炒成的动线设计啊，厨房动线呢要按照洗切炒成动线设计。错了，相当于每天多走1000步。你就看有的人做饭啊，有那个忙活呀，
0: 在里边儿你做个饭就是原地1万步的感觉。
1: 对，就这儿走2步，然后再返回来，然后再回身，然后再那什么的，这就是动线设计的有问题啊。记住黄金动线公式，就是冰箱到水槽到切菜，然后是炒菜，然后是盛菜啊。千万别把水槽装到角落里面，不然的话这个洗菜滴滴答答的弄得一地都是，家务活真的是增加了一大半儿啊。
0: 对，而且呢，这个也根据每个人的生活使用习惯，因为有的人是左撇子，会习惯用左手拿锅颠勺。
1: 那就看你们家谁做饭做的多了。
0: 对，所以就是你正常情况之下，你看我们右撇子是拿左手弄，右手巴拉巴拉巴拉炒。
1: 对，
0: 那左撇子就是反过来，右手这么颠，左手巴拉巴拉炒。
1: 对，
0: 所以你要看一下家里面常做饭的人这个使用习惯是什么样的一个习惯，然后呢把这些厨房里面常用的什么厨具啊、灶具啊，给它颠对好，该放到什么地方哈。接下来和您。

0: 说的就是这个洗手的，不是洗手洗菜的一个盆啊，厨房这个水盆，千万千万千万别选小双槽，
1: 哎，
0: 炒锅都放不下啊。
1: 没错，
0: 你们家不用，哎呀，你们家是开发商精装标配教的就是那个样儿。
1: 不，可是后来我换了一个
0: 啊，
1: 然后还是小菜，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 A 了
0: 吗？哦，换了一个还没有改变是吗？
1: 嗯，
0: 就是你可能总觉得啊，这边我洗洗，然后那边碗放到里边，
1: 对，
0: 然后又可再洗洗菜、泡泡水果什么的，发现没有用，
1: 就是也侧面确实验证了我平时不干活。
0: 对，就是它非常使用起来不方便，因为家里面如果你人口数多的话，你可能用26的炒锅，放不进去小槽，
1: 哎，
0: 除非你那个槽特别大，它属于超大槽，那个小槽就跟别人家那个大槽的1/3似的，那是可以的哈。这洗碗的时候呢，真的很麻烦，你别想着，你为了省事你往上面放一个沥水架，都比弄一个单槽强啊。
1: 哎，没错。
0: 行内人都选大单槽，容量大，洗碗洗锅都方便，一定要注意选3硫素不锈钢，厚度呢要大于等于1毫米，这样它的承重性才好。再有一个呢，一定要选择现在有的那个槽都是圆弧角的，你知道吗？就是它不留死角。如果是你是那种直棱角的话，虽然它也是一体成型的，但是它总有一个角角，你还得每次
1: 刷洗比较麻烦。
0: 对，找个小牙刷给它抠哧抠哧啊。所以就是还是选择那种光滑表面的，包括卫生间的这个浴盆也是同样如此哈。
1: 哎，
0: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几个啊，5条关于厨房里面装修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回来接着和你聊，不要走开。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了说啊，厨房因为装修这砸了重金进去的啊，但是很多朋友用着特别不顺手，然后有很多雷区啊，很多坑踩了。
5: 对，
6: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哪些地方是需要避坑的。刚才呢和大家聊到了关于橱柜做这个转角侧层，还有什么吊柜装灯带光线好，还要做到这个和顶要严丝合缝的，没有缝隙，这样子减少油污。同时呢，洗切炒成动线设计，还有这个水槽的这个选择
5: 啊，
6: 除了水槽的这个选择大单槽之外呢，一定提示大家啊，厨房的水槽不要做台上盆啊。台上盆它在水槽和台面接触，无论您家是岩板台面或者是石英石的台面，接触的位置都是要打胶的。你说不打行吗？可以漏水。就是你厨房是见水最多的地方啊，你那个盘子水粥洒了，或者洗完菜那个洗完碗那晚上有那个水滴落到那儿，然后你一摸了，它就顺那个缝子儿就流到这个橱柜里头去了，这是一个问题。你打了胶吧也不行，发霉，你知道？因为就是虽然现在说不要用这个橱柜商家给你带的胶，因为它价格不高，质量不是特别好，你自己买胶，自己买胶也会涉及这个问题啊。
5: 对，
6: 所以呢，在做盆的时候，因为现在做盆有三种盆：台上盆、台中盆和台下盆啊。其实呢，台中盆对于师傅的手工要求更高，一般情况之下，要么台上，要么台下。台下盆你做好承重，就是防坠的就行了啊，一定要做好。台上盆和台下盆比起来呢，真的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儿。你想台下盆呢，等于是面儿跟台盆是齐平的。
5: 对，
6: 这个位置呢，你就是那个台面上有什么东西
5: 都一抹了就下去了，
6: 对，找个抹布一抹了都抹了到水盆里面，一冲你就可以把它收集起来了，不用拿一个那个垃圾桶小心翼翼往这一点点擦啊，非常非常麻烦啊。水盆呢一定要选三流四不锈钢的，厚度呢大于等于0.8或者是一的，表面拉丝处理耐刮不显水渍，不要选那种哇一看起来好光溜的那个，
5: 都能照镜子的那种，
6: 全是印儿，我跟你说麻烦死了，
5: 时间长了你但凡收拾不到位啊，就特别难看啊。
6: 对的。
5: 另外呢，就是要选择这种抽拉水龙头，冲洗边边角角会更方便啊。就是尽量不选那种固定的龙头，当然我们也要选质量好的，因为有一些抽拉水龙头抽着抽着它就收不回去了啊。
6: 对。
5: 360度旋转加抽拉的设计呢，可以轻松的覆盖水槽的各个角落。你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啊，就是边边角角的这些收纳，可能时间长了你得拿个小刷子一点一点刷。你每次清洗完，不管是洗菜碗或者是洗完这个碗之后呢，拿这个抽拉水龙头把它拉出来，边边角角一冲，稍微那么刷一刷也就干净了啊，尤其是大单槽或者是转角区域，并且呢冲洗这个果蔬啊锅具啊，包括一些洗碗的时候啊都。

0: 需要搬动它，直接拉出来，水流直接这么冲就可以了。
1: 对，
0: 并且它比这种固定的龙头更省台面空间啊。小户型是对于小户型是比较友好的。另外呢，优轩要选择重力球抽拉加陶瓷阀芯加306软管304软管的款式，搭配一键出水的这个模式，日常清洁呢效率是翻倍的啊。
1: 没错，接下来说的就是这个台面了哈，不做直角挡水条，这个之前跟大家聊到过啊。如果呢你选择台面跟墙面，因为厨房都要贴瓷砖嘛，和墙面直接贴合，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只用打一道胶就行了。但如果你放了一个直角的挡水条呢，会意味着你和挡水条和台面接触呢有一道胶，
0: 对，
1: 挡水条和墙面接触呢又一道胶，
0: 对，
1: 就胶越多它发霉的几率就越高，脱落的几率就越高。你看我家现在这套房子装了三年了，基本上住进去 也有两年多了，我中间就换过一次胶条，就还是自己买的胶，因为厨房里面太潮湿，
0: 对，
1: 经常会有这个水呀，然后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些调料，有的时候就死进去之后嘛，你看着吧你就难受，然后自己把它铲完之后又打了一遍胶，
0: 对，
1: 哎，一管胶上我打了那么点，因为大多数都浪费了，你不会你知道吗？
0: 自己干活就这样吗？
1: 对，后来还是从网上，就是要么我们说互联网能学到东西，用一个废的勺子，给它扣过来那种，然后那么给它刮，因为勺子那个尖尖是圆乎乎的。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它又不会挤得特别多出来，然后又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刮进去的作用。你自己弄吧，有的时候你是浮于表面的，你拿手那么一碰，咔
0: 掉了，
1: 就掉了，很麻烦。用那个勺子很好用，当然得用废勺子哈。这个呢，对于师傅的铺贴要求是比较高的，墙面你必须能达到一个垂直平整度啊。再有一个呢，对于这个橱柜设计的切割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它为什么有挡水条这个东西？说白了是什么？就是因为它切的可能稍微有点缝有点大，或者你前面不平，这个缝和缝之间有点大，你没法打胶呀，
0: 挡那个缝。
1: 对，它是为了挡缝用的，就跟很多踢脚线的作用是一样的。
0: 没错啊，
1: 一是为了美观，但一个也是为了美观，
0: 也是遮丑，就是遮丑为了美观。
1: 对对对啊，所以啊，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下。如果呢，你觉得还是希望能有这么一个条，那就选择一体成型的挡水条，
0: 对，
1: 是弧形的那种。当然，这个造价可能会高一点，但是我个人觉得呢，它可能后期会省很多事儿，咱多花点钱就稍微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之下啊，
0: 对，
1: 咱就多花一点钱。再有一个呢，有些家庭呢，听设计师说，哎，你把外边就是靠近身体的这一边，也弄一个浅浅的挡水条，没用
0: 啊，
1: 就是你该有水，你还是往下掉啊，你还不如买一个那个几块钱的那个。
0: 硅胶的
1: 挡板呢，往上啪往上一贴就行了。
0: 对，
1: 而且你弄了那个东西，你家如果有那种大菜板，然后比较和面手擀面的时候，放不下，
0: 咣当咣当的，
1: 对，它很麻烦，因为它凸起来一块嘛。
0: 对，
1: 因为很多那个菜板为了保持稳定，它是外扣的，就是外面有一个沿会卡到外面那个台面那个位置，它老老实实能待住的。但有了那个东西之后，你就待不住了，所以还是要注意这一点啊。
0: 哎，另外啊，就是柜门做免拉手设计，柜门拉手暗藏玄机啊。明装拉手呢，你真的我跟你讲，身上就青一块紫一块的，你就仔细想吧，是不是你们家那个门把手磕的啊？
1: 对，经常坐着坐着，
0: 太真的是太有这个生活感了，
1: 防不胜防。
0: 并且还容易藏污纳垢啊。建议呢做这种免拉手设计啊，柜吊柜下面呢，下沿一厘米，地柜呢斜切四十五度，或者是内嵌那种 U 型槽就可以了。这样呢，就是你收拾也比较好收拾，最主要的是就是身上少点青一块紫一块的。
1: 对，我个人建议啊，地柜呢最好是斜切的。那你加个 U 型槽，有的时候抠不太方便，而且呢，它那个铝型材价格会高一些。斜切的话呢，跟他一说，他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这样子呢，看起来外面也整齐，
0: 对，
1: 比较方便一些啊。这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了，今天节目聊到了关于厨房里面踩的这些坑，这个可不是我们踩的，是多少人串联起来的，自己受到过的伤害，踩过的这些坑。
0: 没错，
1: 所以厨房既然花钱比较多，那我们就尽量在设计之初就把这些事都考虑到，那日后呢再使用起来会方便很多。因为家庭装修就是这样子，你不可能没事把它弄了就装好了，砸了重装，砸了重装也没必要啊。就再有钱咱也没必要干这个事儿啊。对于这事儿你有什么想说的，您踩过哪些坑呢，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为本，大爱同行。
1: 太行巍巍，见证初心不改；永定滔滔，奔流温情绵长。
0: 从冀壤沃土到京津热土，河北扶桑以服务为桥，以坚守为帆，
1: 扎根民生一线，连结城乡两端，用专业赋能生活，用真诚温暖岁月。
0: 以巾帼之力绘就三地相融的民生画卷，以平凡微光点亮协同发展的温暖星河。
1: 一颗心暖万家，一双手护团圆，情系京津冀，扶暖千万家。
0: 这里是河北扶桑，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聆听每一段温暖的相逢。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河北扶桑，我是主持人圆圆。每一段温暖的月子时光背后，总有一位默默付出的扶桑。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来自河北衡水深州市的河北扶桑刘卫如老师。他今年51岁，从事月嫂行业已经有10年了。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到金牌月嫂，再到培训讲师，他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今天我们就请刘老师跟咱们聊一聊他的故事。刘老师您好。
2: 您好。
1: 您是哪年开始从事家政行业的呢？
2: 我是在2017年。
1: 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您决定加入到这个行业呢？
2: 我是各方面原因吧，一个是因为经济原因，再一个是因为我妹妹，她当年是39，然后第一次怀孕生我外甥，想照顾妹妹嘛。我那年是41周多，不到42周，然后那时候的关键就是老人伺候嘛。所以说就想着要不就自个儿伺候。其实早就知道月嫂这个行业很能挣钱，但是老是找不着合适的机会，也找不着家政公司怎么去学。也是那一年偶然的机会知道了我们衡水本地的一个家政公司可以培训，然后就去了。就
1: 41岁去学习一门新的技能，当时觉得难吗？
2: 当时的时候就觉得岁数可能大点了，老觉得那个应该是年轻人学的，然后学历高的人能学。我当时是选择的护老，去了以后家政公司的人说，哎呀你形象这么好又这么爱笑，你是做月嫂的最好年龄，你选择做月嫂吧。我说我能学会吗？那个带人家别人家的孩子跟他自己家的孩子是不一样的。然后说能，你能学会。我说那可以试听吗？他说可以试听，说正在配着班嘞，你进去学吧。就这样我就走进了月嫂的课堂。
1: 这些年来在培训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呢？比如说为了某一个知识点反复琢磨拼命练习。
2: 有，我是每年都要腾出时间来去学习，我很舍得为自己的学习去花钱。你看北京啊石家庄啊是常态去学习，然后还上南方苏州去学习。我记得最深的一次就是去北京学习，然后那几天抱着有大雨，我也身体也是因为不舒服嘛，很小很小的手术，然后第二天人家就学习开始了，就扛着箱子就走了。回来的时候当时买回来的车票都买不上，因为大雨很多火车已经停运了。然后某一个点的话，就是我很纠结的，就是特别医疗方面的照顾，比方说黄疸的观察，然后脐带的消毒。咱以前就是那时候没有这些嘛，我估计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些，然后就仔细的去想抠这些技术，然后就一遍一遍的练。白天老师讲课，我记得那时候晚上就一遍一遍的练，然后在我闺女那个布娃娃上就练。我本来数学成绩就不好，对数字很不敏感，老记不住。就为了记住这最好的，因为你现在的宝妈学历都高，如果你的数字说出来不准，人家就怀疑咱的专业度嘛。所以说我就每天这么看，有的时候还跟老师抬杠，我说老师 在上户的时候有一个点我不会，你没讲过，老师说回去翻笔记去，然后就回来翻笔记啊，一看有，就是不断的学，不断的学，你看到现在还是在学习，只要是有，不管是花钱的课还是不花钱的课，只要是有时间，我就扛起行李来去走。
1: 那您还记得第一次上户的经历吗？
2: 记得，我刚学完，因为有一个老月嫂是因为某种原因吧，然后他就不去了。我老板说你刚学完你敢去吗？我觉得那时候可能是因为初生牛犊不怕虎，只能用那句话形容我，去我就去了。去了以后人家是二胎，我那手拿着那个棉签第一次给二宝消毒的时候，那个手就一直在那

0: 现在那个孩子已经上3年级了吧？
1: 在您照顾的孩子里面，有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需要您格外精心照料的那种呢？
0: 有，我的老客户给我转介绍了一个客户，结果那个孩子叫幡状胎盘，这是足月小样儿。我记得在他家上了没有几天，他在医院就住了小20天。然后回去以后，我对这一方面，你像21年的时候，我这个经验还是不足的，因为没有学过早产嘛。然后就是熬的这个眼睛就都出了红血块，人家说是出红血丝，我那个是血块，还那么大的一块血块。从他家下来，也就是有了我，就是上面我说的，我扛着箱子冒着大雨去北京去学习。我觉得真的经验不足，你接他的时候抱着又小，吃奶也没有劲儿。哭都没有劲儿，别的孩子哭，汪汪的，他哭就跟小猫叫似的。这几年一直保持着跟他们家的联系嘛，然后就是这个孩子到现在为止身体也是很弱的，这是一个，就是我记起了我要去学早产的一个。再有一个，我记得有这么2年多，一个客户的孩子就一直便血，就是我照顾了这个孩子2个月，辛苦是辛苦。但是客户们也挺理解的，就是他知道自己家的宝宝的情况，哎呀，对我特别好，我特别感恩我所有的客户，就是我不怕辛苦，就是我也不怕累，但是嘛，我就是觉得只要是客户理解咱就好，偶尔也碰到过一两个就是不挺理解你的，跟那个宝妈跟你喊叫的那些哈，有的时候心眼里也会生气，这是必然的，对吧？
2: 对。
0: 也会着急，也会生气，然后有的时候就跑到卫生间里去给自己打打气，然后一会儿就出来了，就是还是该笑着面对就笑着面对吧。曾经有那么个客户，他跟我喊叫完以后，他也觉得不好意思，您知道吗？他就喊刘姨刘姨，那个你吃这个吧，我忘了是给我水果吧，反正是给我吃的。我说我不吃了，我去看一会儿宝宝。你还在生气呀？我说没有没有。那个我不是故意的，哎呦，我就觉得其实有时候人和人之间可能就是在某一个点上他爆发了，他可能也觉得不好意思哈。
1: 其实很多妈妈生完孩子之后啊，这个激素水平变化是比较大的，有的会变得特别的敏感，有时候其实自己也控制不住情绪，对吧？
0: 对，其实等着他发泄完以后，他也觉得对不住你，因为你他也知道咱付出了辛苦，你想。黑天白天24小时在岗嘛，是不是？她的妈妈、她的老公也不见得能做到你随叫随到，对不对？然后笑脸相迎的，谁都有自己负面情绪那一块儿。但是我们作为家政服务人员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跟客户去撂脸子，去不开心，把不自己不好的一面去展现给客户嘛。然后他们觉得自己也不好意思。反正到最后的时候，这几个处的关系还都不错。几乎都给介绍老的客户，不能说咱这一年服务10个客户，10个客户都给你好评，都对你特别好，都给你转介绍，那不咱不成神了，是不是？每年最起码能保持联系的，跟我关系好的，也不少嘞。
1: 真的是人心换人心了啊！您付出了，他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了。
0: 我记得有一个宝妈说过。说刘姐，我记得我最狼狈、最什么的时候，你就守着我。她说我觉得你比我老公都好，为什么？她老公就是你想，她提前住院这么多天，她做完手术，她老公也挺累的，对不对？那个精神压力也挺大的，好不容易母女平安了，她老公想放松一下，就上外边走廊去休息了，跟我说了一声。我说你去吧，咱们俩你不放心就轮着来，你先睡。然后她就说她就在那里边哭，她就觉得说你比我老公还贴心。还有就是，你看现在的宝妈都是职业妈妈嘛，然后她们上班的时候都特别精致，是不是？然后打扮得特别漂亮，然后在月子里呢，也不像以前那么打扮了哈。然后有的时候过后再见的时候，我都认不出来了。他们就说：“你看我那最狼狈的时候，你陪我走过这一段儿。”我跟他说：“我说那是你们最美的时候，你们坐月子，你虽然觉得自己很邋遢哈。”头也不梳，脸也不洗的，有的还是在传统里边嘛。就是说了，我说是你们最美的时候。那宝妈就觉得刘姨现在说话不像以前说话那么犟了。河北人的标签就是说话直嘛。 说刘姨。

0: 已经会那个拐弯抹角的夸我们了。咱们河北扶嫂、月嫂，就是在北京这边的标签，天津这边的标签，就是老实、踏实、不惜力气，就是该干的、不该干的，有的真的就是在去做，但是就是说话的时候可能过于直白。河北月嫂特别踏实，特别能干，然后吃苦耐劳嘛，人品特别好。河北月嫂的品牌打出去以后，就是他们都愿意选择河北的这边。
1: 这也是大家辛辛苦苦的努力换来的。
0: 对，因为河北扶嫂这个品牌，咱得这么说，其实你看，各级的妇联呀，这些社区的这些呀，然后家协呀。打造这个品牌特别不容易，作为月嫂中的一员嘛，家族中的一员，我就觉得出去别让人家说，人家不会说某某人，人家只会说你是河北的，就是在咱们上了北京、天津，人家就挂上河北的标签了嘛，别让人家说咱是不是？我觉得就能对得起咱这份职业嘛。
1: 那您觉得这些年咱们这个行业在市场上有什么变化吗？大家对待河北扶嫂的态度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0: 就是拿我们家来说吧，通过这几年的家政服务这些，然后经济变化是能看到的，对吧？然后自己眼界也开了。我本身就是一个农村人嘛，然后就是接触了高端的家庭，眼界开了。慢慢的，家里边老人也好，老公也好，孩子也好，反正也挺支持的。你要说是这个行业的变化。就是人们越来越注重于这个培训，越来越注重于学习证书。我原来的时候，好多人就是从事这个行业都没有证书的，就是一说我干了多少年了，但是他证书是新的，顶多是二几年的那些，就有的是从12年、15年就开始干的这些，他们有的都没有证书。但是现在就是咱推出来的就叫什么，就叫持证上岗，追根溯源，你没有证书的话。就是不管你是客户也好，就是咱们，客户也会选，然后这个你入工接公司单嘛，人家也会挑，你没有证书的话，人家不给你派岗。
1: 您现在除了做月嫂，还在担任培训讲师，对吧？
0: 对，我从23年的时候学习了这个家政的师资，往这一方面慢慢的去转型嘛。你像我们这一批里边有人开家政公司了。但是我选择的一条最难走的路就是走这个职业培训。像衡水这边，我们这边不是有好多以老带新，就是老的月嫂来回馈于公司也好，就是那个妇联组织的也好，就是让更多人接受培训。所以说叫进国家政进社区，我只要是有时间，我都会参加这些公益的活动，然后也做一些收费的培训。因为这个一线月嫂讲的课跟人家，专门讲课的老师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举的案例，大多数都是我亲自碰到的案例，对吧？然后也给他们讲一些真正的入户的时候的最基础、最落地的东西，就是你包括我们进户的时候，我们消毒呀，就是我们全身的，我们自带的酒精。从头到脚的消毒，包括这个行李箱轮子的消毒，这些我们都是有的。还有说对小宝宝的这些照顾，还有就是和家人之间处理的这些关系，有的一面试就问你，如果你与家里老人发生了育儿方面的争执的话，你怎么办？这些都不是在那些课堂上有的东西，就是我们实践出来的嘛，实践出真知，那句话真的不一样。
1: 很多的新手月嫂可能会踩一些坑，那根据您多年的经验，您作为培训讲师，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呢？
0: 我的建议就是，大家不要贪图那些，就是一说来你来学习吧，学习完了我是让你去上班去，不要去听信这些，必须要走正规的公司去。然后呢，就是要持证上岗，对不对？一个是持证上岗，一个是要去做一个体检，看看你自己的身体允许你做不做这个家政服务员。不管你是月嫂也好，是育婴还是护老也好，那咱们先做一个体检，咱们的身体。完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做这个家政，对不对？再一个，你必须得学习。 千万别去说我没有证，听他们的说没证都没事，我给你安排。但是一旦你出现了任何问题的时候，他就先跑路了，然后你自己要承担一大部分，不单没有解决家庭的经济问题，反而把家庭拖入了更深的深渊嘛。再一个就是我在课堂上经常跟我那个学生们说，我说大家千万别介入人家家庭的纷争，是不是现在这个年轻的爸妈有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呀，激素的水平啊引起来的这些是吧，那我们不要去介入人家家庭的事儿。再一个就是出现了任何的情况，就是像我说的那种爸妈冲着我们喊呀，冲着我们什么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去抱怨这些，你就当自己的修行吧。然后就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千万别说你看我年轻我就每个月都接，我每个多月接，我这一年能挣20万。但是你去想吧，你前期猛的去接单的时候，你后期你的战线就会短啊，你的月嫂生涯就会，别人人能坚持15年，你顶多坚持5年，坚持10年你就干不了了，是你把自己拖垮了。
1: 就是说工作之余也要学会休息调整，享受生活对吧？
0: 对。
1: 那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有没有收到过客户的表彰，或者有哪些让您难忘的高光时刻呢？
0: 有我参赛的时候得的证书，然后今年有幸得了一个就是巾帼家政进社区的一个奖项。我自己没有去确领这个奖，因为我在户上嘛，叫巾帼家政服务之星，我们那个区妇联给我的，我说我闺女去我领这个奖了。然后那个认识我的人说这是谁呀，这么一个小朋友哈，20多岁嘛，我闺女一个年轻人来，我闺女还挺自豪，我妈妈视力未如，我闺女还挺自豪。然后他们说哦，那个月嫂二代来了，是的，嗯，现在我也觉得我也愿让我闺女进入这一行嘛，然后她毕竟岁数小，她可以做从这一行列才慢慢进入嘛。嗯，这两年的培训你看有的学员也给锦旗，嗯，我觉得其实付出挺值的哈，我其实挺开心的，虽然这一站能站10几个小时在那儿哈，然后去讲，然后觉得那个付出了，但是最起码也很开心，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想做讲师这个哈，然后学员们得到学员们的认可，得到咱们领导的认可，我就觉得可开心了，就包括这个锦旗来发个朋友圈炫耀炫耀，自己也觉得自己终于能干上自己最喜欢的职业了。
1: 嗯，听说去年最热的时候您还去农村做过宣讲。
0: 去年整个热天全在村里边，然后这不是国家支持的吗，然后这个妇联组织的，我们就进农村，7、8月份特别热，坐上20、30个人，然后顶着大太阳就都来了，有的条件好的地方是有空调的，你人多了那个小的空调也带不动嘛，人们的汗哗哗的，然后有的地方条件不好的话就在一个，我记得在冀州一个村里，那叫农村大舞台嘛，旁边一个屋子里就用一个大的工业电扇就给人们这么吹，大热天的，那人们的学习劲头可不减的，正拿着笔拿着本儿，不光是说是年轻的，还有上岁数的来了，有60多岁的，他们是旁听生嘛，他们也来，还有一个有80多岁的一个老奶奶还跟着我们学呢，她记不住那么多，她记住她便秘，他就记住了我下推七节骨，揉肚子，他就记住这脸上，他揉了那是10天的宣讲，哎，后来人家反馈，人家说我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他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动，我觉得你看能帮助更多的人可超值了，也不觉得热，当时也不觉得多么热，觉得特别好。
1: 通过您的宣讲呢，很多人学到了知识，也确实改善了身体状况，更掌握了一项技能，这就是您最欣慰的。那刘老师最后想问问您啊，您对未来河北扶嫂这个品牌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0: 咱们省妇联家协组织了我们一个叫家政经理人的一个培训，3天的学习，我们有一个学员就说了，我就觉得咱们河北扶嫂这个牌子不光走出河北，走出京津，然后还要走出世界，他们都是我说的，然后我就觉得真的要是想把这个品牌做好做强，就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有我特的这种精神，才能更好的打造这个河北扶嫂这个品牌。
1: 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到金牌月嫂，再到培训讲师，刘蔚如用十几年的

时间诠释了什么是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他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也温暖了无数个家庭。正如他所说，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这不仅是他对河北扶扫品牌的期许，更是他对这份职业最深的热爱与坚守。感谢刘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

0: 听众朋友们，各位中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每天中午呢，我们一起在午后的时光当中品读新鲜的文旅资讯，解锁秋日的出行攻略。那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一起关注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文旅的快讯。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第八届中国诗歌节诗意启幕，打造山海文艺盛宴。10月12日，第八届中国诗歌节在浙江台州正式开幕，活动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23日。那么本届诗歌节呢，以诗咏山海，诗意中国为主题，作为国内最高规格的诗歌文化盛会，每3年举办一次。活动落地天台、临海两大古城，融合诗歌朗诵、戏曲展演、歌舞情景剧、国风雅集等多种形式，把千年的诗词文化与江南的山海风光完美结合。线上同步开启云展演，让大众沉浸式的感受中华诗词的独特魅力。最近呢，山西沉浸式的演绎《何以悬空寺》圆满结束2026年度的演出季。那么这部剧呢，也依托了这个实景的打造，结合了数字的光影技术，在严格保护文物的前提下，创新的展演的这种模式。全年呢，累计的演出是305场，接待游客25万人次，直接拉动了当地过夜游客的增长消费。那么呢，整个全网的曝光呢也将近10亿，一场高品质的文化实景演绎也成功的盘活了县域的文旅资源，成为了国内文旅深度融合的优秀样板。初秋太行，天高云淡，邯郸的歙县东山1800亩大地景观稻田画迎来了巅峰的观赏期。景区呢以田地为画布，彩稻为颜料，用绿、黄、白、紫4种彩色水稻勾勒出一起成长、志向未来的巨型主题图案，巧妙地融入了 AI 科技、少年成长、文旅发展等新潮的元素。那么登上最佳的观景点韩王山揽胜阁远眺，就会看到层层的稻浪随风起伏，色彩层次丰富明艳，远山村落、蓝天流云相映成趣，宛如铺展在山间的立体油画。那么不少游客呢也是漫步观景栈道打卡拍照，航拍爱好者高空取景，定格绝美的田园秋景，微风拂面，稻香阵阵，氛围感十足。这片稻田画呢，也不仅是网红秋景啊，更是乡村振兴的美丽经济。300多名本地村民全程参与育秧、定点、插秧、护管护等等工作，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同时呢，稻田画串联了八路。

军129式纪念馆、挖皇宫和太行五指山、赤水湾古镇等优质景点，打造红色研学、古村休闲、生态秋游等精品路线。那么游客在赏景之余，可品尝特色的鲟鱼宴，选购太行山的特产，品鉴本地的果酒，也成功的呢把景区流量转化为了乡村销量。目前呢，这两天也是稻田化色彩正值最佳时段啊。夜间灯光步道点亮之后，还能够欣赏独一无二的地上星星的夜景。随着深秋降温，北方的山林草原湿地景区正式进入年度季节性的休园区。那么多地景区呢，也已经发布了闭园公告，提醒大家秋冬出游提前核对信息，避免跑空。比如说黑龙江的七星山国家森林公园闭园呢，会一直持续到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4月15日。新疆巴音布鲁克、野果林、拱乃斯、可可苏里等知名的秋色景区全部暂停营业，部分景区呢预计明年的5月恢复。还有内蒙古的黄花沟草原、原上都遗址、岱海、赛城生态景区全部闭园休整，以及吉林的松花湖、净月潭水上区域，还有珲春的渤海古镇等等，也是停止了本年度的运营。那么我们河北呢，像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也已经于10月9日正式闭园，预计在2027年的5月1日重新开放。像秋冬出游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尽量的选择山地、人文、古城类的这种室内外结合的景区啊，避免呢因为一些景区的季节性的闭园而错失一些游览的机会。有些呢景区是因为季节性的闭园，但是有些景区呢也是因为季节性的变化反而会更加的美丽。那么从10月15日起呢，第9轮东游西藏的活动正式开启了，持续长达5个月，到明年的3月15日结束。那么西藏全区的209家 A 级景区，除了寺庙类的景区外，全部免门票。同时呢，旅游包车的这个价格呢，也是降至旺季的一半。深秋冬季的西藏，雪山澄澈，游客稀少，也是错峰朝圣和摄影旅行的最佳时机之一了。最近呢，全国多地啊，持续的开展了四季村歌的群众文旅活动，以田园风光、乡土文化、乡村民俗为核心，通过情景演绎、舞台展演、村民互动的形式，激活乡村的文旅活力。那么各地乡村呢，也是依托山水资源、特色农业、民俗非遗，打造沉浸式的乡村体验项目，这样呢，也让我们的整个乡村的美丽经济在持续的升温。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些相关的文艺的展演啊。那么10月11日呢，第12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在陕西西安启幕，中央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牡丹亭》拉开了这个开幕的大剧，精彩亮相陕西大剧院，以足尖上的东方诗情拉开了为期一个月的国际艺术盛会的帷幕。最近呢，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支持的2026金鸡海外影展韩国展在首尔启幕。那么影展呢，精选了电影《我的朋友安德烈》《乘船而去》《菜肉馄饨》《星河入梦》登陆韩国的荧幕，呈现了当代中国电影多元而鲜活。

的创作的面貌。最近呢，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宣部文艺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指导，以及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广电局策划，并历时5年多创作的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正式开播。那以上呢，就是刚刚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最新的一些文旅资讯，希望能够给您在这个周末的出行呢带来一些灵感啊。刚刚在节目当中说了，现在呢邯郸的这个稻田画啊，正是欣赏的好时候。那么如果这两天您没时间去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在现在这个网络上看一看图片，一饱眼福啊。那么也让耳朵跟着我们一起，随着周杰伦的这首《稻香》，去回味我们的稻田画的美景吧。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4: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每天的午后时光呢，都在点播的这段等着各位，我们一起快乐出发。那么最近呢，有一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就是全国的文旅呢开启了一个严管模式， A 级景区的动态考核再次的刷屏了啊。那最近呢，安徽文旅重拳整治，一次性的取消了6家4A 级景区的资质，降级了1家4A 景区。那可能我们作为游客来说呢，我们可能不明白的是，就是 A 级景区它的招牌啊，其实它不是终身制的，它是实行能上能下的机制。那么每年呢会开展暗访复核，实施动态的淘汰。被摘牌的景区呢，可能会存在像一些设施老化、长期停业、服务缺失、安全不达标，或者说是业态荒废啊、管理缺失等等的一些问题啊。甚至呢也有一些景区会主动申请摘牌。那这些呢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现在的文旅行业呀，已经从拼数量全面的转向了拼品质、拼服务、拼体验、拼安全。

接下来呢，咱们也一起来聊一聊嘛。我们在去选择旅行目的地的时候呢，我们除了要看一看它有没有挂牌的 A 级景区，在网络上有没有一些好评啊、差评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有一些，比如说实用的小技巧，去规避一些，就是应该说是避坑吧，或者说是能够规避一些差评的景区啊。比如说我们在选择景区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看它是不是正规在售、常年运营的 A 级景区。像一些比如说私人的山寨景区，咱们就尽量不要去啊。还有呢，就是 A 级景区的话，一旦出现比如说设施破旧啊、卫生脏乱呀、安全警示缺失等等的话，它都会被立刻进行约谈整改的，会有这种降级摘牌的这种的一个规范的行为啊。所以大家如果去到一些景区觉得哪儿不好的话啊，一定要及时的去给这个有关的部门去反馈。另外就是你如果最近发现这一小区的景区它可能比如说降级摘牌了，或者说正在这个什么这两天或者是某一时段已经正在整改，那么这样的景区呢，我们最近还是就是要规避一下它。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咱们河北的文旅资源吧。像我们这些六大五 A 级景区啊，他们都是哪些呢？以及他们的一些这种游玩的一些重点在什么地方啊？比如说先来看看咱们承德吧。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是国内现存的最大皇家园林，世界文化遗产啊，在这儿呢也集北方的熊山大川、江南的园林婉约于一体啊。秋冬季节的话呢，游客会比较少，因为整体的这个天气也是比较冷的啊。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觉得天气不是事儿的话，那我觉得也是一个错峰出游的好机会，因为在这儿呢，你会感到非常的应该说怎么呢，漫游散心、清静优雅，跟你夏天去的时候的感觉有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呢，我们的五 A 级景区就是秦皇岛的山海关景区了。这儿呢，囊括天下第一关、老龙头两大超级 IP， 可以说是也是全国唯一的山海关城四为一体的长城文化景区。那么长城的入海呀，气势磅礴，还是值得一看的啊。而且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有人文景观，它是不受季节影响的，所以我们在秋冬去的话呢，也是能够有一些体验感的。第三个呢，五 A 级景区就是保定的野三坡景区。这儿呢是世界级的地质公园，有百里峡、峡谷风光啊，四季常青，也是京津冀周边的像

短途康养啊、徒步啊、洗肺出游的这种老牌的优质的5A 级的一个景区之一了。第四个五 A 景区呢，就是保定的白洋淀景区，华北最大的淡水湖泊，华北明珠，名副其实。那么经过多年的生态治理，水质、湿地、生态景观的配套都是比较完善的啊。你像秋天去的话呢，也能够看到一些芦苇的荡漾啊，水鸟翩飞。应该说在这儿呢，就是我们在北方能够找到水乡氛围感的一个地方了。还有两个五 A 级景区呢，一个是邯郸的永年广府古城，这儿呢是全国唯一的古城、水城、太极城三合一的一个景区啊，有2000多年的一个这样的古城的风貌。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咱们承德的金山岭长城，也是公认的中国最美的秋色长城，整体的城墙呢保存是比较完整的，能够看到这个视野比较开阔啊。那么在秋天去的话呢，也是层林尽染，在这儿呢也会看到很多摄影爱好者的这种打卡地。可以说如果你这个秋天不知道去哪儿转一转的话呢，那么承德金山岭长城也算是咱们河北的一个秋游的目的地之一了。那总体来说呢，全国的景区啊一直也是在打浪淘沙，优胜劣汰。那能够长期的稳守5A级金字招牌的，都是像风景过硬、服务靠谱、安全规范的这些值得一去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秋冬呢，可以跟他们去错峰的出游啊，人少景美，体验更佳。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我们的文旅的一些内容了。秋高气爽，山河正好的天气啊，也希望大家在听完今天的这期节目之后啊，在周末的出游呢，可以有合理的规划，择优出行。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也先跟各位聊到这里了，一会儿继续快乐出发吧。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4: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3: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4: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3: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8: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9: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0: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1: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

0: 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1: 部下们都退出去，大帐里只剩下刘铭传和两个心腹文案。他说道：我作为明军统帅，不能不为全军着想，决帅的面子要顾，明军的士气也要振作，不能因为这一仗打下来，要士气没了士气，要脸面没了脸面。一位文案问道：那大帅的意思是想再好好打一仗，夺回面子？
2: 不是将来夺回面子，而是这一仗就不能丢面子。决帅在千里之外，战场详情如何能够尽知啊？还不是专靠你们的一支笔。
1: 刘铭传的意思已经很明确，要在文字上玩游戏。可是无论怎么玩，明军自作聪明，争功心切，提前进攻，致有大败，如何是能靠文字掩饰得过去呀？
2: 反正啊，你们笔头上功夫总会有办法啊。平军要是也像我军黎明出队，两军合攻，那碾子早就被灭了。
1: 刘铭传这样说是公然的颠倒黑白，不过文案唯命是从，且听他吩咐就是了。明军失败还有个原因，就是他们本来只有10000人，战前还要分出5个营守辎重，没有参战就犯了兵分则单的毛病。有位文案自作聪明说：我们之所以要分出5营，是因为听说后路有贼兵踪迹。刘铭传借题发挥说：
2: 很好啊，平军从我们背后过来，很容易让我军误以为贼呀。
1: 这样战报的调子就定下来，报朝廷军误期，以致明军孤军作战，廷军从明军后路进军，又让明军误以为是捻军，因此分兵兼顾后路，导致前线兵力更单。这样廷军不但没有救明军，反而是明军大败的罪魁。刘铭传看罢文稿，吩咐立即派专差送到徐州李鸿章的军营，
2: 要快啊，必须抢在姓鲍的前边，只要决帅按此出奏，姓鲍的就无话可说。
1: 李鸿章接到刘铭传的战报时，刚要动身去周口，曾国藩已经从周口赶到徐州，接过两江总督的官房，而李鸿章为了指挥战事方便，把他的钦差行营移到周口。此前曾国藩的钦差行员也设在这里。李鸿章看了刘铭传的战报，深信无疑，虽然损失太大，但毕竟先败后胜。他按照一报杨刘的思路安排文案起草奏报，他稍作改动就放炮败折。曾国荃的报捷折比李鸿章快了2天，他所根据的是从战场上零星得来的消息，反正是捻军大败，毙伤20000余人，生俘8000余人，官军亦有小挫，但终归是先小败后大胜。至于明廷两军是谁功劳大，他没来得及弄清楚，反正报喜要快，以600里加急飞地京城。慈禧看了曾国荃的奏报后说：老六啊，曾国荃的折子太不清楚，两军围攻捻军，先是小挫后是大胜，那是谁先小挫后来的大胜，又是两军都大胜，还是一军大胜，或者一军胜得多，一军胜得少些呢？
3: 恭亲王回道：曾国荃报喜心切，估计只听到喜讯儿就匆忙出奏，

0: 心情可以理解啊。估计李鸿章很快就有上奏，不妨再稍等等。朝廷总要赏罚严明，才能砥砺士气呀。慈禧为他的发问做注解啊，奴才谨遵慈谕，等李鸿章的奏报到后，军机就拟旨呈请慈览。李鸿章的奏报隔天到了京城，慈禧用指甲在上面做了个记号，请军机先议。李鸿章先是较为详细的说明明军苦战情形，然后奏明明军虽经苦战一小错，小错的原因却耐人寻味。该提督血性忠勇，平素好战轻敌，曾国藩与臣皆虑积疲日久，或有意外之错，迭经批函劝诫，令其一家持重。话虽短，但意思却丰富得很。刘铭传小错的原因，是因为血性忠勇，好战轻敌，又积疲日久，连曾国藩、李鸿章都意料到，或有意外之错。刘铭传的小错也就尽在情理当中，接下来就随着刘铭传颠倒黑白。不料伊隆河之役接仗过猛，又因鲍超七会偶误，致有此失，幸停军奋勇，乘机大捷，转败为功。刘铭传有此挫败，主要原因是接仗过猛，停军误期。李鸿章点到为止，对停军不加一语指责，达到了诿过于人的目的，又让人觉得大有屈避湘军的美德。而且更为巧妙的是，乘机大捷四字既可以理解为停军是趁明军猛战之后大捷，也可理解为明军在苦战受挫后依然乘机奋起，终于大捷。总之，大捷之功还是明军的最大。随后刘铭传自请朝廷责罚的奏折也到了京城，他只含混说明军人马军械都有损失，自请参办。在军机处看来，刘铭传之所以如此，是为了给停军留脸面，是马上发布上谕，还是稍等鲍超的奏报呢？恭亲王坚持再稍等，估计鲍超的奏折也很快就到。可是慈禧有些不耐烦了，鲍超误期，以致明军挫败，事情很清楚了。鲍超骄横也是人所共知，他欺刘铭传心进，故意不会期进宫也有可能。如果真是这样，此风断不可长。恭亲王连忙说：“太后教训的是，军机马上拟旨。只是两军的士气都要维护，将来停军、明军还要并肩作战。奴才的意思，可否只是训诫，不加惩处？”“你说的有道理，士气要鼓，不能泄，骄气要灭，不可张。”鲍超的奏折依然未到，军机只好先拟旨呈进，立即明发。鲍超之所以奏报最晚，是因为他一直在追剿东捻军，而且不断有新的胜利。他的想法是要向朝廷报一个大捷，等他攒了好几个胜利，自觉够一个大捷时，正式向朝廷出奏。文案按他的吩咐，不必铺陈明军的败状，只要说明救了明军即可。出奏没几天，忽然亲兵来报，周口钦差行辕专差宣旨来了，一定是嘉奖上谕到了，只是没想到会这样快。 鲍超满面笑容，让人快马传令，所有他将会受朝廷恩赏的将领都招呼到大帐来，他则喜滋滋亲自请教师爷应该如何对传旨专差打赏。人到齐了，鲍超带头跪下听宣，上谕颇长，前面只受方略，从钦差大臣李鸿章到鄂皖等省巡抚、前线统兵大员，应该如何同心协力，如何把捻匪困在湖北，不令西去川陕，更不许放回中原等等，都有部署。鲍超越听越觉得不对味儿，众将也都愣怔着不知所云。然后说到伊龙河之战，官军先挫后胜，而挫的原因则是鲍超未照约会分路进剿，致令刘铭传害退挫败。鲍超虽有小胜，亦不得辞其咎。鲍超听到这几句话，忘了规矩，豁地站起来问他的部下：“哎，你们听明白了吗？啊，这是啷个话？”啷个是鲍超的家乡话，啷个话就是什么话的意思。宣旨的是李鸿章中军的一位参将，他提醒道：“鲍军们，我还未宣完旨。”鲍超重新跪下，下面说什么一句也听不进，好在最后只有几句话，很快宣完了。参将宣完旨，连忙以下属之礼参见鲍超。鲍超顾不得他，立马把老夫子叫来，问他上谕是什么意思。上谕的意思很明确，虽然没罚，但停军没有如约参战，才导致明军大败。刘行三，瞎胡扯！鲍超大怒，把案上的令箭、茶杯都打翻在地。师爷小声地提醒他，这是上谕的说法，不是刘行三，更不能称胡说。鲍超的部下眼巴巴等着领赏，没想到拼死拼活，连打了几个胜仗，换来的是几句训斥。鲍超对宣旨的参将说：“哎，天下还有没有公理啊？啊，老子按约定陈正出队救了刘醒三的命，怎么是我们误期致明军大败呀？啊，还有没有公理呀？”那位参将只有表示他实在不知情。师爷怕在座的各位将领情绪失控，所以把大家劝走，然后对鲍超说：“停军吃了鳖，只有找九帅说理。再说，九帅肯定也有奏折给朝廷，他不会如此颠倒黑白。”“嗯，对对对，找九帅讨个公道。还有大帅，也要去封信，说说委屈。”鲍超口里的大帅是指曾国藩。师爷劝道：“哎呀，大帅那里就算了吧。如今他已经不是剿捻钦差，已经回任两江，大帅也不清楚战场情形，反而让他为难。
1: 那就不给大帅写信。”
0: 鲍超已经气得没了主意。前来宣旨的参将见停军像没头苍蝇，看来是受了莫大的委屈。而据他所知，李鸿章是接了刘铭传的信之后才上奏朝廷，因此他提醒说：“朝廷关于战场消息，最主要的还是你们两位军门，刘军门怎么奏报，也很重要啊。”师爷一拍脑门：“啊，对呀，应该想办法把刘军门的战报弄来看看。”这并不难。他有个老熟人就在刘铭传军墓中，连忙打发一个专差拿上银子亲自跑了一趟。鲍超营中议论纷纷，怨气冲天，他担心部下闹哗变，忧心忡忡，结果旧伤复发，左腿疼得不能落地，右胳膊则举不起来。4天后，刘铭传的战报底稿拿来了， 鲍超听人一读，恨得捶着床头哭骂道：“
1: 刘星三儿，你个龟儿子，你阴老子！你替老子是瓜娃子，你阴老子不要紧，老子不要爵位，不要顶戴呀！哎，你让我怎么向兄弟们交代呀？”
0: 师爷又劝说：“哎呀，君们先不要太着急。刘醒三儿阴君门，那就是阴湘军呐、啊。九帅不会做事的。可是啊，曾国荃的回信也到了，看罢，让鲍超只觉得兜头浇了凉水。曾国荃看了鲍超的信，知道廷君委屈了。他上奏时没有见到鲍超的战报，结果语言不详，也是造成廷君委屈之一。上谕已颁，金口玉言，现在争也无用，只能等有机会为廷君辩白。如今剿捻钦差刚换了李鸿章，湘军就喊冤，容易让人误会湘军不想听李鸿章的招呼，所以为了避嫌，只好让廷君受些委屈，以大局为重。鲍超真是又冤枉又委屈，连湘军的娘家人都不肯出头，廷君就如寡妇的孩子，爹不亲娘不疼。鲍超部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四川三峡出来的老乡，这一带本就是哥老会的发源地，不少人是哥老会的成员，四川人称袍哥，成了袍哥便是异姓的兄弟，以辈分定尊卑，军令也没有袍哥的令管用。鲍超的廷君曾经几次哗变，都与哥老会的势力息息相关，如今鲍超部下数百人拥进他的大帐，要他率弟兄们掉头去打明军，向刘麻子讨个公道。鲍超是又气又急，又担心哗变，数次晕厥，于是他向朝廷上折，要求回籍养病。宣旨的参将回到周口钦差行辕，将所见所闻密报李鸿章。李鸿章心中暗惊，但嘴上却说：“啊，那也是一面之词，不可对外人道。啊，我会弄清楚的。”然后他立即派出专差密赴明军营中调查，事情很快查清楚，李鸿章追悔莫及，但他不能去责备刘铭传，责备也无用。他更怕京中御史知道真相，参劾他冒功欺罔，便派人持银票到京中预先安抚。曾国藩当时正在回两江的途中，接到鲍超因病开缺的消息，也收到廷君受了莫大委屈的信件，他心中非常不悦，怪老九不为湘军着想，恨李鸿章太不给湘军面子，于是写信给李鸿章和曾国荃，让他们好好的安抚。曾国荃自知有愧于鲍超，把他接到武昌养病。后来鲍超执意回四川居家养疾，曾国荃再有一笔丰厚的馈银赠送，总算心里稍安。李鸿章心中有愧，但他的态度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刘铭传是他的手下大将，只有千方百计为他开脱。而对鲍超，在后来所上奏折中多次称赞他身经百战，攻击捉住，辽算补偿。然而他给曾国藩的信中却又有一番说辞，他告诉曾国藩，鲍超军中哥老会势力太大，已经到了干预军令的程度，因此鲍超借此机会回籍养病，廷君则应严加裁汰，避免令鲍超名声有损。曾国藩一看，气得连连摇头， 鲍超军中有哥老会，他自

自然知道，只恨他这位高祖明明是委屈了人家，反而搬出哥老会来，仿佛把鲍超气病反而是救了他。此人太过机巧，太过阴狠了。李鸿章的手段还未完，鲍超执意回籍养病，他便奏请朝廷对廷军严加裁汰，由曾国荃选派鲍超得力手下继续统带。曾国荃便推荐了庞仁廉。庞仁廉是湖南东安人，参加湘军后先立湘军水师统领杨岳斌。有一次陪杨岳斌去受降，结果太平军降而复叛，庞仁廉当场手刃数名太平军悍将，镇住了局面，才没出大乱子。杨岳斌佩服他的勇气，便让他招募人字营。到了咸丰十年，庞仁廉的人字营改立鲍超部，占青阳、克金坛、赴嘉应，是鲍超手下第一战将。李鸿章知道庞仁廉是员战将，有意收入囊中。后来捻军出湖北回河南，他奏请朝廷请庞仁廉出省作战，从此归于淮军序列。湘军势力至此几近破灭，大清军队几乎成为淮军天下，李鸿章的声望也因此日隆，直逼其师曾国藩。而出山后的曾国荃先是与官文闹不和，然后新湘军惨败，接着又有愧于鲍超，可以说事事不顺。一气之下，他也像鲍超一样回籍养病。李鸿章则趁机奏请调署理江苏巡抚郭伯音出任湖北巡抚。相怀以待，至此基本完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2: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八八幺，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许巍《旅行》，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许巍的《旅行》。对于许巍来说呢，创作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一边感悟生活，一边把经历和思考写成音乐。各种景色都是我们旅程当中的一站，人生更是一场需要经历风雨的旅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午间时光就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来自戴佩妮，辛德瑞拉送给你。

刚刚听到的《疼爱》是五月天阿信为萧敬腾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简单的旋律，轻快的节奏，也唱出了为爱放手的深情和勇气。其实每个人生活当中可能都会有那么一个人，我们愿意为他承担一切，哪怕是痛苦和伤害。接下来的声音来自范晓萱，《雪人》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薛之谦的《等我回家》。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朝朝暮暮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陈慧琳的《前所未见》。经历过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和向往，最终会发现最珍贵的其实就在身边。接下来《前所未见》送给这位朋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孟维莱的《野人》，这首歌融合了民谣和摇滚的元素，这种音乐风格和歌词的内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野人的世界，感受超凡脱俗，追求心灵自由的感觉。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笔畅，《最美的期待》。

来自老狼的《北京的冬天》，一首温暖还让人觉得有一些伤感的歌曲。老狼的歌声一直都没有太多花哨的东西，简简单单，但你听到的时候就能迅速地触动到你，让你在他的歌声当中寻找自己的故事。接下来这位歌手在录音的时候呢，就调整了唱腔，让歌迷听出了他歌声的成长。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包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5: 黑
4: 它怎么那么黑
5: 啊？
4: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5: 没啥
4: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混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5: 对的，
4: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5: 对的，
4: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你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5: 八大乡，
4: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5: 哎，
4: 你点着名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5: 两毛六，
4: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5: 这
4: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紧密？怎么滋味？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尖儿吧。
5: 好好，
4: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逢长山来逢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穷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5: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4: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那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5: 这位先生说呀，
4: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个纸的腰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绸、这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 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啊，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5: 啊！
4: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5: 赔了
4: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5: 卖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5: 您
4: 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有一块四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5: 多少钱呢？
4: 都得赔进去。
6: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7: 嗯嗯，
6: 我们是小学生，
7: 是
6: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7: 哎，
6: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7: 嗯，
6: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7: 是
6: 一会儿还得回来。
7: 对，
6: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7: 可不，
6: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7: 他们也累啊、
6: 也得休息休息。
7: 是，
6: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7: 嗯、
6: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7: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6: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7: 这是
6: 我跟他关系好
7: 哦，
6: 我们是老乡。
7: 嗯，
6: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7: 好啊，
6: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7: 哎，
6: 从小一块玩，
7: 这关系好，
6: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7: 嗯，
6: 互相特别熟悉。
7: 是
6: 郭德纲这个人呐、
7: 啊、嗯，
6: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7: 他有什么问题？
6: 说话不算话。
7: 他应你什么了？
6: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7: 啊，个儿矮点。
6: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7: 嗯。
6: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7: 哎，
6: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7: 是。
6: 脑子好。
7: 哎，脑子快。
6: 为什么你不行呢？
7: 原因？
6: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7: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6: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7: 嗯，
6: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7: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6: 若干年前，
7: 哎，
6: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7: 是
6: 捧哏在一个方阵，
7: 分开了，
6: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7: 哎，就是这流程。
6: 郭德纲先挑
7: 啊，
6: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7: 是
6: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7: 哎。
6: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7: 嗯，
6: 阎鹤祥
7: 也好，
6: 好演员。挑走了，
7: 嗯，
6: 都挑走了，
7: 嗯，
6: 让我挑，
7: 该你了。
6: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7: 啊！
6: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7: 你损不损呢？你
6: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7: 不至于。
6: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7: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6: 脑子最笨了。
7: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6: 啊，
7: 我算聪明的。
6: 不可能，
7: 你瞧，
6: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7: 欢迎，
6: 敢吗？
7: 敢。
6: 测试测试。
7: 哎，
6: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7: 嗨，
6: 咱也别赌什么。
7: 嗯，那你的意思呢？
6: 你要是猜不上来，
7: 哎，
6: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7: 行，我也长长记性。
6: 看口吐莲花吗？
7: 看半天了。
6: 哎。那行了，
7: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6: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7: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6: 行，
7: 是不是？
6: 行，
7: 哎，
6: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7: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6: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7: 好，
6: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7: 行行，哎，我知道了。
6: 猜不着我揍你啊！
7: 冰棍
6: 不对，
7: 冰棍
6: 冰棍能吃吗？
7: 吃冰棍。
6: 能喝吗？
7: 化了喝汤。
6: 能坐吗？
7: 愣坐。
6: 你有痔疮是怎么着？
7: 凉丝儿，凉丝儿，
6: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7: 答案
6: 告诉你。
7: 嗯，
6: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7: 这是
6: 面包、牛奶和沙发。
7: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6: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7: 三样，
6: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7: 没有。
6: 对呀、啊，
7: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6: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7: 再来。
6: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7: 好好好。
6: 逻辑啊。
7: 嗯嗯。
6: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7: 哦，
6: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7: 他奔西了。
6: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7: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6: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7: 怎么了？
6: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7: 这什么教授啊？这
6: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7: 说
6: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7: 五根。
6: 不对。
7: 对了，
6: 怎么算的？
7: 头了看几根？
6: 两根。
7: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6: 二加三等于五。
7: 对，
6: 小朋友都知道。
7: 嗯，
6: 不对，
7: 那这答案
6: 一根都没有。
7: 什么原因？
6: 你没注意。
7: 说，
6: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7: 嗯，
6: 后边三根头发。
7: 哎，
6: 注意这句，
7: 您说呀、啊，
6: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7: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6: 怎么样？没猜着。哎
7: 哎。哎哎哎，
6: 我再跟你说一个，
7: 你别说
6: 说远看呐，是个
7: 成，你就到这儿吧。
6: 干嘛呀？
7: 我说一个，
6: 你说一个。
7: 哎，
6: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7: 对对对，
6: 说。
7: 哎，我说刚才
6: 干嘛呀？
7: 石富宽老师来了
6: 啊。对啊，怎么了？
7: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6: 行。
7: 哎，石先生，
6: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7: 爷们，
8: 怎么着，爷们？
7: 您来了
8: 啊！
7: 您得帮衬帮衬我。
8: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7: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8: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7: 哎，嗯，高峰
8: 啊，高峰，
7: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8: 我刚才听见了。
7: 是
8: 啊，
7: 他说了
8: 啊，
7: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8: 嗯，
7: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8: 嗯，
7: 咱说让他猜。
8: 好主意。
7: 您是馅儿饼家，您会多呀。
8: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7: 得嘞，
8: 咱们这回打他。
7: 得嘞得嘞得嘞，
8: 咱们说一好的。
7: 好的
8: 啊。
7: 嗯，
8: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7: 行，
8: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7: 好
8: 好的，
7: 我先听听。
8: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7: 嗯，
8: 近看是条狗，
7: 是
8: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7: 死狗。
8: 我这给
7: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8: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7: 哦，不是死狗，
8: 不是死狗。
7: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8: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7: 好，
8: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7: 要不说呀，
8: 啊，
7: 人老奸，马老滑。
8: 嘿，您夸我。我
7: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8: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7: 哎哎。
8: 准备好这个啊！
7: 来
6: 呀，
7: 来！
6: 怎么了？
8: 猜啊！
7: 行，
6: 这是什么身段？
8: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7: 来来，
8: 来，爷们，
7: 听着啊，
6: 要加演一段快书。
7: 不是，
6: 不是，不是，
8: 没有
7: 快书不忙。
6: 啊，
7: 听着啊。
6: 哦，来了。
7: 远桥是条狗，
6: 这是老灯谜。
7: 近桥是条狗，
6: 这我知道。
7: 远桥是条狗，
6: 对，
7: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6: 对，
7: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6: 一拉就走。
7: 这是
6: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7: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6: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8: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7: 哎呦，这
6: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7: 咱还有没有了？
8: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7: 行行行，
8: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7: 三毛啊？
8: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对，老三
7: 推高了。
8: 对，问他，我问他。

0: 走还挺快的，
1: 还有的是。
0: 您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酝酿啊，
0: 酝酿。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
2: 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他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好，
1: 厅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呀、啊。

0: 换战术呢
1: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生热了是怎么着、
1: 啊、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啊、您这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1: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1: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1: 那
0: 听我这个
1: 不可能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1: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1: 这
0: 多好，这个
1: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哈哈，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2: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1: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1: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着，
1: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1: 对，
0: 不对？
1: 你
0: 我不对，
1: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1: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1: 三。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1: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1: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1: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1: 耳，
0: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1: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1: 啊，
0: 猫一个头啊，
1: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0: 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饱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

0: 挑个理儿。
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0: 就是好拍个老腔。哦，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嗯，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现在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哎，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0: 洗沙沙洗沙沙。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啊！我跟你爸爸有交情哦，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啊，二大爷给你抱大的哦，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啊！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1: 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1: 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哎，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这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哎呦，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
2: 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2: 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您那就早就明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嗯
0: 香 像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2: 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2: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
2: 嘿嘿嘿，老太太，
0: 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

0: 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

0: 黑，黑个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

0: 家好。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1: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哎呦，多讨厌啊！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呵，多无聊啊！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1: 你才不是东西。那我招你惹你了？
0: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1: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0: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1: 怎么了，
0: 竟是弦外之音。
1: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0: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1: 你给我指出来。
0: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1: 这有什么呀。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0: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1: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1: 我说的不，请您见谅。
0: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1: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0: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1: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0: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
0: 哎呦，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1: 人是这意思吗？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1: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啊。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1: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怀疑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疑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1: 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一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你好呀。
6: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倒茶。
4: 不用客气。你可能不认识我。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 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哎呀，好。
6: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6: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4: 这是我们
6: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4: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1: 什么？
4: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
4: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4: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6: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6: 啊，你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

0: 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嗯、快去呀、啊嗯，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1924年，在朱自清主编的刊物《我们的七月》上发表了一幅很特别的画。这幅画公开发表以后，不仅是吸引了广大读者的关注，还被当时正在上海主编《文学周刊》的郑振铎看到了。郑振铎很欣赏这样的画风，辗转找到了这幅画的作者。后来这位画家的画作经常出现在《文学周刊》上，郑振铎把这些画命名为漫画，中国美术界自此就有了漫画这一名称。郑振铎十分推崇的这位画家就是丰子恺。那么丰子恺先生究竟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中国漫画之父丰子恺。
1: 1924年，在朱自清主编的刊物《我们的七月》上发表了一幅很特别的画。可以说呀，这种画以前在其他的刊物上根本就没有见到过。这幅画呢，就是我手上的这一幅了，名字叫做《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画作用笔非常的简练，一张四方形的茶几啊，临窗摆放，上面有四个茶杯，一个茶壶，还有一个小碟。窗户外呢，空白如洗，只见一轮弯弯的月亮高悬在天际。画作的顶端挂着卷帘，洋溢着浓烈的生活气息。这种独特的画风让人是耳目一新，刊物一经发表，这幅画作马上就吸引了读者的关注。这幅画公开发表以后，不仅是吸引了广大读者的关注，还被当时正在上海主编《文学周刊》的郑振铎看到了。郑振铎很欣赏这样的画风，辗转找到了这幅画的作者。后来呢，这位画家的画作就经常出现在《文学周刊》上。郑振铎把这些画命名为漫画，从此中国美术界就有了漫画这个名称。这位被郑振铎十分推崇的画家便是丰子恺。
2: 1898年11月9号，丰子恺出生于浙江省崇德县石门湾，是中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美术教育家和翻译家。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石门湾有了400-500户人家，家家有鱼、家家有米的小镇上，乡民们在以往2000多年里没见过一兵一卒，也没有一块荒地，全是作物。石门湾的自然之美最为丰富，诗趣画意俯拾即是。
1: 由于丰子恺是同辈中唯一的男孩子，所以呢，他从小啊就被包裹在浓浓的温情之中。这种温情后来跟随了他一生，浸透在他的性格里，使他总是以温柔悲悯的心来看待事物，散发在他的笔下也就变成了平易的文字和纯人的画风。1914年，16岁的丰子恺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独身一人来到省城杭州求学。
2: 这时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名师荟萃，是中国少有的文化艺术学府。然而丰子恺的学业是从陌生的惶恐中开始的，因为他还是一个腼腆懵懂的乡村少年，他没见过这么大的城市，他更担忧在寄宿校舍的不自在。
1: 在丰子恺看来，把学生们集中在寄宿舍中与动物园里把数百只小猴子关闭在大笼子里没什么两样，而且自修室是混合编排，各个年级的学生都有，这也给丰子恺造成了极大的不自在。在这本《丰子恺评传》中啊，就有丰子恺的一段回忆，其中是这样说到的，他说，我初入学校颇有人地生疏、举目无亲之感，不相识的学生有时用奇妙的颜色注视我们几个新学生，又向伴侣中讲几句我们听不懂的暗号的话，似讥讽又似嘲笑。丰子恺求学初始的憧憬慢慢的就变成了思乡心切。就在这时，丰子恺遇见了两位老师，一位是音乐美术科的先生李叔同，早年中国现代音乐、话剧、西洋绘画的先驱，后来呢剃度为僧，被尊为弘一大师。 另一位是社监和国文科的先生夏勉尊，中国现代文学和翻译的大家。在丰子恺看来，这两位先生对他的教育更像是父母亲式的教育。夏勉尊像母亲的教育，对学生很是关心，事无巨细都要去关照。李叔同呢，则像是父亲，虽然话不多，但表现出一种威严感，让学生们很是敬畏。
2: 丰子恺的文学根基是夏勉尊一步步教出来的，他每写一篇文章，都会想到夏先生会不会满意。夏先生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安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于是在这两位与他情谊深厚的老师那里，丰子恺找到了伴随他一生的三样东西：文学、绘画和音乐。
1: 李叔同永远是宁静寡言，他上课呀，从一鞠躬开始，下课时又向学生们鞠躬告别。李叔同上课非常认真，他总是在上课之前先在黑板上写清楚这堂课所授的内容，然后端坐到讲台上静候学生们的到来。他的这种认真精神，就连最顽皮的学生也不敢散漫，每到上他的课，从未有人敢于迟到。此时的丰子恺对于李叔同也是有着敬畏之心的，比如每周一次的弹琴课。在这本《丰子恺评传》中就写到了这节课。当时啊，李叔同一般是每周教授一次弹琴，他先把新课弹奏一遍给学生听，然后约略地指导一下弹奏的要点，这就让学生各自用课余时间去练习，并且要求在一周之后由学生再来弹给他听。每次轮到丰子恺携着弹琴讲义先到琴房去再抱一下佛脚，紧接着便在心头带着一块沉重的大石头似的步入还琴教室。虽然弹琴课让丰子恺总是心有畏惧，但他还是非常喜欢上李叔同的图画课。
2: 李叔同的图画课从素描写生开始，在李叔同威严的目光下，丰子恺一笔一画的磨练。丰子恺说，大约是我的气质有一点与李先生相似，凡是他喜欢的我都喜欢，李先生的人格和学问统治了我的感情。
1: 终于在一个晚上，李叔同对丰子恺说，你的画进步很快，我在所教的学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快速的进步。李叔同平时话不多，一旦说了总是轻轻的，总是十二万分的认真。这轻轻的认真的话语对于丰子恺心灵的震荡是可以想见的。老师的肯定和引领让丰子恺越发护育自己的内心，走向广大深厚。
2: 省立师范的求学是短暂的，这个懵懂少年就像一块纯洁的玉石，遇上了名匠，得到了一琢一磨的机遇和成就大器的因缘。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李叔同和丰子恺有着怎样的师徒约定？战火蔓延，丰子恺仓皇流亡，可他为什么会遭到挚友的质疑呢？
1: 毕业之后，丰子恺游学日本，短短虽然只有十个月的时间，但他在此期间废寝忘食地学音乐、绘画、苦读日语。回国之后，他先同夏勉尊、朱自清等执教白马湖、春晖中学，又和这些良师益友在上海创办了立达学园、开明书店。和老师一样，丰子恺做音乐美术教师，也创作和翻译许多音乐美术教育启蒙的著作。

0: 号红衣。1928年，丰子恺准备画50幅护生画，为红衣大师50岁祝寿。
1: 丰子恺师徒二人发愿留部护生画集，商议由丰子恺作画，红衣大师题字。护生画集，所谓护生就是护心。红衣大师还嘱咐丰子恺，画集应该作为通俗的艺术品，应该以优美柔和的情调，让看画的人生发凄凉悲悯的感想。就这样，由丰子恺作画，红衣大师配文，马一福先生作序。在1929年，红衣大师50岁时，50幅护生画集出版。
0: 1942年，丰子恺离开了上海，在外漂泊近20年后，他终于又回到了老家。丰子恺在老家盖起了圆圆堂，他在这里作画写作，用平和质朴的笔墨，就像为自己的朋友画像一样，描绘着劳苦大众。
1: 圆圆堂里面的世界是恬静的，圆圆堂外面的世界是痛心的。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几个月之后，一场浩劫正向圆圆堂袭来。在这本由丰子恺的女儿丰一莹所著的《我的父亲丰子恺》一书，是这样描写的：下午2时，又来2架敌机，飞得很低，盘旋了几个圈子，忽闻砰的一声，窗门都为之震动，圆圆堂墙壁地板全部抖动，热水瓶水烟筒翻落在地，这2枚炸弹投在离圆圆堂后门大概20来米处，分明是以镇上最高大惹眼的圆圆堂为目标的。几番投弹之后，日本的飞机飞走了，留下了石门镇一片惨象。
0: 空袭也，炸弹向谁投？怀里娇儿有所辱，眼前慈母已无头，血乳相和流。丰子恺看到眼前的景象，悲愤不已，可又无可奈何，他只好带着10几口人挤上了一条小船，匆匆地逃离故乡。
1: 为战火所逼出走圆圆堂的丰子恺，在流亡路上亲历着人世间的惨状，他的创作开始出现祖国破碎的山川大河，似乎他看到了一个遭受杀戮的民族和一颗颗深受创伤的心灵。1938年，当大片国土沦丧的时候，广西桂林是很多文化人流亡的集散地。但到了1939年，广西也被炸了。这一年，红衣大师60岁了。流亡中的丰子恺在大轰炸中如期完成了护生画集第2集60幅画作。
0: 与护生画集第1集截然不同的是，经历了家仇国难的惨痛，目睹了无数生灵涂炭的丰子恺，把这本画集画得更优美、更静谧了。
1: 红衣大师收到了画集，并且回信说道，希望在70岁时画第3集70幅，80岁时画第4集80幅，90岁时做第5集90幅，100岁时画100幅。当老师100岁时，应该是1979年。丰子恺担心自己活不到那一天，无法完成老师的重托，但是师恩如山，又怎能辜负呢？丰子恺给老师回信，写了8个字：世寿所许，定当尊主。意思是说，只要我的生命能够容许我完成这个计划，我是一定完成的。
0: 背井离乡的丰子恺感到责任重大，在战火中流亡，而老师要和他约定的却是绵延40载岁月的坚守。然而不到3年，红衣大师就在福建圆寂了。丰子恺坚守承诺，始终以他博大慈爱之心做至纯至善之画。
1: 1943年4月，在红衣大师圆寂167天后，丰子恺写下了《忆李叔同先生》一文。在文中，丰子恺写道，现在红衣大师圆寂了， 噩耗传到贵州遵义的时候，我正准备迁居重庆，我发愿到重庆后替大师画像100帧，分送各地信善。现在画像已经如愿了，我和李先生在世间的尘缘已经结束，然而他的遗训永远铭刻在我心里。
0: 1945年，抗战胜利了，可丰子恺没有迎来民族的复兴，却看见腐败的蔓延，贪污舞弊，横征暴敛，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的景象。
1: 看到这些景象的丰子恺内心颇不平静，于是就有了像乱世做人现猫狗，洋房四面是茅棚，却现蜗牛自有家等等这样一些写实的漫画。与丰子恺惺惺相惜的老友朱自清也在1948年去世了。社会的黑暗，老友的离去，内心苦闷的丰子恺来到台�湾散心。距离1949年越来越近，丰子恺与恩师约定的护生画集能否顺利完成呢？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漫画《阿 Q 正传》的面试经历了几多坎坷，丰子恺为什么提前4年完成了和老师的约定呢？
0: 1948年秋天，经友人邀请，丰子恺到台湾散心。丰子恺登上了阿里山，观阿里山的云海时，他写道：“莫言千顷白云好，下有人间万湖愁。”3个月后，从台湾归来的丰子恺拜谒了恩师的故居。
1: 在前来迎接丰子恺的人里，有人给了他一件红衣大师的遗物，打开一看，竟然是当时他自己的回信：“世受所许，定当尊重。”当年红衣大师对丰子恺有一个终生的嘱托，每隔10年完成一集护生画集。将要来到1949年，是老师70岁的诞辰，丰子恺立即在当地租房3个月埋头作画。1949年4月，他带着护生画集3集画稿来到上海，也迎接了一个新的时代。
0: 丰子恺献给新中国的礼物是绘画鲁迅小说。一向慈眉善目的丰子恺，对永远是横眉冷对的鲁迅先生情有独钟。他说：“我把鲁迅先生的小说译作绘画，使他们便于广大群众的阅读，就好比在鲁迅先生的讲话上装一个麦克风，使他的声音扩大。”
1: 当年圆圆堂还没有被日本人炸毁的时候，丰子恺常常在寂静的午后给孩子们诵读鲁迅先生的小说，读着读着他就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听他读的孩子们也会跟着流泪。然而诵读鲁迅的小说只有自己的孩子能听到，丰子恺就把鲁迅的小说画成画。1937年，54幅漫画《阿 Q 正传》由学生带到上海南市城隍庙附近的印刷厂准备印刷，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正当漫画准备交付印刷的时候，日本人的炸弹突然袭来，画稿全部被无情的炸弹吞噬了，54块新版连同原稿都成了灰烬。1938年，流亡中的丰子恺重画《阿 Q 正传》，画稿在广州出版时又被日本人的炮火给炸毁了。1939年，丰子恺又画了《阿 Q 正传》。丰子恺的漫画《阿 Q 正传》在抗日战争最惨烈的1939年终于面世了。
0: 1959年，丰子恺对孩子们说，很想在国庆10周年的时候替自己画一根甘蔗，象征新的生活渐入。经历过解放前黑暗和腐败的丰子恺是真心热爱中国共产党的。也是在这一年，丰子恺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到北京参加

0: 政协会议。1962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专门为他拍摄了纪录片《老画家丰子恺》。电影中的画面虽然明显留有摆拍的痕迹，但是丰子恺的笑容依然是纯真的。
1: 1959年，丰子恺按照他和老师的约定，如期完成了《护生画集》第四季的80幅画。这时，距他第一次画《护生画集》已经过去30年了。1965年，丰子恺翻译完日本名著《源氏物语》，经过战争劫难的他，对日本的人民和文化依然热爱如初。他说：“中日两国本来是同种同文的国家。”我们都是席地而坐的人民，都是用筷子吃饭的人民。《源氏物语》译文十分古雅，处处都是他仔细推敲、认真琢磨的痕迹。
0: 就在翻译完《源氏物语》的同时，丰子恺又完成了《护生画集》第5集90幅画的创作。而弘一大师90岁诞辰，应该是1969年。丰子恺为什么提前4年完成了第5集的创作呢？
1: 丰子恺提前4年完成《护生画集》第5集的创作，原因我们已经不得而知。而我们知道，晚年的他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可能他是为了坚守当初与老师的约定才提前完成的吧。这时，丰子恺76岁了，他的身体已经难以支撑他的创作。可他还是每天清晨4点就起来，打开桌前的小台灯，用昏花的老眼提起他久违的画笔，一幅一幅地画第6集的《护生画集》。
0: 这时，他和老师约定的时间还有6年，他守在那扇可以看得见日升月落的窗边，守着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完成自己一生的承诺。可他并不知道，癌症已经侵蚀他了。
1: 1973年年底，丰子恺终于画完了《护生画集》第6集的100幅画，完成了恩师的重托。此时，距他1928年画《护生画集》第1集已经过去了整整45年。1975年的春天，丰子恺终于有机会回到了故乡，这时生命留给他的时间只有半年了。
0: 丰子恺重返故里，乡亲们几乎全部出动，排列在两岸，迎接着这位老画家的归来。
1: 丰子恺一辈子爱喝老家的老酒，但这一年他喝得越来越少了，甚至也很少再提一笔作画了。不知道为什么，他把1975年从1月1号到12月31号的所有日子，一天挨着一天，全都写在纸上。他写上了哪一天是星期天，哪一天是春分小暑，哪一天是立秋冬至，然后过一天就画去一天，再过去一天就再画去一天。
0: 就在丰子恺回到家乡不到半年，他就去世了。事实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已经患上了绝症，只是没有查出来。直到他吃饭筷子也夹不住了，才几经周折查出肺部的恶性肿瘤。
1: 去世前，丰子恺似乎预感到自己将什么话也不能再说。儿女给他一支笔，他一把握住，留下了一段不成方圆的图形，成为绝笔。1975年9月15日中午12:08，丰子恺在上海华山医院的观察室里安详地离开了。丰子恺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他留下的美与善，至今荡涤着世人的心灵。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0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开心茶馆，
4: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5: 最近你得注意了。
6: 我注意什么呀？
5: 你这个最近你把观众都得罪了。
6: 把观众得罪了？
5: 观众有的对你不满意。
6: 是吗？
5: 对，你现在你这个人气儿逐渐在下降，慢慢的你就没气儿了。你快了？
6: 你才快了呢。
5: 怎么？
6: 你快死了你，你快嘎嘣了你。
5: 哎，怎么意思啊？
6: 你说怎么意思？你
5: 怎么了？
6: 怎么了？你们一上台，我这人缘又不好吧？我人气又下降，我还断气儿了呢。
5: 你不知道啊？
6: 我知道什么呀？我知道。
5: 没有感觉呀、啊？
6: 我没有感觉。
5: 很多观众对你失去信心了。
6: 为什么呀？
5: 为什么？舞台上看不见你了。作为一个演员，不在舞台上出现，对吗？你没事净跑这给人做广告的是你不是？
6: 人家给我俩钱，我给人宣传宣传，这怎么了？
5: 你所以说呀？你广告做多了，舞台上演出少了，对于那些爱听你相声的观众来说，是不是你把人缘给伤了？对不对？我告诉你，不要说观众对你有意见，就拿咱们俩来说，哎，咱们俩合作多长时间了？
6: 30多年了。
5: 你听见没有？我们俩合作30多年，就为你这满处去给人做广告，我要上吊。
6: 你要死去？
5: 死去干嘛？
6: 这不上吊吗？
5: 上吊，上吊不懂吗？
6: 懂啊，弄根绳儿给拴起来，然后待会儿就吃些狗心狗咽了。
5: 哎哎，这人什么也不懂，上吊你都不明白，往上调动工作，上吊，
6: 往上调动工作呀。
5: 对了，
6: 你把这工作说出来。
5: 调动了，
6: 调哪儿去？
5: 调哪儿？上海。
6: 上海哪儿？上海大了。
5: 上海京剧院，调我。嘿嘿，这回咱们俩的合作到此结束，今天到上海来做录制工作，这是咱们俩最后一次合作，知道吗？从此嘿，隔袍断义，画地绝交，咱们俩拜拜。
6: 你拜拜不成啊？
5: 怎么了？
6: 咱俩合作30年，你这嘎嘣一下，你这就走了？
5: 什么叫嘎嘣一下就走了？
6: 可不是吗？你这说走就走，这怎么算呀、
5: 啊？那不可不是走了吗？你还做你广告去吧？
6: 你这我这做广告那是业余。专业还得说相声啊。
5: 哦，你知道那个是业余
6: 啊？我知道，
5: 还想说相声。
6: 嗯，
5: 那不是我掉那儿去了，咱们俩不、
6: 啊、我跟你走啊。
5: 你跟着我
6: 啊。
5: 人不要你啊。
6: 他干嘛不要我？
5: 第一，人家没有广告部，不用广告明星。再说了，戏曲你懂吗？你不懂啊。
6: 我认识尚长荣啊。
5: 你光
6: 尚长荣是我好朋友。
5: 嘿，你光认识他，
6: 我该买点东西瞧瞧他去。
5: 那也不成，你不会唱戏，你去了没用，到那儿你是废物。
6: 你才废物呢！什么叫废物啊？
5: 那你干嘛去？你不会唱戏？
6: 我不成不碍事，我这机灵神眼力劲，我这么聪明，你辅导辅导我呀，糊弄糊弄，给上先生咱给他蒙着，咱我不就进去了吗？上海京剧院，
5: 对不对？你再读一成，咱们俩简单排出戏，
6: 哎，
5: 排出戏请人家看。
6: 嗯，
5: 上先生坐台底这么一听，哟，他们俩还能唱一出啊？咱们就问一块连李大嘴一块掉来吧。
6: 哎，
5: 咱们俩就互
6: 相。好，
5: 行不行？
6: 行，
5: 咱排一出吧。
6: 排
5: 一出什么戏呢？
6: 哪出？
5: 排一出大家熟悉的啊。
6: 嗯，
5: 这个前些日子上海京剧院复排了一出现代京剧
6: 啊，
5: 《智取威虎山》。
6: 嘿，这好啊。
5: 好不好？
6: 好啊。
5: 咱们俩选一个最精彩的片段。
6: 好，
5: 好吧。
6: 好，
5: 咱们排这个第六场，打进匪窟，
6: 打进匪窟。这几个人物啊？
5: 就两个。
6: 哪俩？
5: 主要的啊，主要人物两位，一个是解放军侦察排长杨子龙，再一个是惯匪坐山雕。
6: 行了，
5: 一正一反，
6: 行了，
5: 怎么了？
6: 我杨子龙了，我
5: 谁呀？哦，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6: 啊！
5: 您这谁不？您别鼓掌了，
6: 怎么着？
5: 您还鼓掌？有这样杨子龙吗？
6: 啊，
5: 杨子龙那是英雄，您瞧您这架势往上一站，狗熊。你哪行啊？我来杨子荣，我
6: 那、我呢？
5: 你呀、你来那惯匪坐山雕，
6: 坐山雕
5: 啊？
6: 我像吗？
5: 不像，
6: 不像啊！
5: 不像不要紧的
6: 啊！
5: 你还简单的化化妆，你化完妆，让今天在座的观众一看，呀，真有点意思啊，真像，咱们今儿就算通过了。

0: 有一段快板，有一段唱。那么在唱之前呢，这个土匪啊先得喊一声呆溜子，然后我就开始上场了。你
1: 打
0: 行嘿，还真有点意思。
1: 各位啊，像不像？
0: 有点
1: 好。行了，
0: 得嘞，您这一说像，这就算认可了。
1: 对，
0: 我们就开始唱这出戏了。
1: 行，
0: 来，过来，有个要求啊。
1: 什么要求？
0: 头了，你给我搭个架子。
1: 搭什么架子？
0: 喊一声带六子，
1: 唱好的，
0: 来吧。
1: 带六子，
2: 大唱，唱，
0: 虽然是只身八路的虎穴闯，千百万阶级弟兄犹如在身旁，任凭那座山雕雄鹰万丈，
2: 红人唱天人唱，
0: 为人民战恶魔，我只壮力强，
2: 大
0: 带一回就得了，
1: 带一回就得了。
0: 对呀、啊，
1: 后头怎么办？
0: 咱们俩一见面，就开始对黑话了。
1: 哦，对黑话了，
0: 土匪的黑话，
1: 我知道了。
0: 来吧，
1: 天王盖地虎，
2: 宝塔
1: 镇河妖，哇哈哇哈，
2: 正山武士说话，谁也没有家，
1: 两红什么
2: 精神焕发，
1: 怎么又黄了、啊？
2: 反冷，
0: 涂的蜡。
1: 牙够白的，
0: 这啊，我牙好，胃口好，
1: 身体倍儿棒，吃慢慢香。您瞅准了，我是李嘉存。
0: 这说着说着广告词就出来了。
1: 哎呀，这合同没到期呢。
0: 哎，
1: 这拿着钱了，我得给您宣传呀、啊。
0: 不，等会儿，你等会儿吧。咱们要考京剧院，你上这净做广告词可不行。
1: 那不成，我拿钱了。
0: 哎，你得把这广告都推掉，广告不能提，要不然咱们考不进去。
1: 我说行
0: 啊，
1: 那后头应当什么？
0: 还接着来呀、
1: 啊？哎，听说你是许旅长的人，
0: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前来拜见三爷。今天我初登门槛，各位老大就是这么不信任我，可有点儿不仗义了吧？
1: 听说许旅长身边有几件心爱的东西，
0: 有两件珍宝。
1: 哪两件珍宝？
0: 宝马、快刀。
1: 马是什么马？
0: 卷毛千足马。
1: 刀是什么刀？
0: 日本指挥刀。
1: 日本指挥刀不成，
0: 不成，怎么了？
1: 日本指挥刀不如王麻子牌切菜刀。王麻子牌切菜刀花钱少，质量高，买刀就买王麻子牌切菜刀。
0: 这可不成啊！你别老想着那广告。你得入戏进人物，
1: 这后头什么词儿呢？
0: 后边你得问我呀、
1: 啊。
0: 老胡，你来了，栾副官怎没来呀、
1: 啊？哦，到这儿
0: 想起来了吧？
1: 想起来了，
0: 来吧，
1: 老胡，
0: 嗯，
1: 胡师傅，
0: 胡
1: 啊，你来了，不张锅来了吗？
0: 嗨，这里头有不张。多什么事儿啊？
1: 哎，这高科技，
0: 是什么
1: 高科技？
0: 那还是广告，别提广告。
1: 那说什么？
0: 你得说
1: 啊，
0: 老胡，你来了，不沾锅子。
1: 你看看，
0: 我也不沾锅了，
1: 你也不沾锅子。
0: 你把我知识迷糊了。老胡，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
1: 哦，老胡，
0: 嗯，
1: 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
0: 哎，一言难尽呢。
1: 哦，一言难尽。
0: 嗯。
1: 看来他有难言之隐
0: 啊！
1: 朋友，难言之隐一息了之。
0: 啊，去！你不懂，我这是叫板起唱
1: 啊，
0: 这就要唱了。
1: 哦，该唱了。
0: 提起栾
1: 平

0: 其难安安。
1: 他说什么来的？
0: 全不顾江湖中义字当先。
1: 嗯，说得对，说得对。做人嘛，他就得讲义气。嗯，你拿我来说吧。嗯，拿了人家钱，就得给人家宣传。
0: 嚯，
1: 走到哪儿我是宣传到哪儿，
0: 还挺有理，
1: 这才讲义气。
0: 行行，
1: 这
0: 行了，行了，行了，行行行行了。满厨做广告，他还有道理。行了，你不是有道理吗？你还接着做广告，咱这戏别排了。上海京剧院，咱也甭去了，好不好？你做广告吧。
1: 哎，不演了，
2: 别别别，
1: 不演了，
2: 别别别，您别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0: 你这，
2: 等等，别着急。
0: 这是什么了？这是
1: 别让我们不做广告，
0: 没告你不许提广告吗？
1: 不许广告，那就接着什么事儿？
0: 这接着来呀、
1: 啊！您该唱了，
0: 我这还得唱呢。翠绿当抬头，清光看，宝图显到你面前。

0: 大大一大大馋鸟不是我代言，
1: 怎么了？要不是我代言，
0: 是什么你代言的？要不是干嘛呀？
1: 啊，这怎么了？
0: 什么你代言的？怎么还是广告啊？这是联络图。
1: 哦，这是联络图。
0: 是，当然是，还做广告，没完了，说你好几回了。
1: 我知道，我说这
0: 怎么了？这是
1: 我明白了，这现在是您把联络图献来了。
0: 对，我一献图，你瞧着你高兴，这会儿你得封我官。
1: 哦，对了，
0: 什么叫不是？
1: 不能，不能，对了，我明白了。老胡，你为威虎山立了大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酒。
0: 谢三爷，
1: 喝酒就喝威虎山老酒，喝着不上头。
0: 还是广告啊？长记性不长记性啊？啊，说你多少回你都记不住。
1: 不说了，您别不着急，您也别发脾气。各位观众，亲爱的领导，我要再说一个广告，
0: 怎么样？
1: 您上台给我一嘴巴，
0: 是这话？
1: 对，
0: 不许做广告了，
1: 不许了。
0: 那接着来，
1: 接盘。
0: 好，
1: 咱们是国军，就有个官衔啊。这么着，我封你为兵随出家，保安九旅，上校团座。
0: 谢三爷提拔，今后还当各位老大。多多的包涵，
1: 大家拿酒来，祝老酒荣升。
0: 谢三爷，
1: 献图有功，劳苦功高。
0: 大大大大大，参今日同饮，请功酒，
1: 金杯同，铁骨同，通通通，铁铁铁，早点早轻松。哇，还是吧。
2: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4: 哎呀，太感谢这个在座的各位朋友啊，这个看来这个今天来的朋友虽然不是很多啊，
5: 哦，
4: 但是这好啊，
5: 哎，
4: 刘禹锡先生《陋室铭》写的好，
5: 什么呀？
4: 山不在高，啊，有仙则名，
5: 哦，
4: 水不在深呢，有龙则灵。我觉得咱观众不在多少，
5: 啊，
4: 朋友们再鼓鼓掌就行。
5: 谢谢大家，谢谢。
4: 这个人少，这听相声有气氛的，
5: 人少还有气氛。
4: 是是那个电影院
5: 啊，
4: 你想几个人少的那个，
5: 对，
4: 人家叫 VIP
5: 啊，这是贵宾。
4: 哎，所以今儿这大伙儿都是贵宾的待遇。
5: 对，
4: 在这听着相声
5: 啊。
4: 我们周末相声俱乐部的相声好在哪儿呢？
5: 啊，你说
4: 新相声、新节目、新生活，
5: 哎，
4: 对不对？
5: 对，
4: 都是大家身边的事儿，
5: 眼巴前的。
4: 说到这儿，你看啊，我们俩这个。北京小孩儿，
5: 哎，
4: 用北京话说呢，
5: 怎么说呀？
4: 发小
5: 一起长大，
4: 哎，两个小孩啊，青梅竹马，
5: 对，打小
4: 长到

0: 20多岁。
1: 你等会儿啊，
0: 我们俩啊，
1: 当着各位这个露怯了啊。
0: 怎么了？哎，
1: 用词不当
0: 啊，
1: 青梅竹马，
0: 嗯，
1: 一个男孩一女孩一块长大。
0: 哈，哎呀，男孩女孩，我们俩是那个青梅青梅，啊、竹马竹马。
1: 哎呦，嗨，咱俩是俩青梅俩竹马，到底
0: 俩孩子好吧？
1: 好就完了。
0: 哎，嗯、你看。说这小孩
1: 对，
0: 我们俩小孩
1: 嗯，
0: 小时候就有这个不好好说话这个笑话，
1: 是吗？
0: 小孩有一特点啊，
1: 什么特点呀？
0: 您也观察，
1: 嗯，
0: 小孩不会骗人，
1: 不会说瞎话。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呐、
1: 啊。哦，
0: 这个小孩大人教什么，
1: 对，
0: 这个孩子说什么，是非曲直他不知道，
1: 是吗？哎，
0: 我们俩小时候闹什么笑话呢？
1: 嗯，
0: 北京小孩啊。那年代首善之区，
1: 对，
0: 国家基本国策叫计划生育，
1: 哎，全赶上了。
0: 我父母呢是知识分子呀、啊、
1: 对，
0: 响应国家号召，
1: 哦，
0: 就要我一儿子
1: 独生子。
0: 他们家孩子呢，
1: 啊，
0: 哎呀，真是，
1: 不是说我们家你甩什么手啊，跟这儿
0: 孩子就多点儿
1: 啊，我们家是多点儿、
0: 这个、侯振鹏不算弟弟妹妹呀、
1: 啊，啊，
0: 各位就姐姐，光姐姐啊，
1: 就、哦、就多着吧，
0: 67、8个。哎，有的孩子，
1: 你先别说了啊！
0: 真是的，
1: 我们家什么家庭67、8个姐姐呀？
0: 啊，
1: 没有这么些个，
0: 多吗？
1: 6、7个姐姐就不少了。
0: 孩子少的吃得好
1: 哦，
0: 孩子多的他吃不饱啊。
1: 条件稍微差点。
0: 北京人见面有一特点，
1: 是
0: 没有说见面哟，您好
1: 哦，
0: 你好，
1: 都不这么说。
0: 各位您都知道吧？哎，对，一见面，哟，二哥，
1: 哥，
0: 家吃什么呀？
1: 哎，就这么问。
0: 嘿，
1: 哟，
0: 嫂子，你们家吃什么呀？哪天我上你们家吃饭去啊？嘿，这嫂子真……
1: 我们家住流氓大院，您看没有？谁说话这样？文明点成不成、啊？
0: 就这样。
1: 嗯，
0: 哎，这个见着小孩一样问啊，
1: 也这么打听。
0: 我们当时胡同里街坊二大爷，
1: 哦，
0: 这是一个高中的教员呢，
1: 啊，老师，
0: 老师很文明，
1: 哦，
0: 非常的文明啊，
1: 应该文明。
0: 一出门这儿盘着核桃，
1: 啊、手把剑，
0: 北京老头很文明啊。
1: 对，
0: 一出门，小人
1: 啊，这叫他呢，姓陈。
0: 陈，
1: 嗯，
0: 哎，你们家吃什么呀？今儿
1: 打听吃什么。
0: 二大爷，我们家今儿吃的好，
1: 吃什么呀？
0: 我们家今儿吃，
1: 嗯，
0: 牛肉大葱的包饺子。
1: 这家吃包饺子，
0: 嘿，
1: 嗯，
0: 真好啊。
1: 就是
0: 吃几个？
1: 吃多少啊？
0: 吃几个？二大爷，我吃17个，
1: 没少吃。
0: 嘿，多吃啊！
1: 嗯，
0: 长大当姐夫去。
1: 嘿，
0: 小猴
1: 啊，叫我呢。
0: 你们家呢？
1: 啊，我们家
0: 孩子多呀，吃不上啊。
1: 是困难点儿。您先等会儿，哎，
0: 二大爷，
1: 啊啊啊，
0: 二大，
1: 干嘛呀？
0: 你在哪儿呢？
1: 二大，怎么我这怎么都瞎了？我怎么都
0: 饿的呀？
1: 让大伙说我都饿成这样，我还出来玩什么劲呀？
0: 啊，
1: 我在炕上躺着吧，就
0: 带病坚持游戏呀、啊
1: 哎？没听说过这词儿都。
0: 别的小孩啊，
1: 嗯，
0: 玩那玩具，小汽车，
1: 对，玩这个。
0: 他那个玩具真朴素。
1: 我玩什么呀？
0: 轮椅。
1: 有玩轮椅的吗？在这个
0: 二大爷，
1: 呵，
0: 我们家今儿喝棒子面粥。
1: 哦，难怪呢，我们家喝粥，
0: 你听，包饺子喝粥啊，
1: 哎，
0: 天壤之别，
1: 啊，有差距。
0: 转过天来啊，
1: 嗯，
0: 二大爷接着问，
1: 要问
0: 啊，陈，
1: 嗯，
0: 陈，你们家今儿吃什么呀？
1: 好打听，你看，
0: 二大爷，
1: 哟，
0: 我们家今儿吃。西红柿鸡蛋打卤面
1: 哦，改打卤面了，
0: 好吃不好吃？
1: 好吃吗？
0: 好吃，
1: 哥，
0: 我吃一大碗，
1: 可以，
0: 好好吃，长大个儿啊！
1: 嗯，
0: 小猴
1: 又叫我了，
0: 你们家呢？
1: 嗯，你看我够呛活得过二大爷，去来，要是赶紧的，有什么事跟二大爷说啊？
0: 二大爷，
1: 哥，
0: 我们家
1: 嗯，
0: 又喝棒子面粥。
1: 今儿这意思比昨儿那粥还稀呢，
0: 喝2天粥
1: 啊！啊，
0: 只要搁别的地儿啊，
1: 对，
0: 没事儿，
1: 没事儿，
0: 毁了，高低放北京啊，
1: 嗯，
0: 北京这老太太
1: 啊，
0: 您要观察有一特点
1: 哦，
0: 喜欢传闲话，
1: 说白了嚼舌头，
0: 不，所有啊，
1: 啊，
0: 个别老太就好传这闲话，尤其呢就是爱聊那儿媳妇那事儿。啊，这老太夏天
1: 是
0: 穿着那大背心儿、
1: 啊，
0: 这扇扇。嘿，老姐们，哈，咱俩有日没见了啊、
1: 哎！
0: 我跟你说，就我那儿媳妇太厉害了，好家伙，差点没把老太气死你了、
1: 哎、啊！
0: 我那儿子，我跟你说，接个没接也完蛋，我算完了。
1: 行了，你看这老太年轻时候也不怎么样，我告诉你们。
0: 玩就好聊这个呀。嗯，你说在摊上这小孩吃饱饭这事儿，哦，爸爸这受不了啊，
1: 脸上肯定不好看，
0: 挂不住啊。
1: 当然了，
0: 低着头回家啊，哎，到家里快，
1: 你瞧，
0: 过来，
1: 干嘛呀？
0: 这孩子，你说说你啊，人穷志不短，
1: 怎么着啊？
0: 不争馒头，你争口气呀，啊，你是不是？嗯，你这多给你爸丢人呢。
1: 你要说什么吧？
0: 明天啊，
1: 你等会儿吧。啊，明天够呛出得去门了，知道吗？今儿再少搁把米，您这粥里头
0: 没事啊，没事，不死就是活着，哎，
1: 哪儿有这话呀？
0: 明天，二大爷再问你吃什么，哦，宝贝儿，别说喝棒子面粥啊。
1: 那我说喝什么？
0: 你明天，你这么办啊？你也说吃打卤面，
1: 那就说上瞎话了。
0: 好嘞，爸爸。爸哟，什么是打卤面呀？
1: 都没听说过。
0: 打卤面，这个，一碗卤一碗面。哦，把这卤往面上一倒，喝，拌着吃去吧。
1: 看我爸知道都多多，
0: 听明白没有？嗯。哎，转过天来啊，喝。二大爷刚出门啊，还没等问呢。
1: 对，
0: 这孩子多争气。
1: 怎么着啊？
0: 站起来就说，
1: 想着回答。
0: 哎，大爷。
1: 留神，我再猝死，我这么一下，我再啊。哎呦，想慢点吧。哎，
0: 妈呀，
1: 行，别叫妈了，哎，没妈咱家。
0: 二大爷，
1: 跟他说，
0: 我们家今儿吃的变了。
1: 哎，我们家换了。哎，
0: 孩子别着急。嗯，家吃什么慢慢说呀。
1: 告诉他，
0: 二大爷，哎，我们家今儿吃那个打。
1: 昨儿刚教你的，想想。哎，
0: 打麻将。
1: 咱这家庭打不了麻将。哎，刚教你吃的那拌一块呢，
0: 打卤面。
1: 哎，对了，哦，
0: 好宝贝儿，嗯，今儿你们家行啊，
1: 对，
0: 吃打卤面，嗯，哎，跟你二大爷说，
1: 说什么呀？
0: 打的什么卤啊？打的，
1: 就这忘问了这个，
0: 棒子面卤，
1: 棒子面卤，哎呦。
0: 你们家这面怎么吃啊？
1: 没法吃。
0: 二大爷，我们家不吃面，光喝卤。
1: 喝了三天粥，你看看。
0: 您瞧没有？那这小孩，哎，不会骗人。哦，你大人这一问，准穿帮。
1: 瞎说。哎，
0: 小孩不会好好说话。
1: 还有什么人？
0: 还有什么人呢？就是这个，是后天的啊，聋耳背听。
1: 对，
0: 尤其是这上岁数的啊，哦，有这个毛病。
1: 是
0: 这个什么特点呢？
1: 什么特点？
0: 打岔啊！哎，您说东，哦，他说西，呵，您打狗他喂鸡啊，哎，老跟您这儿背道而驰，有例子吗？
1: 有吗？
0: 他爸爸，哎，他爸爸，
1: 我们家没好人，您看没有？
0: 就我这个搭档他爸爸啊，侯振鹏他爷爷，
1: 对，
0: 爱和麦提赛买提老爷，这个老头啊，
1: 你先等会儿，
0: 身体呢？
1: 先不，你等会儿再介绍。
0: 哎呀，你先，
1: 别，哪有胡子呀？还像话吗？这都
0: 怎么了？
1: 我叫侯振鹏啊，我爸爸叫爱和爱什么提，我都记不住您这名字，忒长。
0: 那依着你呢？
1: 得姓侯啊，
0: 侯爱和麦提赛买提。嗨。
1: 这更长了，这不是
0: 老头啊？赶上那年代呢，跟他妈妈搞对象啊，
1: 谈男女朋友。
0: 那时候一搞上对象啊，先带回家去
1: 见老家，
0: 先看岳母啊，
1: 是
0: 看岳母啊。他妈妈跟他姥姥一说，
1: 对，
0: 姥姥特意啊，准备这一大桌子菜，
1: 肯定的。
0: 等到一开门啊，你瞧他爸，嘿，
1: 干嘛呀？
0: 小伙子，真精神，大高个儿。
1: 我爸是高个儿，
0: 浑身腱子肉，
1: 对，
0: 还这长得也精神，
1: 没错，
0: 有打心里头那么喜欢，
1: 没有不喜欢，
0: 心里头那么喜欢。哎，赶紧让在这桌这吃饭吧。您这儿有夹菜，又聊天，没说两句，他爸爸聋啊，这打岔这毛病出来了啊。他姥姥刚才眉飞色舞啊，这还聊天呢，这时候掉脸了
1: 啊，不乐意了，
0: 闺女，把那筷子给我撂下，哇，切，
1: 我那么厉害呀，
0: 上妈身边来，妈有话问你，小伙子，你们俩搞多长时间对象啊？妈，我们这都搞俩多月了啊。妈说那话不爱听是吗？
1: 哟呵啊，
0: 妈说那话都是好话，
1: 就是哎，
0: 姑娘俩爱听 啊，爱听就完了。
1: 对，
0: 怎么妈说东他说西，妈打狗他喂鸡呢？诚心跟我这对着干是不是？
1: 是那意思吗？
0: 怎么回事？说实话，妈不图你找多好的人家，将来光要门楣，说你嫁大款，这妈都不挑。你最起码你找个身体好的呀！你要真乐意跟他结婚啊，打今儿开始，
1: 怎么着？
0: 没我这老娘，
1: 你看多厉害！
0: 说完了这话啊，他姥姥高血压一犯，哎呀，这住院了，
1: 这是给气的。
0: 他爸爸这着急呀，
1: 对，
0: 我丈母娘住院了啊。 这我在家里我哪坐得住啊？
1: 坐不住，
0: 着急。哎呦，你说说，我这丈母娘都住了院了，
1: 愿意跳你东直门跳去啊？我告诉你，怎么了？你们家老家住院跟那扭大秧歌玩啊？
0: 我怎么办呢？
1: 怎么买点东西呀？
0: 对呀，啊，我丈母娘住院了，哎，
1: 买点心，
0: 嘿，哎，买点心，
1: 就是，嗯，上医院瞧瞧去，
0: 上医院，哎，对。买好了，嗯，到乡村上好的糕点，
1: 就是
0: 刚出门啊，他爸爸又回来了，
1: 又怎么了？
0: 各位，我到那儿我说话啊，我再听不见我丈母娘答，我这，哎呦，我这婚准吹呀，
1: 还真是个问题。
0: 哎，嗯，我挑几句好听的啊，哟，老太太爱听什么我说什么，呵，这事儿准没跑，
1: 这倒行，
0: 拿好了东西啊，大伙儿过去家里那立柜
1: 有，
0: 这有半扇那镜子啊，
1: 面对面的练，
0: 镜子这练啊，嗯。拿好，丈母娘，
1: 呵，
0: 您好点了？
1: 这嘴儿多甜，您听。
0: 他爸爸一想，老太太，嗯，真得这么说呀。
1: 怎么着啊？
0: 嗯，呵，好多了。
1: 顺嘴答音，
0: 嘿，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哦，哎，一句，
0: 您吃的什么药啊？
1: 吃什么药？
0: 我呀，嗯，高级的，
1: 呵，
0: 进口的，
1: 嗯，
0: 嘿。那您可按时吃啊，
1: 三一句。
0: 哎，丈母娘，是哪位大夫给您瞧的病啊？
1: 谁给看的？
0: 专家，
1: 呵，
0: 教授，呵，赶紧跟他走。
1: 哎，这回错不了了。
0: 这话多好听。
1: 就是
0: 到医院啊，他爸爸这么说。
1: 哦，
0: 他那姥姥可没那么答呀。
1: 你怎么这好话都出不了圈啊？
0: 猴吃麻花满拧棍儿。哎呦，就他舅舅，啊，这顿揍啊！
1: 那你赶紧再学一遍，我看怎么说的。
0: 一到医院，一推门，嗯，他姥姥躺着病床，正在倒气呢。
1: 啊，你把那床先撂撂去。我姥姥住宠物医院了是吧？人有这么倒气的吗？
0: 生气，哎呦，哎，气死我了！他爸爸一推门，
1: 嗯，说好听的，
0: 丈母娘，您好点了？
1: 怎么说的呀？
0: 好啊，
1: 嗯，
0: 快死了，哎，
1: 啊？
0: 嘿，那我就放心了。
1: 这还放心呢？这个，
0: 嘿，您吃的什么药啊？
1: 是，
0: 我还吃药呢，我吃耗子药。
1: 嚯，
0: 哦，那您可按时吃啊。
1: 第三句，
0: 嘿，丈母娘，这是哪位大夫给您瞧的病啊？
1: 谁给看的？
0: 瞧病啊，阎王爷瞧的。嘿，赶紧跟他走。哎，
1: 别说
2: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3: 当你老了，
2: 当你老了，
3: 头发
2: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

0: 你是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2: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3: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0: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4: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6: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4: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7: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8: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4: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9: 夜战八方藏刀式。
10: 好，
4: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2: 你刚才说你对赤壁有研究，
13: 我说了吗？
12: 说了，刚说的。
13: 那我就是有研究，我就是有研究，加油加油加油，我就是有研究，怎么了？
12: 你对你舅有研究？
13: 我对我舅舅有研究干嘛呀？我舅妈同意吗？
12: 你刚才说的呀？
13: 我对舅舅有研究啊。
12: 你刚才是我舅。
13: 我对赤壁有研究。
12: 有研究吗？
13: 当然有研究了。
12: 出一题考考你。
13: 随便考啊。
12: 赤壁在哪儿？
13: 湖北长江边上，对不对？
12: 对呀、啊、
13: 对呀、
12: 啊、这哎赤壁之战谁打谁？
13: 曹操打孙刘联盟，对不对？
12: 对呀、啊、什么毛病？曹操带了多少人马？
13: 83万人马，号称百万大军，对不对？
12: 对呀、啊、这些人都叫什么名字？
14: 要过来
13: Lucy Lily、韩梅梅、王二哈虎、李大本本。
12: 哇，你还真知道。
13: 哇，你还真信了你。
12: 不是你
13: 俩混蛋在台上是吗？
12: 你什么词儿啊？你这
13: 废话，什么叫83万人马，什么叫什么名字？我上哪儿给你找去啊？
12: 怎么找不着了？三国演义里不都记载了吗？
13: 三国演义一共才70来万字，宝贝儿
12: 啊，
13: 83万人马叫什么名字你都记载了，一个人分一个字分不到的，
12: 什么意思？
13: 大家好，我叫单立人、
12: 哎、不是你还
13: 我叫斗人，
12: 行，
13: 我叫血宝。
12: 别说了，我明白了，我这问题问的不太好。
13: 太不好了，
12: 我给你更正一个不完了吗？
13: 换一个问题
12: 啊、
13: 嗯、
12: 三国演义赤壁之战、
13: 嗯、
12: 从孔明过江起之败走华容止、嗯、一共有多少历史事件？一件一件的，你能数出来吗？
13: 数不出来。
12: 你看你这个问题，
13: 这都是
12: 怎么了？
13: 就你这几个问题你都给我拉出去枪毙5分钟的，都哒哒哒哒哒哒哒。
12: 我是你不是我怎么那么糟？
13: 我叫你看83万人马叫什么名字，我给你找去啊。
12: 不是，
13: 一共有多少历史事件？我知道多少历史事件。
12: 你不有研究吗？
13: 我有研究，没有历史事件诸葛亮早上起来刷个牙算不算历史事件？
12: 你看你这抬杠，
13: 你知道吗？你
12: 我有研究，我就知道啊。
13: 你说呀，
12: 孔明过江，舌战群儒，智击周瑜，草船借箭，蒋干盗书，苦肉计，连环计，借东风，烧战船，败走华容。
13: 好，
12: 再见。哎，别，你老好了。
13: 因为我觉得你不仅侮辱了我
12: 啊，
13: 还伤了我的心。
12: 谁侮辱你了？
13: 你现在就侮辱我呢？
12: 我没侮辱你啊。不是你不知道啊，你说不上来呀，我都说上来了，说明我有研究，我知道啊。
13: 是，你让我背出来，我是背不出来这些历史事件，
12: 对吧？
13: 但是我作为演员，你让我演，我能演出来。我说这干嘛？我能演出来。
12: 哦，明白了，让你演的话，你大概的能演出来。
13: 干嘛大概能演出来啊？演的逼真逼真倍儿逼真倍儿逼真的，我让你嘴欠，让你嘴欠，倍儿逼真的。
12: 演得好，
13: 好极了。
12: 那咱就演一回啊。
13: 行啊，随便演、啊、
12: 就从这个孔明过江开始演。
13: 行，你说吧。
12: 演，
13: 你说，演孔明，演宋江，这我都能演。来，演。
12: 那你先跟这儿演一个沙和尚大战越野兔。
10: 好、哦，大师兄，师傅让妖怪抓走了，我代表月亮消灭你。二师兄，师傅让妖怪抓走了，真相只有一个，不是恶。大师兄，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二师兄，你就少说两句吧。
12: 你少说两句。
10: 夜里不假面，我不是假面，我是假发。
12: 行，
10: 乌黑奴。
12: 你干嘛呢？
13: 热热身。
12: 你都快猝死在台上了。
13: 我看他们太冷静了，我热热场。
12: 不是，那孔明跟宋江是一个朝代的人吗、啊、那有关系吗？
13: 那应该是
12: 按你那意思、
13: 啊、
12: 孔明跟宋江拜了把子了、
13: 啊、
12: 然后让妖给抓走了、
13: 嗯、
12: 沙和尚呢出于无奈带着越野兔请了柯南保着刘谦西天取经去了。亮了。
10: 闭嘴。
13: 你这也不是三
10: 闭嘴。
13: 你这个
10: 哎我闭嘴。
12: 你不知道，你别瞎说，知道吗？人家不叫孔明，孔明过江，
13: 哦、过江，
12: 孔明过江，
13: 过江，过江。
12: 对，孔明过江来到东吴之后呢，第一件事儿，就是要与东吴的众位谋士团啊，他展开了一场唇枪。
14: 把他魔法免疫。
12: 你有病吧？唇枪舌剑，懂不懂啊？
10: 好，
12: 好什么好啊？
13: 出乎意料的认同。
12: 羽扇纶巾。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10: 啊！恭迎吕布将军。
12: 你过来，过来，吕布都死了，演的赤壁。
10: 哦，对对，赤壁啊！恭迎董卓太君。
12: 董卓是吕布杀的，死他前头了。
10: 啊，张角。各位，得亏我躲开了，要不这一下。

0: 我脑袋非碎了不可呀。
1: 不是你等会儿过来，我这半天塑造的人物你看不出来我这人演的是谁吗？你看我这人物。
2: 哦，大官人来满饮此杯。
1: 去去去去，谁是大官人呢？
0: 你这不演的西门庆吗？
1: 没听说过，西门庆的形象是这样的。
0: 哪样？
1: 这是西门庆，看我这个，这样的。
0: 您这是？
1: 诸葛亮。哎呦，
0: 怎么一言不合就打我呢你？
1: 你别老打岔行不行啊？我演这角色，赶紧入戏呀、啊！
0: 恭迎诸葛先生。
1: 这不是东吴第一智障张昭先生吗？请问张昭、
0: 诸葛先生老家都是这么夸人的吗？
1: 并不是夸你，
0: 那就有点过分了吧。
1: 这不是东吴第一智者张昭张子布先生吗？
0: 内事不明问张昭，外事不明问公瑾，在下正是张昭。
1: 好，我来问你公瑾先生。
0: 公瑾还没来呢。公瑾没来呢。我是张昭。
1: 我来问你张昭先生、哎、你是弓长张还是立早张啊？
0: 诸葛先生要是真没事的话就先回去休息吧。
1: 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啊？
0: 废话，诸葛亮怎么那么贫呢？啊，跑这儿来问弓长张立早张来干嘛呀？
1: 不是，那
0: 你说正事儿，
1: 直入主题啊。
0: 对呀，
1: 请问张昭先生、哎、为何独自一人等在这大帐之中？莫非是要与亮单挑不成？
0: 跟小痞子似的呢，怎么？诸葛先生，张昭并非一人在此、嗯、你看我们东吴的谋士都在这儿迎接诸葛先生呢。
1: 哦，呦呦呦，惭愧惭愧、啊、这位是于帆于仲祥。
3: 啊，久仰久仰。
1: 这位是步志步子山。
3: 久闻久闻。
1: 这位是陆绩陆公绩。
3: 岂敢岂敢。
1: 我再跟那边的200多位谋士打一个招呼。
3: 多少多少，哪200多个
1: 谋士？快快请起，不要失
0: 去。谁给谁给你跪下了？哪有200多人，你还都打招呼？打到元旦去了都。
1: 这不舌战群儒吗？
0: 那也不能200多人、
1: 啊、那怎么办呀、啊、
0: 就刚才那四个人代替了。
1: 不是，那这四个人你演的时候、嗯、你得区分出这人物。
0: 哎，没错，都不一样。
1: 张昭张子布，
4: 嘿。
1: 于帆于仲祥，
5: 哈。
1: 步志步子山，
6: 呀。
1: 陆绩陆公绩，喂。不知诸公有何赐教？
0: 诸葛先生闻听
1: 诸寇尔等安敢出此无父无君之言？
0: 还什么都没说呢。我
1: 张子布不思报效，
4: 嘿。
1: 于仲祥助曹为虐，步子山殷殷狂吠，陆公绩厚颜无耻。你看看你们几个往这儿一站啊，没羞没臊没皮没脸，你们不怕说着说着家没了呀？赶紧回家看看去吧，你妈都快生二胎了。你们这些战斗力之武的渣
0: 啊，诸公
1: 不足于云，切莫敷衍。诸位失陪了，啪啪啪啪，请看下集。
0: 安达，不是，怎么完了？怎么片尾曲都响了啊？你诸什么诸葛亮？这是
1: 怎么？
0: 诸葛亮没骂过街是吗？跑这卷村街过瘾来了是吧？
1: 我这舌战群儒。
0: 什么舌战群？你看诸葛亮什么形象啊？
3: 赶紧回家看看去吧。你是不是有一个？你妈都快生二胎，
0: 你诸葛亮也太 low 了吧？
1: 不是，你这我这词儿怎么了？
0: 不行啊，
1: 我这词儿有问题吗？
0: 当然有问题。诸葛亮诸葛亮还说别人是二胎，你诸葛亮自己就是二胎好吗？你哥诸葛瑾就跟底下坐着呢。就
1: 哎呀呀呀呀，忘了跟兄长打招呼。失敬失敬，兄长可曾安好？
0: 啊，贤弟，
1: 一派胡言。安
0: 大了，你先等我，先别走别走。我这兄长也太没存在感了，我
1: 又
0: 什么都没说呢，我就一派胡言。
1: 你看你不明白，刚才都说了、
0: 啊、
1: 有了这二胎之后 啊，这一胎说什么都是一派胡言。
0: 谁说的呀？
1: 后人有诗赞之曰呀、
0: 啊、
1: 二胎东吴战群儒，一胎旁边只剩哭。牙大脸长眼睛小，人丑就得多读书。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怎么了？
0: 谁说的？这是
1: 有这诗啊？这是
0: 谁写的诗、啊？
1: 罗贯中先生《三国演义》第50回明明确确写着呢。
0: 罗贯中怎么那么闲得慌啊？
1: 怎么了？
0: 罗贯中跟《三国演义》里边都写的二胎得多读书是吗？
1: 不是，你给不给大伙演绎一下？
0: 演的也不真实。
1: 舌战群儒就是这故事
0: 啊、
1: 那么诸葛亮舌战群儒之后呢，去面见了孙权、双方一致抗曹。
0: 是啊，
1: 但是出现这么一位啊，
0: 什么呀？
1: 东吴的大都督、周仪。周仪这人啊，小心眼儿。
0: 周仪是谁呀、啊？哪小区的呀、啊？这个？
1: 你看又没知识了吧？周仪你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三气周仪啊。
0: 你有没有考虑过周姨夫的感受啊？
4: 咱哪个
0: 三气周瑜还
4: 人名字
0: 周瑜周瑜
4: 周瑜周公瑾、
0: 哎、对对对
4: 吴国的大都督、
0: 嗯、
4: 他呀这个人小心眼儿
0: 是吗
4: 诚心的要给这诸葛亮啊出难题
3: 哦这我能演
4: 这能演
3: 这我能演
4: 那你没问题我能来啊公瑾兄
0: 啊诸葛先生
4: 公瑾兄有什么问题想问我
0: 诸葛先生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
4: 我没问题啊
0: 我也没问题啊
4: 那咱俩干嘛呢
0: 散了吧
4: 别杀别
0: 反正赢也
4: 怕了你还挺那什么不是你问我
0: 我问你
4: 草船借箭、
0: 哦、对啊诸葛先生
4: 公瑾兄
0: 诸葛先生咱们不够箭呢
4: 啊
0: 不对咱们箭不够啊
4: 哈哈此言差矣啊
0: 您箭够了
4: 量虽不才愿立下军令状
0: 怎么着
4: 在这3000天之内造出10支箭
3: 多少
4: 到时候我军将士
0: 我军将士都退伍了都
4: 不是
0: 3000天造10根箭啊一年造一根是吗
4: 不是
0: 你什么箭呀都是啊这不都收藏的文玩那箭吗都在家盘着玩是不是都得
4: 哎呀呀公瑾兄啊你是不是得了耳腺癌了
0: 你是不是得脑腺癌了你
4: 朕的意思是愿立下
0: 朕的意思还造反了是吧你还
4: 说错了亮的意思是愿立下军令状、
0: 啊、怎么
4: 在3天之内造出10万支凋零箭
0: 10万支箭
4: 到时候如若不然愿割下你的首级、
0: 哎、
4: 送到你的手中
0: 那我还拿得住吗怎么惩罚我呢
4: 说错了、到时候如若不然愿割下我自己的首级、
0: 哎、
4: 给你捧哏
0: 我跟一枪子说相声是吧你说不出话来了
4: 反正就这意思那么诸葛亮呢立下军令状之后他在3天的晚上命人啊准备了20艘船
0: 20只小船
4: 在这个船上呢扎好了草人咱们来分一分角色
0: 好
4: 我来诸葛亮你来草人
0: 我怎么来草人呢我
4: 能吗能来、啊、
0: 能来草人就最好了草人这压力没有台词
4: 哎草人哎啊鲁肃先生请问这船上的韭菜是否都准备好了如果这韭菜准备不好的话
0: 准备韭菜干嘛呀拿韭菜扎草人是吧
4: 不是
0: 我们都韭菜人我们过去熏他们去是吗
4: 你别捣乱不是那意思
0: 什么呀
4: 吃菜喝酒啊
0: 酒肉哎
4: 赶紧把这船上的酒肉都准备好咱们要趁着今天大江之上的雾向曹营进发你看这20艘船上只有一个草人咱们是要造多少箭来着10万呢这草人的任务能不能完成呢
0: 绝对完成不了
4: 怎么了
0: 我一个人10万支箭
4: 对啊
0: 全多我一个人身上我们多烂了吗都
4: 你还有情绪了是吧
0: 你先看看我身上有10万根草吗你就扎10万根箭去
4: 不是你这人你不要演草人的吗
0: 我演草人也不能扎这么多箭呢
4: 你看你
0: 我换一个我换一个
4: 不演了
0: 我不演
4: 那你演箭
0: 我多草人去是吗我
4: 船
0: 不行你让我演一人行吗
4: 啊
0: 你看我像个人吗
4: 你看就你的形象我没有信心让你演人
0: 我能演人
4: 没有别人
0: 我演鲁肃
4: 不行
0: 怎么了
4: 鲁肃有人演了
0: 那我演一个我演谁呢我演一个
4: 我给你出一主意吧就这草船借箭这故事
0: 啊
4: 大江之上除了诸葛亮和鲁肃其他的角色你想演哪个行吗
0: 船夫有吗
4: 有船吗
5: 船来了诸葛面前一条弯弯的河20只小船在河上飘过江上的大雾实在是多诸葛孔明坐在船里大吃大喝
4: 你别演了
6: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8: 你看今天是我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 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他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啊。
9: 顶我干嘛呀？
8: 啊，对对，对对，你
9: 不你
8: 干嘛？
9: 站这边
8: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9: 不是，
8: 哎啊，
9: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8: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屎活凉活？
9: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8: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
9: 哎，
8: 不是单口相声，
9: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8: 啊、对对，
9: 我跟
8: 单口相声，哎，说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9: 撒开行吗？撒开，干嘛？金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8: 不是
9: 你干嘛呢？您这，
8: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9: 你什么意思你？
8: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9: 是啊，
8: 对不对？
9: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啊。
8: 哎，对，凭什么呀？
9: 这怎么叫
8: 凭什么？
9: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8: 哦，编导安排的。
9: 对呀、啊，
8: 那我谢谢编导啊。
9: 对，
8: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9: 您这是祝福的吗？
8: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您，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9: 对呀、啊，
8: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五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9: 我学15年了。
8: 哎，各位听听。我学五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9: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8: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9: 不是没听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8: 是
9: 过
8: 你是
9: 你上这边
8: 哎不是你别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9: 你问我什么？
8: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9: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8: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9: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8: 哎，三长，我三长，
9: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8: 三长，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长，我先坐大伙扯了，扯了，扯了。
9: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8: 你非要逗是吗？
9: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哏，
8: 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9: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8: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
9: 来，
8: 你来，
9: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边，
8: 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9: 你还小点儿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着。哎，陆遥，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8: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9: 就是
8: 你撒什么泼呀？
9: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8: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9: 对呀、啊，
8: 吃功夫的知道吗？
9: 是啊。
8: 八扇屏，你懂吗？
9: 对，说，
8: 我给大家讲一讲。
9: 好，您讲吧。
8: 八扇屏这个段子
9: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8: 对。
9: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8: 对，
9: 是吧？
8: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9: 是
8: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9: 对，
8: 其实可不止
9: 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8: 对，
9: 对，
8: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你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9: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8: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9: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8: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9: 没搅和，你逗哏，你
8: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
9: 啊，
8: 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
9: 啊，
8: 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9: 对，
8: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9: 知道啊。
8: 不知道我告诉你，
9: 我说我知道。
8: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 有一段话。
9: 对呀、
8: 啊，哎，您看、啊、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这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10: 你说的是人话吗？
8: 就是这贯口啊！
10: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8: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9: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8: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9: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8: 哎，对对，我来了，我好好好，来了这个，
9: 那你来吧，
8: 好不好？
9: 行，来吧。
8: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9: 啊，对，我向您学习
8: 观摩，
9: 好
8: 好
9: 好，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8: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10: 你穷疯了吧你？
8: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9: 哎、行，我学学金劲池子。
8: 好啊。
9: 哎呀，
8: 搭句话，
9: 搭句话，搭什么搭什么话？
8: 搭话就是我是人，
9: 我是、啊、八十名里边那个。哎、行行行、哎，好，你什么人啊？对
8: 对，
10: 你就不是个人，
8: 你才不是人呢你。
9: 啊，
8: 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9: 不是你什么人吗？
8: 废话
9: 啊！
8: 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9: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8: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啊、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10: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8: 不是，
10: 你叫拆了，
8: 就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9: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8: 哎，就是漂亮。
9: 行行行，
8: 好不好？
9: 那开始吗？
8: 啊，可以。
9: 我给你搭一句话，
8: 搭一句话
9: 啊。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8: 哦
9: 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8: 怎么样？
9: 奥特曼吧。
8: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9: 对。
8: 奥特曼你不知道？
9: 我不知道啊。
8: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9: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8: 你诚心是怎么着？
9: 这番你没有啊？
8: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9: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
8: 这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9: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8: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9: 你经常、那个、哪个
8: 猛撞人那个
9: 莽撞人，你熟？
8: 莽撞人，
9: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8: 你说莽撞人，
9: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8: 对，
9: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莽撞人吧。
8: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10: 你要疯了是怎么？
8: 我说这个啊
9: 啊，
8: 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9: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8: 什么？哎呦，莽撞人，
9: 对，
8: 嘿，莽、啊、撞人
9: 啊，
8: 是你也配？嗯，
9: 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8: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9: 来吧，
8: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
9: 哦，
8: 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来着？
10: 大树楼桑。
8: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10: 蒲州解良县，
8: 解良县那边，
9: 什么词儿、啊哎？
8: 三弟姓张名飞，
9: 嗯，
8: 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9: 涿州范阳郡，
8: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嗨，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拿一棍儿，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9: 你这是莽撞人？
8: 莽撞人，
9: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8: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9: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8: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10: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8: 不是，你看没看
10: 明白？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8: 身段。
10: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8: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10: 这还不重要。
8: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9: 教育我，
8: 让你明白，
9: 让我明白什么？
8: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一。
9: 哎，等会儿，走，出来，再走。你刚才说什么？
8: 张飞是莽撞人啊。
9: 张飞是莽撞人。
8: 对。
9: 谁跟你说的？
8: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9: 老

0: 人怎么
1: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0: 完了完了，你斗不了根，
1: 怎么了？
0: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1: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0: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1: 这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 哦，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0: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哎，
1: 对，
0: 在想，这边来。哎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嗯，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易得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到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劫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射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哲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骑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1: 好，
0: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1: 不是，
0: 绝对不是莽撞人。
1: 不是，老先生，
0: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够花吗？算了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我还没满月呢。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是

0: 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 您看现在啊，这个手机尤其在我们年轻人的生活当中啊，都成病了。
2: 您这话不明白，
1: 举个例子，
2: 您说说，
1: 出门你要不带着手机啊，您都感觉刺痒的慌。
2: 什么叫刺痒的慌？
1: 兜里面没东西呀。哦，别说出门了啊，上厕所都得带着手机。
2: 哦，是吗？
1: 据科学调查了啊，说这个年轻人上厕所的时候啊，有70%的人都用手机。哦，看完我特纳闷啊，上厕所啊，就30%的人用手指。
2: 两把事儿。这不是一回事儿啊，
1: 别说上厕所了啊，你这个现在聚会过去什么样啊，大伙儿坐那儿有说有笑，
2: 聚会嘛，
1: 聊聊天啊，说说话呀，
2: 是
1: 您看现在啊，往这儿一人玩一个手机，谁也不理谁，您说互相也不聊天，您聚什么会？嗯，聚会不就为聊天吗？
2: 增进感情嘛，
1: 现在不能增进感情啊，有时候还能打起来。
2: 打起来，
1: 举个例子啊，这菜来了啊，你怎么办呀？
2: 吃菜呀。
1: 别动。
2: 哟呵，怎么了？
1: 你干嘛？
2: 我
1: 你干嘛？
2: 我夹菜呀。
1: 谁让你夹的？
2: 什么叫谁让我夹菜？
1: 拍张照。
2: 你再把自己搁到盘子里边去。
1: 你拍照哦，发个微博呀，哦，发个朋友圈。
2: 是，
1: 您说您就在朋友圈里，您发什么朋友圈？
2: 啊，对，
1: 别说发这个了啊，这儿刚发完，坐到旁边那位上去点个赞，
3: 这不都闲的吗？有病吗？你跟他说一声不行吗？你过去告诉他呀，
2: 这不是娱乐一下吗？
1: 这种人生活当中比比皆是。
2: 哦，有吗？
1: 太有了。
2: 谁呀？
1: 何云伟。
2: 哦，何老师。
1: 没事就发微博，没事就发朋友圈。哦，邻居家狗怀孕了他也发一个。嗨，你说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说。哦，嗯，这不是前两天吗？啊，晚上演出特别的晚。
2: 是，
1: 早晨咱说睡个懒觉吧，
2: 多睡一会儿。
1: 何云伟早晨6点敲我们家门，
2: 够早的。
1: 梆梆梆一砸门啊，咱睡得着着的啊，打开门一看啊，哥，你干嘛你？大早上来你不睡觉，你干嘛？
2: 你先等会儿。何云伟坐井里边了，
1: 他不是个儿低的吗？
2: 也没那么矮，不至于。
1: 不是你干嘛你？啊，你再看他。手里边拿一托盘啊，两根油条，一碗豆腐脑，
2: 这什么意思？
1: 没明白。
2: 问问
1: 你什么意思？
2: 他怎么说呀？
1: 我们家 WiFi 坏了，发不了朋友圈，你看看吧。
2: 错。
1: 哎呀，当时我这个内伤啊，我都说不出话来了。当时
2: 你怎么办呀？
1: 一个字儿啊，赞。嗨，
2: 都打上了，都
1: 没法不打。哦，就这种人啊，网上还有个代名词呢。
2: 哦，这叫
1: 手机控。
2: 什么叫手机控？
1: 就手机娱乐发烧友的意思。哦，不过像他这样的啊，也就算是初级水平。哦，初级水平。还有更厉害的。
2: 还有更厉害的。
1: 有
2: 谁呀？
1: 我媳妇儿。
2: 你媳妇儿也是手机控？
1: 那不是手机控啊，
2: 那是
1: 太控了呀。太，嗯，血控，血控的。
2: 不，这是多爱这手机。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啊，要是没有我媳妇儿这种人啊，中国的娱乐手机产业链根本就发展不到今天。
2: 这么大影响，
1: 见天就换手机，换手机，换手机。哦，咱讲话，这手机啊，能打电话，能发信息，
2: 对，
1: 这不是完了吗？
2: 够了，
1: 到他这儿，今儿要一这样的吧？哦，明儿要一那样的吧？啊，您到底要哪样的呀，我的祖宗？
2: 老想换新的嘛，
1: 没两天就找我来了啊，往我这儿一站啊，老公，哎，老公，
2: 你先等会儿，你这媳妇儿要飞是怎么着？
1: 要飞干嘛？
2: 干嘛呢？这是
1: 姑娘可爱这种劲儿。
2: 哦，这是可爱。
1: 哎，我找一找。哦，老公，嗨，我想换手机。我想换手机。
2: 你好好说话。
1: 换手机。
2: 咱们不是刚换一个吗？
1: 那都不好了，那都人家那都掉漆了，人家那想换手机。换一个
2: 什么模样呢？嗯，咱换一什么样的吧。
1: 就新出了一个那个手机，就可棒了。人家新出的那个啊，就是那种就是能听音乐的那种。人家想听音乐的那种音乐手机，人家想要人那个。我老公想换手机。哎呀，
2: 换一音乐手机。嗯，这多少钱呢？
1: 咱得问问你。
2: 你打听打听
1: 音乐手机啊，咱一打听啊，3000多块钱。
2: 哟，
1: 嗯，
2: 买吗？
1: 买啊。
2: 哦，
1: 这是咱媳妇儿。
2: 是，
1: 我这儿能找到媳妇儿不容易，赶紧给人买一个。
2: 买一个，
1: 买一个没事儿了吧？
2: 啊，
1: 没过两天
2: 啊，
1: 又找我来了。
2: 又来了，
1: 往我这儿一站
2: 啊，
1: 老公老公，我想换一手机。
2: 你能不能把这毛病改一改？
1: 咱想换一个手机。

0: 万一个那种，
1: 这又多少钱呢？
0: 两万一个。
1: 你打听打听多少钱？
2: 咱一问
1: 啊，
2: 就这种手机
1: 啊，
2: 最便宜的4000多。
1: 这买吗？
2: 买啊，
1: 又买。
2: 是咱媳妇儿，
1: 那是
2: 亲媳妇儿。
1: 媳妇儿有厚的吗？
2: 给买一个，
1: 买
2: 4000块钱，咱花得起。
1: 哦，
2: 给人买一个，
1: 买。
2: 结果没两天
1: 啊，
2: 就找我来了。
1: 啊，
2: 往我这儿一站，
1: 老公，老公，换手机。
2: 你要干嘛你？你干嘛？
1: 这不你媳妇儿就这模样吗？
2: 我媳妇儿是那样吗？
1: 她不这样什么样啊？
2: 老公，老公，我想换手机，要换手机。
1: 你想换手机呀、啊？
2: 嗯，
1: 我想换媳妇儿，我。
2: 别换媳妇。
0: 我人家想换一个，
1: 不是
0: 换一个，
1: 你过来，
0: 你别碰我，
1: 你过来，
0: 碰我，
1: 不是你过来，
0: 想换一个，
1: 我先问问你，这回又换什么样了？
0: 就新出了一个可棒的，就是那种，人家换一个就那种，
1: 啊、
0: 就是防狼的那种，人家就怕别人给我耍流氓的那种，想换一个那样的，就是、
1: 你放心、嗯，流氓不敢碰你，
0: 对，流氓不敢，为啥呢？想换一个换。换一个，换一个！
1: 你别把自己拧断了，你这。
0: 换一个！
1: 嗯，多少钱？
2: 再问问呀。
1: 打听打听，
2: 就这种手机
1: 啊，
2: 倒霉倒霉，这手机是
1: 多少钱？
2: 5000多呀。
1: 买吗？
2: 买吗？
1: 嗯，
2: 这是咱亲媳妇儿
1: 啊，是买吗？
2: 小爷能挣会花，
1: 好
2: 卖肾。
1: 嗯，
2: 给人买去。
1: 干嘛？
2: 卖肾。
1: 兄弟，
2: 嗯，
1: 你要这么交女朋友啊，这一辈子就交俩，
2: 交俩，我交一个我还不行啊，我
1: 卖肾买手机，
2: 咱亲媳妇儿
1: 太下本，
2: 给人买一个，
1: 哦，
2: 咱得这么想，
1: 怎么想？
2: 咱5000块钱都花了
1: 啊，
2: 这回能踏实点了吧？
1: 能吗？
2: 不能，
1: 怎么还不能啊？
2: 就我这小媳妇儿
1: 啊，
2: 就这两天
1: 啊，
2: 又看着新出这个。这个苹果、香蕉还是 orange 那么一个手机
1: 哦，这六
2: 新出 iPhone 这六
1: 啊，
2: 看上这个了
1: 啊，
2: 咱打听打听
1: 啊，
2: 这多少钱呀？
1: 问问，
2: 8000多呀？
1: 是
2: 8000多呀？
1: 嗯，
2: 我的个娘啊，8000多呀！
1: 说话全变了味儿了，
2: 咱哪有那么多钱呀？
1: 你不是还有一肾呢吗？
2: 对，我还有一个肾，我也不能都卖了呀，我呀，啊。
1: 是俩肾全卖了，人就没了。
2: 是啊，
1: 那怎么办呀？
2: 我一想呀，
1: 啊，
2: 社会上咱有哥们儿
1: 哦，
2: 混这么多年了，
1: 是，
2: 咱借去吧，
1: 借肾去呀、啊？
2: 对，我借肾干嘛呀？我
1: 啊，
2: 我借钱去吧，
1: 哦、借钱去
2: 啊、
1: 嗯，
2: 高低凑8000多块钱，赶紧给人买一个。
1: 这回怎么样？
2: 这回手机是不嚷嚷着换了，
1: 换到头
2: 了，手机壳换的是没完没了啊！
1: 哎呦，
2: 今儿来一这样的，明儿来一那样的
1: 啊，
2: 一个礼拜7天逛12趟西单，
1: 天天去
2: 买那手机壳都海了。连起来能绕地球7圈，
1: 这手机壳搁哪儿了？
2: 人乔布斯都说了
1: 啊，
2: 说这手机防滑防摔。
1: 是
2: 你买那么多壳干嘛呀？
1: 哦，
2: 带着科学家多少个日日夜夜让这手机变薄1毫米，
1: 费多大劲？
2: 到我媳妇这儿一个大后门就贴回去了，好家伙，
1: 全白费劲了，
2: 跟螃蟹似的。
1: 哦、
2: 这么大个儿呀、啊！
1: 哇，
2: 拿没地儿拿，放没地儿放呀！
1: 哦，
2: 找根链子挂脖子上，这叫炫富。
1: 这是炫富啊！
2: 炫富，你镶嘴金牙不好吗？你
1: 镶金牙多疼啊！
2: 气死我了！
1: 行，这买了不就没事了吗？
2: 自打买完这手机
1: 啊，
2: 我们家，尤其是我，从来就没消停过。
1: 我怎么了？
2: 每天回家
1: 啊，
2: 过去咱跟媳妇聊聊天，
1: 是
2: 说说话，
1: 多好啊！
2: 现在就玩这手机，也不理我。
1: 这不是新买的
2: 老玩它
1: 啊，
2: 这手机 APP 现在也讨厌，
1: 手机软件
2: 啊，老出什么这个交友软件，
1: 有
2: 什么这个男女也不认识
1: 啊，
2: 网上就聊天啊，
1: 是
2: 就搭讪
1: 啊，
2: 就勾搭呀，
1: 这不好
2: 啊，我媳妇就老玩这个，
1: 哦，
2: 没事就玩那陌陌，
1: 哦，
2: 老玩它，
1: 嚯，
2: 我说你别玩陌陌了，你玩玩我，你咱俩聊会儿天，你说你、
1: 哎、聊聊天，
2: 你妹
1: 逗逗他，他怎么说呀？
2: 你再看他
1: 啊，
2: 呵呵，
1: 这是没话跟你聊，
2: 跟你有什么聊的
1: 啊？
2: 你玩他多有意思，看看新鲜
1: 啊，
2: 这上面可新鲜，
1: 看看新鲜，
2: 我看看
1: 啊，
2: 没两天
1: 啊，
2: 坏，
1: 怎么了？
2: 我就发现他这个交友软件里面
1: 啊，
2: 有个男的叫新鲜，
1: 那你可新鲜了
2: 啊！我分手了，
1: 能不分手吗？
2: 没通知我呀、
1: 他看新鲜去了吗？
2: 我看谁去？
1: 是
2: 分手的滋味太难受了
1: 啊！
2: 你都理解不了，
1: 是我不
2: 疼啊，
1: 心疼嘛，
2: 肾疼啊！
1: 对对对对对。
2: 后来我一想呀，
1: 啊，
2: 其实一人也挺好的
1: 啊、
2: 一人想干嘛，想吃点什么，
1: 是
2: 都可以
1: 啊啊！
2: 单身贵族，
1: 对，
2: 就享受着自己无穷的快乐。
1: 不是，
2: 嗯，
1: 你还不是单身贵族，
2: 那我是
1: 单肾贵族。

0: 您老挤兑我有意思吗？您
1: 谁让您卖肾买手机呀、啊、
0: ？No 多 No 带，我记住了，我记住了。
1: 是，
0: 哎，后来我一想呀，
1: 嗯，
0: 货都从这个手机起来的。
1: 对，
0: 手机以后不用了
1: 啊，
0: 咱给它关机了。现在用手机，过去没手机那会儿怎么办呀？大伙儿不仍然能交流？我不用了，我关机了。
1: 那人家有事找你呢？
0: 写信，
1: 有急事呢？
0: 写鸡毛信。
1: 鸡毛信呀、
0: 啊！你可以打我们家的座机呀、
1: 啊！啊，
0: 再说还有 QQ 呢，
1: 哟，
0: 传呼也行了。
1: 呵，
0: 只要你想找我啊，
1: 啊，
0: 靠吼，我也是有心灵感应的。
1: 我问问你啊，你为什么要放弃治疗啊？
0: 因为我要去探索学习挖掘机哪家强。
1: 这哥们儿都让手机逼疯了，你看见没？
0: 这手机就是真把我逼疯了
1: 啊！
0: 就这两天
1: 啊，
0: 让我最讨厌的啊，
1: 啊，
0: 推销电话，各位接我没接过？
1: 啊，这都有
0: 推销电话。
1: 是
0: 早晨起来6:30
1: 啊，
0: 何云伟刚一走，这推销电话就进来了。
1: 嗯，接上了是吧？
0: 买房卖房
1: 啊，
0: 买车卖车，
1: 是
0: 基金、股票、信用卡、办证，
1: 太讨厌。
0: 这不前两天吗？
1: 啊，
0: 还有这么一个推销女朋友的也给我打，
1: 这也推销啊？
0: 我也纳闷呢。
1: 啊，
0: 他就说这姑娘怎么好，怎么怎么优秀
1: 啊？
0: 我是谁呀？
1: 谁呀？
0: 单身贵族啊？
1: 对，
0: 我不能要啊，
1: 不要。
0: 一听电话里头都哭了。
1: 啊，
0: 哎呀，大哥，哎呀，把你媳妇领回去吧，太能花了，我是新鲜呀，我是。啊、
1: 这是哪新鲜打来的？
0: 电话里头还说话呢。
1: 啊，
0: 老公，老公，我想换手机。
1: 别说了你。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4: 就是这什么
5: 这伴奏的那叫乐器吧？
4: 啊，
5: 乐器是不是？
4: 有点意思
5: 啊，有点意思，
4: 还真懂
5: 啊。我知道，我知道。
4: 不是我说乐器，我怕您听不懂
5: 啊。我懂，我懂，
4: 是不是？
5: 我是中国人。
4: 哎
5: 啊，
4: 乐器
5: 啊。
4: 哎，对对对对对、啊。但是这个，
5: 您说这奏型，我倒不知道。
4: 解释了伴奏的刑具吗？
5: 哦，
4: 对不对？
5: 伴奏刑具。
4: 但是今天呢，有，哎呀，我刚才看了一下后台，稍微有点遗憾。
5: 有什么遗憾？
4: 有点遗憾，东西不是很全。
5: 啊，是是是，
4: 不很全。但是今天来的好朋友多。
5: 哎，没外人，
4: 是不是啊？
5: 哎，对啊。
4: 而且各行各业都有。
5: 是啊。
4: 我跟各位好朋友借一个乐器，好不好？
5: 可以，看谁有，看谁有。
4: 您谁带着编钟呢？您
5: 没有？
4: 您不是的。
5: 没有，没有。谁出来带那么长一个编钟？这家伙跟这恐龙似的。谁能这模样出来啊？您这还借编钟了？
4: 怎么您这什么意思？这
5: 不是您这说这没法带这个？
4: 这了解您的知道
5: 啊，
4: 不了解的还以为我拜了一恐龙呢，这好家伙，什么您这就上来了？
5: 不是您这没法借呀、啊？
4: 不是那我哎呀
5: 啊！
4: 你这太遗憾了。
5: 怎么是啊？
4: 太遗憾，我这么着我呀、
5: 啊。啊
4: 我学不学吗？
5: 学不学吗？
4: 我瞧一眼
5: 啊，是。
4: 当然我是什么都会啊。
5: 啊，是是，
4: 能出声我就能拿上来，
5: 是不是啊？
4: 好不好？
5: 好
4: 啊，
5: 行。你找找，
4: 我学不学？
5: 你找找。哎，行行，您去您。谢谢谢谢大伙，您先别鼓掌，这不一定怎么样。这家伙要跟您借编钟，您琢磨受得了吗？啊，他这个不一定会不会唱得了唱不了，这你看。
4: 您别说啊，
5: 哎，你还真找着出，
4: 这后台准备的东西还真挺全乎
5: 啊。可以，
4: 这玩意儿您认识吗？
5: 这个
4: 葫芦丝
5: 没有，这叫葫芦丝，这叫葫芦丝吗？
4: 这
5: 嘿，这我们知道，你别蒙我们、啊、这叫六弦琴。哎，是不是？哎，也叫吉他。哈哈哈哈
4: 哈，也叫吉他，是不是？看来您还真懂啊。
5: 那当然我知道。
4: 那对这个乐理方面也都
5: 哎，反正略微知道一点儿。
4: 还真谦孙。
5: 谦孙啊，
4: 不是不是那个训孙不是、哎、不是那个
5: 什么谦逊。
4: 对对对，反正说您这个
5: 我够训的。
4: 那歌曲很低调
5: 啊，对，
4: 很低调，
5: 没错。
4: 那好比说我要唱一个，您能
5: 啊，基本上能知道，
4: 都能知道
5: 啊，对对对，
4: 都能行
5: 啊，对对对。
4: 我要唱一个，
5: 您一张嘴，我能知道是什么，你瞧，
4: 这话可大，
5: 不是跟你吹，
4: 这话可大
5: 一点不大，
4: 我一张嘴就知道是什么，
5: 啊，对对对对对，
4: 您瞧这个，什么呀？
5: 你牙疼？您光这么一张嘴啊？
4: 不，那您说的一张嘴，您就知道是什么？
5: 您得出声啊！
4: 啊，出声！哎，出声！
5: 哪能光张嘴啊？喂？
4: 什么呀？
5: 什么意思这？这我觉得听着有点闹腾，
4: 怎么难道不是出声了吗？
5: 不是，您得出来美好的，这您老这哎这美好的声音，
4: 明白了，
5: 哎，美丽动听的，
4: 唱出一个来，是不是？
5: 哎，对，
4: 唱出来您就知道，
5: 那是啊，
4: 好嘞，
5: 好，
4: 首先 啊，我先给您唱一首《小白杨》，我让您猜猜这是什么歌。
5: 小白杨，小白杨，我知道，你看，我知道。
4: 这反应挺快啊，
5: 是
4: 啊，他这还乐呢，还乐呢，没听出来呀？
5: 啊，听出来，
4: 我这头一个我都告诉您了，
5: 师傅就是要我听着，
4: 是不是啊？为什么告诉您呀？
5: 那是
4: 怕万一当着这么多好朋友我唱出一个您猜不上来
5: 啊，
4: 这玩意儿多尴尬呀，
5: 啊，
4: 是不是？
5: 哦，这告诉我。
4: 哎，你给您一个，
5: 你甭给我面子。
4: 嚯，
5: 你唱一个，你唱一个，这一般的我都能知道。
4: 真能行？
5: 啊，那是。
4: 听这个，
5: 你来啊。
4: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5: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4: 再听这个，
5: 你来啊。
4: 葫芦娃，葫芦娃，
5: 葫芦娃，葫芦娃，葫芦娃，葫芦娃，那里还有蛇精呢。
4: 什么都会啊！
5: 葫芦娃，这我知道，
4: 这知识面可够广的。
5: 呵，那太广了。
4: 再听这个，
5: 你来吧。
4: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
5: 您这，你别唱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不是，您这老唱这太老的歌，太俗的歌。张嘴不是你甭张嘴，我都知道了。您吹了半天，您挂着这个，您这一点动静都没有，是不是啊？您这算清唱是怎么着？
4: 忽略了，
5: 您得来这个呀！
4: 哎呀，这怎么着？
5: 你光挂这么一个吗？您得怎么出声的？
4: 这玩意儿说出声就出声吗？
5: 那出声啊得，
4: 出声没有？对不对？
5: 我回家敲的门也这声。
4: 明白您这意思，
5: 您不能拍的，您得给他弹奏出来啊。
4: 刚才
5: 啊，
4: 刚才这是声乐方面的
5: 啊，对，
4: 乐理方面的您怎么样？
5: 啊，也了解一些，
4: 也懂点。
5: 那是
4: 刚才说了啊，认识这个，喝六弦琴
5: 啊，对，
4: 吉他，
5: 吉他，
4: 一根弦的叫什么呀？
5: 独弦琴，
4: 两根弦的，
5: 这叫二胡，
4: 三根弦的，
5: 三弦，
4: 四根弦的，
5: 琵琶，
4: 五根弦的，
5: 五根弦我不知道，
4: 电线杆子
5: 啊，有电线杆子什么事儿啊？
4: 五根弦就是折了一根弦的六弦琴，知道吧？
5: 没听说过。
4: 哎，这玩意儿
5: 这叫六弦琴，
4: 也都知道哈。
5: 那是
4: 弹奏方法，简单的给您普及一下。
5: 可以可以，
4: 注意看啊。
5: 啊。
4: 什么弹奏方法吗？
5: 这我还真不知道。
4: 不知道了吧？
5: 不知道。
4: 拨弦。
5: 这个叫拨弦。
4: 拨弦。
5: 哦。
4: 再看这个啊。
5: 来来来来来。
4: 知道这是什么？
5: 这我知道。
4: 这是
5: 拨很多根弦。
4: 怎么意思？什么叫拨很多根弦呢？
5: 都拨着。
4: 这叫扫弦。
5: 哦，这叫扫弦，
4: 这拨很多根弦。再瞧这个，
5: 来，
6: 羊
5: 不是您这什么？这叫 让您得唱啊，您不能老这么跟着抽啊。
4: 明白了
5: 啊，
4: 这一直啊瞧不

0: 让我瞧不上我，
1: 不是瞧不上你，
0: 就是认为我没唱
1: 啊。对对对，
0: 对不对？
1: 说给大伙儿好好唱一段，是不是啊？啊，大伙儿等着呢。
0: 来来来来，
1: 好好得唱一段啊。
0: 好，
1: 好啊。
0: 这我也卖不力气，
1: 卖不力气。
0: 我给各位唱一个
1: 啊。嗯，好，
0: 来一个啊。
1: 嗯。
0: 个人比较喜欢的
1: 是，
0: 也是呢，我练了30多年，
1: 嚯、哦，不少，
0: 练了30多年
1: 哦。
0: 但是今天是头一回演出啊，
1: 净练了，
0: 来了啊，
1: 好、哦、好。您等会儿，您是看门的是怎么着？
0: 看门的干嘛？
1: 不是，这什么意思、啊？
0: 要不说您外行，
1: 不懂。
0: 这叫什么呀？
1: 啊，
0: 热热嗓子。
1: 哦，这叫热嗓子。
0: 对，因为这唱歌啊，
1: 啊
0: 需要这个鼻腔
1: 啊、
0: 口腔
1: 啊、
0: 盆不是那个这个。
1: 你说这部位不对啊？
0: 胸腔
1: 啊，听不听？
0: 这些个共鸣
1: 啊，
0: 对不对？
1: 啊，
0: 你冷不丁的刚才说半天话了
1: 啊，
0: 嗓子也容易发窄
1: 哦。
0: 哎，这热热嗓子，
1: 这咱们内行叫开声。
0: 这是
1: 开，你看，
0: 对，
1: 我懂这，我知道这您是这么开声，
0: 哎，对，这么开声。吓我一跳，来了啊
1: 啊！
0: 嗯。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1: 啊！我不紧张，
0: 不要紧张，
1: 不紧张。
0: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怎么样？这我看，哎。这叫开个嗓子
1: 啊，开开了，
0: 这都不算好，
1: 这还
0: 正式来了啊！
1: 好，来哪段啊？
0: 就这段，
1: 就这段，好，
0: 刚才有点跑调，刚才
1: 啊，嚯。

0: 大肉虫子，这干嘛呢？这多影响效果呀！
1: 我都投入了，唱的真好，还真是。
0: 怎么样？
1: 真不错，我
0: 怎么样？好吧。给谢，您这算蜕皮了，您这知道吗？
1: 我太激动了，还真是。您唱的还真可以。
0: 怎样？
1: 表达您这种心情，真不错。
0: 谢谢各位，
1: 大家欢迎。
0: 下周啊，准时准点，咱还是回去啊。
1: 别，回来，能让他走吗？是不是啊？您这刚才不是开了嗓吗？您正式给大家来一段啊，是不是啊？
0: 行了啊，今儿给各位唱一个，
1: 好，
0: 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啊，也是比较励志的啊。如果大伙儿要是会，咱就一块儿唱。
1: 好，
0: 如果您不会呢，拍手做节拍，
1: 而且节奏
0: 可不可以？
1: 哪一首啊？
0: 我是一只小小鸟。嘿，
1: 好，赵传的歌曲，太好了，
0: 来了啊！
1: 李宗盛的作词作曲。
0: 什么都是对，您在那个有一年北京春晚，您演过这个，
1: 没错，
0: 是不是？
1: 要我知道的，赵传的这个，
0: 我是一只小鸟，
1: 我是一只小鸟，这歌好听，
0: 好，
1: 太好了，可是又真有高音，来，
0: 是不是？
1: 哎，对，
0: 好，伙计，就专门就看这功底，
1: 好，来，哦，是，他这开声都新鲜。
0: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

0: 高音。
1: 想要飞呀飞，却飞呀飞不好。
0: 哎，你等，你怎么没飞上去啊？
1: 我掉井里了。
2: 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3: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2: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4: 故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2: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画。
5: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6: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2: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7: 当起来，
8: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2: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9: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0: 是啊。
9: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耶、
11: yeah! ！推广普通话。
1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5: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5: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7: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5: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7: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8: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5: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9: 夜战八方藏刀式。
20: 好，
15: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2: 对我们有熟悉有不熟悉的，
23: 有不了解的，
22: 再介绍一下。
23: 好啊，
22: 我叫孙仲秋。
23: 对，
22: 您看咱仲秋这名字多好啊。
23: 嗯，
22: 象征着团圆幸福和美满。
23: 是，
22: 仲秋在这里啊。
23: 嗯，
22: 代表我们后台所有的演职人员呢。
23: 是养殖人员还是演职人员啊？
22: 算是演职人员吧。
23: 干嘛算是，就是演职人员。
22: 祝在场以及电视机前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在今后的日子里
23: 怎么样，
22: 祝您大吉大利，大福大贵，大喜大顺，天天顺心，年年都有好的心情，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工作顺利，买房便宜，10块钱一米，同意的掌声鼓励。
23: 这祝福真实在啊。
22: 当然了，
23: 嗯，
22: 见着大伙特别亲切。
23: 对，
22: 送去美好的祝愿，
23: 应该的。
22: 站在我旁边这位，
23: 我
22: 依然隆重地介绍一下，
23: 是
22: 我的好搭档、
23: 好朋友，
22: 跟大伙说说怎么称呼。 张硕，好演员，哦，我的好搭档，
23: 是，
22: 而且人家也是打小从艺，
23: 是，
22: 跟随他的老恩师啊，李菁先生，
23: 是，
22: 打小，不光是相声，嗯，还有呢，
23: 还有什么？
22: 评书啊，单弦儿啊，没有张硕不行的，
23: 都在学，
22: 都是打小学艺啊，我也不例外，
23: 您也不错，
22: 当然了，嗯，打小。学习相声
23: 是
22: 要不好能得一等奖吗？
23: 您也不够谦虚啊，
22: 咱得说啊，都得好好学艺，
23: 还得继续努力，
22: 而且咱是做科学艺出来的呀。哦，提起我的母校啊，本人啊，毕业于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中国北方曲艺学校，
23: 不是您是有病啊？是怎么着？啊，就这种人不知道什么叫尴尬，你知道吗？
22: 怎么说话？
23: 老是不是学过腹语啊？你
22: 看你这人讨厌，
23: 老出这怪事，你好好介绍，
22: 一看就不注意观察生活。
23: 观察什么呢？
22: 我这都是从生活中汲取而来的。
23: 有这些营养吗？
22: 当然了。
23: 怎么？
22: 您比方说啊，平时您看看电视广播，听听广告啊，有一些节目什么的，这不都是素材吗？
23: 有自己的特色。
22: 现在什么最火？
23: 不知道。
22: 网络直播。
23: 哦，对，
22: 哎，电台也搞直播。嗯，所以说我最近啊，搜集了很多的资料，准备在网上开办一个以我为主，私人以搞笑为基础的这么一个网络电台。
23: 哦，汲取别人的营养，自己开一个私人电台。
22: 对呀，我当主播。
23: 不是，你当主播能有什么样的节目啊？
22: 你看啊，不信我啊，我的节目太精彩了。
23: 有什么？
22: 有非常新鲜的资讯，非常劲爆的歌曲，非常时尚的元素和非常另类的节目，
23: 多种多样。
22: 当然啦，
23: 那您准备
22: 过些日子啊，在网上我到时候开播，你过来帮我当嘉宾。
23: 哎，不，
22: 咱俩哎，火遍大江南北。
23: 您啊，什么事儿老说过些日子？
22: 怎么着？
23: 今天就挺好，来到这喜剧幽默大赛了，多好的场合！咱们大伙儿鼓鼓掌，那来一回这私人电台怎么样？哎呀哈
22: 啊！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咱都是家人，没有外人，
23: 对，
22: 是吧？今天呢，我今天在这儿斗胆就预播一回，
23: 咱们听一听，
22: 行吗？
23: 可以啊，
22: 来一回啊。嗯，请大家打开我的网址，
23: 什么呢？
22: 3W怎么打也打不开.com。
23: 在哪儿找去啊？这个
22: 中波拨不通千州，调频频道加千赫，没电没流量上不了网，网络电台开始播音。
23: 有点废话这里边啊。
22: 首先，请您欣赏《新视听》节目。
23: 好，
22: 为您带来两首歌曲，都是名家名段。
23: 是，
22: 首先请您欣赏中国著名美声歌唱家戴玉强老师演唱他的拿手曲目。
23: 他唱什么呢？
22: 情人。
23: 不是，我就没听过他唱这歌啊。戴玉强唱的。哦，

0: 是。
1: 第二首歌曲，
0: 好的，
1: 是阿宝演唱的电视剧《红高粱》的主题曲，
0: 哪一首？
1: 《红高粱》。
0: 这还是废话啊，
1: 请欣赏，
0: 咱们听一听。阿宝就是这特色。这哎，喂，不是，
2: 去，哎，哎，
0: 这不怎么了？这是？
1: 对不起，阿宝老师今天吃咸了。
0: 嗨、哎，吃咸就别录音了。
1: 两首歌曲临时播送完毕
0: 啊，临时的。
1: 接下来是我们的名家名段欣赏栏目，
0: 哎，这可以。
1: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豫剧。
0: 好，
1: 众所周知啊，豫剧是大家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它的特点是旋律优美。唱词讲究且感染力强，
0: 这是艺术特点。
1: 今天为您带来豫剧大师常香玉老师演唱的经典唱段，
0: 哪一段呢？
1: 小苹果
0: 啊，这压根就没这段。

0: 这个
1: 挺欣赏，
2: 咱听听吧。
1: 乃是俺的早餐啦早啦早餐，
0: 还带家伙来的
1: 小苹果。
0: 哎呀嚯，
1: 这么爱嫩，早餐啦早啦早餐，到我把下朵整红红的小脸整温暖在心窝，整点亮我生命里早餐啦早啦早餐，乃团火火火火火
0: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这个啊。
1: 林佳明的欣赏栏目播送完了，
0: 再见。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戏迷乐节目。
0: 哦，
1: 我们的戏迷乐节目啊非常好。
0: 怎么
1: 有很多热心听众呢打来电话要求在我们的节目之中参与进来
0: 互动。
1: 当然了，今天我们接听一下热心听众张硕老师的电话。
2: 啊，还有我的事儿呢。
1: 张老师您好。
2: 哎，我这就来了。您好，主持人。
1: 张老师您好。
2: 您好。
1: 请问您今天要表演一个什么节目呢？
2: 戏迷乐节目啊。
1: 对，
2: 我就是戏迷
1: 啊。
2: 那我唱一段京剧。
1: 京剧太好了。请问您唱哪段呢？
2: 唱一段四郎探母。
1: 四郎探母。请问您唱哪一折？
2: 叫小帆。
1: 啊，太好了。请您注意时间，时间交给您。
2: 谢谢主持人。
3: 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恭喜心间，扭转头来叫嚣。
1: 节目时间到。太好了，张老师唱得太好了。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位热心听众。
2: 不是我，
1: 我们的戏迷乐播送完了。我们戏迷乐的宗旨就是戏迷乐，戏迷乐，拿我们的戏迷找个乐。
0: 您可太讨厌了，您啊。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强大脑栏目，依然接听我们的热心听众张硕老师的电话。
2: 还是我。
1: 张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啊。您
2: 是我吗？
1: 是您呐。
3: 叫嚣啊。
2: 你牵驴来了。您
1: 叫不了。
2: 怎么呢？
1: 我们这是最强大脑节目。
2: 不让我唱戏啊？
1: 不能唱。
2: 那这什么意思啊？
1: 我们的节目宗旨是为您测一下您的智商。
2: 那我的智商还用测吗？
1: 当然需要了。
2: 怎么测呀？
1: 那请您注意收听以下节奏。
2: 哦、oh.
4: Ladies and gentlemen, listen. 啊不
2: 这个时尚啊。
1: 请问，
2: 我知道这是 B-box。
1: 刚才的架子鼓打了多少下？
2: 不知道。
1: 不知道。好，测试结束。张硕老师智商为零。
0: 你损不损呢？这个忘了数了。
1: 接下来是我们的你点我来唱节目，依然接听张硕老师的电话。张老师您好。
3: 叫嚣。
2: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谢谢。
1: 对不起，电话没有接通。
2: 我白费劲了。
1: 张老师您好。
2: 您好。
1: 我以为刚才有人踩尾巴了呢。
2: 谁踩尾巴了？
1: 张老师，我们这是你点我来唱节目。
2: 不就是让我唱戏吗？
1: 不是让您唱戏。
2: 什么意思？
1: 是您点歌我来唱。
2: 我点歌啊？
1: 当然了。
2: 那您这儿都有什么歌啊？
1: 我们这儿歌太全了，只有您没听过的，没有我们这儿点不出来的。
2: 您这话太大了。
1: 一点都不大。
2: 我听过的歌可太多了
1: 啊。
2: 你一张嘴我就知道哪首歌。
1: 您说什么？我一张嘴您就知道哪首歌？
2: 就这把握呀。
1: 那您听好了吧。
2: 来吧。
1: 请问哪首歌？
2: 无言的结局。
1: 猜不上来，说猜不上来的。
2: 你得出声。
1: 出声啊？出声你也猜不出来。
2: 你先出声。
1: 听好了。哎，我的妻，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喽？娘子啊哈，我们去哪里呀？好马的汉子，你升上了天空哟！
2: 怎么飞出去的？
1: 哎呀哟！呆滴个呆滴个呆呆呆，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两声，我恭喜你发财。
2: 这不爱的呀？
1: 恭喜你精彩。
5: 爱，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让我睁开让我明白。

0: 你呀，
1: 对他全不一样。
0: 你呀啦嗦，那就是猴哥，猴哥，你可曾想起了我？

0: 这个不知道，
1: 不知道啊，告诉你记住了，
0: 哪首歌？
1: 串烧呗，
0: 别唱了。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4: 您会唱什么呀？
5: 我呀，啊，我会唱耗子。
4: 您会唱什么？
5: 耗子。
4: 你不唱猫啊？
5: 我唱猫干什么？
4: 什么叫耗子呀？
5: 不懂啊？劳动耗子。
4: 哦，劳动耗子，
5: 劳动人民。嗯，在劳动的过程中，哦，为了鼓舞士气呀，啊，哼唱这么一种旋律，喊的这么一种口号，嗯，久而久之固定下来，称之为劳动耗子。
4: 哦，这么解释？哎，
5: 很多呀。
4: 您给说一说。
5: 川江耗子
4: 啊，这个有。
5: 车水耗子
4: 有，
5: 轰牛耗子
4: 有，
5: 打夯耗子
4: 有，
5: 狗拿耗子，哎，这
4: 狗拿耗子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是吗？
5: 后面的没有，嗯，前面的种类都有，
4: 分别说一说。
5: 大家伙比较熟悉的啊，嗯嗯，拿咱们熟悉的旋律来说，
4: 哪一个？
5: 你比如这个，嗯。扫了扫了刀了刀了扫刀了扫米瑞米哒哒啦滴哒滴哒哒哒啦哒哒滴哒哒啦哒哒哒哒啦哒哒滴哒哒啦哒啦哒。
4: 您哪位带筐了？你给扣！
5: 你怎么了你？
4: 您这个旋律我当然就要扭了。
5: 你干嘛扭啊？
4: 各位，
5: 怎么
4: 还非遗呢？啊，大秧歌，大秧歌，
5: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4: 怎么呢？
5: 秧歌，秧歌，嗯嗯。顾名思义呀，啊，嗯嗯，就是插秧的时候唱的歌。
4: 插秧时候还能唱歌，
5: 多新鲜啊！哦，就拿这旋律啊，
4: 是吗？哎，
5: 扫了扫了，哒了哒了，扫哒了扫米瑞米，四左，
4: 四左，哎，
5: 哒哒啦哒滴得当，哒哒啦哒滴得当，又四左。
4: 哦，这是插秧时
5: 候，就拿这个旋律
4: 啊，你瞧瞧，
5: 这个大伙儿熟悉。
4: 那有没有不熟悉的？
5: 离咱远一些的啊，到四川，
4: 四川，
5: 哎，有川江耗子。
4: 川江耗子，哎，这是怎么回事？
5: 从宜宾到宜昌，嗯，有这么1000多公里的江段，哦，需要纤夫拉纤来完成，
4: 哦，很辛苦，
5: 太辛苦了，哦，那肩膀上勒着一道一道紫红色的纤痕呢，嗯嗯，手扒着石头，脚蹬着沙，风里雨里走天涯，
4: 不容易。
5: 但是呢，嗯，眼睛里边充满了希望。
4: 怎么讲？
5: 拉完这趟活啊，回家老婆孩子就团聚了，哦，哎，唱起来好听。
4: 这好听，哎，李老师，
5: 怎么
4: 这您会吗？
5: 这个啊啊，我一人来不了，
4: 一人来不了，
5: 来不了。
4: 那怎么意思？
5: 你得帮个忙，
4: 我给您帮个忙，
5: 接个下签。
4: 哎，不行不行，
5: 怎么？
4: 我不会这个，
5: 很简单啊，就俩字儿。
4: 哪俩字儿？
5: 哎呀，
4: 啊，你就这么简单是吧？啊啊，这没问题呀，啊，这个，啊，
5: 来来
4: 你听我这个，哎呀，行吧，
5: 这大大咧咧那样啊，这不行啊。
4: 那怎么？
5: 劳动啊，
4: 是。
5: 鼓舞士气啊，
4: 哦，鼓舞士气，
5: 热情高涨啊，哦，你得热忱呢，啊，
4: 热忱，
5: 发自肺腑的，哦，由里往外的，嗯，热热乎乎的，哎呀，
4: 你
5: 明白了吗？
4: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得热情一点，
5: 说说戏给你，
4: 我的状态，
5: 对对对，
4: 您再瞧这个，
5: 来来来，哎呀。好多了，
4: 好多了，好多了吧？
5: 这就可以了，
4: 行吧？
5: 这就可以了，
4: 接这下签，
5: 接这下签，
4: 来来啊！
5: 注意啊，啊，注意开始啊！哎，

0: 那纤绳拉起来、
1: 啊、哦，还得拉着纤绳、哎、
0: 前腿弓后腿绷、啊、
1: 好嘞好嘞，
0: 注意接下气儿。嗯，妹妹你坐船头啊，哥哥的岸上走，恩恩爱爱纤绳当摇摇。
1: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0: 什么？
1: 您这是什么？
0: 传电话吗？
1: 您这是流行歌曲。
0: 流行歌曲，妹妹你坐船，
1: 您想想。
0: 对不起了、嗯、对不起了对不起了，我串在流行歌曲上了，
1: 就是啊，
0: 我串在那个流行歌那个前夫的爱上面去了，对吧？
1: 前夫的爱就可以复婚去了，知道吗？欠夫的爱，
0: 这欠夫的爱
1: 不是这曲调，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别闹啊啊！别闹啊！
1: 四川，
0: 对，四川，
1: 四川，
0: 四川得用那个四川普通话，
1: 四川普通话，
0: 川普，川普，
1: 哦，川普
0: 就没问题了，
1: 哦，这回行了，
0: 注意一下，注意一下，
1: 我配合您啊，
0: 来 来,
1: 来啊。
0: 妹妹你坐船，
1: 不行不行，妹妹，
0: 窑门不行不行，
1: 哎，这是四川味儿了，
0: 不对不对不对，等会儿别闹，
1: 再来，
0: 别闹，
1: 老有这妹妹，
0: 别闹，没有妹妹，你等会儿，
1: 童子们，
0: 哎，对了，
1: 您干嘛呀？您一惊一乍的，
0: 找着了，
1: 找着了，
0: 同志们，
1: 同志们，
0: 同志们，
1: 往下会唱，
0: 没问题了，
1: 再来吧，
0: 没问题了，
1: 嗯嗯。
0: 童子们呐，
1: 哎呀，
0: 加把劲呐，
1: 哎呀，
0: 凑团讲啊，
1: 哎呀，
0: 道义藏啊，
1: 哎呀，
0: 不怕风啊，
1: 哎呀，
0: 不怕狼啊，
1: 哎呀，
0: 就怕遇见，
1: 哎呀，
0: 大姑娘啊。
1: 您等会儿，不行，
0: 干嘛呢？
1: 好嘛，
0: 你缺钙呀是怎么着你啊？
1: 您这都不像话了，
0: 不像话了，
1: 就怕遇见什么？
0: 大姑娘，
1: 大姑娘
0: 啊。
1: 像话吗？
0: 怎么不像话呀、啊？这过去啊，
1: 啊啊，
0: 纤夫啊，
1: 对，
0: 纤夫穿那叫什么水衩，
1: 大皮裤衩，
0: 大皮裤衩
1: 哦，
0: 在水里都泡糟球了，
1: 哦哦，
0: 上半身呢赤膊，
1: 哦，
0: 衣冠不整，
1: 嗯嗯，
0: 丈夫少女看见了，
1: 嗯，
0: 就该说了，
1: 哦，
0: 对不对呀、啊？臭流氓，
1: 嗯，
0: 耍流氓啊，你这狗奶奶们耍流氓啊你？
1: 我说，您那船都拉到天津卫了是吗？
0: 九河下哨嘛，就拉过来了。
1: 那也不能从四川拉过来呀、
0: 啊！啊，不行吗？
1: 曹流氓，这差不多，知道吗？
0: 还是他有生活，你看了吧？
1: 好，谁有生活呀？
0: 真像啊！
1: 这就是，
0: 哎，这是川江号子，
1: 这是川江号子。
0: 哎，到了京津，
1: 嗯，
0: 大城市也能看到，
1: 哦，也有
0: 搬运的号子。
1: 搬运号子是
0: 搬家公司
1: 哦哦，
0: 哎，穿着那个整齐划一的制服，
1: 嗯，
0: 铿锵有力，
1: 铿锵有力，
0: 搬东西嘛，
1: 是，
0: 你还得给我搭个下腔，
1: 我这回
0: 你这是还是来不了，
1: 嗯，
0: 很简单，
1: 嗯，
0: 嘿就嘿就，
1: 这回多点词儿了
0: 啊，
1: 嘿就嘿就，
0: 哎，鼓舞士气嘛，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啊，
1: 来一回，
0: 俩人
1: 来一回啊，
0: 东西搬起来啊，
1: 搬起来啊。哎，
0: 老少爷们
1: 嘿这嘿这
0: 扛起来呀，
1: 嘿这嘿这
0: 脚下的路啊，
1: 嘿这嘿这
0: 看清楚吧，
1: 嘿这嘿这
0: 黑的是泥呀，
1: 嘿这嘿这
0: 黄的是土吧，
1: 嘿这嘿这
0: 海盗船长，
1: 嘿这嘿这
0: 粉红娘娘，
1: 哎呀哎呀
0: 你上西塘喝酒去了吧你啊？
1: 没去，没去，
0: 这都知道啊。
1: 您这从海盗船长那就不对了，
0: 不对了吗？
1: 哎，
0: 是，就前面这几句，你听着铿锵有力，
1: 嗯，
0: 就是搬运号子。
1: 那咱们最熟悉的是
0: 最好听的，
1: 嗯，
0: 工地上，
1: 工地
0: 打夯号子。
1: 哦，
0: 这个啊，
1: 嗯，我一人来不了，
0: 哎，你掌握这个套路了。
1: 哎，我配合您，
0: 配合我。
1: 这我来什么？
0: 也得有个下腔。
1: 下腔
0: 很简单。
1: 嗯，
0: 那在座的您要有稍微上点岁数的，你就知道这旋律。
1: 什么旋律？
0: 好比说啊，
1: 嗯，
0: 我有一上卷，
1: 嗯，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1: 这我来什么呢？
0: 你还吃？
1: 哦哦哦，
0: 你都知道啊。
1: 哎嘿呦，
0: 你还不如大伙儿呢。
1: 哎嘿呦，哎，
0: 那咱们可以了，
1: 就可以打夯号子。
0: 准备这个打夯号子。
1: 哎，打夯
0: 准。打夯的号子呀，
1: 不是
0: 必须得弄好了。
1: 来，哎，你等会儿，别等，别干嘛干嘛？怎么了你？你打夯打夯，你拽我胳膊干什么呀你？
0: 你讲理不讲理？
1: 怎么了？
0: 咱这是什么？
1: 打夯号子，
0: 你就是那夯啊。
1: 我是那夯。
0: 对呀，
1: 那我这胳膊呢？
0: 来着点夯绳。
1: 这是夯绳，
0: 夯绳，哦哦，这就准备开始，
1: 这就能开始了，
0: 没问题了。
1: 好嘞，哎，来啊，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哎嘿呦哇、啊，竞赛到了高潮了！
1: 哎嘿呦哇、啊，
0: 歌声震天响啊！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能演不能演？你怎么了你娘？
1: 不是，不行不行，
0: 你怎么了？
1: 我这胳膊非得折了不成。
0: 那怎么办啊？
1: 您别拽着我这胳膊呀！
0: 我不拽着你啊，你在这儿站着一点用都没有。
1: 哎，我干嘛没用啊？
0: 那你干嘛呀？
1: 我配合您一起演唱啊！
0: 你跟我啊啊一起
1: 一块儿来呀、
0: 啊？你不行啊！
1: 我没问题，
0: 我有上句呢，
1: 我有下句，
0: 我有来言，
1: 我有去语，
0: 是这话呀？
1: 咱们试验试验，
0: 来一回啊！
1: 好嘞，
0: 注意听，
1: 嗯，
0: 接下句啊，
1: 接下句，
0: 一座大楼啊，高又高。没有钉子啊！
1: 您这可不像话了。
0: 怎么不像啊？
1: 人家大楼啊，我高有高，您告诉没有顶子。
0: 你琢磨呀？
1: 琢磨什么呀？
0: 大楼啊，没有顶子。
1: 是啊。
0: 那是什么呀？
1: 那不烟囱吗？
0: 对呀。啊，你唱出来呀、啊，那是烟囱啊。
1: 我还得给您圆谎。
0: 对呀、
1: 啊，您早告诉我呀，
0: 这就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
1: 再来吧。嗯，
0: 一座大楼啊，
1: 高又高啊，
0: 没有钉子，
1: 哎，那是烟囱啊，
0: 比烟囱小
1: 啊，那是小烟囱嘞。
0: 烟囱可不冒烟呢、
1: 啊，那是破烟囱啊。
0: 那为什么不修理呀、啊嗯？
1: 我也不知道啊。
0: 那你去问问他。
1: 我问谁去呀？我问。
0: 哎，还真行，
1: 差不多就得了。
0: 还真行，
1: 可以，
0: 还真可以啊。那咱俩正式的来一回。
1: 正式来一回。
0: 哎，挽起袖子来。
1: 这什么意思？
0: 撸胳膊挽袖子。
1: 好嘞。
0: 哎，大大的卖卖力气。
1: 嗯。
0: 我喊夯号。
1: 哎，
0: 咱们这就开始了。
1: 好嘞。
0: 哎。夯号了，起起轰隆隆的转，
1: 嘿，地动山摇摇，嘿，
0: 高山们能推倒，
1: 嘿，英雄们智谋高，
0: 嘿，开山有电钻，
1: 嘿，搬山有老雕，
0: 嘿，汽车拉材料，
1: 嘿，不赢的人去挑，
0: 嘿。咱们来打地基呀，
1: 嘿嘿，
0: 越级行越高啊，
1: 嘿嘿，
0: 大楼随风长啊，
1: 嘿嘿，
0: 万众的心一条啊，
1: 嘿嘿，
0: 祖国大建设呀，
1: 嘿嘿，
0: 英雄们看今朝啊，
1: 嘿嘿，
0: 嘿嘿，
1: 嘿嘿，
0: 嘿嘿，怎么那么快呀？
1: 就是那么快呀，
0: 怎么那么好啊？
1: 就是那么好啊，
0: 怎么那么高啊？
1: 质量就是高啊，
0: 质量怎么高啊？
1: 我说说你听着啊，
0: 大火轰轰烈呀，
1: 地动也不摇啊，
0: 就是在大厦呀，
1: 大楼都顶着啊，
0: 机器省人空吧，
1: 成功又省量啊，
0: 又省工
1: 又省量，
0: 多快
1: 好省，
0: 嘿嘿嘿嘿嘿
2: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4: 谢谢大家的掌声，
5: 谢谢。
4: 我们哥俩往台上一站，想必您各位都看出来了，
5: 看出来了，
4: 哥俩孪生兄弟，
5: 双胞胎呀、啊、
4: 英文叫猝死
5: 猝。
4: 你等会儿等会儿，叫什么玩意儿？
5: 猝死
4: 吞死
5: 困死。
4: 对呀、啊、
5: 我是弟弟。
4: 哎，
5: 我叫郭亮。
4: 郭亮。
5: 郭呢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郭。
4: 这里有郭吗？
5: 亮呢是歌声嘹亮的亮，
4: 就是郭亮。
5: 站在我旁边这位
4: 介绍我了，
5: 这不是外人，
4: 是
5: 我的亲哥哥。
4: 那是
5: 他叫郭阳。哎，郭呢跟我这郭一样，阳是八面朝阳的八。
4: 我叫郭八。
5: 我哥哥郭八呀，这今天
4: 杨啊，杨，
5: 我哥哥杨八呀，
4: 什么杨八呀？
5: 那你不叫郭杨，你叫什么？
4: 郭八呀，有意思吗？
5: 不是，我说哥哥，你这脑瓜也太慢了。
4: 我这脑袋好使着呢，
5: 你看一说这就不服气，一说这就不服气。
4: 废话，
5: 当然了啊。他脑瓜慢，这有原因。
4: 什么原因？
5: 打小我们哥俩身体不好，
4: 爱生病，
5: 不像人家有的小朋友似的，刚一出生上秤一腰七八十斤，
4: 那是猪，七八斤，
5: 七八斤。
4: 对，
5: 我们哥俩刚出生的时候，两个人的体重加一块儿八斤，
4: 俩人八斤，
5: 我才七斤九两。一说就伤心。
4: 不是，你先别伤心了，俩人总共八斤，你七斤九两，我才一两，我就桃核这么大，我还能活吗？我
5: 刚出生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跟我这拳头这么大似的。
4: 那我还有脑袋吗？我
5: 说实话，您看我们哥俩啊，虽然长相一样，
4: 对，
5: 但是兴趣爱好有所不同，
4: 是吗？
5: 我喜欢唱，
4: 哦，我喜欢说，
5: 所以有的人称我为音乐达人。
4: 什么呀？你就音乐达人呀？你会什么？我还不知道吗？
5: 不是哥哥，我听你这话茬儿啊，你略微的有点不相信呢。
4: 什么叫略微呀？我根本就不信呀。
5: 你要这么说，我跟你说件事儿吧。
4: 啊，什么事儿啊？
5: 美国知道吗？
4: 知道吧？
5: 美国请我那儿演出去，开演唱会。哦，这兄弟我没把你忘了。
4: 怎么意思？
5: 我打算带你一块儿去，咱哥俩组一组合，肯定火呀。
4: 这里还有我呢。
5: 怎么了？
4: 我可不去。你唱的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到了美国，我跟你丢人家呀。
5: 我给你唱两句不就得了吗？
4: 唱两句，我们听。
5: 我给各位唱两句。
4: 好啊，
5: 行不行？
4: 好，来听听。
5: 这么着，我给您唱一首台湾著名小天王啊，周杰伦的。
4: 谁？
5: 周杰伦。
4: 你告诉那周杰伦的时候离我远点啊！啊，你别砸死我，到时候。周杰伦啊，
5: 周杰伦。
4: 对呀、啊，
5: 周杰伦有一首歌曲《菊花茶》，你听听。
4: 有铁观音吗？
5: 不是，我唱歌我必须得有那吉他。
4: 挤他，我们这儿没有，
5: 你那儿有。
4: 我们这儿有怼他。
5: 什么叫怼他呀？
4: 那个呀叫吉他
5: 啊。吉他，吉他有吗？
4: 什么？
5: 吉他有吗？
4: 这话问的，这是哪儿啊？平谷影剧院呀、啊！别说一把破琴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呀？
5: 我要媳妇儿，有吗？
4: 呵，看你今儿来了多少丈母娘。找你这些男丈母娘要去啊！我给你拿琴去啊！
5: 是，我跟您说，各位，我这个人唱歌必须得有乐器，为什么呢？这就是应了一句话：再好的厨师，要是没有双手，他也炒不出那好菜。
4: 是废话，没手能炒菜吗？来，这是那吉他，
5: 就是这个
4: 啊，就这个吧。
5: 跟您各位说，有了这个，我可以说是如水得鱼了。
4: 干嘛要做个汤啊？还得。
5: 等会儿啊，掏一下拨片。
4: 贺家伙，行吗？先试试琴，
5: 我想先试一试，行吗？
4: 哦，先试一下琴，可以。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得了你自己吗？
5: 怎么了？
4: 要不你后边先吃点药，我在台上等你。
5: 不是，我试试，我开开手指。
4: 怎么了？你干嘛？你这是帕金森的底子呀？这个，
5: 我开开手指啊！我怕什么森呢？
4: 你开什么手指？你直接来呀、啊！
5: 怎么了？啊，知道今天在座各位都谁吗？
4: 这听相声的观众朋友们，
5: 这都是我的歌迷呀、啊，
4: 这都是你歌迷？
5: 那当然了，我跟我歌迷都有配合的，
4: 是吗？
5: 各位，咱配合一把，咱让他看看怎么样？
4: 嘿，我
5: 接下来我唱什么，您可得注意听了啊！
4: 我就不信这是你歌迷。
6: 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
5: 看出来了吗？
4: 看出来了。
5: 看出什么来了？
4: 今儿来了不少财迷。
5: 财迷像话？
4: 废话，您还挺配合的。
5: 是，像今儿来了这么多歌迷，是不是都是听你来唱歌了，对不对？
4: 对呀、啊，
5: 给我们来一拿手的好不好？
4: 没问题呀、啊。
5: 哎，这么着吧，各位，我给您唱一首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4: 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5: 这歌马上就得火。
4: 呵，那我们得听听啊。
5: 你听听这个，
4: 比小苹果都得火吧？
5: 小苹果是歌吗？呵，是新歌吗？
4: 好，都听听这新歌。这上个礼拜的新歌，咱还真得仔细听听。
6: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
4: 行，这是上个礼拜的新歌啊，这不上个世纪的新歌吗？这不甜蜜蜜吗？
5: 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4: 啊，换，这不是新歌啊！
5: 甭这么说话，哥哥，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4: 换一首歌，
5: 你听这个，
4: 哎，
5: 嗯，
6: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4: 行，甜蜜蜜。不还是这歌吗？
5: 没看出来啊，哥哥。
4: 怎么了？
5: 你会的歌不少啊。
4: 我这30年就听过这一首歌啊。
5: 你听这个，你听这个。
4: 哎，这节奏型多好啊。

0: 听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呀？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呀？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三分了，都齁死我了都。
0: 不是，你知道我干嘛呢吗？
1: 你干什么呢？
0: 我这叫开嗓小唱，不是真格的。我开开我这嗓子。
1: 嗨，你早说，现在开开了吧？
0: 嗯，没问题了。
1: 那来吧，
0: 这么着，各位啊，我给您唱一首我自己压箱底儿的歌曲。
1: 哎，来一真格的，
0: 歌的名字叫啊 ，My Hometown。
1: 和他自己写的，嘿。他不说这乡村音乐弹着就不一样。
0: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
1: 别看屯子不咋大啊，可是有山有树林儿。
0: 停！
1: 你先从那树林里滚出来！你这歌叫什么
0: ？My Hometown。
1: 干嘛喊我？大点声！这歌叫什么
0: ？My Hometown。
1: 你这歌啊，不如叫《乡村爱情》怎么样？
0: 太好了，哥哥，
1: 是吧？
0: 中文名字就这么叫啊、哎。然后咱们一到美国一唱一，
1: 什么都不会，上这儿蒙人来了，上这儿。还我给你唱一首新歌，这歌马上就得火，那歌都火糊了，那歌都。还美国乡村，出东三省了吗？这歌？还买 Hometown 吗？听着像买耗子药，什么玩意儿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后台这些演员吗？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今天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吗？谁说对得起了呀？这真是你歌迷这个。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啊？你对得起灯泡吗？我跟你说，我刚发现你怎么长这么难看呀、啊？你别看我，你别看我，我看你有点恶心啊！我给大家来段单口啊，嗯，
0: 不是，那我问问你，那咱这美国，
1: 你爱跟谁去跟谁去啊？
0: 那咱这组合
1: 爱跟谁组跟谁组，
0: 那咱这歌
1: 爱跟谁唱跟谁唱，你跟主持人唱跟谁唱都行，就我不跟你去。
0: 那咱这一千万，
1: 你别跟我提这多少钱？
0: 一千万，
1: 对。您怎么知道啊？他是请你那个。你别闹，我告诉你啊，兄弟，你这背的琴累，来，我帮你来。
0: 我累什么呀我？啊，我累什么呀我？
1: 美国我得跟你一起去。
0: 你跟谁去你？你跟谁去啊？
1: 我得照顾你，兄弟。
0: 你照顾，你给我机会说。

0: 样，耽误在座朋友这么长时间。就你这样的，你对得起后台这帮演员吗？啊？你也是他歌迷是不是？嗯、啊？你对得起今天到场这么多观众吗？你对得起这灯泡吗？我告诉你，我最恼你一句话啊，还我怎么这么难看？咱哥俩一模一样啊。你不去啊？我问主持人去不去？
1: 哎哎哎哎，兄弟，
0: 听我说啊，别闹，知道吗？有这么一句话：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兄弟心连心，黄土变成金呢。你琢磨琢磨，明白了什么意思？
1: 白说了，
0: 什么意思？
1: 不是美国，我得跟你一起去
0: 啊！你现在你想跟我一起去
1: 啊？我这不照顾你吗？
0: 早嘛去了？再说了，你唱怎么样，我还不知道。
1: 咱来了呀。
0: 来了
1: 啊，
0: 那行，
1: 你挑歌吧。
0: 那行
1: 啊，
0: 那这么着吧，哥哥，咱俩合作一首歌曲。
1: 好啊，
0: 如果掌声热烈的话，我就带你去，行吗？
1: 行啊，
0: 那行，咱俩唱一首那谁的吧。
1: 啊，
0: 庾澄庆的
1: 什么歌？
0: 情非得已。
1: 哟，这歌好听啊。
0: 这歌会吗？
1: 好啊，
0: 职工指令，咱唱一遍。
1: 行啊，
0: 行吗，各位？
1: 嘿，来这个。
0: 现在开始。

0: 怎么样，兄弟？没问题了，
1: 美国
0: 没问题，美国我带你去定了。
1: 好啊，
0: 不但带你去啊，咱们的组合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
1: 还有组合名呢，
0: 咱们就叫活灵活现。
1: 好名字，
0: 我叫活灵，
1: 我叫活现。我去你的吧。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4: 在舞台上我们演员呢、还得说普通话
5: 啊，就是北京话啊。这对
4: 不不不
5: 干嘛呀，
4: 拿起嘴就什么叫北京、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有区别不一样啊。
5: 这有什么不一样、
4: 当然不一样了。
5: 那您说说行吗？
4: 您看这个普通话呀，是以北方语言为基础，北京音为标准形成的啊。您说那个北京话好多的方言土语外省市的朋友听不懂。
5: 我这样啊，您举个例子行不行？
4: 举个例子，
5: 举个例子，是吧？随便找点什么东西都行、
4: 大家注意啊！
5: 注意什么呢？
4: 就拿您这个东西来说。
5: 哎，您先等，您先等，您先等。
4: 这个东西，
5: 您先把手先放下啊！
4: 怎么了？
5: 这叫这个东西是吗？
4: 哦，不是不是，就拿这个西东来说啊。
5: 不是这问题，
4: 怎么说？
5: 这个部位。
4: 你甭跟我矫情，你这个部位，我问问你啊，就这个部位叫什么，你知道吗？
5: 当然知道了。
4: 这叫什么呀？
5: 脑袋。
4: 脑袋。
5: 你说就有共鸣啊。
4: 等会儿，等会儿啊，叫什么？你再说一遍。
5: 脑袋。
4: 各位，您瞧这作死的表情。
5: 作死干什么？
4: 你往里这样。脑袋，脑袋，
5: 是那样。
4: 哦，脑袋。
5: 对了。
4: 这么说，你这个脑子。让逮，
5: 哎，不让，就逮漏了。
4: 那什么叫脑逮呢？
5: 那不大伙儿平常都这么说吗？
4: 谁这么说话、
5: 脑袋瓜
4: 豁，
5: 是不是？脑袋瓢
4: 行了，行了，行了。
5: 脑袋糊，这么叫牵驴来了，
4: 还拦不住你了。
5: 怎么了？我说的，
4: 您说这话呀、都是北京土话。
5: 哦，我这是土语。

0: 对，普通话这个部位就一个字，
1: 什么字儿？
0: 头。哎，
1: 真是说头都明白，
0: 必须得说头啊。
1: 哦，是吗？
0: 比方说您吧，啊，没事上这个理发店理发去，啊，一进门人一瞧，嗯，哟，徐老您来了，
1: 对，
0: 甭问了，您推头吧，哎，您是来一个分头呢，还是来一个背头呢，还是来一个小平头呢？哎，
1: 好，是，
0: 听得明白，
1: 还真是。
0: 照你那么说行吗？
1: 你照我那么说一样，
0: 一样，
1: 那可不嘛。
0: 你一进门人一瞧，嗯，哎呦，徐老师您来了，哎，甭问了，您推脑袋瓜，
1: 哎，推
0: 呢？您是来一个分脑袋瓜呢，还是来一个背脑袋瓜呢，还是来一个小平脑袋瓜呢？
1: 听着都讨厌，
0: 有这么说话的吗？
1: 还真不合适，
0: 不好听啊。
1: 哦，对对对
0: 啊，北京话头叫脑袋啊，脚也不叫脚啊，
1: 脚叫什么呢？
0: 脚巴鸭子。哎呦，
1: 脚巴鸭子
0: 是脚巴鸭子。哦啊，跑也不叫跑，
1: 那是
0: 撒鸭子。
1: 哎，撒鸭怎么还撒鸭子？
0: 就是把脚巴鸭子给撒出去了。哎，
1: 这怎么解释？
0: 走也不叫走，
1: 那叫
0: 颠儿。
1: 哦，颠儿了。
0: 哎，我颠儿了。
1: 哦，走了，
0: 这我走了。嗯啊，下雨不叫下雨，
1: 那叫
0: 掉点儿。哦啊，日落不叫日落，
1: 叫什么？
0: 擦黑儿。哎，还有一句老北京话最有意思
1: 啊。哪句啊？
0: 就是两个老北京一见面啊，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吵起来了。嗯，谁也不服谁。嗯，什么？嗯，就你啊，老喽。
1: 个别人爱说这话，
0: 您看这意思啊，一拍胸脯。单挑大拇哥，老了，嗯，谁也不服，就我最牛。哎，
1: 较劲呢，这
0: 老了什么意思呢？哎，
1: 什么意思？
0: 老了啊，就是外祖母。
1: 哎，这我们都明白，
0: 但是没这么说的呀。
1: 怎么说呀？
0: 什么？嗯，就你啊，外祖母。
1: 那还较什么劲呢？
0: 不好听啊。
1: 确实差多了。
0: 另外啊，这个北京话还有一个特点。哎，
1: 还有什么特点？
0: 啰嗦。
1: 北京话还啰嗦？
0: 啰嗦
1: 是吗？
0: 一句北京话要说出来呀，前头跟你家没用的词儿
1: 都加什么呀？
0: 啊，什么语气词呀、感叹词呀、啰里吧嗦一大套，全都是累赘，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
1: 哎，这您能给我们学学吗？
0: 比方说吧，这个兄弟两个人。
1: 哦，哥俩
0: 住了一个大院子里。哦，一个呢住东屋，一个住西屋。哎，到了晚上，夜深人静，都睡着觉了。嗯，就这时候，那屋那个房门一响。嗯，这屋呢发觉一问他，这两个人一问一答，这个形式啊很简单。
1: 是啊，
0: 但是您要说这个北京话就特别的啰嗦。
1: 哎，那您学学怎么样？
0: 给您学学啊，
1: 我们听听。
0: 注意啊，夜深人静，哦，万籁俱寂，
1: 是
0: 非常安静。啊，就在这个时候，那屋那个房门呐，咣当！哎呦我去，一响，
1: 哦，这么大声呢！啊，
0: 这屋呢，发觉一问他，你注意啊，
1: 您学学。
0: 哟呵，
1: 哎，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咱先不说您这行为啊，
0: 老北京都是，
1: 老北京也没有全这样啊，就在屋里头，
0: 屋里
1: 他这呀呵，干嘛呀？来一嗓子，
0: 先来一感叹词啊。
1: 哦，有个感慨，
0: 这就开始了。
1: 那您学学，
0: 您注意啊，
1: 我们听听。
0: 哟呵，我说那屋咣当一下子门一响，那黑更半夜的，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言语，怪吓唬人的。我说你这个嘿，这边一听，赶紧还得回答他。
1: 怎么说呀？
0: 哎，那什么哥哥是我呀，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您甭害怕，您歇着您的吧，您的。这边一听是他，还得关照两句。哎呦，那什么是你啊？这黑更半夜的，可要多穿点衣服，要不然明天准感冒发烧，上医院打个针多疼得慌啊。那什么哥哥，我这披着衣服呢，撒完尿马上我就回去，要没有什么事儿啊，咱明儿见吧，咱们那个黑。
1: 哎，多少字儿，
0: 够好几百字了，
1: 还真是。
0: 您要换成这个普通话说呀，同时这四句
1: 怎么样？
0: 16个字就解决了。
1: 哎，16。哦，4个字儿，
0: 它简单呀。
1: 那怎么说呀？
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啊，这是谁呀？这是我呀。你干嘛去？我去小便。
1: 你还美什么呀？
0: 不是美，证明我会说普通话。
1: 您这么一说，确实简单不少。
0: 哎。还有比这简单的呢？
1: 哪儿的话呀？
0: 山东话。
1: 山东话多少字啊？
0: 12个字就解决了。
1: 12，哦，3个字一句啊？那怎么说呀？
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啊，这是谁？这是我，向哪儿去？向电所。哎
1: 呀，又省事了。
0: 还有比这省事呢？
1: 哪儿的话？
0: 上海话。
1: 上海话多少字啊？
0: 8个字就解决了。哎，
1: 2个字一句啊？那怎么说呀？
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啊，三娘，我娘。啥踢啊？啥死？
1: 更容易了。
0: 还有比这容易的呢？
1: 哪儿的话？
0: 河南话。
1: 河南话多少字？
0: 4个字就解决了。
1: 哎，一字一句啊。 怎么说呀？
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谁拿抓牛？
1: 哎呀，您还真有点研究
0: 啊！不敢说研究，咱们国家嘛，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1: 那是
0: 一地方啊，有一地方的语言，
1: 哎，
0: 而且一地方呢，还有一地方的艺术，
1: 哎，各不相同嘛。
0: 你就拿咱们北京来说吧，
1: 啊，北京有什么？
0: 咱们北京就有很多的土特产，
1: 介绍介绍
0: 啊，介绍介绍，
1: 有什么呢？
0: 焦圈，
1: 哎，焦，
0: 爱窝窝。
1: 不是
0: 驴打滚儿，
1: 刘老师
0: 豆汁儿
1: 饿了，哎呦，别还有，哎
0: 啊，
1: 艺术
0: 艺术，
1: 先说艺术
0: 啊，艺术也有，
1: 先说艺术，
0: 说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吧，
1: 啊，
0: 北京的土特产的艺术
1: 什么呢？
0: 相声，
1: 对，
0: 这你知道吗？
1: 我能不知道？我这不知道咱俩这干嘛的？
0: 还真知道，像还有啊
1: 啊，
0: 你像什么单弦插曲儿
1: 啊，这是北京的，
0: 北京的评书
1: 有，
0: 北京琴书
1: 有，
0: 京韵大鼓
1: 有，
0: 北京曲剧
1: 有，
0: 还有咱们的国粹
1: 什么呢？
0: 麻将，
1: 哎。
0: 北京这个，
1: 您这跳跃性太强了。
0: 不是国粹，我记得有个麻将。
1: 国粹艺术
0: 啊，
1: 京剧，
0: 京剧
1: 对不对？
0: 我就特别喜欢这个京剧。
1: 啊，您还爱听这？
0: 哎呦，有意思
1: 是吗？
0: 京班大戏，
1: 对，
0: 听的就是京腔、京韵、京字、京白。
1: 那没错啊。
0: 而且我研究过，
1: 嗯，
0: 这个京剧里的剧中人呢，
1: 啊，
0: 甭管他的家乡住处是哪儿的，
1: 嗯，
0: 他说出话来、念出白来，都是京韵、京白。
1: 哎，这您能在？举个例子说说吗？
0: 比方说有这么一出传统剧目，
1: 什么呢？
0: 空城计。
1: 哦，三国的戏。
0: 哎，你看诸葛亮一出来一念白，
1: 嗯，
0: 到韵白就特别好听。
1: 哎，您学学我们听听。
0: 给您学学。
1: 来来，
0: 好个大胆的马祖吧，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制服于你，叫你靠山紧水安营扎寨，怎么不听山人之言，偏偏在着山顶扎营，唯恐这街亭难得保。
1: 嗯，好，
0: 念白呢？
1: 啊，
0: 就这味儿。但人家诸葛亮不是北京人，
1: 哎，啊，那他是哪儿人呢？
0: 山东人。
1: 哦，祖籍是山东。
0: 哎，这个山东人说话什么味儿呢？
1: 您学学。
0: 两个山东人一见面一聊天，
1: 啊，
0: 哎，我说三哥，你上哪儿去呀？哎，我上我边啊，你上我边干什么去呀？哎，我上我边那个地界去找个人啊，你要没事咱们一道去找吧。
1: 这味儿，
0: 哎，就这味儿
1: 啊。
0: 但是诸葛亮在这个剧中啊，
1: 嗯，
0: 不能说山东话，
1: 为什么呢？
0: 和你不是诸葛亮都不是，诸葛亮啊，三军司命汉丞相啊，
1: 知道
0: 被封为五香肉啊，
1: 五香侯
0: 啊，
1: 没有肉这里。
0: 五香什么？
1: 五香侯。
0: 五香侯啊
1: 啊，是是是，
0: 人在剧。
1: 我明白您这意思
0: 啊，
1: 人家是大官。
0: 是啊，
1: 说这个家乡话不合适。
0: 哎，
1: 我认为不是，
0: 为什么呢？
1: 他该是哪儿的人，说哪儿的话一样演。
0: 你那意思
1: 啊？
0: 诸葛亮，
1: 嗯，
0: 做大仗，
1: 对，
0: 拿起令箭一派将，
1: 啊，
0: 说山东话，
1: 那未尝不可呀。
0: 来回试试
1: 可以啊。
0: 是山东话。我说马苏呢？
1: 哎呢？
0: 哎，这个马苏上那个地壳去了？
1: 嗯，找马苏呢。
0: 哎，这个马苏听令，马苏一过来，
1: 嗯，
0: 啊死！
1: 也这味儿。
0: 叫你去这时候接听，你可敢去呀？
1: 嗯，
0: 哎，丞相，你说什么？不就这时候接听吗？小意思，没大关系。告诉你说吧，叫起我的就亲好吧。哎，马苏，我跟你说，这个接听虽小，关系重大。接听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都玩完了。
1: 什么
0: 词？有这么说话的吗？
1: 你说确实不好听，
0: 不好听。
1: 哎，
0: 甭管是山东人、山西人说话呀，
1: 嗯，
0: 都是京韵京白。
1: 哎，那这京剧里有山西人吗？
0: 也有啊。
1: 谁呢？
0: 关羽。
1: 啊，也是三国人物。
0: 哎，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
1: 哦，山西解良。
0: 有一出戏叫《古城会》
1: 啊，
0: 这个关羽啊一出场，
1: 嗯，
0: 手里边拿着一把大扇子，
1: 是，
0: 一唱这梅花板
1: 啊，
0: 吹腔啊，
1: 嗯，
0: 气势磅礴。
1: 哎呦，那太好了，
0: 就把
1: 您在学这吹腔，我听听。
0: 给您学两句，
1: 您来了，
0: 您注意
1: 啊。
0: 马童，绿叶打

0: 您这照相抓紧时间了，
1: 您赶紧瘦了吧，没人给您照相。
0: 您念白也是啊，
1: 念白呢，
0: 铿锵有力。
1: 学学，
0: 您注意了，马桶太倒北马，
1: 哎，得有这气势。
0: 但是人家这个山形说话呀，没那么有劲儿。
1: 那山形人说话什么味儿？
0: 软不溜丢那么好听。
1: 您给学学。
0: 哎，我说老王，您上哪儿了？最近工作很忙吧？有没有什么事能我家去吃饭吧？
1: 哦、这味儿，
0: 这味儿的。
1: 哦。
0: 但是人家关羽关老爷在剧中
1: 啊，
0: 不能说山西话。
1: 啊，这又不成。
0: 不行啊！好家伙，忠义千秋，亘古一人、
1: 啊。明白了，可以了
0: 、
1: 不用说了，又是了不起。
0: 对呀、啊。
1: 我觉得这出戏说家乡话最合适。
0: 为什么呢？
1: 你琢磨呀、
0: 啊、
1: 一个关羽一个马童、
0: 哎、
1: 两个人说家乡话显得多亲呢。
0: 亲热、
1: 哎、对呀，
0: 来回试试。
1: 行行，
0: 说山西话。
1: 嗯，
0: 您注意
1: 啊，
0: 马童太到带马，咱们一道去吃饭吧。
1: 这是老爷，
0: 这是姥姥啊。
1: 哎，真是不合适。
0: 这是咱们的京剧。
1: 没错，
0: 咱们国家还有很多的地方戏。
1: 哎，地方有什么？
0: 山东有吕剧。
1: 哎，有。
0: 四川有川剧。
1: 有。
0: 河南有豫剧。
1: 没错，
0: 到了上海还有沪剧、
1: 对呀。
0: 哎，你就拿这个沪剧来说吧。
1: 啊，
0: 演唱沪剧、必须用上海的方言来演唱。
1: 哦，得用上海话唱。
0: 对，你要是不懂上海话呀、欣赏不了这个沪剧。
1: 哎，那您学两句怎么样？
0: 唱两句
1: 啊对呀、啊，

0: 哭起来恰早喂。
1: 你唱的还真好听。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哎，这我哪懂啊？
0: 还是因为你不懂这个上海话
1: 啊？是，
0: 其实很简单
1: 啊。怎么呢？
0: 只要闹清楚两个词儿，这一段你就完全明白了。
1: 哟，那这头一个词儿是
0: 吃饭，
1: 这上海话怎么说呢？
0: 哎，上海话吃饭不叫吃饭，
1: 那叫
0: 掐尾。
1: 哦，叫掐尾。
0: 掐尾。
1: 哦，这是吃饭。
0: 哎，
1: 还有一个词儿呢，
0: 就是睡觉。
1: 这上海话怎么说呀？
0: 恐高。
1: 哦，睡觉叫恐高。
0: 对，
1: 那得睡地铺。
0: 睡地铺没恐高啊？
1: 你不恐高吗？
0: 恐就是困觉的意思。
1: 哦，这也是方言。
0: 对，这两个词闹明白了
1: 啊，
0: 这一段你就完全掌握了。
1: 哦，这就能听明白了。
0: 当然了，
1: 那您再来一回子。
0: 你这样吧，我再唱一遍
1: 啊，
0: 你也给朋友们翻译翻译。
1: 那我试试，
0: 好不好？
1: 行啊，
0: 那来了啊，
1: 来一回。
0: 恰巴早喂，恰中喂。
1: 哦，吃罢早饭，吃午饭。
0: 恰巴中喂，恰一呀啊喂。
1: 吃罢午饭，吃晚饭。
0: 恰巴呀啊喂，空高在。
1: 吃罢晚饭就睡觉。
0: 呀高空起来，恰早喂。
1: 醒来吃早，您这出戏叫
0: 饭桶的一天啊！
1: 别学了。
2: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了。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7: 是啊。
6: 普通话就业空间大，耶！
8: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9: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0: 春风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啊，最近你得注意了。
12: 我注意什么呀？
11: 你这个最近你把观众都得罪了。
12: 把观众得罪了？
11: 观众有的对你不满意。
12: 是吗？
11: 对，你现在你这个人气儿逐渐在下降，慢慢的你就没气儿了，你快了。
12: 你才快了呢。
11: 怎么？
12: 你快死了你，你快嘎嘣了你。
11: 哎，什么意思啊？
12: 你说怎么意思你？
11: 怎么了？
12: 怎么了你？你一上台，我这人缘又不好吧？我人气又下降，我还断气儿了呢。
11: 你不知道啊？
12: 我知道什么呀？我知道。
11: 没有感觉啊？
12: 我没有感觉。
11: 很多观众对你失去信心了。
12: 为什么呀？
11: 为什么？舞台上看不见你了。作为一个演员，不在舞台上出现，对吗？你没事净跑这给人做广告去，是你不是？
12: 人家给我俩钱，我给人宣传宣传，这怎么了？
11: 你所以说呀，你广告做多了，舞台上演出少了，对于那些爱听你相声的观众来说，是不是你把人缘给伤了？对不对？我告诉你，不要说观众对你有意见，就拿咱们俩来说，哎，咱们俩合作多长时间了？
12: 30多年了。
11: 你听见没有？我们俩合作30多年，就为你这满处去给人做广告，我要上吊。
12: 你要死去？
11: 死去干嘛？
12: 这不上吊吗？
11: 上吊不懂吗？
12: 懂啊，弄根绳儿给拴起来，然后待会儿就吃狗咽了。
11: 哎，这人什么也不懂，上吊你都不明白，往上调动工作，上吊，
12: 往上调动工作呀。
11: 对了，
12: 你把这工作说出来。
11: 调动了。
12: 调哪儿去？
11: 调哪儿？上海。
12: 上海哪儿？上海大了。
11: 上海京剧院调我。嘿嘿，这回咱们俩的合作到此结束，今天到上海来做录制工作，这是咱们俩最后一次合作，知道吗？从此嘿，隔袍断义，画地绝交，咱们俩拜拜。
12: 你拜拜不成啊？
11: 怎么了？
12: 咱俩合作30年，你这嘎嘣一下你这就走了？
11: 什么叫嘎嘣一下就走了？
12: 可不是吗？你这说走就走，这怎么算呀？
11: 那不是可不是走了吗？你还做你广告去吧。
12: 你这我这做广告那是业余，专业还得说相声啊。
11: 哦，你知道那个是业余
12: 啊？我知道，
11: 还想说相声。
12: 嗯，
11: 那不是我掉那儿去了，咱们俩不能
12: 走。我跟你走啊。
11: 你跟着我
12: 啊。
11: 人不要你啊。
12: 他干嘛不要我？
11: 第一，人家没有广告部，不用广告明星。再说了，戏曲你懂吗？你不懂啊？
12: 我认识尚长荣啊。
11: 你光
12: 尚长荣是我好朋友。
11: 嘿，你光认识他，
12: 我该买点东西瞧瞧他去。
11: 那也不成，你不会唱戏，你去了没用，到那儿你是废物。
12: 你才废物呢！什么叫废物啊？
11: 那你干嘛去？你不会唱戏？
12: 我不成不碍事，我这机灵神眼力劲，我这么聪明，你辅导辅导我呀，糊弄糊弄，这上先生咱给他蒙着，咱我不就进去了吗？上海京剧院，
11: 对不对？你再读一成，咱们俩简单排出戏，
12: 哎，
11: 排出戏请人家看。
12: 嗯，
11: 上先生坐台底这么一听，哟，他们俩还能唱一出啊？咱们就问一块连李大嘴一块调来吧。
12: 哎，
11: 咱们俩就互
12: 相。好，
11: 行不行？
12: 行，
11: 咱排一出吧。
12: 排
11: 一出什么戏呢？
12: 哪出？
11: 排一出大家熟悉的啊。
12: 嗯，
11: 这个前些日子上海京剧院复排了一出现代京剧
12: 啊
11: 啊，智取威虎山。
12: 嘿， 盖好啊，
11: 好不好？
12: 好啊，
11: 咱们来选一个最精彩的片段。
12: 好，
11: 好吧，
12: 好，
11: 咱们排这个第六场，打进匪窟，
12: 打进匪窟，这几个人物啊？
11: 就两个，
12: 哪俩？
11: 主要的啊，
12: 嗯，
11: 主要人物两位，
12: 嗯，
11: 一个是解放军侦察排长杨子龙，
12: 嗯，
11: 再一个是惯匪坐山雕。
12: 行了，行了，行了，
11: 怎么了？
12: 我杨子荣啊，我
11: 谁呀、啊？哦，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12: 啊！
11: 你那谁？不是，您别鼓掌了。
12: 怎么着？
11: 您还鼓掌？有这样杨子荣吗？
12: 啊，
11: 杨子荣那是英雄。您瞧您这架势往上一站，
12: 怎么样？
11: 狗熊。你哪行啊？我来杨子荣，我。
12: 那我呢？
11: 你呀、啊，你来那惯匪坐山雕。
12: 坐山雕
11: 啊？
12: 我像吗？
11: 不像，
12: 不像啊！
11: 不像不要紧呐，
12: 啊，
11: 你还简单的化化妆，
12: 嗯，
11: 你化完妆，让今天在座的观众一看，呀，真有点意思啊，真像，咱们今儿就算通过了，然后咱们那儿考试去。
12: 好，
11: 怎么样？
12: 我化化妆，
11: 哎，
12: 我捯饬捯饬。
11: 对，你化化妆去。
13: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我化化妆去
11: 啊。
13: 我化完妆以后，您看我像不像坐山雕啊？
11: 对，
13: 各位。掌声欢送我一下，
11: 你看，
13: 好，好，好，好，
11: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行行行，你看，他化妆去了，他化妆呢，我也得化妆。下面下面唱唱，
13: 分灯餐。
11: 好，你瞧这一化出妆来，三个字，精气神，这叫像不像三分样？待会儿呢，咱们这戏就算开始了。一开始呢是。杨子荣上场，这儿有一段快板，有一段唱。那么在唱之前呢，这个土匪啊，先得喊一声“带溜子”，然后我就开始上场了。你
13: 打，
11: 行嘿，还真有点意思。
12: 各位
11: 啊，
12: 像不像？
11: 有点。
12: 好，行了，行了，来点，行了，来，
11: 得嘞。您这一说像，这就算认可了。
12: 对，
11: 我们就开始唱这出戏了。
12: 行，
11: 来过来，有个要求啊。
12: 什么要求？
11: 头了，你给我搭个架子。
12: 搭什么架子？
11: 喊一声“带六子”，
12: 好好的，
11: 来吧。
12: 带六子，
11: 大大大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虽然是只身八路的虎穴闯，千百万阶级弟兄犹如在身旁，任凭那座山雕雄鹰万丈，唱唱唱，为人民战恶魔，我只壮力强。带一回就得了，
12: 带一回就得了。
11: 对呀、啊，
12: 后头怎么办？
11: 咱们俩一见面，就开始对黑话了。
12: 哦，对黑话了，
11: 土匪的黑话，
12: 我知道了。
11: 来吧，
12: 天王盖地虎，
11: 宝塔镇河妖，
12: 哇哈哇哈，
11: 正山武士说话，谁也没有家，
12: 两红什么
11: 精神万发，
12: 怎么又黄了？
11: 反冷，涂的辣。
12: 牙够白的，
11: 这啊，我牙好，胃口好，
12: 身体倍儿棒，吃慢慢香。您瞅准了，我是李嘉存。
11: 这说着说着，广告词就出来了。
12: 哎呀，这合同没到期呢。
11: 哎，
12: 这拿您的钱呢，我得给您宣传呀、啊。
11: 不不，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咱们要考京剧院。你上这净做广告词可不行，
12: 那不成，我拿钱了。
11: 哎，你得把这广告都推掉，广告不能提，要不然咱们考不进去。
12: 我说行行行
11: 啊，
12: 那后头应当什么？
11: 还接着来呀、
12: 啊？哎，听说你是许旅长的人，
11: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前来拜见三爷，今天我出征门槛，各位老。 我可有点儿不仗义了吧？听说许旅长身边有几件心爱的东西，
14: 有两件珍宝。
11: 哪两件珍宝？
14: 宝马、快刀。
11: 马是什么马？
14: 卷毛千度马。
11: 刀是什么刀？
14: 日本指挥刀。
12: 日本指挥刀不成？
14: 不成。怎么了？
12: 日本指挥刀不如王麻子牌切菜刀。王麻子牌切菜刀花钱少，质量高，买刀就买王麻子牌切菜刀。
11: 这可不成啊！你别老想着这广告。你得入戏进人物，
12: 那后头什么词儿呢？
11: 后边你得问我呀。老胡，你来了，栾副官怎没来呀、
12: 哦，到这儿
14: 想起来了吧？
12: 想起来了，
11: 来吧，老胡。
12: 胡师傅，
11: 胡
12: 啊，你来了，不张锅来了吗？嗨，
11: 这里头有不粘锅什么事儿啊？
12: 哎，这高科技，
11: 是什么
12: 高科技？这个
11: 那还是广告，别提广告。
12: 那说什么？
11: 你得说啊，老胡，你来了，不粘锅的。
12: 你看看看，
14: 我也不粘锅了，
12: 你也不粘锅了吗？
11: 你把我知识迷糊了。老胡，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
12: 哦，老胡，你来了，栾副官怎么没来？
11: 哎，一言难尽呐。
12: 哦。一言难尽，
11: 嗯，
12: 看来他有难言之隐
11: 啊。
12: 朋友，难言之隐一息了之。
11: 啊，去你不懂，我这是叫板起唱
12: 啊，
11: 这叫唱
12: 哦，该唱了。
11: 提起栾平，起然安安，
12: 他说什么来的？
11: 全不顾江湖中义字当先。
12: 说得对，做人嘛，他就得讲义气。你拿我来说吧，拿了人家钱就得给人家宣传，
11: 嚯，
12: 走到哪儿我是宣传到哪儿，
11: 还挺有理，
12: 这才讲义气。
11: 行了，满厨做广告他还有道理。行了，你不是有道理吗？你还接着做广告，咱这戏别排了。上海京剧院咱也甭去了，好不好？你做广告吧。
12: 哎，不演了，
11: 别着急，
12: 您
11: 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0: 哒哒哒一哒哒，擦，
1: 尿不湿，
0: 我
1: 戴眼。
2: 怎么了？尿不湿我代言？
0: 是什么你代言的？尿不湿干嘛呀？
2: 啊，这怎么了？
0: 什么你代言的？怎么还是广告啊？这是联络图。
2: 哦，这是联络图。
0: 尿不湿当然是，还做广告？没完了，做你好几回了。
2: 我知道。我说这
0: 怎么了？这是
2: 我明白了。这现在是您把联络图献来了。
0: 对，我一献图，你瞧着一高兴，这会儿你得封我官。
2: 哦，对了，
0: 什么尿不湿？
2: 不能不尿不湿，我明白了。
0: 嗯，
2: 老胡，
0: 嗯，
2: 你为威虎山立了大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酒，
0: 谢三爷。
2: 喝酒就喝威虎山老酒，喝着不上头，
0: 还是广告啊？长记性不长记性啊？啊，说你多少回你都记不住。
2: 不说了，您别不着急，您也别发脾气。各位观众，亲爱的领导，我要再说一个广告，
0: 怎么样？
2: 您上台给我一嘴巴，
0: 是这话？
2: 对。
0: 不许做广告了，
2: 不许了。
0: 那接着来
2: 吧。
0: 好，
2: 咱们是国军，就有个官衔啊。这么着，我封你为兵随出家，保安第五旅上校团座。
0: 谢三爷提拔，今后还咱各位老大多多的包涵。
2: 大家拿酒来，祝老酒荣升。
0: 谢三爷，
2: 献图有功，劳苦功高。
0: 大大大大大大，参今日同饮，请功酒，
2: 金杯同，铁骨同，通通通，铁铁铁，早天早轻松。
0: 哇，还是
3: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4: 哎呀，太感谢这个在座的各位朋友啊！这个看来这个今天来的朋友虽然不是很多啊，
5: 哦，
4: 但是这好啊，
5: 哎，
4: 刘禹锡先生《陋室铭》写的好，
5: 什么呀？
4: 说山不在高，
5: 嗯
4: 啊，有仙则名，
5: 哦，
4: 水不在深呢，有龙则灵。我觉得咱观众不在多少，
5: 啊、
4: 朋友们再鼓鼓掌就行。
5: 谢谢大家，谢谢。嗯，
4: 这个人少着听相声有气氛呢，
5: 人少还有气氛。
4: 那个电影院
5: 啊，
4: 你想几个人少的那个，
5: 对，
4: 人家叫 VIP
5: 啊，这是贵宾。
4: 哎，所以今儿这大伙儿都是贵宾的待遇，
5: 对，
4: 在这听着相声。我们周末相声俱乐部的相声好在哪儿呢？
5: 啊，你说，
4: 新相声、新节目、新生活，
5: 哎，
4: 对不对？
5: 对，
4: 都是大家身边的事儿，
5: 眼巴前的。
4: 说到这儿，你看啊，
5: 嗯，
4: 我们俩这个。北京小孩，
5: 哎，
4: 用北京话说呢，
5: 怎么说呀？
4: 发小，
5: 一起长大。
4: 哎，两个小孩啊，
5: 嗯，
4: 青梅竹马，
5: 对，打小
4: 长到二十多岁。
5: 你等会儿啊，
4: 我们俩啊，
5: 当着各位这个露怯了啊。
4: 怎么了？
5: 哎，用词不当
4: 啊。
5: 青梅竹马，
4: 嗯，
5: 一个男孩一女孩一块长大。
4: 哈，哎呀，男孩女孩，我们俩是那个青梅青梅，
5: 啊，
4: 竹马竹马。
5: 哎呦，嗨。咱俩是俩青梅俩竹马，到底
4: 俩孩子好吧？
5: 好就完了。
4: 哎，嗯，你看说这小孩，
5: 对，
4: 我们俩小孩，
5: 嗯，
4: 小时候就有这个不好好说话这个笑话。
5: 是吗？
4: 小孩有一特点啊。
5: 什么特点呀？
4: 您也观察，
5: 嗯，
4: 小孩不会骗人，
5: 不会说瞎话。
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呐，
5: 啊。哦，
4: 这个小孩大人教什么，
5: 对，
4: 这个孩子说什么是非曲直他不知道。
5: 是吗？
4: 哎，我们俩小时候闹什么笑话呢？
5: 嗯，
4: 北京小孩啊，那年代首善之区，
5: 对，
4: 国家基本国策叫计划生育，
5: 哎，全赶上了。
4: 我父母呢是知识分子呀，
5: 对，
4: 响应国家号召，
5: 哦，
4: 就要我一儿子
5: 独生子。
4: 他们家孩子呢，
5: 啊，
4: 哎呀，真是
5: 不是说我们家你甩什么手啊？跟这儿
4: 孩子就多点儿
5: 啊，我们家是多点儿。
4: 这个，侯振鹏不算弟弟妹妹啊，
5: 啊，
4: 各位就姐姐，光姐姐啊，
5: 哦，就多着吧，
4: 六十七八个。哎呦，我的孩子，
5: 你先别说了啊，
4: 真是都
5: 我们家什么家庭，六七八个姐姐呀？
4: 啊，
5: 没有这么些个，
4: 多吗？
5: 六七个姐姐就不少了。
4: 孩子少的吃得好
5: 哦，
4: 孩子多的他吃不饱啊，
5: 条件稍微差点。
4: 北京人见面有一特点，
5: 是
4: 没有说见面哟您好，
5: 哦，
4: 你好
5: 都不这么说。
4: 各位您都知道吧？ 哎，对，一见面，哟，二哥，
6: 哥，
4: 家吃什么呀？
6: 哎，就这么问。
4: 嘿，
6: 哟，
4: 嫂子，你们家吃什么呀？哪天我上你们家吃饭去啊？嘿，这嫂子真……
6: 我们家住流氓大院，您看没有？谁说话这样？文明点成不成？
4: 就这样。
6: 嗯，
4: 哎，这个见着小孩一样问啊，
6: 也这么打听。
4: 我们当时胡同里街坊二大爷，
6: 哦，
4: 这是一个高中的教员呢，
6: 啊，老师，
4: 老师很文明，
6: 哦，
4: 非常的文明啊，
6: 应该文明。
4: 一出门这儿盘着核桃，
6: 手把剑，
4: 北京老头很文明啊，
6: 对，
4: 一出门，人
6: 啊，这叫他呢，姓陈，
4: 人，
6: 嗯，
4: 哎，你们家吃什么呀？今儿
6: 打听吃什么。
4: 二大爷，我们家今儿吃的好，
6: 吃什么呀？
4: 我们家今儿吃，
6: 嗯，
4: 牛肉大葱的包饺子，
6: 这家吃包饺子，
4: 嘿，
6: 嗯，
4: 真好啊！
6: 就是
4: 吃几个？
6: 吃多少啊？
4: 吃几个？二大爷，我吃17个，
6: 没少吃。
4: 嘿，多吃啊！
6: 嗯，
4: 长大当姐夫去。
6: 嘿，
4: 小猴
6: 啊，叫我呢。
4: 你们家呢？
6: 啊，我们家
4: 孩子多呀，吃不上啊。
6: 是困难点儿。您先等会儿，哎，
4: 二大爷，
6: 啊啊啊，
4: 二大，
6: 干嘛呀？
4: 你在哪儿呢？二大，
6: 怎么我这怎么都瞎了？我怎么都
4: 饿的呀？
6: 让大伙说我都饿成这样，我还出来玩什么劲呀？
4: 啊，
6: 我在炕上躺着吧就。
4: 带病坚持游戏呀？
6: 没听说过这词儿都。
4: 别的小孩啊，
6: 嗯，
4: 玩那玩具，小汽车，
6: 对，玩这个。
4: 他那个玩具真朴素。
6: 我玩什么呀？
4: 轮椅。
6: 有玩轮椅的吗？在这个
4: 二大爷，
6: 呵，
4: 我们家今儿喝膀子。

0: 点粥
1: 啊、哦！难怪呢，我们家喝粥，
0: 你听包饺子喝粥啊，
1: 哎，
0: 天壤之别，
1: 啊，有差距。
0: 转过天来啊，
1: 嗯，
0: 二大爷接着问，
1: 要问
0: 啊，陈儿，
1: 嗯，
0: 陈儿，你们家今儿吃什么呀？
1: 好打听，你看，
0: 二大爷，
1: 哟，
0: 我们家今儿吃西红柿鸡蛋打卤面。
1: 哦，改打卤面了。
0: 好吃不好吃？
1: 好吃吗？
0: 好吃。
1: 哥，
0: 我吃一大碗。
1: 可以。
0: 好好吃，长大个儿啊。
1: 嗯。
0: 小猴
1: 又叫我了。
0: 你们家呢？
1: 嗯。你看我够呛活得过二大爷。去去去去去去！来，要是赶紧的，有什么事跟二大爷说啊。
0: 二大爷。
1: 哥。
0: 我们家。
1: 嗯。
0: 又喝棒子面粥。
1: 今儿那意思比昨儿那粥还稀呢。
0: 喝两天粥
1: 啊。啊。
0: 只要搁别的地儿啊，
1: 对，
0: 没事儿，
1: 没事儿，
0: 毁了，高低放北京啊，
1: 嗯，
0: 北京这老太太
1: 啊，
0: 您要观察有一特点
1: 哦，
0: 喜欢传闲话，
1: 说白了嚼舌头，
0: 不，所有啊，
1: 啊，
0: 个别老太太就好传这闲话，尤其呢就是爱聊那儿媳妇那事儿，啊，这老太太夏天
1: 是
0: 穿着那大背心儿、
1: 啊，
0: 这扇扇，嘿，老姐们，哈，咱俩有日没见了，我跟你说，就我那儿媳妇太厉害了，好家伙。差点没把老太气死你！
1: 哎呀，啊！
0: 我那儿子跟你说，哎，接个没接也完蛋，我算完了。
1: 行了你，看这老太年轻时候也不怎么样，我告诉你们，
0: 玩就好聊这个呀。
1: 嗯，
0: 你说在摊上这小孩吃饱饭这事儿，
1: 哦，
0: 爸爸这受不了啊，
1: 脸上肯定不好看，
0: 挂不住啊。
1: 当然了，
0: 这低着头回家啊，
1: 哎、
0: 到家里，快！
1: 你瞧，
0: 过来。
1: 干嘛呀？
0: 这孩子，你说说你啊？
1: 啊，
0: 人穷志不短。
1: 怎么着啊？
0: 不蒸馒头，你争口气呀、啊？你
1: 呵，
0: 是不是？
1: 嗯，
0: 你这多给你爸丢人呢。
1: 你要说什么吧？
0: 明天呀、
1: 啊？啊，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明天够呛出得去门了，知道吗？今儿再少搁把米，您这粥里头。
0: 没事啊，没事，不死就是活着。
1: 哎，哪还有这话呀？
0: 明天，
1: 嗯，
0: 二大爷再问你吃什么？
1: 哦，
0: 宝贝儿，别说喝棒子面粥啊。
1: 那我说喝什么？
0: 你明天，
1: 嗯，
0: 你这么办啊？你也说吃打卤面，
1: 那就说上瞎话了。
0: 好嘞，爸爸。
1: 呵，
0: 爸。
1: 哟，
0: 什么是打卤面呀？
1: 都没听说过。
0: 打卤面，这个，一碗卤一碗面。
1: 哦，
0: 把这卤往面上一倒，
1: 呵，
0: 拌着吃去吧。
1: 看我爸知道都多多。
0: 听明白没有？
1: 嗯。
0: 哎，转过天来啊，
1: 呵，
0: 二大爷刚出门
1: 啊，
0: 还没等问呢。
1: 对，
0: 这孩子多争气。
1: 怎么着啊？
0: 站起来就说呀。
1: 想着回答。
0: 二大爷。
1: 留神，我再猝死，我这么一下，我再啊。
0: 哎呦，
1: 想慢点吧啊。
0: 妈呀！
1: 行，别叫妈了，哎、没妈，咱家
0: 二大爷、啊，二大爷，
1: 跟他说，
0: 我们家今儿吃的变了。
1: 哎，我们家换
0: 了。
1: 哎，
0: 孩子别着急。
1: 嗯，
0: 家吃什么慢慢说呀。
1: 告诉他，
0: 二大爷，
1: 哎、
0: 我们家今儿吃那个打。
1: 昨儿刚教你的，想想。
0: 哎，打麻将。
1: 咱这家庭打不了麻将。
0: 那个。
1: 刚教你吃的那拌一块呢，
0: 打卤面。
1: 哎，对了，
0: 哦，好宝贝儿，
1: 嗯，
0: 今儿你们家行啊，
1: 对，
0: 吃打卤面、
1: 嗯，
0: 哎，跟你二大爷说说，
1: 说什么呀？
0: 打的什么卤啊？
1: 打的，哟，这忘问了这个，
0: 棒子面卤，
1: 棒子面卤，
0: 哎呦。你们家这面怎么吃啊？
1: 没法吃。
0: 二大爷，
1: 啊、
0: 我们家不吃面，光喝卤。
1: 喝了三天粥，你看看。
0: 您瞎没有？
1: 嗯。
0: 那这小孩
1: 哎，
0: 不会骗人。
1: 哦。
0: 你大人这一问，
1: 嗯，
0: 准穿帮。
1: 瞎说。
0: 哎、小孩不会好好说话。
1: 还有什么人？
0: 还有什么人呢？
1: 嗯，
0: 就是这个。是后天的
1: 啊，
0: 聋耳背听，
1: 对，
0: 尤其是这上岁数的啊，
1: 哦、
0: 有这个毛病，
1: 是
0: 这个什么特点呢？
1: 什么特点？
0: 打岔
1: 啊！
0: 哎，您说东，
1: 哦，
0: 他说西，
1: 呵，
0: 您打狗，他喂鸡啊，
1: 哎，
0: 老跟您这儿背道而驰，有例子吗？
1: 有吗？
0: 他爸爸，
1: 哎，
0: 他爸爸，
1: 我们家没好人，您看没有？嗯，
0: 就我这个搭档他爸爸啊、
1: 哎，
0: 侯振鹏他爸爸，
1: 对，
0: 爱和麦提赛买提老头，这个老头啊，
1: 你先等会儿，
0: 身体呢？
1: 先不，你等会儿再介绍。
0: 哎呀，
1: 别，哪有胡子呀？还像话吗？这都
0: 怎么了？
1: 我叫侯振鹏
0: 啊，
1: 我爸爸叫爱和爱什么提，我都记不住您这名字，忒长。
0: 那依着你呢？
1: 得姓侯
0: 啊、哦，侯爱和麦提赛买提。
1: 这更长了，这不是
0: 老头啊？
1: 嗯，
0: 赶上那年代呢，跟他妈妈搞对象啊，
1: 谈男女朋友。
0: 那时候一搞上对象啊，
1: 嗯，
0: 先带回家去
1: 见老家啊，
0: 先看岳母啊，
1: 是
0: 看岳母啊。
1: 嗯，
0: 他妈妈跟他姥姥一说，
1: 对，
0: 姥姥特意啊。
1: 嗯。

0: 准备这一大桌子菜，
1: 肯定的。
0: 等到一开门
1: 啊，
0: 你瞧他爸，嘿，
1: 干嘛呀？
0: 小伙子真精神，大高个儿。
1: 我爸是高个儿，
0: 浑身腱子肉。
1: 对，
0: 哎，这长得也精神，
1: 没错。
0: 有打心里头那么喜欢，
1: 没有不喜欢，
0: 心里头那么喜欢。
1: 哎，
0: 赶紧让在这桌这吃饭吧。
1: 嗯，
0: 赶紧这有夹菜，又聊天。
1: 嗯，
0: 没说两句，他爸爸聋啊。
1: 哦。
0: 这打岔这毛病出来了
1: 啊！
0: 他姥姥刚才眉飞色舞啊，这还聊天呢，这时候掉脸了
1: 啊，不乐意了。
0: 闺女
1: 啊，
0: 把那筷子给我撂下。
1: 嚯，
0: 起来！
1: 怎么那么厉害呀？
0: 上妈身边来。
1: 嗯，
0: 妈有话问你。小伙子，你们俩搞多长时间对象啊？妈，我们这都搞俩多月了。
1: 哦，
0: 妈说那话不爱听是吗？
1: 呀呵
0: 啊。妈说的话都是好话，
1: 就是
0: 哎，嗯，姑娘俩爱听
1: 啊，
0: 爱听就完了。
1: 对，
0: 怎么妈说东，他说西，妈打狗，他喂鸡呢？啊，成心跟我这对着干是不是？
1: 是那意思吗？
0: 怎么回事？说实话，妈不图你找多好的人家，将来光要门楣，说你嫁大款，这妈都不挑。你最起码你找个身体好的呀！你要真乐意跟他结婚
1: 啊，
0: 打今儿开始
1: 怎么着？
0: 没我这老娘，
1: 你看多厉害！
0: 说完了这话啊。他姥姥高血压一犯，
1: 哎呀，
0: 这住院了，
1: 这是给气的。
0: 他爸爸这着急呀、啊，
1: 对，
0: 我丈母娘住院了
1: 啊，
0: 这我在家里我哪坐得住啊？
1: 坐不住，
0: 着急。哎呦，你说说，我这丈母娘都住了院了。
1: 愿意跳你东直门跳的呀？我告诉你，怎么了？你们家老家住院跟那扭大秧歌玩啊？
0: 我怎么办呢？
1: 怎么买点东西呀、啊？
0: 对呀、
1: 啊，
0: 我丈母娘住院了，
1: 哎，买点心，
0: 嘿，
1: 哎、
0: 买点心，
1: 就是，
0: 嗯，
1: 上医院瞧瞧去，
0: 上医院，
1: 哎，
0: 对，买好了，
1: 嗯，
0: 到乡村上好的糕点，
1: 就是，
0: 刚出门，
1: 啊，
0: 他爸爸又回来了，
1: 又怎么了？
0: 各位，我到那儿我说话
1: 啊，
0: 我再听不见我丈母娘答，我这，哎呦，我这婚准吹呀、啊，
1: 还真是个问题，
0: 哎，
1: 嗯。
0: 我挑几句好听的啊，
1: 哟，
0: 老太太爱听什么我说什么，
1: 呵，
0: 这事儿准没跑，
1: 这倒行，
0: 拿好了东西
1: 啊，
0: 大伙儿过去家里那立柜，
1: 有
0: 这有办事儿那镜子
1: 啊，面对面的练，
0: 镜子这练啊，
1: 嗯，
0: 拿好，丈母娘，
1: 呵，
0: 您好点了，
1: 这嘴儿多甜，您听，
0: 他爸爸一想，老太太，
1: 嗯，
0: 准得这么说呀，
1: 怎么着啊，
0: 嗯，
1: 呵。
0: 好多了，
1: 顺嘴搭音，
0: 嘿，那我就放心了。
1: 哦，
0: 哎，
1: 一句，
0: 您吃的什么药啊？
1: 吃什么药？
0: 我呀，
1: 嗯，
0: 高级的，
1: 喝
0: 进口的，
1: 嗯，
0: 嘿，那您可按时吃啊。
1: 三一句，
0: 哎，丈母娘，是哪位大夫给您瞧的病啊？
1: 谁给看的？
0: 专家，
1: 喝
0: 教授，喝，赶紧跟他走。
1: 哎，这回错不了了。
0: 这话多好听，
1: 就是
0: 到医院啊。他爸爸这么说
1: 哦，
0: 他那姥姥可没那么答呀。
1: 你怎么这好话都出不了圈啊？
0: 猴吃麻花满拧棍儿，哎呦，就他舅舅、
1: 啊、
0: 这一顿揍啊！
1: 那你赶紧再学一遍，我看怎么说的。
0: 一到医院一推门、嗯，他姥姥躺着病床正在倒气呢。
1: 啊，你把那爽先撂撂去。我姥姥住宠物医院了是吧？人有这么淘气的吗？
0: 我生气，哎呦，
1: 哎
0: 气死我了！他爸爸一推门，
1: 嗯、说好听的。
0: 丈母娘，您好点了？
1: 怎么说的呀？
0: 好啊，
1: 嗯，
0: 快死了、
1: 哎、
0: 啊！嘿，那我就放心了。
1: 这还放心呢？这个，
0: 嘿，您吃的什么药啊？
1: 是，
0: 我还吃药呢，我吃耗子药。嚯、
1: 哦，
0: 那您可按时吃啊！
1: 第三句，
0: 嘿，丈母娘，这是哪位大夫给您瞧的病啊？
1: 谁给看的？
0: 瞧病啊，
1: 啊
0: 阎王爷瞧的。嘿，赶紧跟他走。
1: 别说
2: 了。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3: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4: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3: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4: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3: 说来听听。
4: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3: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4: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3: 嗯，
4: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3: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4: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3: 嗯，
4: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3: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4: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3: 说什么？
4: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3: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4: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3: 好家伙，海了去了。
4: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3: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4: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3: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4: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3: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4: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3: 共享美丽
4: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的朗诵。
5: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6: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7: 你这肉咬不动。
6: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8: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最真挚的情谊莫过于军旅并肩，战友同行，一朝为战友，终身是兄弟。那段并肩奋斗、热血拼搏的军旅岁月，是一辈子难忘的珍贵回忆。节目开始，听友赵新志将为我们带来深情歌曲《战友你还记得吗》，温柔醇厚的歌声娓娓诉说战友情深，道尽军旅岁月的赤诚与眷恋。

0: 感谢听友赵新志的倾情演唱，歌声温柔走心，满是情怀，让我们深深读懂了纯粹炙热的战友情谊。热血藏于心，山河入胸怀，华夏大地山河壮阔，文脉绵长，奔腾不息的长江更是滋养千年文明，见证岁月变迁的时代长河。接下来有请刘慧然、任素江两位听友带来大气合诵《读长江》，铿锵有力的字句，饱满深情的演绎，带我们品读长江的奔腾壮阔、源远流长，领略万里江河的磅礴气势与华夏山河的万千风骨。
1: 当我摊开祖国的江河，指尖便触到你奔腾的脉搏。你从唐古拉山的冰雪里走来，携着亿万年震撼天地的传说。
2: 你见过元谋人的火种怎样点燃文明的烛火？
1: 你听过屈原的离骚怎样与水波声声应和？
2: 你载过昭君出塞的胡笳，在峡口撞出千重的漩涡。
1: 你喊过纤夫的号子，将肩胛紧紧地勒成永恒的时刻。
2: 三国的烽烟曾映红你

0: 你用怀抱暖热雪域荒漠，
1: 你让江汉平原稻穗金黄，你让长江三角洲的棉桃笑成雪白的云朵。
0: 你是都江堰的智慧，酿就千年的福祉。
1: 你是葛洲坝的闸门，托举万吨的船舶。
0: 三峡的大坝，借你点亮万家灯火。黄浦江的霓虹，因你映出时代的巍峨。
1: 粤港澳的浪潮，随你掀起万丈狂响，无数的支流因你而自信地引吭高歌。
0: 长江，你教会我百折不回、勇立潮头的轩昂。
1: 长江，你教会我聚川汇流、容纳万象的气魄。
0: 跟随你就能越过重重险滩，
1: 跟随你就能荡尽世间浑浊，
0: 跟随你我们千帆竞渡，跟随你我们一路欢歌。
1: 长江，你从远古走来，风正劲，帆正扬，一泻万里，从容不迫。
0: 长江，你走向新的时代，浪花为墨，江天为色，书写千秋日月，书写文明薪火。
1: 长江啊，你恰似我浩荡的祖国，每一次潮起都是通向光明的承诺。
0: 长江啊，你恰似我浩荡的祖国，每一次奔流都能踏平艰难与坎坷。
1: 长江，你用万里波涛告诉我，要扎根，要执着，要崛起，要开拓，
0: 要披荆斩棘，
1: 要初心不辍。
0: 长江，你用万里波涛告诉我，要生长，要蓬勃，要向上，要炽热，
1: 要一往无前，要波澜壮阔。

谢谢两位听友的精彩合诵，声声雄浑壮阔，尽显江河气魄，让人听得心潮澎湃。山河藏古韵，国粹润人心，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韵味悠长，京剧更是根植国人心中的经典国粹，一颦一笑，一腔一调，皆是东方美学。下面请欣赏听友歌声嘹亮带来的经典京剧《霸王别姬》选段，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婉转悠扬的戏曲唱腔，韵味十足，古韵悠长，完美演绎经典国粹的典雅与风骨，带我们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秋天是四季中最富诗意的季节，层林尽染，天高云淡，每一处风景都值得细细描摹。下面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书生，他将带来唯美朗诵《如何画秋》。清新治愈的文字，温柔舒缓的声线，以细腻笔触描摹秋日风光，解锁秋天独有的浪漫与诗意。
2: 想画一幅秋，难以描摹蕴含的深刻，该画你的绚丽斑斓，田野里累累硕果，还是落叶纷飞，枯草爬满了山坡。生命是一场风花雪月，还是大江东去，波澜壮阔。想画一幅秋，难以诉说行者的落寞，该画秋水长天，大雁又一次把远方探索，还是秋雨绵绵，淋湿了梦想的炽热。人生是无法回头的奔赴，还是断线的风筝坠落荒芜。约好同行的人，

也各自照亮天涯，有思念把爱情联系成传说，风吹乱银发，模糊了流年坎坷，雨落进心里，孤独已泛滥成河。草绿了又黄，花开了又复，目送南飞燕，心绪伴秋波。人生不过如此，举着梦想一路执着，尝尽酸甜苦辣，秋光里泪眼婆娑。或许不应该在这秋意阑珊中伤怀，只是太过认真，一往情深，怎能重逢去年的花朵？明知路的尽头是冬，纵有万般不舍，又如何把寒夜捂热？秋雨淋湿行，落叶诉离殇，举杯邀明月，杯杯皆苦涩。醉看风起云涌，笑拥人间烟火。匆匆人生，半梦半醒，红尘客。我该如何画秋？画你的缤纷绚丽，还是画你的无可奈何？我该如何画秋？画你繁华落幕的悲壮，还是画你辉煌明媚的山河？我该如何画秋？画你千百年的惆怅，还是画你沧桑后的沉默？我该如何画秋？画你奔放着自由的信念，还是画你悠然时光从容不迫？秋啊秋，我该如何画才能解读你的内涵？我该如何画你才能读懂你的深刻？你壮丽画卷，炫彩生命绰约多姿，你浓重笔墨讴歌生命大气磅礴。你是岁月的咏叹，你是生命的

听友书生的走心诵读，一字一画皆是秋，一言一韵皆诗意，让我们读懂了秋日独有的浪漫与温柔。遍赏山河风月，四季美景，最让人牵挂，最让人眷恋的，永远是故乡的烟火与故土的温情。节目最后，听友傅春丽将用一曲《故乡的目光》道尽游子对故乡最深切的思念。温柔深情的旋律，真挚细腻的歌声，承载着浓浓的乡愁与眷恋，温柔治愈，直抵人心。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鞭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4: 昨天呢，我们讲了一代鸿儒卢植的成语故事和坎坷人生。今天呢，我们要说的人物是卢植的得意门生。不过论知名度，这个徒弟啊，可比老师还有名气。他就是三国时期的蜀国君主刘备。从街头小贩到一国之君，刘备经历了怎样励志的人生？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5: 刘备和张飞是同乡，都是涿郡人，也就是今天河北省涿州人。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是在同一条街上营生的小商贩，虽说都是个体户，两个人的出身门第那可是大不相同。刘备啊，有一张金光闪闪的名片，那就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地地道道的皇室后裔。
4: 都说这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刘备既然是西汉皇室后裔，怎么会沦落到卖草鞋的境地呢？虽说生活落魄，可刘备啊不甘平庸，他身处陋巷却胸怀大志，总想着做出一番大事业来。那么又是什么机缘让刘备开始崭露头角的呢？
5: 按照正史的记载啊，这刘备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刘备的爷爷刘雄做过河南范县的县令，他父亲刘宏也做过小官，日子虽说不是大富大贵，可也算是小康之家。只可惜老爸刘宏死得早，家道中落，刘备打小就没赶上过过好日子。小说里经常有这么个情节，但凡将来大富大贵之人，老天爷总要给点征兆，刘玄德也不例外。他家旁边有一棵大桑树，枝繁叶茂，树冠看上去就像一个大滑盖。有小道消息说，这棵树下肯定能出贵人。当然有棵树并不能说明什么，关键是刘备啊，小时候和小伙伴们在树下玩，高兴了他就喜欢吹牛，你们看这就是滑盖，将来我一定能乘坐滑盖御辇呢。这话后来让刘备的叔叔刘子敬知道了，回来就给了他个两耳光子，还说叫你小子吹牛，你想让我们老刘家灭门呐、啊？以后不许说这话。想当皇帝，这叫做见伪之心，是要诛灭九族的。自打挨了这两个耳光，刘备提早结束了少年的轻狂，把这心眼儿都憋到肚子里了。再穷不能穷教育，毕竟刘备啊，大小也算是个皇族，要是大字不使一个，实在也跌份儿。所以到了刘备15岁的时候，母亲就让他外出求学。担任刘备班主任的，那就是东汉末年的名士，时任九江太守的鲁直。跟刘备同一届的学员当中，还有一个后来十分有名的军阀，那就是白马将军公孙瓒，他是刘备的老乡，也是咱们河北省人。卢植的人品和才学我们前面说过，那是誉满东汉，闻名古今。他对刘备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诚信刚直的德行，刘备学了不少。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苦难的童年生活造就了刘备坚毅的品格和过人的心性，也就具备了成大事的性格。 内敛、谦逊，最重要的是城府很深。而且啊，刘备还具备了乱世枭雄共同的特点，爱结交朋友，加上他本人呢又比较会来事儿，在当时的朋友圈当中已经有了不小的威望。话说这公元183年，这刘备结识了关羽与张飞。第二年河北巨鹿就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刘备一看机会来了，就带着关羽张飞准备加入镇压黄巾军的队伍。举兵起事手里没钱可不行啊，还得说这刘备运气好，他这正打瞌睡，就有人送枕头来了。原来刘备爱结交朋友，他做事又八面玲珑，很快就引起了两个人的注意。这两位伯乐啊，叫张世平和苏双，是从外地来涿州做生意的马贩子。在那个时代，能走南闯北做生意的人，经济实力都能说得过去。在这两个人的资助之下，刘备啊，终于得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刘备这个没落的皇族后裔，最终举起了征战天下的大旗，走上了问鼎天下的漫漫长路。接下来刘备又有哪些作为呢？咱们稍后接着说。
4: 桃园结义千古佳话到底是真是假？鞭打督邮经典桥段究竟出自谁手？
5: 刘备在张世平和苏双的帮助下，很快就建立了自己的队伍。这支队伍里有两个了不得的人物啊，那就是日后名震天下的万人敌关羽和张飞。

0: 虽然罗贯中笔下那个桃花盛开的地方很美丽很煽情，可是关于这桃园三结义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三国演义头一篇就讲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三位好汉刘备、关羽、张飞在涿州的桃园结拜兄弟，一起闯江湖。不过经过千年的风云，百代人文的演绎，三国历史早已经被几番演绎了。我们呢，就是要还原一个真正的三国，给大家说的真实的刘备、张飞、赵云等三国时期河北名人的真正的历史。要说这真正的历史，这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其实啊，那是罗贯中根据民间传说和小说情节的需要，他编造出来的，历史上从来没这事儿。根据《三国志》多处相关的记载，这刘关张三个人之间只是恩若兄弟，从来没有结拜这个环节。而且按照传统，要是真的结拜兄弟，那应该是按照年龄来排。可是论年龄的话，这关羽实际上比刘备要年长一岁。如果他们真结拜，那应该叫关刘张，而不是刘关张。虽说不是结拜兄弟，但他们三人一路是相互扶持，却胜似亲兄弟。不久，因为刘备立了军功，他得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官职，叫安喜尉，也就相当于安西县的公安局长，就是现在的河北定州。当时朝廷里有个规矩，凡是因为军功做官的人都要定期进行考核，不合格的你就得下岗。那负责考核县级官员的任务一般啊，都要交给那督邮去办理。别看这督邮他官不大，可他们的权力不小，天高皇帝远，他们经常啊收取贿赂，不掏钱就让你下岗。不少官员为了保住这个官位都得忍气吞声。在《三国演义》第二回当中讲到，说定州督邮到了安喜来考核刘备，刘备呢不知道规矩，没给他送礼，这下就惹恼了督邮，就对刘备冷言冷语不说，还不接见他。张飞是个暴脾气，一听说这事儿，立马就跑到了驿馆。
1: 大哥，狗官，我大哥呢？
0: 揪着督邮的头发把他拽出来，挡到树上一顿暴揍，打得督邮是连连求饶，还是刘备出来做和事佬，才没有把人打死。
1: 督邮，你仗势陷害忠良，残害百姓，本当取你狗命。
2: 饶命，谢玄德公大恩呐！
0: 张飞鞭打督邮，历来被视为《三国演义》的精彩之笔，也是最大快人心的一节。不过啊，这又是罗贯中精心设计的好戏，他在真实的历史当中确实有鞭打督邮这事儿，可是动手的他不是张飞，而是那位老好人刘备。刘备呢，好不容易在刀光剑影当中捞了个芝麻官，他当然要拼命的保住，可是几次拜见督邮都被他轰了出来。年轻气盛的刘备就派人把这督邮给绑了起来，痛打了20杀威棒。这后来呢，罗贯中为了塑造刘备这个高大全的形象，也可能是觉得张飞反正已经够黑了，也不差背这个黑锅，所以就把这鞭打督邮这事儿安到了张飞的身上。想想这张飞他也真够冤的。
3: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刘备拿鞭子痛痛快快的把督邮打了一顿，等到这头脑冷静下来，心里觉得冲动是魔鬼，现在只好赶紧逃跑吧。接下来刘备经历了一段职务变动最频繁的时期，他先是被委任为下密县丞，就是现在山东昌邑，不久再次辞官，后来呢又出任高密县尉，再后来当过县令， 不久，这高密就被黄巾军攻占了。刘备又去投靠他的老同学，那位白马将军公孙瓒。公孙瓒对这位落魄的老同学还算是比较仗义，马上就委任刘备为别部司马，让他和青州刺史田凯啊一起去抗拒冀州牧袁绍。那当时军阀混战，占领邺城的冀州牧袁绍就成为河北最强大的军事集团。为了扩大地盘，袁绍就发兵进攻公孙瓒。公孙瓒呢就派刘备去迎战。刘备早就盼着有点机会来表现自己，这次他就率领大军英勇作战，连败袁绍。多次立功的刘备就终于迎来了事业的第一个小高峰，做了平原相。刘备在山东平原县很有作为，深受当地老百姓的爱戴，即使这平头老百姓都可以和他坐在一张席子上，在同一个锅里吃饭。三国志啊讲过了一个刘备善待刺客的故事，最能体现他的诚意了。说的是当年在平原有个叫刘平的人，他看不起刘备，觉得他不配当这个平原相，就雇了一个刺客去刺杀他。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是刺客的基本的职业道德。这个刺客呢很快就找上了刘备。刘备并不知道他是个刺客，还以为是普通的老百姓，就客客气气地招待了他，还跟他一块儿谈起了百姓的疾苦和各种人生的话题。两人呢越谈越投机，后来这个刺客居然被他感动了，就放弃了刺杀的计划，还把他的来意都告诉了刘备。刘备知道了实情之后并没有生气，还是很客气地把这个刺客送走了。可见这位刘备啊，他有诚意之德，确实不假。
3: 从鞭打督邮和善待刺客这两件事能看出啊，历史上真实的刘备啊，绝不是整天愁眉苦脸的懦弱主公，也不是遇事只会逃避的刘跑跑。其实刘备啊，是个有血性、有担当、有诚意、有理想的四有青年。那么刘备的理想是什么呢？为了维护自己的道义，刘备又是怎样和曹操周旋的呢？
0: 在这三国时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刘备呢受到了吕布的进攻，暂时就归顺了曹操。曹操就举荐刘备当上了河南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可是曹操心里很明白，刘备不是自己能控制的人，因为刘备其实和自己是一类人，同样胸怀大志，心系天下，这样的人他不可能屈居人下呀。表面上曹操对刘备很尊重，其实暗地里一直派人在监视他。刘备是个不太安分的人，曹操派去监视他的人也不可能24小时总跟着他。于是很快啊，就有人和刘备联系上了。因为当时曹操呢挟天子以令诸侯，让汉献帝刘协就成了傀儡皇帝。刘协的岳父车骑将军董承私下里就找到了刘备，他们密谋要杀了曹操，把这大权要归还给汉献帝。刘备他也不是个傻子啊，他知道这事儿一旦暴露，就意味着和曹操彻底决裂，但他还是参加了这次计划，因为他心中还有另外一种想法，那就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还夫为于天子，共汉鼎与千秋，这是他追求一生的理想。这事儿无论成功与否，他都要表明拥护大汉王朝的政治立场。第二天呢，曹操宴请刘备，两人煮酒论英雄。曹操突然对刘备说：“
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0: 意思是说呀，只有你和我，那是真正的英雄。说着无心，听着有意。这心虚的刘备刚夹了一筷子菜，还没送到嘴里，听到曹操这没头没脑的这么一句话，立马这惊出了一身汗，筷子 掉到地上。恰好这时候天上打雷，刘备呢才把失态的举动给掩盖了。这事儿在《三国演义》当中被演绎成了一段经典的故事，那就叫煮酒论英雄。其实在历史上也确有其事，刘备明白绝不能长期待在这儿，只有找个机会摆脱曹操，才有可能光复汉室。终于有那么一天，这机会来了。
3: 几番周旋，身在曹营，如何上演无间风云？转头袁绍，联合旧部，如何展开绝地反击？
0: 曹操得到密报，袁术要经过徐州北上邺城，要把那传国玉玺送给袁绍。曹操就准备派人去接机，刘备乘机要求担此重任。曹操刚答应，刘备马上带自己的人马就出发了，但是还没有赶到徐州，这袁术啊就死了。刘备就杀了那徐州刺史车胄，占领了徐州，周边各个郡县的守军纷纷都归附刘备，刘备的势力就迅速扩大到了数万人马。其实呢，早在刘备离开后不久，曹操就已经后悔了。听说刘备斩杀了车胄，重新占领了徐州，曹操就彻底火了，觉得自己这一代枭雄却被人耍了，这是天大的笑话。于是曹操亲自带兵就去征讨刘备。这次这刘备呢仓皇迎战，结果是全军覆没，不光妻儿再次被俘虏，连他的左膀右臂的关羽被迫也就归降了曹操。刘备无可奈何，只好北上河北，就投奔了袁绍，收集散失的这些部众。以刘备的雄心以及他对汉朝的忠诚，他也不可能甘心扶持这位袁绍，所以还得寻找机会要自立。于是啊，他就给袁绍出了个主意，打算呢南下荆州，联合荆州牧刘表一起来围剿曹操。刘备这手

0: 深得袁绍的赏识。一来刘表与刘备那都是汉室宗亲，二来这荆州的势力他不小，如果强强联合确实能够对曹操形成包围之势。所以袁绍就派刘备带着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南下，他们一路就来到了河南的汝南。刘备与黄巾军余部会合之后，和曹操的军队一战，关羽阵前斩杀了曹操派来的大将蔡阳，占据了河南。这回交手啊，刘备终于小胜了曹操一回。刘备和曹操的多次交手，虽说多次失利，可他走到今天这一步非常的不容易。袁绍、曹操、孙权、刘表个个都是含着金钥匙来到世上，而刘备呢，从一个卖草鞋的小商贩硬生生地撬开了诸路天下的大门。十多年来他非但没有被磨难打趴下，反而在这乱世当中越挫越勇，名声越闯越大。这正是靖王后裔刘玄德，出身涿州，命坎坷，起兵立功任县尉，鞭打督邮仗义哥。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4: 代表中国，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我咱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924年，在朱自清主编的刊物《我们的七月》上发表了一幅很特别的画。这幅画公开发表以后，不仅是吸引了广大读者的关注，还被当时正在上海主编《文学周刊》的郑振铎看到了。郑振铎很欣赏这样的画风，辗转找到了这幅画的作者。后来这位画家画作经常出现在《文学周刊》上，郑振铎把这些画命名为漫画。中国美术

0: 界，自此就有了漫画这一名称。郑振铎十分推崇的这位画家就是丰子恺。那么丰子恺先生究竟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中国漫画之父丰子恺。
1: 1924年，在朱自清主编的刊物《我们的七月》上发表了一幅很特别的画。可以说呀，这种画以前在其他的刊物上根本就没有见到过。这幅画呢，就是我手上的这一幅了，名字叫做《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画作用笔非常的简练，一张四方形的茶几啊，临窗摆放，上面有四个茶杯，一个茶壶，还有一个小碟。窗户外呢，空白如洗，只见一轮弯弯的月亮高悬在天际。画作的顶端挂着卷帘，洋溢着浓烈的生活气息。这种独特的画风让人是耳目一新，刊物一经发表，这幅画作马上就吸引了读者的关注。这幅画公开发表以后，不仅是吸引了广大读者的关注，还被当时正在上海主编《文学周刊》的郑振铎看到了。郑振铎很欣赏这样的画风，辗转找到了这幅画的作者。后来呢，这位画家的画作就经常出现在《文学周刊》上。郑振铎把这些画命名为漫画，从此中国美术界就有了漫画这个名称。这位被郑振铎十分推崇的画家便是丰子恺。
2: 1898年11月9号，丰子恺出生于浙江省崇德县石门湾，是中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美术教育家和翻译家。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石门湾有了400-500户人家，家家有鱼、家家有米的小镇上，乡民们在以往2000多年里没见过一兵一卒，也没有一块荒地，全是作物。石门湾的自然之美最为丰富，诗趣画意俯拾即是。
1: 由于丰子恺是同辈中唯一的男孩子，所以呢，他从小啊就被包裹在浓浓的温情之中。这种温情后来跟随了他一生，浸透在他的性格里，使他总是以温柔悲悯的心来看待事物，散发在他的笔下也就变成了平易的文字和纯人的画风。1914年，16岁的丰子恺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独身一人来到省城杭州求学。
2: 真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名师荟萃，是中国少有的文化艺术学府。然而丰子恺的学业是从陌生的惶恐中开始的，因为他还是一个腼腆懵懂的乡村少年，他没见过这么大的城市，他更担忧在寄宿校舍的不自在。
1: 在丰子恺看来，把学生们集中在寄宿舍中与动物园里把数百只小猴子关闭在大笼子里没什么两样，而且自修室是混合编排，各个年级的学生都有，这也给丰子恺造成了极大的不自在。在这本《丰子恺评传》中啊，就有丰子恺的一段回忆，其中是这样说到的，他说，我初入学校颇有人地生疏、举目无亲之感，不相识的学生有时用奇妙的颜色注视我们几个新学生，又向伴侣中讲几句我们听不懂的暗号的话，似讥讽又似嘲笑。丰子恺求学初始的憧憬慢慢的就变成了思乡心切。就在这时，丰子恺遇见了两位老师，一位是音乐美术科的先生李叔同，早年中国现代音乐、话剧、西洋绘画的先驱，后来呢剃度为僧，被尊为红衣大师。另一位是社监和国文科的先生夏勉尊，中国现代文学和翻译的大家。在丰子恺看来，这两位先生对他的教育更像是父母亲式的教育。夏勉尊像母亲的教育，对学生很是关心，事无巨细都要去关照。李叔同呢，则像是父亲，虽然话不多，但表现出一种威严感，让学生们很是敬畏。
2: 丰子恺 了文学根基，是夏勉尊一步步教出来的。他每写一篇文章，都会想到夏先生会不会满意。夏先生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安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于是在这两位与他情谊深厚的老师那里，丰子恺找到了伴随他一生的三样东西：文学、绘画和音乐。
1: 李叔同永远是宁静寡言，他上课呀从一鞠躬开始，下课时又向学生们鞠躬告别。李叔同上课非常认真，他总是在上课之前先在黑板上写清楚这堂课所授的内容，然后端坐到讲台上静候学生们的到来。他的这种认真精神，就连最顽皮的学生也不敢散漫，每到上他的课，从未有人敢于迟到。此时的丰子恺对于李叔同也是有着敬畏之心的，比如每周一次的弹琴课。在这本《丰子恺评传》中就写到了这节课。当时啊，李叔同一般是每周教授一次弹琴，他先把新课弹奏一遍给学生听，然后约略地指导一下弹奏的要点，这就让学生各自用课余时间去练习，并且要求在一周之后由学生再来弹给他听。每次轮到丰子恺携着弹琴讲义先到琴房去再抱一下佛脚，紧接着便在心头带着一块沉重的大石头似的步入还琴教室。虽然弹琴课让丰子恺总是心有畏惧，但他还是非常喜欢上李叔同的图画课。
2: 李叔同的图画课从素描写生开始，在李叔同威严的目光下，丰子恺一笔一画的磨练。丰子恺说，大约是我的气质有一点与李先生相似，凡是他喜欢的我都喜欢，李先生的人格和学问统治了我的感情。
1: 终于在一个晚上，李叔同对丰子恺说，你的画进步很快，我在所教的学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快速的进步。李叔同平时话不多，一旦说了总是轻轻的，总是十二万分的认真，这轻轻的认真的话语对于丰子恺心灵的震荡是可以想见的。老师的肯定和引领让丰子恺越发护育自己的内心，走向广大深厚。
2: 省立师范的求学是短暂的，这个懵懂少年就像一块纯洁的玉石遇上了名匠，得到了一琢一磨的机遇和成就大器的因缘。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李叔同和丰子恺有着怎样的师徒约定？战火蔓延，丰子恺仓皇流亡，可他为什么会遭到挚友的质疑呢？
1: 毕业之后，丰子恺游学日本，短短虽然只有十个月的时间，但他在此期间废寝忘食地学音乐、绘画、苦读日语。回国之后，他先同夏勉尊、朱自清等执教白马湖、春晖中学，又和这些良师益友在上海创办了立达学园、开明书店。和老师一样，丰子恺做音乐美术教师，也创作和翻译许多音乐美术教育启蒙的著作。
2: 1918年，李叔同在虎跑出家为僧，法号弘一。1928年，丰子恺准备画50幅护生画，为弘一大师50岁祝寿。
1: 丰子恺师徒二人发愿留部护生画集，商议由丰子恺作画，弘一大师题字。护生画集，所谓护生就是护心。弘一大师还嘱咐丰子恺，画集应该作为通俗的艺术品，应该以优美柔和的情调，让看画的人生发凄凉悲悯的感想。就这样，由丰子恺作画，弘一大师配文，马一福先生作序。在1929年，弘一大师50岁时，50幅护生画集出版。
2: 1942年，丰子恺离开了上海，在外漂泊近20年后，他终于又回到了老家。丰子恺在老家盖起了圆圆。

0: 又来两架敌机，飞得很低，盘旋了几个圈子，忽闻砰的一声，没炸弹投在离圆圆堂后门大概20来米处，分明是以镇上最高大惹眼的圆圆堂为目标的。几番投弹之后，日本的飞机飞走了，留下了石门镇一片惨象。
1: 空袭也，炸弹向谁投？怀里娇儿有所辱，眼前慈母已无头，血乳相和流。丰子恺看到眼前的景象，悲愤不已，可又无可奈何，他只好带着十几口人挤上了一条小船，匆匆地逃离故乡。
0: 为战火所逼，出走圆圆堂的丰子恺在流亡路上亲历着人世间的惨状，他的创作开始出现祖国破碎的山川大河，似乎他看到了一个遭受杀戮的民族和一颗颗深受创伤的心灵。1938年，当大片国土沦丧的时候，广西桂林是很多文化人流亡的集散地，但到了1939年，广西也被炸了。这一年弘一大师60岁了，流亡中的丰子恺在大轰炸中如期完成了《护生画集》第二集60幅画作。
1: 与《护生画集》第一集截然不同的是，经历了家仇国难的惨痛，目睹了无数生灵涂炭的丰子恺，把这本画集画得更优美、更静谧了。
0: 弘一大师收到了画集，并且回信说道，希望在70岁时画第三集70幅，80岁时画第四集80幅，90岁时做第五集90幅，100岁时画100幅。当老师100岁时，应该是1979年。丰子恺担心自己活不到那一天，无法完成老师的重托，但是师恩如山，又怎能辜负呢？丰子恺给老师回信，写了8个字。世寿所许，定当尊主，意思是说，只要我的生命能够容许我完成这个计划，我是一定完成的。
1: 背井离乡的丰子恺感到责任重大，在战火中流亡，而老师要和他约定的却是绵延40载岁月的坚守。然而不到3年，弘一大师就在福建圆寂了。丰子恺坚守承诺，始终以他博大慈爱之心做至纯至善之话。
0: 1943年4月，在弘一大师圆寂167天后，丰子恺写下了《忆李叔同先生》一文。在文中，丰子恺写道，现在弘一大师圆寂了，噩耗传到贵州遵义的时候，我正准备迁居重庆，我发愿到重庆后替大师画像100帧，分送各地信善。现在画像已经如愿了，我和李先生在世间的尘缘已经结束，然而他的遗训永远铭刻在

0: 却看见腐败的蔓延，贪污舞弊，横征暴敛，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的景象。
1: 看到这些景象的丰子恺内心颇不平静，于是就有了像乱世做人献猫狗，洋房四面是茅棚，却献蜗牛自有家等等这样一些写实的漫画。与丰子恺惺惺相惜的老友朱自清也在1948年去世了。社会的黑暗，老友的离去，内心苦闷的丰子恺来到台湾散心。距离1949年越来越近，丰子恺与恩师约定的护生画集能否顺利完成呢？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漫画《阿 Q 正传》的面试经历了几多坎坷，丰子恺为什么提前4年完成了和老师的约定呢？
0: 1948年秋天，经友人邀请，丰子恺到台湾散心。丰子恺登上了阿里山，观阿里山的云海时，他写道：莫言千顷白云好，下有人间万湖愁。3个月后，从台湾归来的丰子恺拜谒了恩师的故居。
1: 在前来迎接丰子恺的人里，有人给了他一件红衣大师的遗物，打开一看，竟然是当时他自己的回信：世受所许，定当尊重。当年弘一大师对丰子恺有一个终生的嘱托，每隔10年完成一集护生画集。将要来到1949年，是老师70岁的诞辰，丰子恺立即在当地租房3个月埋头作画。1949年4月，他带着护生画集第3集画稿来到上海，也迎接了一个新的时代。
0: 丰子恺献给新中国的礼物是绘画鲁迅小说。一向慈眉善目的丰子恺对永远是横眉冷对的鲁迅先生情有独钟。他说：我把鲁迅先生的小说译作绘画，使他们便于广大群众的阅读，就好比在鲁迅先生的讲话上装一个麦克风，使他的声音扩大。
1: 当年圆圆堂还没有被日本人炸毁的时候，丰子恺常常在寂静的午后给孩子们诵读鲁迅先生的小说。读着读着，他就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听他读的孩子们也会跟着流泪。然而诵读鲁迅的小说只有自己的孩子能听到，丰子恺就把鲁迅的小说画成画。1937年，54幅漫画《阿 Q 正传》由学生带到上海南市城隍庙附近的印刷厂准备印刷，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正当漫画准备交付印刷的时候，日本人的炸弹突然袭来，画稿全部被无情的炸弹吞噬了，54块新版连同原稿都成了灰烬。1938年，流亡中的丰子恺重画《阿 Q 正传》，画稿在广州出版时又被日本人的炮火给炸毁了。1939年，丰子恺又画了《阿 Q 正传》。丰子恺的漫画《阿 Q 正传》在抗日战争最惨烈的1939年终于面世了。
0: 1959年，丰子恺对孩子们说：很想在国庆10周年的时候替自己画一根甘蔗，象征新的生活渐入。经历过解放前黑暗和腐败的丰子恺是真心热爱中国共产党的。也是在这一年，丰子恺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1962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专门为他拍摄了纪录片《老画家丰子恺》。电影中的画面虽然明显留有摆拍的痕迹，但是丰子恺的笑容依然是纯真的。
1: 1959年，丰子恺按照他和老师的约定，如期完成了护生画集第4集的80幅画。这时距他第一次画护生画集已经过去30年了。1965年，丰子恺翻译完日本名著

0: 人世物语，经过战争劫难的他，对日本的人民和文化依然热爱如初。他说，中日两国本来是同种同文的国家，我们都是席地而坐的人民，都是用筷子吃饭的人民。源氏物语译文十分古雅，处处都是他仔细推敲认真琢磨的痕迹。
1: 就在翻译完源氏物语的同时，丰子恺又完成了《护生画集》第五集90幅画的创作，而弘一大师90岁诞辰应该是1969年。丰子恺为什么提前4年完成了第五集的创作呢？
0: 丰子恺提前4年完成《护生画集》第五集的创作，原因我们已经不得而知。而我们知道，晚年的他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可能他是为了坚守当初与老师的约定才提前完成的吧。这时丰子恺76岁了，他的身体已经难以支撑他的创作，可他还是每天清晨4点就起来，打开桌前的小台灯，用昏花的老眼提起他久违的画笔，一幅一幅地画第6集的《护生画集》。
1: 这时他和老师约定的时间还有6年，他守在那扇可以看得见日升月落的窗边，守着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完成自己一生的承诺。可他并不知道，癌症已经侵蚀他了。
0: 1973年年底，丰子恺终于画完了《护生画集》第6集的100幅画，完成了恩师的重托。此时距他1928年画《护生画集》第1集已经过去了整整45年。1975年的春天，丰子恺终于有机会回到了故乡，这时生命留给他的时间只有半年了。
1: 丰子恺重返故里，乡亲们几乎全部出动，排列在两岸迎接着这位老画家的归来。
0: 丰子恺一辈子爱喝老家的老酒，但这一年他喝得越来越少了，甚至也很少再提一笔作画了。不知道为什么，他把1975年从1月1号到12月31号的所有日子，一天挨着一天，全都写在纸上。他写上了哪一天是星期天，哪一天是春分小暑，哪一天是立秋冬至，然后过一天就画去一天，再过去一天就再画去一天。
1: 就在丰子恺回到家乡不到半年，他就去世了。事实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已经患上了绝症，只是没有查出来。直到他吃饭筷子也夹不住了，才几经周折查出肺部的恶性肿瘤。
0: 去世前，丰子恺似乎预感到自己将什么话也不能再说。儿女给他一支笔，他一把握住，留下了一段不成方圆的图形，成为绝笔。1975年9月15日中午12点08分，丰子恺在上海华山医院的观察室里安详地离开了。丰子恺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他留下的美与善，至今荡涤着世人的心灵。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1: 干脆我把它花了。
0: 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10年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6: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6: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3: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9: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1: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3: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翻开唐人杜荀鹤的《松窗杂记》，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书生请画师绘制了一幅仕女图，悬于书堂。他见画中的女子容颜俏丽，心生爱慕，便昼夜不停地呼唤。100天后，女子竟然从画中走出来，和书生做了恩爱夫妻。自古以来，狐鬼精魅的故事数不胜数，没几个人当真。可是1000年后的康熙年间，一位富贵公子将亡妻的画像挂于内堂，泪目以对，殷切呼唤，以求再续前缘。这位痴情人就是青瓷三大家之一的纳兰容若。一生极尽富贵荣华，家世地位才情品德风度，无疑都是当时窈窕淑女心中的偶像。可是纳兰容若一生并不快乐，他的词作当中，泪、恨、愁、伤心、断肠、惆怅，触目皆是。于是在他留给世人的纳兰词中，我们也就看到了他在世间的一切烦恼和愁苦。我们今天带您走进纳兰容若，一个在薄情的世界里深情活着的词人。清顺治11年，大雪纷飞的寒冬，纳兰容若降生在明珠府。父亲纳兰明珠是权倾朝野的重臣， 官居内阁13年，历任内务府总管、刑部尚书、督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英武殿大学士、太子太师等要职，在平定三藩之乱中尤有功勋。母亲是爱新觉罗氏，是英亲王阿济格的女儿，一品诰命夫人。纳兰容若的外曾祖父和康熙的曾祖父是同一个人，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纳兰家族是隶属正黄旗，是当朝最为显赫的八大家族之一，即后世所称的叶赫那拉氏。因为深受汉文化的影响，纳兰容若按汉族起名叫做承德，因避皇太子宝成的名讳改为姓德，所以叫纳兰姓德，字容若。纳兰容若从小就是锦衣玉食，备受宠爱，可是骨子里他却带着一股忧郁和淡漠。他向往儒家的苦学，更爱诗词里的清欢。康熙10年，富家子弟举办文人雅集，纳兰容若以一首《金缕曲》享誉京师。疏影临书卷，待霜华高高在下，粉脂都浅。别是幽情显妩媚，红烛啼痕羞炫。趁皓月光浮冰简，恰与花神共写照。任泼来淡墨无深浅，持素帐夜中盏。其实纳兰容若还有其他不为大众熟知的才能，借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他就是斜杠青年、宝藏男孩。比如除诗词之外，他还善写诗、文、赋、杂诗、经解。老师徐乾学曾经记述说，纳兰容若手巧如神，善制器物，书画凭借的造诣也极高。纳兰容若是希望遇到真正的儒雅之士。4年后，这个人终于出现了。那一年他22岁，父亲纳兰明珠为他请了一位老师，就是大儒顾贞观。他对纳兰容若的才情是早有耳闻，后来两人成为了忘年交。纳兰容若在西郊玉泉山下盖了一座露水亭，并几间茅屋，两个人时常到那儿去寻一番野趣，饮一杯淡酒。可是有一天，顾贞观向他辞行，远赴江南。原来顾贞观被人诋毁说结交权贵，攀附上位，他不堪受辱，选择离开。人人艳羡的高贵身份在纳兰容若这里成了一副枷锁。
12: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心人易变。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兰，比翼连枝当日愿。
0: 纳兰容若不仅出身显赫，而且天资过人。据史料记载，他自幼饱读诗书，文武兼修，6岁习骑射，百发百中，读过的书文章是过目不忘。10岁那年的元宵佳节，他写了一首词：星球映彻，一痕微退眉梢雪，紫姑带画经年别，妾要星辉拥把菱花接。踏歌才起清蒸歇，善玩仍似秋七节，天宫毕竟风流绝，叫看蛾眉特放歇时缺。10岁就显露出了自己非凡的才华，而17岁的时候，纳兰容若就入学最高学府国子监，18岁参加乡试考中了举人，19岁参加会试成为贡士，22岁被赐进士出身。这个时候的纳兰容若是快活的、 肆意的，潇洒的，在他的眼里万物明朗。
13: 纳兰自己长什么样，侧貌风流，那就是非常帅，毫无疑问。曹寅写过一首诗叫能且三人貌交好。能且三人是谁？这还是在什么时候说的？就纳兰最后因为伤心怀念他的妻子卢氏，写词都不能排泄心中的伤感的时候，就读能且经，号能且三人。那个曹寅说他伤心憔悴成那个样子，但是人人看到他我见犹怜，不只是长得帅，那个气质啊。邝周仪有句话形容纳兰叫乌衣公子，纤尘不染。纳兰和他的人和他的词就像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纯洁到纤尘不染。纤尘不染闭月空啊，一轮明月在此当世，就不可亵渎。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父亲纳兰明珠位极人臣，他深知位高比爹重，为了巩固权势，他总要苦心经营，而儿子是他眼中最好的帮手。可是纳兰容若心性淡薄，不喜官场，不喜俗物，有着不愿为臣的清高和骨气，他更愿意寄情山水，做个布衣文人。他精于写词，著有《饮水》《侧帽》两本诗集，作品清新秀俊，自然超逸，近似李后主。梁启超先生就赞誉他为清初学人第一，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也这样评价：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他的朋友曹寅曾经有一句诗说：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人知。可见纳兰容若的词是通俗小唱，广为流传。纳兰容若在不被理解中最终成为了青词三大家之一。
14: 他厌倦官场庸俗和侍从生活，无心功名利禄，他的内心充满了忧愁和悲伤。正如我们读纳兰性德的诗词，就会发现总有一种难以掩饰的忧思咕咕流淌。他自己也说：余生未三十，忧愁居其半，心事如落花，春风吹一段。
0: 康熙皇帝非常赏识他，在康熙16年就授予他御前侍卫一职。就这样，文弱书生形象的他以一个武将的身份进入了仕途。那说到御前侍卫，可能我们眼前都会出现影视剧当中的那些形象，英姿飒爽，威风凛凛，出入宫禁，但事实如何呢？清代侍卫属皇帝禁御之兵，专门负责皇帝及皇宫的安全保卫，多由满洲、贵胄子弟充任。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更是非正黄、镶黄、正白上三旗莫属。从这样的记录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侍卫的政治地位是非常高的，而且经济待遇优厚，也是满族子弟的近身之阶。比如纳兰容若的父亲纳兰明珠，还有我们都知道的和珅，就是典型的例子。纳兰容若起初是三等侍卫，很快擢升至一等，职级是正三品。他的朋友们说他禁止有长度，不失尺寸，胜寒暑必自强，不敢折起幻目，上有指挥未尝不在侧，无积微毫发过，惴惴有淋漓之忧。可以看出纳兰容若侍奉天子那是寸步不离，殚精竭虑，谨言慎行，常有如履薄冰的忧惧，真不是个美差呢。康熙每次外出巡游的时候也都会叫上他，如果没有巡游的计划，堂堂的大才子就被派去管理出行的马匹。那一个才华横溢的词人给人养马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金谷河山无定居，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与， 西风吹老丹枫树。您看，这心中的苦闷或许只能说给西风和枫树听吧。为了家族，为了父亲，纳兰容若努力地做好御前侍卫，一次次地远离故乡，护卫着皇上游历四方。清康熙21年2月15日，康熙因为云南平定，出关东巡，祭告奉天祖陵。纳兰容若随康熙帝一路谒永陵、福陵、昭陵告祭，23日出山海关。塞外的寒风吹来，鹅毛般的大雪飘下，苦寒的天气引发了纳兰容若对北京什刹海后海家的思念。他身披铠甲，站在皇上的营帐外，万般思乡的愁绪化作词里的惆怅。
12: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国粹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0: 这是他写的那首《长相思》。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纳兰容若的生活里有太多的勉强，他不喜欢舞枪弄棒，却不得不学习八旗子弟的骑射；他喜欢清静无为，却不得不周旋于权贵间的应酬；他心中最苦别离，却不得不远去他乡。他觉得自己就像金丝笼里高唱哀歌的鸟，不止一次地向好友张纯修诉苦，说万不得脱身，一蹶疲顿。其实跟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生存的压力，为尊者有为尊者的愁，为悲者有为悲者的苦。面对无法左右的际遇，其实应该学会释怀，看淡，看远吧。纳兰容若不但出身望族，才华横溢，还是一个痴情儿郎。那今天感动许多读者朋友的，大多是他关于情爱的篇章。他那些浅近真切、柔肠寸断的爱情词篇是最容易引起人们共鸣的。他的词从来不以深厚宏大见长，但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就这样说过，词的境界有大小，但这不能作为衡量优劣的标准。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哪里就不如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呢？那么笔端流泻出无限哀婉的纳兰容若到底还经历了什么？好，听众朋友，可以推荐您读一部长篇小说体的传记《纳兰容若全传》，这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小松西月。他以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的生平大事为主线，以生动写实的笔法讲述了一个真实历史中文武双全、情深意厚的才子，从懵懂少年成长为肩担重任的男人的起伏人生，同时更有挣扎在家国情怀、亲情羁绊、真挚友情、缠绵爱情间的无奈和抗争。那这部书里还刻画了像康熙皇帝、纳兰明珠以及容若的母亲爱新觉罗氏，还有他的朋友曹寅、张纯修、顾贞观、朱彝尊、江晨英等等历史人物。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今天我们共读两首纳兰容若的词。纳兰容若有一首《金缕曲》， 王父忌日有感的词。每一次读这首词，的确是有一种让人忍不住落泪的感觉。此恨何时已，低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九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阁，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重泉若有双鱼记，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我自中宵乘转侧，忍听相衔重里，待结个他生知己，还怕两人俱薄命，在元谦胜月临风里。清泪尽指挥起，从生前的恩爱到关心亡妻死后的生活，甚至在其事后经常也不能寐辗转反侧的思念他，那份爱已经深入骨髓。只是没有你在身边，我的人生也如此的乏味。自我安慰来生再续前缘，却又旋即把这卑微的希望之火都碾灭了，因为连下一辈子都不敢奢望。回到冰冷的现实，眼前飘飞的是祭奠的指挥。读这样的一首词，不禁让人潸然泪下。但如果世间真能有这样的真挚情感，那么死亡也就变得不再可怕了吧。那接下来我们和您共读另外一首纳兰容若纪念亡妻的词，南湘子为亡父题照。泪夜却无声，只向从前悔薄情。屏障丹青重行驶，盈盈一片伤心画不成。别语推分明，午夜间间梦早醒。清自早醒浓自梦，更更气尽风言夜雨铃。给亡妻恢复肖像，这样就可以永远与他相会相伴。只可惜丹青未染，已泪眼盈盈，心中又生出无限的感慨。人鬼殊途，此生是再也不复相见，那就让我回到梦幻中，想象着再次与你相会。只是天还没亮，与你双栖双飞的美梦就醒了，只有屋檐前的风铃陪着我，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继续带您走进青瓷三大家之一的纳兰容若。纳兰容若出身高贵，却向往山野的清苦，仕途顺遂，却厌弃官场的喧嚣。他有深爱的人，

0: 但苦于生死的无常。漫漫人生，求不得是常态，不圆满是生活。在薄情的世界里，纳兰容若深情地活着。纳兰容若20岁的时候，在父亲明珠的安排下，两广总督、兵部尚书卢祖兴的女儿卢雨婵嫁入了相府。当时纳兰容若正因为表妹惠儿入宫选秀难过不已。
1: 5岁那年，表妹纳兰惠儿住进容若家，一住10年。表妹的到来让容若习文练武的枯燥日子变得快乐起来，两个孩子很快就成了如胶似漆的朋友。容若16岁时，小表妹也长成了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两个人你侬我侬，家里人都看在眼里，但是为了家族利益却不得不做出无奈的选择。3年1次的选秀大戏如期开始，容若不知道自己在这场闹剧当中成为了悲剧的主角。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从学馆回来的容若准备用自己新添的词向表妹表露爱慕之情，却得知父亲要把惠儿送进皇宫里参加选秀，两个年轻的爱人就要面对分别。表妹进宫了，面对阻隔在自己和表妹之间的红墙，容若心如刀割，她不甘心就这样失去表妹。纳兰容若化妆成喇嘛，混在做佛事的喇嘛队中进宫，恰巧碰到秀女们结队相向而来，她看见表妹了，表妹也在同一时刻看到了容若，两人四目泪眼相望，表妹绝望的眼神里写满了离情别意。作为上层社会的名流子弟，容若可以锦衣玉食，可以前途宏远，但是他却没有自主选择爱人的权利。
0: 惠儿被当成政治筹码献给皇上，宫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纳兰容若写下了一首词：花丛冷眼，自惜寻春来较晚，知道今生，知道今生哪见卿，天然绝代，不信相思魂不解，若解相思，定与寒萍共一枝。男女情爱最让人无奈的莫过于此，明明相爱却不能相守。因为惠儿的离去，纳兰容若一度忧思成疾，无心学业。就在此时，卢雨婵走进了他的生命。虽说是政治联姻，但是两个人婚后的生活却是出人意料的美满。因为卢雨婵蕙质兰心，性格温和，又办事周到，还略懂诗书，真可以说是郎才女貌，佳偶天成。和府上下也都对这位少奶奶赞不绝口。卢雨婵知道丈夫痛失挚爱，心生郁结，却什么都不问，只是一心地守护着他，陪伴着他。
2: 卢氏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能够细心呵护他人，就特别善良又特别聪慧。纳兰本来是经过一段伤心事的，这个内心一个男人就像冰封了一样，然后卢氏用一颗自己温暖的心一点点去暖化他，在温暖融化纳兰心中的那块冰封的世界。所以两个人啊叫琴瑟相和，那个卢氏其实才情也绝佳。曾经这个卢氏问纳兰词中或者说文字里最悲伤的一个字是什么，纳兰说难道是情吗，他用情之深，卢氏说不是，他说那你说是什么，就是你名字你那个若字，纳兰容若的若。
0: 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下，纳兰容若慢慢地走出情伤，不再消沉度日，同时夫妻的感情也日渐升温。一开始相敬如宾的两个人，在生活和时间的磨合中慢慢了解，走进彼此，度过了彼此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转眼3年过去了，他们的孩子也要出世了，可是快乐时光总是短暂。卢雨婵在生产的时候难产，又患上风寒，在儿子出生1个月后撒手人寰。
2: 一生一代一双人啊，怎叫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纳兰深深地思念自己的妻子，这时候所有的功名啊、利禄啊、家族啊、将来啊都不在他的眼中。
0: 一生一代一双人，争叫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桨向蓝桥一起，要乘碧海南奔，若容相房饮牛津，相对望贫。 这是纳兰容若写下的《画堂春》。明明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怎奈分隔两地，暗自神伤，隔着茫茫人世和滚滚红尘，我与你已经错过。失去的痛让纳兰容若的呼喊显得苍白，却有着呼天抢地的悲痛。这种悲歌不仅是委屈、遗憾、感伤，它是喃喃的絮语，也是卑微的抗争。爱人远去，如若相会，只能在天河里相亲相望了，就像是他的爱注定了漂泊，再也没有归期。
1: 独是走了，抛弃挚爱的丈夫和儿子独自去了，而遭受这个巨大打击的容若，她无法接受卢氏故去的事实，以至于卢氏死后很久，容若都不愿进入卢氏生前住过的房间。容若的心随着爱妻的亡灵，就那么孤独地在虚无中寻寻觅觅。
3: 生一代一双人，真叫人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
0: 痛失爱妻后，纳兰容若失魂落魄，常常三更半夜独自站在院中喃喃自语：此恨有谁知，天上人间俱怅惘。他把妻子的灵柩放在禅寺中达到一年之久，这是比贵族贝勒还高的待遇。他也常常去寺中看望亡妻，诉说心中的思念。他不想那么快就把雨禅下葬，因为入了土就再也见不到了。纳兰容若把浓得化不开的愁写成了一首首词：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备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孤清的背影，在瑟瑟秋风中颤抖，在明明黄昏中神伤。也许他想起了与爱妻生前的温馨种种，他最后沉睡，他便轻手轻脚的，生怕惊扰着他，玩背书赌茶的游戏，获胜的一方兴奋地把茶都泼了出来。然而笔锋一转，那些当时不经意的日常啊，如今回想起来竟如此的珍贵，珍贵到无可重来，珍贵到铭心蚀骨。一句看似平淡的当时只道是寻常，于无声处见哀绝之音。
2: 他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救助朋友啊，为了尽孝，为了给人间一段侧貌风流，但是最最重要的是为了给卢氏一段深情。我觉得人世间没有办法超越，就从情感，从诗词啊，从人的精神世界，从人的对美的追求，在爱情上已经没有办法超越纳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4: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FM 八十八点一，石家庄 FM 一百点三，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与少年时的忧伤、为官后的愤慨相比，妻子的离世给纳兰容若带来的打击是巨大的。这让原本就多情的纳兰容若，渐渐的也对人生感到绝望。康熙24年暮春，纳兰容若抱病与好友相聚，聚会之后他旧病复发，病倒的第七天，在无限忧思中，纳兰容若走完了一生。这一年他31岁。就像他为自己写下的那句诗一样，本是人间惆怅客，只做短暂停留，不做长久的驻足。

0: 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说纳兰容若流逝的大约340首词中，恨字出现了29次，泪字出现了65次，愁字出现了90次，可谓满卷皆是凄凉语录。读纳兰词，恨的是对仕途的无所作为，泪的是对亡妻的相思怀念，愁的是对一生的挣扎无奈。所以爱情之伤，友情之贵，仕途之苦。如果说当今的流行文化放大了纳兰容若作为相门公子儿女情长的一面，那我们也应该看到更为立体的他。比如他尽管身为满人，一生是沿着符合身份的正统之路，但却对汉文化无比的热衷。纳兰容若生活在满汉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如果说康熙帝只是把学习汉文化当作统治的需要，那么纳兰容若是真正融入到了汉文化之中。他和许多汉人才子结为一生的知己，欣赏他们的才能，没有因为自己是皇亲贵族而低看他们。其好友皆一时俊逸，于是所称落落难合者，就是说都是那些才情卓绝而孤高不群、坎坷失意的人，比如严绳孙、顾贞观、秦松龄、陈维松、江晨英等等。
1: 侠骨柔情，柔情大家都知道，你知道他侠骨吗？因为在这个晚清史上有个著名的一个词叫生管死病，是一个典故。和他素不相识的一个人叫吴兆谦，江南的一个名士，牵扯到这个顺治14年丁酉科考案。当年大家说考试不公，当年的考生呢就到文庙里去哭，后来顺治皇帝震怒嘛，然后查处，当年那一届的考生都不算，重考。吴兆谦本来考上了，押到北京重新考。但是你想想，他也没见过多大世面呢，押到北京，皇帝这个对这件事非常重视，所以这时候考场上全是御林军，所以这时候人吓得抖抖嗦嗦，吴兆谦啊，心里不过关，没答完卷，说明你上次考的不是你的真实水平，卷子都没敢答完，发配宁古塔。那个这一下子发配10几年啊，在那个地方苦啊，后来这个吴兆谦啊，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生还，我只求生还故乡啊，就写封信给这个他的好朋友顾贞观。顾贞观就发誓一定要救自己的这个朋友，但是怎么救的，顾贞观也就是刚好才结识纳兰一年，然后这个顾贞观说我没有办法，纳兰公子能不能帮我把这个朋友救出来啊，如此艰难，你看他给我写的信。纳兰一看，虽然这事知道难，请许我3600日，我一定把他救出来。朋友的朋友，我了解顾贞观，我想他的朋友一定是好人，我舍了命也要救他。请以5年为期，就5年，兄弟，5年你帮我把他捞出来。

0: 这个纳兰真的就是后来去求他爹，然后各方运营，
1: 五年不到
0: 把吴兆谦从狱中救出来。纳兰聘吴兆谦做自己弟弟的老师，这叫生管生，活着把他救出来，然后聘为锡兵，锡兵是什么？是家庭教师，给他一份丰厚的工资。但是后来因为吴兆谦毕竟在狱中被折磨了很多年，情绪非常差了，虽然在他家当锡兵当了三年就病逝了。这时候这个纳兰正在那干什么？随皇这个康熙啊出巡，然后知道消息之后请假回来安排吴兆谦的后事。这个人是不是侠骨柔情啊，急人之难啊，这种侠骨柔肠才是帅到骨子里的。
2: 曾经受顾贞观所托，纳兰容若甚至冒着触怒皇帝的危险，倾尽全力拯救一位素不相识的汉族才子吴兆谦。此人因顺治年间触动满汉敏感神经的科场舞弊案，蒙冤流放东北苦寒之地近20年。吴兆谦重获自由后，纳兰容若留他在府上教书，死后又为其操办丧事，节制成清肺府。再比如作为御前侍卫，纳兰容若跟从皇帝游历各地，还曾西登五台，北至伊吾闾山，出关临乌喇，东南上太岳，过阙里渡江淮，至姑苏。正因如此，他写下了不少的边塞诗。宋朝失去了北方的大片领土，自然也就失去了创作边塞诗的土壤，所以说纳兰容若是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3: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

0: 非官僻矮轻模样，冷处偏家，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谢娘别后谁能惜，漂泊天涯，寒月悲家，万里西风瀚海沙。万丈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归梦隔狼河，又被河声搅碎。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味。这些作品都让我们看到了纳兰容若豪迈大气的一面，看到了他的戎马之姿，家国情怀。只是侍卫生活鞍前马后，没有太多施展才能的空间，所以朋友们说他与亡古治乱，政事严格兴坏，民情苦乐，吏治清浊，人才风俗盛衰消长之际，能指述其所以然，而亦不敢一言之，窥其志，其无异于当世者。就是说，其实纳兰也有一番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但是碍于侍卫的身份，不可妄议政事，所遇事之才百不一展，所遇见之业百不一赋。
1: 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

0: 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1: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5: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6: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5: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6: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5: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6: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5: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啊，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6: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1: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也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之旅，后进城。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说到，没落皇叔刘玄德凭着仁厚的胸怀招揽了不少的人才，他倒是想啊带着兄弟们跟曹操死磕到底，可实力对比太过悬殊，打不过曹操，就只好投奔了荆州刘表。原本寄人篱下的刘备又如何咸鱼翻身成为西蜀地区的霸主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永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在这九州春秋当中啊，记载了刘备在荆州的一段往事。话说刘备在荆州受到了刘表的热情款待，两个人闲来无事就天南海北的神聊海侃，日子过得呢轻松惬意。有这么一天，两个人又摆起了龙门阵。这期间啊，刘备去了一趟厕所，回来以后竟抹起了眼泪。刘表心中不解，说我好吃好喝招待了你，你这是闹的哪一出呢？他上前询问，刘备悠悠地说我上厕所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大腿上长出了很多的赘肉，心中难受啊，只不过是长了二两肉，怎么就能伤心成这个样子呢？刘备有他自己的理由，他说了，过去马上征战，现在养尊处优，空怀满腔抱负却没处施展，这么一天天蹉跎下去，眼看着就老了，怎么能不着急呢？这一通赘肉引发的感慨，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刘备的远大人生理想和他的英雄气质，也预示着他将来的成功。刘备明白，要成就大业，那就得跟曹操抗衡，必须得招揽天下的英才。在刘备人格魅力的感召下，有不少荆州的豪杰、北方的名士都追随而来，这其中呢就有举荐诸葛亮的徐庶。听说了诸葛亮的大名之后，刘备就带着关羽、张飞到了隆中去求见。
3: 汉室末胄涿郡渔夫，久闻先生大名如雷贯耳，曾两次进谒不得相见，以留书一封，不知可曾阅过？
4: 南阳野人疏懒成性，吕蒙将军望临，不甚惭愧。将军请。先生请。
1: 这就是著名的三顾茅庐。正是因为诸葛亮的出现，为刘备勾勒出了一个明细的战略图，要扬长避短，占领荆州和四川的益州，联合西南少数民族部落，南扶南越，东联东吴，然后要北抗曹操。

0: 于势力，统一了北方。紧接着又让汉献帝封他为丞相，大旗一挥，出兵南下攻打荆州。面对来势汹汹的曹军，这老刘家能不能守得住荆州地盘呢？
1: 眼瞅着曹操杀过来，刘表急忙备战，可是毕竟年龄不饶人，刘表呢身体很快就扛不住了，一个多月后就撒手人寰。他就把荆州牧的位子传给了他的小儿子刘琮。这刘琮是个不争气的孩子，估摸着自己打不过曹操，不战而降，就把荆州拱手送了人。刘琮投降了曹操，却没有告诉驻守樊城的刘备。直到曹操的大军到了南阳，刘琮才派他的部将宋忠去宣读荆州已经归顺曹操的那个最高指示，说是汉献帝的旨意，其实呢那就是曹操的诏书。这段故事记录在汉魏春秋里，书中描写得很生动，说是当时刘备气坏了，就指着宋忠大骂，你们也太不讲义气了，刀架到脖子上才来告诉我。说完了拔出宝剑就要杀了宋忠，可是他转念一想，这个宋忠也不过是个传话筒，杀了他也无济于事，于是就抽回了宝剑。如今就是砍了你的头也不足以解我心头之恨，我马上就要走了，大丈夫耻于临别时杀人，还是赶紧走吧。刘备带上大部队就撤退，路过襄阳的时候，诸葛亮建议他趁机占领了荆州，可这刘备念着当年刘表对他的恩情，不忍心去攻打刘琮。荆州老百姓听说刘备要离开，拖家带口扶老携幼就追随他南下，到了湖北当阳的时候已经聚集了十多万人，数千辆车，这么庞大的队伍，老弱病残什么情况都有，前进的速度可想而知，每天也就只能走十来里。有人建议刘备说赶紧放弃这些老百姓加速前进，可这刘备断然拒绝。
2: 主公，带上百姓多有拖累，莫如命其自行逃命，古今成大事者莫不以民为贵，以民为本，以民为重，君轻而民贵呀。主公可令人便告百姓，有愿者同去，不愿者留下，便以军事之意。
1: 在他看来，地盘丢失了可以再夺，老百姓的心失去了那就再也回不来了。很快曹操的五千骑兵在当阳长坂坡就追上了刘备，开展了一场恶战。几员大将表现神勇，张飞呢率领20多名骑兵扼守当阳桥，为刘备赢得了宝贵的逃跑时间。赵云护送刘备和他的儿子刘禅等人脱了险，这就是著名的长坂坡之战，也是刘备进入西蜀之前最悲惨的一场失败。正是因为刘备对于老百姓恪守信义，非要带着荆州的民众逃跑，所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过呢，刘备的诚意和宽厚也为他进一步赢得了人心，最终成为能够与曹魏、孙吴三足鼎立的西蜀皇帝。刘备当阳脱险之后又遇到了怎样的考验呢？我们呢待会儿接着说。
0: 大敌当前，孙刘联军如何对抗曹军？大智若愚玄德皇叔怎样巧借荆州？
1: 也倒是好人好报，刘备当阳脱险以后渡过汉江，没想到呢汉江对面竟然有人来接他。谁呀？刘表的大儿子江夏太守刘琦。刘琦早就听说自己的弟弟把荆州拱手送给了曹操，义愤难平，却又无可奈何。他呢向来是佩服刘备的忠厚仁德，知道刘备遭了难，所以带着人马前来接应。就这样刘备暂时在夏口躲了起来。再来说呢曹操，他兵不血刃轻松拿下了荆州，这胃口就更大了，想要沿江东下直取刘备，吞并东吴，一统天下。敌人的敌人那就是朋友，在这大敌当前的时候，

0: 诸葛亮确定了连吴聚曹的方略，凭着他一流的口才就促成了这孙刘联盟，跟曹操呢在赤壁进行了一场决战，留下了火烧赤壁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边，周瑜和诸葛亮制定了火攻的战术，烧毁了曹操的战船，曹操大败，只得引兵北归邺城。其实啊，这都是文学演绎，它并不是真实的历史。最近有专家深入地进行了研究，得出来了一个相反的结论：赤壁之战火烧曹营的不是周瑜，而是曹操。在《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当中，曹操呢给孙权的信中啊有这么一句话来证实。曹操说了：“赤壁之役，只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尸周瑜，虚获赐名。”还有一位专门研究中国血吸虫病历史的专家考证说，曹操啊在血吸虫病流行的秋季操练水军，他就犯了大忌，而且这曹军都是北方人，对于血吸虫病的免疫力差，所以经过一个多月的潜伏期，到初冬赤壁之战的时候全都病倒了。曹操觉得这场仗打不赢，干脆烧掉了水军战船，就撤回了邺城。不管怎么样，赤壁之战以后，这荆州回到了老刘家的手，刘表的大儿子刘琦就成了新一任的荆州牧。刘琦也是个短命鬼，第二年就到地下跟他的老爹作伴去了。刘备呢就当仁不让地担任了荆州牧，然后又招揽了庞统、黄忠等一大批文才武将，势力逐渐的壮大，早已经不是那个寄人篱下的窝囊样了。刘备风光了，东吴的孙权啊心里老大不痛快，当年若不是我帮你，现如今你能够有出头之日吗？可现在要是撕破脸皮对谁都不利。思来想去，孙权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就是把自己啊如花似玉的妹妹许配给刘备，将刘备跟自己牢牢绑在了一条战船上。刘备自然明白这场政治婚姻的意图，但他呢还是一口的答应了。孙权的妹妹是谁啊？正史当中没有提到她的名字。罗贯中写《三国演义》的时候，给她起了一个娇艳的名字，叫孙尚香。关于刘备迎娶孙尚香的故事，在《三国演义》和戏剧舞台上，那是充满了杀机。其中著名的京剧《甘露寺》留下了乔阁老劝孙权不要杀刘备的精彩唱段。不过呀，这也都是演绎，为的是听着玄乎，听着热闹。在鲁肃的建议下，孙权呢把荆州借给了刘备，这就是三国历史上有名的借荆州事件。曹操得知孙权把荆州给了刘备，是又气又恨呐，提笔写字的时候那笔就掉到了地上。刘备占据荆州五郡，实现了他和诸葛亮隆中对的第一步战略。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颂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漂泊了半辈子的刘备终于在荆州站稳了脚跟，可他还是顾虑重重。北面有曹操的进攻，东面有孙吴进逼，不能不提防。他一直想要找机会寻求新的突破，机会是给有准备人的。益州牧刘璋想要灭了张鲁，就请刘备来帮忙，给了他很多的兵马和军政大权。庞统就给刘备出了个主意，说咱们呢干脆趁机就夺取益州，除掉这刘璋。可是刘备啊又一票否决了，他们刚刚到了四川，还没有建立威信，不能仓促行事。刘备就率兵北上，依然坚持群众路线。在这个半路上广施恩惠，跟当地的老百姓打成一片。这时候曹操出兵攻打东吴，孙权连忙给他的妹夫刘备就写信请求支援。刘备一看大舅哥有难，就跟刘璋请假，表示啊要先去救孙权，回来再打张鲁，让刘璋借给他兵马和粮饷。刘璋一听翻了脸，我请你过来帮忙，你反而挖我的墙角，笼络我的百姓，现在还要我提供军

0: 对和粮饷，门都没有。双方撕破了脸皮，刘备呢也就没什么可顾虑的了，按照庞统的主意就杀了刘璋委任的大将，紧接着出兵南下攻打刘璋。眼瞅着这大事不妙，刘璋就派了张任、吴懿去进攻刘备，结果被刘备打败，这吴懿就投降了刘备，而且深为刘备仁德大度所感动，还主动把自己年轻貌美而且守寡的妹妹就嫁给了刘备。当然这是后话，得人心者得天下，最后就连马超也投奔了刘备。刘璋一看大势已去，只好乖乖地出城投降。就这么着，这四川就成了刘备的地盘。刘备呢，把库府当中的金银珠宝都分给了他的手下将士，把房子耕地还给了益州的百姓，还不计前嫌厚待刘璋的部下和亲属。这样的举动啊，赢得了民心，仁德的名声就越传越远。
1: 孙权一看这刘备进了四川，心想这回啊是我要回荆州的好机会，于是就派了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出使到了成都，先是拱手道喜，接着就要求刘备归还荆州之地，理由很充分，当年荆州是孙权借给你的，现在呢你已经占领了益州，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这荆州应该物归原主了吧。刘备他会答应吗？
0: 刘备早就有准备，当然是一百个不答应。孙权呢勃然大怒，派大将吕蒙出兵偷袭刘备的地盘，夺取了长沙、零陵、贵阳三郡。一看孙权动真格的了，刘备也不示弱，带着五万人马就杀了过来。看着刘备跟孙权较上了劲，这曹操心中暗喜，他就抓住时机派兵南下，攻下了汉中，打开了进入四川的门户。刘备一看汉中失守，连忙给这大舅哥孙权议和，都是一家人，咱们别打了，咱们呢以湘江为界，东面归你，西边归我。孙权一看这买卖不错，就答应下来了。跟大舅哥孙权握手言和之后，刘备全力以赴就去对付曹操。在这关键时刻，他苦心经营的人才战略就发挥了作用，黄忠等骁勇的战将杀了曹操的大将夏侯渊，还逼着这张合节节败退。曹操不甘心，亲自带兵就前来助战，却被黄忠夺了他的粮草，继续军功没了本钱，要想固守没有口粮，这曹操呢只好退军。就这样刘备就攻占了汉中，称为汉中王，跟曹操孙权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1: 一意孤行，刘玄德为何放弃联盟出兵东吴？大势已去，昭烈帝怎样字字血泪临终托孤？
0: 天有不测风云呐、刘备占领了汉中不久，关羽就给他捅了大娄子，关羽大意失荆州，自己也赔上了性命，赔了地盘，丢了兄弟，刘备是心痛不已。尽管赵云等人是一再劝说刘备不要放弃联吴抗曹的方针，但这刘备对于关羽的兄弟之情那是压倒一切，他就冒险出兵去攻打东吴，结果却输的是一败涂地，逃回了四川的白帝城，没能给关羽报仇雪恨，也没能实现灭魏统一的大业，这刘备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再加上年事已高，一下子就病倒了。他也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就把这太子刘禅托付给了诸葛亮，对他说了：“
2: 卿之才，十倍于曹丕，定能安邦定国，成就大事。若太子刘禅可以辅佐，则辅之。”太子不才，丞相可自立为成都之主啊！陛下，臣怎敢不竭股肱之力
3: 己忠贞之节。

0: 一直以死活，陛下，陛下！这番话让诸葛亮是感动不已，他跟刘备发誓，一定要竭尽全力辅佐刘禅。刘备临终的这几句话，表达了对诸葛亮的信任和希望，而诸葛亮的回答，展示了他的高风亮节和鞠躬尽瘁的精神。所以，白帝城托孤。 就成为中国古代千古传颂的一段佳话。公元223年的4月，刘备死在了重庆奉节县城永安宫，终年63岁，谥号为昭烈帝。从摆地摊卖草鞋的商贩，到穿龙袍坐龙椅的帝王，刘备靠的不仅仅是中山靖王之后的名号，更是他的仁德之心、诚意精神。 宋元之后，刘备就被封为三国的英雄，出现在宋词元曲当中。到了明代呢，罗贯中的一部《三国演义》，把刘备的勇武精神和仁德形象宣传的是家喻户晓。桃园三结义被后人视为忠义诚信的楷模，三顾茅庐就成为刘备求贤若渴的典范，白帝托孤成了知人善任的经典。 这正是刘备西进，建蜀汉，东征东吴，占幽汉，兵败命归白帝城，一代英雄泪尽沾。International
1: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 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0: 赶紧，戴头盔！受力吸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0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
1: 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6: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7: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9: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0: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2: 是啊。
11: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3: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14: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他出身书香门第，当过土匪，做过和尚，曾旅居海外多年，一把大胡子是他最醒目的标志。他书画诗词无一不通，曾和毕加索交流切磋，被西方艺坛誉为东方之笔。他的传世画作价值连城，拍出过2亿元的天价，连续5年蝉联最畅销中国艺术家首位。他就是中国极负盛名的国画大师张大千。提起他的名字，人们往往会惊叹于他的艺术成就，但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位多情才子兼铁杆吃货，留下了一段段奇闻趣事。一身长衫，一支画笔，一生漂泊，张大千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张大千热气腾腾过一生。
1: 1979年，张大千80岁高龄，这时的他头发胡子已经花白，一副破眼镜也没了用处，因为前几年右眼因为毛细血管破裂堵塞眼球，导致视力下降。对于画家来说，自己的艺术生涯也该宣告结束了。可谁也没想到，这位一生爱折腾的老爷子竟然又独创了泼墨艺术，也就是在一张宣纸上只用墨水泼洒，营造层次感，做出山水之画。这是张大千艺术生涯的最大蜕变。那张大千怎么会想出研究泼墨这一码子事儿呢？这事儿啊，还和张大千的忘年交黄天才有关。1979年，张大千接受了好友黄天才的请求，做一幅长10.8米、宽1.8米的巨幅山水画。一听这要求，本来张大千是拒绝的，从体力、身体各方面啊，他都不再适合再作画了。虽说一口拒绝了，可张大千心里再也不能平静。他寻思着，画家不画画，那和死了有什么区别呀？就算死，那也得倒在画案前，这辈子也值了。于是张大千最终答应了朋友的请求。接下来的1年时间里，他搜集资料，做副稿，预备处理，在1981年7月才正式动笔。这幅巨著以实笔为主，泼墨为辅，气势磅礴，虚实相间，堪称旷世奇作。张大千给他取名叫《庐山图》。也正是这幅《庐山图》耗尽了张大千最后的生命。作画期间，他多次心脏病发作，被送往医院急救，稍微恢复点就让人赶紧把他抬上画案，医生家人都劝不住，直到1983年3月11日画成落笔，最后一刻他才驾鹤西去。想一想，得是多么极致的一个人，才会在80岁高龄不好好打太极养生，非得画画，在自己已经登峰造极的画艺上再来一次极致的经验。张大千人如其名，大千世界浩浩荡荡，他就是用他的极致在这大千世界里活得热热闹闹。张大千的画有多厉害，齐白石是这么评价的，他说500年来一大千。齐白石大伙都知道，那是我国书画界一等一的泰斗啊。这个呀，还是他不好意思夸得过分，搂着说的。老顽童黄永玉说话那叫一个直，瞧不上眼的地方是从来不藏着掖着，可提起张大千，那是猛劲儿挑大拇哥了。
2: 张大千，
3: 张大千是最完美的了，最全面的，所以形成张大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他有他的社会基础、历史基础，是吧？你要培养一个张大千，有什么犹豫培养不出来的，每一个人的道路都不一样。仿古他也行，自己创作也行，作诗、书法、图章都行，而且他的整个的生活也很特别， 这一百年来恐怕是最重要的一个画家，我个人的这么看法。
0: 天才不可怕，可怕的是天才比你还努力。张大千就是一个勤奋的天才，这一点体现在他对石涛画作的临摹上。那么围绕着临摹画作都发生过哪些趣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张大千

0: 气腾腾过一生。
1: 张大千是千年来难得一见的书画天才，不光天赋高，还特别勤奋。张大千和著名画家黄宾虹有交往，黄宾虹最喜欢清代画家石涛的画，是当时收藏石涛的画最多的人，也是鉴赏石涛画作的顶级权威。张大千也喜欢石涛，可他手上没有精品，于是就厚着脸皮跟黄宾虹去借。结果黄宾虹一听，这脸马上就耷拉下来了，你开什么玩笑啊，这幅画怎么能借呀、啊？不借不借。张大千吃了闭门羹，就起了坏心眼儿，想逗逗黄宾虹。他心想，黄宾虹，你不是喜欢石涛的手绢吗？那咱就临摹一幅骗骗这厮啊。很快张大千就临摹了一幅石涛的手绢，放在他老师曾农染那儿。碰上有一天黄宾虹去看望曾农染，就瞅见他书桌上啊放着一幅石涛的手绢，以为是真迹啊，一下子就痴迷住了，爱不释手，当场就掏钱要买下。曾农染就赶紧说，这是我学生张大千的啊，你要买你找他吧。黄宾虹一听呢是火急火燎，就跑去找张大千了。张大千就心想，这个人和我老师是朋友，用假话骗他的钱，那有点不地道，也再说了也不屑为之，还是换他的画吧。于是就说，我可不敢要先生的钱，那我拿这幅画换上次我要借的那幅石涛的画吧。黄宾虹非常爽快就答应了。就这样，张大千用自己画的一幅假画换了黄宾虹的真画。而黄宾虹一个顶级权威鉴画专家居然就没有看出来，这也可见啊张大千艺术造诣之高。北方有一个著名的画家收藏家叫陈半丁，他也是石涛的骨灰级粉丝。有这么一次，他搜罗到一册石涛画页，就特别兴奋，就天天揣在怀里头，就跟当传家宝似的宠着。他为了炫耀自己得到了这幅石涛的册子，就特地设下宴席，就请当时京城里有名望的艺术家、古玩家都来，说是啊来喝酒赏画。实际上他就是想显摆一下。就好比吧，你买了一辆玛莎拉蒂，你不组织一帮亲朋好友来家里看看，自己可劲嘚瑟一下，都觉得对不起这辆玛莎拉蒂了。估计当时嘚瑟得也挺过分啊，这场面有点失控了。张大千走过来对陈半丁说你说那画册在哪儿呢？拿出来大伙看看呗。陈半丁就兴奋地拿出来了石涛的画册。张大千瞥了一眼，扑哧一声就笑出来了。陈半丁就问他，你笑什么呀？张大千说，哦，原来是这个册子呀，我早知道了。陈半丁不信呢，张大千立马就说出第一页画的是什么，第二页画的是什么，每一页题的什么款，前的什么印。陈半丁是一边翻看一边对照啊，越看越惊奇，因为这和张大千说的是完全一致。陈半丁就问说，这画册你收藏过呀？张大千这才得意洋洋地说，这个啊，我画的。陈半丁那是半点也不信呢，他气得说你开什么玩笑，这是我拼了老命才搞到的石涛的画册呀，怎么就成了你画的了？张大千这话也不多说，拿起笔当场仿画了一幅石涛的画，全场人那可都是目瞪口呆。这两个都是张大千临摹古画的故事。临摹是很容易的，但临摹的程度这么逼真，以至于连黄宾虹、陈半丁等人都看不出来，那可真就是天纵奇才了。因为临摹古画不单单是技术问题，还得有原画者的气韵和格调，没有那几十年如一日的积累和功底，那是画不成的。画家叶浅于说，张大千是所有中国画家当中最勤奋的，把所有古人的画都临摹过不止十遍。书画鉴赏家傅申评价张大千说，他是身上拔一根毫毛，要变石涛就变石涛，要变八大就变八大， 药变唐伯虎，还就变唐伯虎。这就好比是一个人学了截然不同的几门绝世武功，要不在山洞里苦练个几十年，那就没法运用自如。这就是张大千最难能可贵的地方，他是真正有艺术天赋的画家，而他呢，也没有辜负这份天赋。无论哪个时代，有天赋有机遇的人都有很多，但能不辜负天赋又不辜负机遇的人只有那么几个，所以几百年来也就一个张大千。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张大千，他是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国画大师，被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人。他的人生堪称传奇，出生书香门第，前半生当过土匪，做过和尚，在上海勤学书画，成名后赴敦煌临摹壁画，后半生周游海外，宣扬国粹，享誉国际。敦煌之行是张大千艺术生涯的转折点，在大漠采风的三年间，他都经历了哪些波折与艰辛，又为此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天性风流，热衷烹调，这位国画大师还留下了哪些奇闻趣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张大千热气腾腾过一生。
1: 张大千在艺术领域的巅峰就是临摹敦煌壁画。1940年10月，张大千带着他的三老婆杨婉君还有儿子辛志来到敦煌。敦煌有什么？敦煌有莫高窟啊，这可是这个世界上最一流的壁画，可惜千百年来一直隐藏在大漠深处的石窟中，很少有世人可见。张大千此行就是要一笔一笔的把敦煌莫高窟里的画全部临摹下来。
3: 敦煌之行，我劝你还是放弃，这条路根本是行不通的。还有这次见到你，有句话我不得不说。单子先生，你二哥为了抗日奔走募捐，可现在已经单子已经去了，我绝不能让你有丝毫的差错呀。敦煌绝不是一般人轻易去的地方，路难走，车难行，匪盗成患呐。
4: 你说敦煌是我张大千梦寐以求的心愿。我来敦煌的路上有好多人都劝我说，是不要去敦煌，那个地方去不得，连麻雀飞过翅膀都不敢停一下。我张大千不信这个邪。我跟你说，你呀、啊、你就把我当做西游记的那个唐玄奘去西天取经啊。

0: 拿着蜡烛或者提着灯，一手拿着笔，往往需要反复观看多次才能画上一笔。于是本来规划是几个月就完成的工作，耗费了张大千整整三年。回忆起张大千在敦煌艰辛临摹的点滴，他的爱徒王永年还记忆犹新。
1: 那个时候敦煌荒无人烟啊，一切都靠自己啊来解决。在那个条件下，他就在这苦苦的研究敦煌，多大尺寸，有些什么画，什么朝代的画都记录下来，就读书一样，就把那个敦煌几百个洞子啊，一个洞一个洞去研究几年。
0: 张大千为了临摹敦煌壁画，从印度运来各种矿物颜料，又从西宁、兰州等地采买日用品，前后动用了七八十辆驴车才运到敦煌。他还请了精于制作画布的喇嘛，当时西北混乱不堪，为了安全又雇用了军队。在敦煌三年，张大千不光变卖了自己的古董书画，而且还欠下了5000两黄金的巨债，为此他还了20年的债。1943年10月，张大千用20多头骆驼载着临摹的276幅壁画回到四川，并完成了20万字的学术著作《敦煌十事记》。关于张大千这次敦煌之行，学术界一直是毁誉参半，骂他的说他故意剥落壁画破坏珍贵文物，夸他的说他为恢复和整理敦煌壁画艺术做出重大贡献。咱们抛开争议，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张大千的敦煌之行使得敦煌石窟中的壁画成为一项世界性艺术，这些沉睡着的壁画开始富有永恒的生命力。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从20多岁出名到84岁辞别人世，张大千的绯闻比他的画卷还要丰富。一生红粉环绕的他，都留下了哪些风流情史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张大千，热气腾腾过一生。
0: 张大千在年轻的时候就公开坦白，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他在20岁那年跑去宁波当了100天的和尚，就是因为摆脱不了一个情字。因为初恋女友的病亡，让他看破红尘。张大千的初恋名字叫谢顺华，既是他的未婚妻，也是他的表姐。谢顺华长得漂亮，性格温婉，从小和张大千一块长大，对这个表弟那是掏心窝子的好啊。可惜红颜薄命，没等到两人成亲，年仅18岁的谢顺华就因病去世了。这件事让张大千看破红尘，就当了一段时间的和尚。结果后来呀，因为和尚要给他脑袋上点几个疤，他嫌太疼了，于是就溜了。但是呢，他却把大千这个法号给带过来了。从此，这个气象不凡的法名代替了他的本名张正全，陪着他开始了日后的传奇。出家100天后，张大千还俗了，可整天还是闷闷不乐。都说知子莫若母，张大千的母亲很快的就给儿子服下了一贴解开心结的良药，就是帮着他找个媳妇儿。从此，张大千就开始在滚滚红尘当中自由翻滚了。短短的几个月当中，从为情出家到奉父母之命娶妻生子，这样的剧情大逆转，简直那就是拍电影，对 对普通人来说呀，这绝对符合有故事的人。

0: 标准了，剩下的应该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了。但大师到底是大师，死了都要爱，这才是他一生的主旋律。自此以后，张大千的桃花运就跟坐上了高铁似的，他一生有一妻三妾，还和六位红粉佳人上演过一出出爱恨纠缠的连续剧。他是一个有成就有个性的艺术家，也因为他的眼睛时刻在追逐着美，而人的美就更生动，也更易打动他的心扉，可能这也是他风流韵事不断的原因吧。所以说，爱上一个艺术家的幸与不幸，只有当事人能够体会到。
1: 作为资深吃货，张大千为了口好吃的都做过哪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儿呢？他又是怎么把自己的一生过得热气腾腾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张大千热气腾腾过一生。
0: 吃是人生的最高艺术，张大千就是一个真正骨灰级别的吃货。2001年，一本食谱在台北举行义卖，起标价新台币160万，最后是拍出了1090万，堪称世界上最贵的一本食谱了。那这本食谱是谁的呢？就是张大千亲笔写的《大千居士学厨》。大家都知道张大千是民国第一画家，名头响当当的，但张大千自己说，以艺事而论，我善烹调更在画艺之上。这意思就是说呀，我做菜这本事可比画画厉害多了。张大千曾拜书法大家李瑞卿为师，这李瑞卿就是一枚典型的吃货，就特别喜欢吃螃蟹。他曾经有一天吃掉100只螃蟹的记录，因此得了一绰号叫李百蟹。而他的死呢，也正是死于吃螃蟹。据传说是某一天吃到了死螃蟹，引发伤寒，就这么死了。拜这么一个吃货为师，张大千难免受其影响。所以啊，张大千的一生除了是画画和撩妹的一生，同样他也是吃货的一生。作为一个吃货，张大千是什么都吃，哪个地方的都吃。他喜欢吃杭州菜啊，有一段时间常住杭州，对外宣称是去西湖采风了，可绕着西湖画了一圈，这一幅成品都没见着，周边的餐馆倒是一个都没落下。张大千最喜欢吃杭州西湖楼外楼的菜，尤其是西湖醋鱼、龙井虾仁和生爆扇贝。生爆扇贝这个菜，张大千每天早起来是必然去吃。有这么一次啊，张大千在楼外楼的阁楼上画西湖，几笔下墨，西湖的轮廓就出来了，意境悠远。饭店老板就看了以后很喜欢，说大千呐，你能不能给小店画一幅，我免你的餐费。张大千摇摇头说，那可不行，我的画啊以后是要流传后世的，那要为了一顿吃的就给你画画，那不行。不过我可以和你们合影啊。于是就兴冲冲地跟楼外楼老板合影。从此这个习惯被张大千带到了世界各地，每到一个餐馆，只要餐馆的饭菜好吃，他老人家就硬是要跑到后厨去夸赞厨师，说好吃好吃，真的好吃，重要的话说三遍，然后就得合影留念，典型的这么一个铁杆吃货。张大千曾经评价自己的一生，老夫足迹半天下，北游名博西西夏。他在四川出生，在日本留学，在欧洲办过画展，在阿根廷和巴西都住过，晚年在台湾定居。古往今来，真正达到游历全球的国画家，除了张大千，就再找不到第二个人了。张大千的一生是很热闹的一生，最起码的感情上爱得轰动，想吃的美味都吃过，

0: 的尽兴。他说画画是他的副业，主业是厨师，但他的画登堂入室，风靡全球，无论在哪个地方他都活得是很极致，不将就也不凑合。即使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这一生依然是热气腾腾的。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

0: 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钟灵毓秀之地，大家名流总是组团出没。翻译家林书年少的时候就曾住在这堪称牛人街区的三坊七巷的光禄坊内，一句外语都不懂，却被后人称为异界之王的林书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听听林书的人生。1852年，林书在福州出生，虽然已是冬天，那里的群山之上仍然有着苍翠之色，终年不见萧索。于是父亲林国权为婴儿取名群玉，林书是他后来自己取的笔名。林书的父亲是个盐商，起初家境还算殷实，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林书5岁那年，父亲乘坐的船发生了触礁事件，顷刻间倾家荡产，生活仍得继续下去。为了东山再起，父亲决心抛家别子，去海峡对岸的台湾开启新的征程。父亲走后，林家老小的日子全靠林书的祖母和母亲做针线活来支撑。在林书的童年，外婆对他的影响最大。
1: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林书曾寄养在外祖母的身边，外祖母知书明理，教林书读书识字，不经意间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启蒙教师。
2: 有一回他外祖母带林书到街上去转悠，然后林书呢就突然听到了，有一个私塾啊，一个学堂里面就传出朗朗的读书声，他就非常好奇，就把祖母撇开，自己呢就钻到那个私塾的那个窗子下面就偷听，他听得非常的入神，以至于呢外面下着那个大雨啊，他浑然不觉。
1: 此后，叔叔窗外总有一个5岁的孩子伸长脖子垫着脚尖，跟着屋内的学生一起朗读。这种难得的视觉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叔叔，于是林叔破例得到免费旁听的机会。等舅父得知林叔发奋勤学后，送他一部康熙字典。林书如获珍宝，放在床头时时翻阅，并在床边画了一具棺材，旁边写着自己的座右铭：读书则生，否则入棺，以此督促鞭策自己。
2: 他这个读书则生啊，和这个后面的这个否则入棺，他是表现林书啊，就是视这个读书如命，就是我要是读书的话呢，就能够活着，否则呢，就是我这个不读书啊，那么的话呢，就等入关了，就等于说死了，就是林书小时候啊，就已经把这个读书啊，就视为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的。
0: 这是一名小小少年的雄心壮志，也是他向命运挑战发出的阵阵之声。林书视书如命，他深爱中国传统文学，尤爱杜甫和欧阳修的诗文。除了读书方面的引导，目光深远的外婆还通过日常琐事对林书进行心性的塑造。一次，林书对邻居家的荔枝垂涎欲滴，外婆看到后就把自己的珍贵衣物送去典当铺买回了一大篮荔枝。他一边帮林书剥荔枝皮，一边教导他说：孺子不患无美食，而患无大志。林书为求学踌躇满志的时候，命运的轨迹发生了转弯。父亲来信让他到台湾帮衬自己，16岁的少年听从了大人的安排，背起行囊一个人前往台湾淡水， 做父亲生意上的帮手，收货、卖货、记账，偶尔趴在柜台上打盹儿，坚持烛光下读书，眺望对岸的故乡。18岁时，家中来信让他回去成亲，一纸婚约再次改变了林叔的命运走向。归途当中，他为自己取名秦楠，表达对新生活的向往。要娶的姑娘叫刘琼姿，虽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人也素未谋面，却是初初相会便情投意合。可当林叔沉浸在家人团聚与新婚燕尔的幸福之中时，意外与悲痛接二连三。先是祖父走了，紧接着父亲染上肺病，也很快病逝。没多久，从小教养他的祖母也离开了人世，林叔自己也患上了肺疾，咳喘不止，命悬一线。人世无常，灾难不断，这让林叔真正体会到望远皆悲的人生，端捧的永远是一杯苦涩的酒。为了自我排解，林叔开始练剑，纵酒论诗。在江湖侠气的萦绕之下，林叔会在不经意间口出狂言。有一次竟说了一句，我的一支笔靠在南门城墙上，没有人搬得动。还有一次他又放言，600年间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持无师相教，特狗吠驴鸣。血气方刚的林叔因此被称为狂生，他非常清楚扭转命运的道路没有退路，便索性在文学世界里破釜沉舟，读书、画画、参加科考成为他的生活常态。林叔从小志在诗文，对科举八股毫无兴趣，屡屡落榜便也成了情理之中的结果。幸而岳父性格温良，不但没有责备和打击，反而给予他经济上的帮助，让他专心奋战，迎接下一次考试。
3: 岳湛啊，这个人呢，自己没考上举人，但是他非常希望，也把自己的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林叔这个女婿的身上，啊，所以说呢，就一直在鼓励这个林叔啊，读书。
1: 林叔每次到岳父家，刘永芬都以《山阴语》《五种遗规》等理学书籍训诫他，而他每次参加童子试，都是由岳父亲自陪同。

0: 在岳父的资助下，黎叔正式入县学读书。
1: 在此鼓励下，林叔虽然专攻八股，可并没有出现期待中的惊喜。那之后，弟弟林炳耀为了支撑林叔的科举之路，远赴台湾经商，不幸病逝他乡，这让林叔觉得自己亏欠了弟弟。他化悲痛为力量，终于在27岁那年中了秀才。两年后，时来运转，之前屡屡落榜的林叔终于魁星高照，与陈演、高凤琪、郑孝胥、方家树及李宗炎、李宗一兄弟等一同中举。这批人有个共同的称谓，叫人武举人。
0: 1885，仅光绪8年壬午，林叔中举所得的文魁牌匾高高的悬挂在门口，成为全族人的骄傲。
2: 中了举人之后呢，一个呢就是他可以从他这寒门弟子这个圈狭小的圈子里面，然后进入了一些社会的世流这个阶层，还有一个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使得这个林叔呢，他能够真正的进入了这个文学的圈子里头，然后使得他在这个福建的这个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1: 那年冬天，他为自己更名为林叔。经历一次次的生死离别，科举也是跌跌撞撞，一个疏字带有自我疏解、自求解脱的况味。在京城癸未科考中，林叔再次落榜了。为了寻求一点安慰，他到了杭州，还拜访了浙江道监察御史林启。简文峰以核实政，蔡永元以清仕途，崇封上以挽世风，开立园以培民命。前辈的这份政见主张像一阵清风徐徐吹来，涤荡心胸，也点醒了一直执着于科举之路的林叔。
3: 那林叔呢，也看透了这个像官场的这样一些内幕啊，认为就是官场啊，这个勾心斗角，他的性格啊比较直爽，所以他的与其的话在官场去做那样一种无用的这样一种努力的话，不如的作文呐 翻译啊，教书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0: 在绝技不再试镜后，林叔决定布衣终生。1901年，礼部侍郎郭曾新曾极力推荐林叔应试经济特科，对此林叔言辞拒绝，并愤慨说：“提起做官二字，如同恶病来侵。”
1: 回到家乡后，林叔开始在龙潭经社静心苦读，不再执着于仕途，因为他已然明白，通向成功的道路千万条，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龙潭经社成为他的精神家园，他还拿出积蓄在经社后园铸造一座浩然堂，名字来自孟子的话，吾善养浩然之气。弟子又在浩然堂边上盖了卫炉，供林叔休憩。卫炉二字蕴含着他对名利功过的敬畏之心，林叔对这个名字非常喜欢，以至于将它作为著述的名号，卫炉文集、卫炉续集、卫炉所记、卫炉漫录等等。

0: 要说起林殊，可能人们对他最大的印象便是异界奇人。法国文学名著《茶花女》就是林殊翻译的首部作品，当时翻译的名字叫《巴黎茶花女遗事》。您知道吗，听众朋友，这背后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1897年，林殊痛失爱妻，从法国回来的好友魏翰、王寿昌为了让他早日从痛苦中走出，邀请他一起翻译法国小说。起初林殊不愿意，他让朋友们必须请他游石鼓山。游玩过程中，王寿昌口译了几段，林殊被女主人公的悲惨命运打动，之后便翻译了全书。而书一上市，人人争相阅读，林殊由此尝到翻译的甜头，也迎来开挂的人生。
1: 有意思的是，这位近代著名的翻译家实际上却根本不懂外语。
2: 林殊自己不懂外语，但是文笔是非常好，他是跟别人口译的，就别人口译他笔录，往往是别人口译还没译完他已经写完了。最早出的就第一本就是《茶花巴黎茶花女遗事》嘛。
0: 他的译作源源不断，用力之勤，涉猎之广，速度之快，无不令人惊叹。合作者有王寿昌、魏毅、阎培南、曾宗巩、毛文忠等等，译著100多种。
1: 林殊并非当时中国唯一能够翻译西方小说的人，但他的翻译极具东方韵味，让中国传统文人意识到原来外国人和中国人具有同样的情感，从而开始接受西方小说。在同乡高梦旦的引荐下，从1903年翻译《伊索寓言》开始，林殊为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作品总数达到140多种，其中包括《黑奴御天录》《鲁滨逊漂流记》等世界名著，汇集了莎士比亚、狄更斯、托尔斯泰等世界文学大家的作品。
3: 可以说，他翻译了那么多书进来，对中国的文学来说，起了一大很大推进作用。
0: 在《历史的斑纹》这本书里是这样写的，他的著作如天外飞雪，新奇地落在每一个人的视野，他潇洒的身影如背负长剑的大侠，独步天涯，带光而行。在这期间，有一位叫谢蝶仙的名妓，也是擅长作诗的才女，读完了《巴黎茶花女遗事》，对译者林殊倾慕不已，并且表达了爱意。虽然很感动，但林殊只是写了一首诗答谢蝶仙：不留宿孽累儿孙，不向晴田种爱根，其余早除名世袭，画楼宁负美人恩。不是你不好，只是我心有所属，所以只能辜负美人的恩情了。没多久，薄命的谢蝶仙便香消玉殒。林殊得知后，除了写诗表达哀婉之意，还多次把它写进小说里。1924年的十月，林殊带着73年的春花秋月、一生的悲欢离合，离开了风雨飘摇的人间。他被葬在福州北郊马鞍山。芸芸众生，大多数人来来去去都是雪泥红爪，雁过无痕，但也有些人在岁月无涯的卷宗里活成了一册册珍贵的孤本，林殊便是如此。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那今天我们共读一段《茶花女》当中的一小段精彩文字。我一夜没有合眼，我失魂落魄，如痴似醉。一忽儿，我觉得自己还不够漂亮，不够富有，不够潇洒，没有资格占有这样一个女人。一忽儿，我为自己能占有她而沾沾自喜，洋洋得意。接着，我又担心玛格丽特是在逢场作戏，对我只不过是几天的热情。我预感到这种关系很快就会结束，并不会有好收场。我心里在想，晚上还是不到他家里去的好，而且要把我的疑虑写信告诉他，然后离开他。接着，我又产生了无限的希望和无比的信心。我做了一些对未来的不可思议的美梦，我心里想要给这位姑娘医好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创伤，要和她一起白头到老。她的爱情将比最纯洁无瑕的爱情更使我幸福。总之，我思绪纷繁，心乱如麻，实在无法向您描述我当时脑子里的全部想法。天亮了，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这些念头才在朦胧中消逝了。我一觉醒来，已是下午2点钟，天气非常好，我觉得生活从来也没有这样美好，这样幸福过。在我的脑海里，清清楚楚地浮现出昨晚的景象，接着又甜滋滋地做起了今晚的美梦。我赶紧穿好衣服，我心满意足，什么美好的事情我都能去做。我的心因快乐和爱情不时地砰砰乱跳，一种甜蜜的激情使我忐忑不安。昨晚那些使我辗转反侧的念头消失了，我看到的只是我的成功，想着的只是和玛格丽特相会的时刻。我在家里再也待不住了，我感到自己的房间似乎太小，怎么也容纳不下我的幸福。我需要向整个大自然倾诉衷肠。我到外面去了，我走过昂坦街，玛格丽特的马车停在门口等他。我向香榭丽舍大街那边走去，凡是我所遇到的行人，即使是我不认识的，我都感到亲切。爱情使一切变得多么美好啊！我一点儿也记不得这一天剩下来的时间是怎么过的。我散步、抽烟、跟人聊天儿，但是到了晚上10点钟，我一点儿也记不起那天晚上遇到过什么人，讲过些什么话。我所能记起来的只是，我回到家里，打扮了3个小时，我成百次地瞧着我的钟和表。不幸的是，他们走的都一样的慢。10点半一响，我想该去赴约会了。
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3: 真棒。
4: 妈，我考上大学了。
3: 太好了。
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3: 好，好，好。
5: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着，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在三坊七巷的郎官巷里，曾住过精通西学第一人、晚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严复在这条幽深的小巷中度过了晚年时光，他翻译的《天演论》等著作，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述救亡图存的观点，不仅在当时的文化界产生震动，也启蒙了几代中国人。我们讲讲严复的跌宕一生。
2: 严复把世界带进了中国，把中国推向了世界，他也成为当时放眼世界的第一人。有王者心，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亦无也。所以他当之为国师。
1: 1854年，严复出生在福建官侯县的一个中医世家，幼年生活安稳。14岁，他尊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福州乡下的王氏成亲。可没多久，福州城爆发霍乱，父亲严振先日夜为患者诊治，自己却被传染，不久离开了人世。父亲病逝后，严复随家人迁回乡下祖居，在两三间破木屋里勉强度日。弃儒为医，以人心经术，有生周礼间。闽元夏秋多病疫，无贫富，悉予医治。这是父亲严振先坚守的职业操守。他在世时，但凡亲友进城看病或者办事，也都曾得到热心的照应。可世态炎凉，父亲病逝后，同一家族的后人对严复一家摆出了鄙夷的面孔。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曾经这样写：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屠戮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什么叫人情冷暖？什么叫人走茶凉？比鲁迅早生几十年的严复有深切的体悟。卑微艰难的生活扑灭了严复对血脉乡情的幻想，全家靠着母亲和妻子替人绣花缝纫维持生计，日子过得异常艰辛。对严复当时的境遇，《历史的斑纹》这本书用了生动的笔触进行描写。家中的炉膛虽时常断火，炊烟不起，严复内心的壁炉却一直没有停息火焰的舞蹈和暖气的氤氲。家人飞针走线的动作，终究缝补了支离破碎的生活和千疮百孔的心田。大半生走过，严复回想起那段艰难岁月，内心仍旧翻江倒海。他在诗作中写道：我生十四龄，阿父即见背，家贫有志劝，富钱不充债，志刚则无兄，铜鼓歌有妹，慈母于此时，食指作耕耘。越过山丘，一些看似痛苦难堪的记忆，终会成就生命的质地和厚度。穷则思变， 差则思勤，命运不会随便放弃一个自求改变的人。
3: 在福建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一张张醒目的招生告示，但是连朝廷都大力支持的招生工作却门可罗雀，很少有人问津。
4: 在那个时代呢，以学习洋人的，以学习西方夷狄的东西为耻而不以为荣，所以这些子弟呢不愿去报考这个福州传承学堂。
1: 就在14岁那年冬天，严复看到求是堂一局，也就是后来的福州传承学堂的招生信息，各子弟到局后饭食及患病医药之费均由局中给发，仍每名月给银4两，比善其家，以照体恤。
3: 依照新学堂的入学章程，只要能够考取新学，不但读书、吃住、看病费用全免，制服、书籍、簿册全由学校提供，每月还能得到4两文银补贴家用。学堂学制5年，每3个月考试一次，成绩1等的更有10两银子的嘉奖。
1: 去那里读书不但免去了伙食费和平日看病医药的费用，每个月还能领到学校发的补助用来补贴家里，这对严复来说是无需犹豫的好机会。可报名的过程一波三折，严复填写报名表格和拒绝保证书是需要一位有声望的人签字担保的，那找谁担保呢？

0: 来想去，去找同族的叔叔严厚甫，他也是严父儿时的老师。谁料一开口就被拒绝了，因为在严厚甫看来，这属于奇技淫巧之徒，不但不愿作保，还把母子二人狠狠地数落了一番。
1: 唯一有举人功名的长辈堂叔严厚甫，听说侄子要报考洋学堂，不但不肯为他作保报考，反而训斥这是不务正业，甚至都提到了辱没祖宗。
0: 为个人前途和一家生计着想，严父听从其他的叔伯建议，硬着头皮擅自签上了严厚甫三个字。主考官就是我们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所介绍的中国传政之父沈葆桢，出的题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严父对母亲艰苦勤劳的真情表达，让丁忧在家被思亲的沈葆桢深有共鸣，这份共鸣又引发惺惺相惜的赏识。结果严父在所有进考者中勇拔头筹，顺利录取为求是堂一局后学堂学童。很多年过去，他对那份荣耀与感恩仍然存有真切的记忆。上意垂髫十五时，一篇大孝论能齐，谁言后死无穷感，残父先生远道期。不久之后，严父踏上了封闭式读书的新征程，他的人生也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上是这样描写的：一匹唇红齿白、英气逼人的少年，斗志昂扬地跟随洋人念诵 ABC， 暮气与朝气，出世与入世，隐没与外显，庄严与低垂，在彼此间的包纳与吸收中显得拥挤而不混乱，对冲却又和谐。

0: 新学校建在马尾港，伴随着江涛海风，严复和同学们在那里度过了求学时光。1870年，堂课画上了句号，这批学生依计划由理论学习进入登船实践阶段。那条80马力、515吨排水量、名叫建威的小船，迎来船政学堂首届学生，也迎来了中国船政发展履历上一个个闪耀的名字。除了严复，还有后来的海军将领刘步蟾，同样是海军将领的萨振兵，北洋水师左翼总兵林太增。
1: 这些少年们此时并不知晓，在这个历史时间点上，世界海军的铁甲时代刚刚来临。今后伴随他们一生的将会是怎样的惊涛骇浪？他们的名字将怎样写入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0: 注和赏识。他称赞这位青年赏其才，使引语论析中西学术同意，又在日记中记着严幼龄，也就是严复，谈最畅，其言多可听者。从那之后，严复与郭松涛成为忘年之交。在郭松涛建议下，他把留学时的所见所闻整理成日记，后来整理成书《讴葛记经》，世人借此得以窥见严复早期的作品和思想。因为这份知遇之恩，郭松涛被严复引为生平第一知己。学成归国的严复回到母校福州传政学堂，在那里任教。
1: 作为传政学堂首届留欧学生中的优等生，他原本是要被沈葆桢和李鸿章委以大任之人。然而回国后的经历一再告诉他，大清朝如此僵固老化，自己未经科举出仕，绝难有施展抱负的所在。在北洋水师学堂从教师做到校长，即便后来补了个四品的候补道台，到底因为不曾考取功名，在晚清的官场格局里只不过是个人微言轻的角色。
0: 北洋水师学堂创立，在乡友陈葆桢的举荐下，严复离开福州故土，来到天津担任总教习，这一待就是20年。学堂承享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的美誉，但命运一再捉弄严复。在《历史的斑纹》这本书当中是这样记载的：抱负的幻灭，事业的停滞，仕途的挫折，家庭的负累，面对一团乱麻的生活，一片未知的天地，严复频繁地写信，将失意和困顿塞进信封，投递给远方的亲友故知。
2: 他觉得他没有受到当局的重视，那这一点呢，大概是他最深刻的一个感受。因为他其实回来以后，他希望一展长才，但是他一直是留在学校当一个教书匠。那他也反复地思索，为什么自己不能够这比较有发挥的一个这个位置，能够去做一些他自己想做的一个事情。那他后来总结到是说，缺乏科举功名。
3: 你没有一个科举考试的这个正途出身呢，那么恐怕说的话呢起不到公信力。
0: 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从40到50岁的10年中，满腹经纶的严复参加科考，却屡考屡败。
1: 这位在英国才思敏捷、立论新颖的留学生，却仿佛注定无法适应中国的八股文制度。虽然再三踏入考场，每次却都是名落孙山而归。
0: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两性，人生的低潮也可以成为增值期。科考失利的严复转而沉浸在思想世界中，目光久久停留在斯宾塞的社会研究学上。这本不太厚的书让他探取到了西方秘籍。他在放弃科考之后，集中研读西方著作，仰观时间，将目光和笔锋转向了救亡图存的正途。差不多在这时期，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借这部译作提出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因其学术价值被誉为划时代的教科书。
4: 赫胥黎这本书原来是叫《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最典型的反映了他的选择性，主要是侧重于进化论。他是想启发中国人或者刺激中国人要变革要觉醒，你不觉醒就会被弱肉强食，被人家强国给你个吞并，中国人叫亡国亡种，当时这样说。
2: 当时他翻译的一个动机其实不只是为了单纯的介绍西学，而是希望借着介绍西学来改造中国人的这个思想跟心灵。
1: 天演论1897年出版，正在北京酝酿维新变法的梁启超来信说，他的老师康有为看完《天演论》后拍案叫好，感叹如今放眼大清国，不曾见识过严复这般思想卓越之人。

0: 来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更是评价严复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日后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等书中词汇口口相传，不胫而走，对近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影响深远。
1: 天演论一上市，人们争相追捧，成为当时的现象级作品。晚清教育家吴汝伦不但为这部学术著作作序，还赞其吴四此高文雄笔。这本书就像一声惊雷，惊醒中华大地泥土下沉睡的思想种子，使其破土而出。
2: 严复追求富强当中所传递的就是一个丛林法则，就是适者生存，残酷的竞争。严复始终都在强调，就是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富强是第一位的，但是同时一定要注意到国际的一般规则，要注意到伦理对这个社会的这种意义。
1: 袁世凯复辟时，严复被列入筹安会名单，卷入这段政权风云的经历成为他受人诟病与质疑的话题。人本来就立体，人性也总是矛盾，反映在严复身上或许就成了人如其名，名复自己道，人生注定繁复多叠，曲折几道。1920年的夏天，风烛残年也是身心俱疲的严复返回故乡福州，他自己清楚生命即将走向终点，回去的地方也是当年出发的地方。人生是一本书，严复这一生的序和跋都留在岷江。

只想安静一个，什么都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一百三十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民国的舞台上曾经活跃着一大批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们中有的是一代才女，有的是一代名媛，有的是一世传奇。她们就像是一道风景，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风华。她生而安静，自带书香，高贵温婉，生于乱世，心中却有一份与世无争的宁静。她是钱钟书眼中最才的女，最贤的妻。她是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是中国作家榜上年龄最大的上榜者。今天我们为您讲述的是杨绛先生的故事。杨绛本名杨继康，小名阿继，1911年出生，是家中的第四个女儿。父亲杨荫杭是民国著名的律师，曾经留学欧美，先后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北京京师高等检察长。姑母杨荫榆是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致力于学术，抗战时期为了保护自己的同胞挺身而出，最终命丧日寇之手。母亲知书达理，为人和善，将一大家子人照顾得妥妥帖帖，把家务也操持的是有条不紊。在孩子们的眼中，母亲简直是无所不能。母亲虽然要操持一家人的衣食住行，但她只要一得空，就会翻阅古典文学和小说。杨绛从小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耳濡目染，从小就痴迷上了读书，尤其是文学书籍。
1: 辛亥革命后，父母携着刚出生没多久的他辗转到上海避难。位于北京西路的千善里是少年时的杨绛随家人栖居之地。为了让女儿受到更好的栽培，严苛的父亲特地选择了一所名校让她寄宿。上海启明女校，也就是如今位于天钥桥路上的上海第四中学的前身，它创办于20世纪初，是当时的贵族学校，学生多为富商精英家的千金。2002年，杨绛先生91岁时，曾专门撰文回忆那三年在上海念小学的情景。我一到启明，觉得这学校好神气啊，心里不断地向大王庙小学里的女伴们卖弄。我们的一间英文课堂比整个大王庙小学还大，我们教室前的长走廊好长啊，从东头到西头要经过十几间教室呢。
0: 杨绛自幼聪慧，学业精良。1932年初，他放弃了出国留学机会，凭着执着的毅力，终于如愿考取了清华研究院外国语研究生。在那儿，杨绛和钱钟书相识相爱。杨绛第一次见到钱钟书的印象时，他曾对钱钟书的外貌描述道：“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瘦瘦的书生模样，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儿也不翩翩。”钱钟书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紧张地回答道：“我也没有男朋友。”然而这个书生模样一点儿也不翩翩的钱钟书便闯进了杨绛的生活里。钱钟书对杨绛表露心迹说：“我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杨绛一听这话，心想这点倒是和我的志趣还比较相投。从那以后，他们便确立了关系，于是两人便开始一天一封信，越写越勤，爱也越来越深。
2: 就觉得天作之合啊，两人的知识背景、智力的那种强度、高度都一致。
3: 钱先生是意大利文，而杨先生是西班牙文。他们俩人要是泡脚的时候就玩这个游戏，比如说一个字儿，然后那个一个人说了，那个人就可以用意大利文那个相应的词儿，能不能说得出来？那互相玩这个游戏。
0: 1935年春天，钱钟书获得公费留学资格，那个时候杨绛还没有毕业， 但考虑到钱钟书从小生活在忧郁的家庭环境下，从小被教养惯了，除了读书，基本上对生活上的琐事从不关心，尤其是在生活方面，处处都需要有人来照顾。杨绛对他放心不下，便下定决心要和钱钟书早日完婚，一同前去英国。婚礼仪式举行了两场，娘家采用了西式婚礼，婚纱、礼服、花童、乐队；婆家迎娶采用中国传统婚礼，拜天地、敬高堂、入洞房。婚后的柴米油盐可没有吟诗作赋的爱情来得轻巧。开往英国的轮船上，杨绛终于见到了鼎鼎大名的才子钱钟书是如何的笨手笨脚，左右分不清，鞋带儿不会系蝴蝶结，甚至连拿筷子都是一手抓。在生活上，钱钟书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翩翩风度，成为了一个无知的小孩子。在英国，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他心头涌上了一个词儿，叫相依为命。是啊，这辈子杨绛都要成为他的依靠。尽管杨绛自小也是娇生惯养，甚至连自己也照顾不好，但他依然要给钱钟书足够的依靠。1937年5月，他们有了女儿阿元。在生阿元的时候，钱钟书在家和医院两头跑，时常低着头苦着脸对杨绛说：“阿季，我做坏事了。”“什么坏事呢？”在家里，钱钟书陆续打翻了墨水瓶，弄脏了房东家的桌布，弄坏了门轴，砸碎了台灯。可杨绛每次都是笑眯眯地对他说：“不要紧，我会洗，我会修。”其实他哪里会做？自小被仆妇照顾，大家闺秀的他，从没做过饭的他，摸索着学做菜，居然也做出了像模像样的红烧肉。他说：“握笔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一会儿劈柴木扎进了皮肉，一会儿又被烫起了泡。不过吃苦中倒也学会了不少本领，我很自豪。”有了女儿阿元，杨绛的主要任务除了照顾钱钟书的饮食起居和学习，加了带孩子。每当钱钟书被生活琐事困扰时，杨绛依旧总是温柔地说：“不要紧，有我呢。”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钟书的一生。留学的那段时间，他们度过了最为快活的时光，好像自己打出了一片新天地。在这片新天地下，他们在跌跌撞撞中学会了过日子，也学会了彼此的相互依靠以及精神的契合。生活有着谈诗论文的心意相通，有着柴米油盐的磕磕碰碰，才是圆满吧。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回国以后，为了让钱钟书和女儿阿元过上稍微体面、不愁吃穿的生活，杨绛做过各种工作，小学代课教员、英语教师、大学教授、中学校长，为阔小姐补习功课。她说，但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钟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不算冤枉。钱钟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在忙碌的同时，杨绛还写喜剧、写散文、写短篇小说，并且创作出了好几部脍炙人口的剧本。
1: 杨绛曾说，我在小学代课，我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1942年，杨绛创作了第一部话剧《称心如意》，1943年春天在京都大戏院正式公演。这出泪和笑只隔了一张纸的话剧引来阵阵喝彩，见证了这位年轻才女的出手不凡以及深厚的戏剧功底。我成名比钱钟书早，我写的几个剧本被搬上舞台后，他在文化圈里被人介绍为杨绛的丈夫。但我把钱钟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我赖以成名的几出喜剧能够和《围城》比吗？所以他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不仅赞成，还很高兴。我要他减少教课钟点，致力写作，为节省开销，我辞掉女佣，做灶下婢是心甘情愿的。钱钟书知我爱面子，大家闺秀第一次挎个菜篮子出门有点难为情，特陪我同去小菜场，两人有说有笑，买了菜也见识到社会一角的众生百相。他怕我太劳累，自己关上卫生间的门悄悄洗衣服，当然洗得一塌糊涂，统统得冲洗。他的提及让我感动。
0: 称心如意大获成功，杨绛也红遍了整个上海滩。然而杨绛并不为自己的声名远扬而自喜，他依旧如初，每天洗衣烧水做饭。钱钟书要写《围城》，杨绛全力辅佐钱钟书搞创作，他默默地承担着家庭的重担，烧煤做饭、洗衣服、担水劈柴做手工，家务活全部一力扛下，从不抱怨，从不诉苦，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杨绛说，他把钱钟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心甘情愿收起自己的光芒，成就钱钟书。他也是钱钟书文稿的第一位读者。钱钟书每天写完500字，就把文稿交给杨绛读。杨绛常常乐得哈哈大笑，两人对书中人物的原型彼此心照不宣。读完后，杨绛便催促钱钟书赶紧创作下一部分。杨绛的殷切期待成了钱钟书写作的动力之一。2年之后，《围城》定稿面世。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钱钟书在序言里毫不吝惜地夸赞自己的夫人说，
1: 这本书整整写了2年，2年里忧事伤生，理想终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地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他。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电视台想把这部小说搬上荧屏，导演黄蜀芹特意登门讨论如何突出主题。深谙《围城》内涵的杨绛立即写了2句话。后来电视剧在全国热播，而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经典旁白至今回味无穷。
2: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3: 这个苏小姐为什么对我爱理不理的？
4: 傻瓜，这还不明白？
3: 怎么了？
4: 我都猜得出是为什么，你还不明白？可我不告诉你，免得添你的娇气。
3: 嗯，你神经过敏了。
4: 这一夜睡得好吗？
3: 啊，睡得很甜啊，连梦都来不及做。我们老家有一句老话，叫黑甜香。哎，像你的皮肤一样，黑甜像朱古力。
4: 难道我就这么黑吗？
3: 嗯，我欣赏这种颜色。记得在西班牙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美女跳舞，她的皮肤啊，
4: 说得好听，美女，你还不是喜欢苏小姐那死鱼肚一样的白皮。
0: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是钱钟书对杨绛的评价。谁又能说这不是一个男人对女人

0: 最长情的告白呢？钱钟书曾引用英国作家的话来描述自己的婚姻，他说，我见到他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他几十年从未后悔娶他，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1: 在朋友都笑他有夸妻癖嘛，就是不停的就是说起嵇康，嵇康就是特别赞赏他，说是三个合一，又是妻子又是情人又是知心的朋友。
0: 有着巨大的才情，却长期甘于钱钟书身后，但杨绛在文学史上的身份不只是钱钟书的妻子，更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他的文学作品也同样大放异彩。他对推动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翻译的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被公认为是最优秀的一本。他不仅辅佐钱钟书，仍写出了宏大精深的传世之作《管锥篇》，自己也利用零散时间自学西班牙语，并着手翻译文学名著《堂吉诃德》。八卷本72万字的《堂吉诃德》首印的10万册书不久便被一抢而空，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
2: 1978年3月，《堂吉诃德》终于出版，钱钟书题写了书签。5月末，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的先遣队到达中国时，正巧遇上北京书店门前读者排着长长的队伍购买刚出版的《堂吉诃德》中译本的盛况。为了表彰杨绛翻译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和《小赖子》的贡献，西班牙驻华大使代表国王卡洛斯一世授予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
0: 1980年以后是杨绛创作的新时期，他称不上高产作家，但几乎偏偏以精致的文本、深邃的思想让读者折服。干校六记、我们仨等散文代表作，真挚的情感和优美隽永的文笔深深地打动读者，具有穿越时代的力量，是叫好又叫座的畅销书。长篇小说《洗澡》惟妙惟肖地刻画了第一次经受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的众生相。
3: 《洗澡》是杨绛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也被誉为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长篇小说。它描写了一个文学研究所里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他们看似在努力改变，却勾心斗角，只有少数人能自觉自愿地试图超拔自己。小说以简卷诙谐之笔刻画世态人心，充满了日常生活的戏剧性。著名文学家施哲存先生曾高度评价这部语文流利纯洁的小说，是半部《红楼梦》和半部《儒林外史》的结合。由于题材和人物身份的相近，以及同样渗透着洞悉世情的练达，也有不少评论家认为杨绛先生的《洗澡》和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是功力西敌的双璧。
4: 《围城》呢，就是特别像唐三彩，华丽飞动啊，那种很厚很厚的那种油彩式的这种描写，《洗澡》就很淡雅，像水墨一样啊，像那个明代的宋人的小品文呐、啊，而且有中国的这个读书人的那些最美好的东西在里面，自尊自爱，所以他用他的笔保留了这样一个时代的一个读书人的最美的一些灵魂的肖像。是非常难得，是在中国文学史上绝对有它的很高的地位。
5: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6: 真棒！
7: 妈，我考上大学了，
6: 太好了！
8: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6: 好，好，好！
8: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着，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9: 从你眼中都是。

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

0: 民国的舞台上曾经活跃着一大批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们中有的是一代才女，有的是一代名媛，有的是一世传奇。她们就像是一道风景，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风华。她生而安静，自带书香，高贵温婉，生于乱世，心中却有一份与世无争的宁静。她是钱钟书眼中最才的女，最贤的妻。她是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是中国作家榜上年龄最大的上榜者杨绛先生。96岁的时候，杨绛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和我们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走向。评论家盛赞杨绛的文字是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102岁，他还出版了250万字的杨绛文集8卷。
1: 尽管杨绛先生一生中曾经出书无数，但他却一直坚持不做宣传，说是怕耽误读者。杨绛文集的自序中，杨绛说：“我不是专业作家，文集里的全部作品都是随遇而作，我只是一个业余作家。”在北京三里河的一个宿舍小区里，杨绛先生的家是小区里唯一没有封阳台、没有搞室内装修的寓所。简朴的生活里，他从容安静地做着自己的学问，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采访。
0: 作为为数不多的百岁高龄的文学大师，杨绛先生富有老派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学术精神和人格魅力，在经历风风雨雨后仍然温柔敦厚，万人如海一身藏，静悄悄地影响着这个时代，淡泊宁静，与世无争，躲在人群背后读书写字做学问。1994年，钱钟书病重住院，已经80多岁的杨绛独自一人悉心照料丈夫。不久，女儿钱媛也病重住进了医院，两家医院相隔大半个北京城，照顾父女俩，杨绛是两头牵挂，来回奔波。他在书里这样写道：“钟书病重，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征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人终究是生命之过客。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媛，因癌细胞扩散在沉睡中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剧痛。还没有从丧女的悲哀中解脱，一年后钱钟书的病情开始恶化。杨绛接到医生的病危通知，赶到床前时，钱钟书的一只眼睛已经合上，另一只还睁着等待妻子。杨绛为他合上这只眼睛，在他耳边轻声说：“你放心，有我呢。”相伴60多年的丈夫离他而去，杨绛的内心揪心的痛。
2: 当时已87岁的杨绛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女儿和丈夫相继离去，对于杨绛来说是失去了生命的一部分。面对着无法承受、无法抚平的伤痛，杨绛却选择了一件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翻译了先前并不通晓的、用古希腊文写作的柏拉图的《腓多篇》。
0: 在丈夫和女儿相继离世后，杨绛孤身一人打扫战场，并着手整理丈夫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和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手稿多年随着主人颠沛流转，从国外到国内，由上海到北京。

0: 下过干校，住过办公室，历经磨难，伤痕累累。纸张大多发黄变脆，有的已经模糊破损，字迹难辨，重重叠叠，整理起来十分辛苦。2003年，钱钟书手稿集影印本40卷，能及时与读者见面，杨绛功不可没。92岁高龄时，杨绛提笔著书《我们仨》，回忆他们一家三口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原本最早的设想是，这本书一家三口各写一部分，钱媛写父母，杨绛写父女俩，钱钟书写他眼中的母女俩。可1996年10月，钱媛已经非常衰弱，预感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他请求妈妈把我们仨的题目让给他写，他要把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下来。躺在病床上，钱媛在护士的帮助下断续写了5篇，最后都不能进食了，还在写。杨绛见病重的女儿写得实在艰难，劝她停一停，这一停就再也没有能够重新拿起笔。女儿去世后，杨绛将残稿接手，续写完属于他们仨的故事。
1: 我初住客栈，能轻快地变成一个梦，到这时我的梦已经像沾了泥的杨花飞不起来。我当初还想三个人同回三里河的家，自从失去阿元，我内脏受伤，四肢也乏力，每天一脚一脚在驿道上走，总能走到船上与钟书相会。他已骨瘦如柴，我也老态龙钟，他没有力量说话，还强睁着眼睛招待我。我忽然想到第一次船上相会时，他问我还做梦不做，我这时明白了，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
2: 我们仨是不寻常的愈合，现在我们三个人失散，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2011年，杨绛把他和钱钟书的稿费、著作权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并以全家三人的名义设立了好读书基金，资助困难学生。到2014年，已累计捐款1000多万元。
2: 在钱钟书的病床前边，我们一起就商量好了一件事，就是说，将来我们要是有钱，我们要捐助一个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呢，就叫好读书奖学金，不用我们个人的名字。那么好读书奖学金呢，宗旨就是要鼓励和帮助这些家境贫寒的学生。
1: 一生读书写作，翻译治学，不争逐名利，与世无争。年过百岁后，杨绛仍然是笔耕不辍，出版新作，以一份淡定和从容，平和地走在人生边缘。走过了一个世纪沧桑岁月的杨绛，在百岁的时候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今年100岁，已经走过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100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杨绛曾用英国诗人兰德的一句诗来表达自己对生命与死亡的看法：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兰德的诗也正是杨绛一生为人处事方式的写照。曾经在他的作品《我们仨》当中，杨绛写道：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

0: 人生智慧和作品内涵。书中引用融合了许多杨绛著作当中的记载，以大量历史人物为背景，描绘了这位杰出女性的传奇人生，有更丰富详实的细节，她的童年成长、家庭变迁、求学历程，以及和钱钟书半个多世纪相濡以沫的爱情。杨绛先生虽已辞世，但他的优雅、博学，他身上的坚韧和智慧，透过文字影响着很多人，他的传记值得所有人静下心来读一读。对先生最好的悼念，就是再读先生的作品，回忆他曾经在作品中的金玉良言和精彩片段。当然也推荐您去读一读《我们仨》这本书，这是杨绛先生在92岁时写的，回忆一家三口几十年里那些快乐、艰难、爱和痛的日子，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从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在牛津喜得爱女，直到1998年女儿和丈夫相继逝世，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特别是最后几年中三人相守相助、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温暖亲情把他们仨永远连结在一起，这也是家的意义。也希望您真的能够去读一读这本书，
1: 特别的温情，写得很美。你读那个我们仨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有一种很美的节奏，它的节奏控制得很好，就是缓缓的。我们有一个词叫静水深流，它就是一种静水深流的节奏，很深的感情呢放在下面，就是表面上看不出来的，但都是在这个文字的背后啊，这就很耐读了。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石家庄 FM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杨绛先生的《我们仨》这本书，特别是第三部分，平淡的字字句句蹦出的美好，是那种从心底升起的暖意，让人感动。钱钟书、杨绛夫妇和他们聪明刚直的爱女钱瑗，从英国到法国，从上海到北京，一路走来，尽管坎坷，可都一步步地挺了过来。他们好像总是可以在平淡的生活中找出乐趣来，他们不求名分，不求富贵，他们拥有最温馨的家庭生活，也忍受过最艰难的社会压力。他们有的只是学术上的钻研和追求，甚至还略带呆板之气。可他们就是这样，走过了普通却不平凡的63年。那今天的经典阅读，我们就来共读一段《我们仨》当中的一个片段。这天很冷，我饭后又特地上楼去，戴上阿元为我织的8丈手套。下楼忽见阿元靠柜台站着，他叫的一声娘比往常更温软亲热。他前两天刚来过，不知为什么又来了。他说，娘，我请长假了，医生说我旧病复发。他动动自己的右手食指，他小时候得过指骨节结核，休养了将近1年，这回在腰椎，我得住院。他一点点挨近我，靠在我身上说，我想去看看爸爸，可是我腰疼得不能弯，不能走动，只可以站着。现在老伟送我住院去，医院在西山脚下，那里空气特好，医生说休养半年到1年就会完全好，我特来告诉医生，叫爸爸放心。老伟在后门口等着我呢，他也想见见妈妈。他又提醒我说，妈妈，你不要走出后门，我们的车就在外面等着。店家为我们拉开后门，我扶着他慢慢地走，门外我女婿和我说了几句话，他叫我放心。我站在后门口看他护着圆圆的腰上了一辆等在路边的汽车。圆圆摇下汽车窗上的玻璃，脱下手套， 伸出一只小小的白手。

只顾挥手。我目送他的车去远了，退回客栈，后门随即关上。我惘惘然一个人从前门走上驿道，驿道上铺满落叶，看不清路面，得小心着走。我想是否该告诉钟叔，还是瞒着他。瞒是瞒不住的，我得告诉，远远特地来叫我告诉爸爸的。钟叔已经在等我，也许有点生气，故意闭上眼睛不理我。我照常盘腿坐在他床前，慢慢地说，刚才是阿元来叫我给爸爸传几句话。他立即张大了眼睛，我就把阿元的话委婉地向他传达，强调医生说的休养半年到一年就能完全养好。我说，从前是没药可治的，现在有药了，休息半年到一年就完全好了，阿元叫爸爸放心。钟叔听了好久不说话，然后他很出我意外地说，坏事变好事，他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了，等好了也可以卸下担子。这话也给我很大的安慰，因为阿元胖乎乎的，脸上红扑扑的，谁也不会让他休息。现在有了病，他自己也不能再鞭策自己，趁早休息该是好事。我们静静地回忆旧事，阿元小时候一次两次的病，过去的劳累，过去的忧虑，过去的希望。我握着钟叔的手，他也握握我的手，好像是叫我别愁。回客栈的路上，我心事重重。阿元住到了医院去，我到哪里去找他呢？我得找到他，我得做一个很劳累的梦。我没吃几口饭就上床睡了，我变成了一个很沉的梦。我的梦跑到客栈的后门外，那只小小的白手好像还在招我，恍恍惚惚总能看见他那只小小的白手在我眼前。西山是黑地里也望得见的，我一路找去，清华园、圆明园那一带我都熟悉。我念着阿元阿元，那只小小的白手直在我前面挥着。我终于找到了他的医院，在苍松翠柏间。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一百三十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化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唐山堰景区董事长邱凯。邱总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唐山堰呢，听名字就和美食相关，那当时是怎么想到取唐山堰这样的一个名字的？
2: 最开始唐堰叫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
1: 博物馆，
2: 对，我们当时的想法还是希望把在一个室内的这样的一个载体能够做到一个馆店结合，就是它既能够展现唐山的饮食文化，也能够让大家在这可以吃饭。所以后来呢，就是唐山堰开业以后，很多人叫着呢有点绕嘴，大家觉得博物馆还能吃吗？
1: 对，
2: 当然我们现在叫能吃的博物馆。但是后来讲是不是有一个更简单明了的名字让它好记，后来我们讲啊，那是不是可以叫唐山堰，让我们有了一个广告语叫唐山堰赞唐山，宴请八方来客，所以叫唐山堰。
1: 非常的这个响亮好记这个名字。
2: 对，对，它比大家一定想到这个堰字的话呢，它有很多个解释。堰的话的话就是相对来讲跟吃有关系，跟宴请有关系，
1: 对，
2: 跟文化有关系，
1: 对，
2: 所以我们当时取了这个字。
1: 您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做一个室内的饮食博物馆的呢？
2: 当时做室内的话，我们考虑到一点，因为真正北方的天气，实际上做一些文旅项目或者做一个大型的这个室内的这样的商业项目来讲，在室内做，我们相对来讲，我觉得冬暖夏凉，
1: 比较合适。
2: 对，比较合适。然后呢，这个能够营造更多的场景，更容易方便。另外呢，唐山堰这个楼的前身，实际上它最开始是设计的是一个商场，它应该算是一个存量资产盘活的一个项目。当时这个是想在做我们整个唐山大南湖片区配套的这样一个商业综合体，但是由于当时招商没有招上来，它就相当于是停摆了。然后为了整个打造大南湖片区景区，我们南湖片区现在在申报五围，打造这个片区需要做配套，那吃住行游购娱，吃是第一要素。
1: 对，
2: 那个时候我们都有想法，是不是能做一个更有特点，更能具备一些文旅属性的、旅游属性的这样的一个吃的地方。那这个楼呢，它正好坐在这个片区里面，正好是一个烂尾的楼，是不是可以把它盘活？我们当时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初心，所以搞了一个这样的室内的唐山堰的饮食文化博物馆。是这样的。
1: 那这个唐山堰当中啊，有哪些可以推荐给我们的一些体验项目，或者说可以感受？
2: 其实唐山堰最开始我们的初心，或者最开始的这个设计来讲，它就是还是餐饮。
1: 餐饮。
2: 它就是一个大饭店，就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我也不知道怎么唐山堰就一点点就做成文旅项目，所以当时我们最开始的初心就是想搞一个有特色一点的，能够有一些网红打卡属性的、地方文化属性的这样的一个餐饮企业。所以最开始策划和设计唐山堰的时候，就是觉得让这个饭店能够有一些场景，然后呢能够有一些地方特色的这个民俗文化，
1: 对，
2: 一些传承或一些特色的小吃，特色的演绎，然后让大家能够愿意来这里，就是不吃饭也能来这里。其实最开始初心是这个，但是我们把唐山堰开开以后，就是我讲的唐山堰是最开始的1.0版本，就是我给它定义为，就是有一些特色、有一些场景、有一些文化的大饭店，
1: 还是以饮食为主了。
2: 是饮食为主的。就不能做纯粹的博物馆。还是要让里面的每一砖每一瓦、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叫声、每一个状态

0: 都是一个博物馆的再现，就是想做的一个活化的博物馆。
1: 对，
0: 所以说当时我们开业以后，就是应该是抓到了一个风口，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是2018年嘛，2018年10月1号我们试营业，那个时候正在叫文旅融合，
1: 嗯，
0: 就是以文塑旅，以旅彰文，那正好我们做的当时那个唐山宴，体现了这个特点，所以开业的时候就爆棚，就开业就是本地的人，就是我们唐山的老百姓，
1: 嗯，
0: 全部络绎不绝的进来打卡，然后这样的话唐山宴就开始爆火。
1: 到现在的话也是有6年5年，
0: 到今年的10月1我们就整走了6年了，
1: 6年的时间了哈。那这6年有哪些大的节点的这种变化？
0: 如果说唐山宴为什么能够走到现在，或者说唐山宴特别是在疫情过后这2年在整个业内开始出圈，换句话说我们成为了一个旅游文旅的特色项目，应该算是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吧。就像刚您问那个问题，
1: 那唐山宴呢已经成为了唐山的城市名片，很多来到唐山的人必打卡的就是唐山宴。那唐山宴现在已经火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
0: 我们应该这样讲，我们2023年的数据，唐山宴一年接待的游客的数量超过500万人。啊，我们今年2024年的数据，到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我们平均每天的接待游客量已经超过2万人。其实这个还不是唐山宴最能够标榜的，我们唯一一个觉得我们自己觉得很了不起的，就是我们的这些游客里面，
1: 嗯，
0: 其中有60%以上是外地游客。唐山宴已经不仅仅是唐山的一张名片了，它应该是唐山这座城市的一个旅游目的地了。
1: 对，
0: 现在的唐山宴，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天几十辆的大巴车，全部络绎不绝奔唐山宴而来，来自全国。应该是京津冀周边的吧，因为唐山宴呢还是辐射于自驾游这种，来唐山宴专门为唐山宴而来。那唐山宴基本上在去年，就是疫情过后，唐山宴基本上在我们业内还是非常出圈的，就是文旅这个圈儿，我们基本上每天最少有2波来参观考察唐山宴，每周最少有10级以上的团队来专门为唐山宴考察学习而来，这就是唐山宴现在的现状。确实是一个项目在发力，在逐渐的影响这个城市。
1: 我们也经常说哈，让一个景点或者让一个项目从网红到长红，那唐山宴也是从2018年的试营业到现在啊，到今年的10月份就要6年了哈。
0: 对，
1: 那这6年是如何一直保持这么火爆的？
0: 其实唐山宴能够不断在成长，不断在出圈，我一直跟大家分享，就是可能唯一不变的就是唐山宴一直在改变。就是刚才我跟您会说到的那个，说1.0的唐山宴还是大饭店的模式，就是我们评价为就无其形无其魂，就想法很单纯，就想搞一个有特色的、有点场景的，然后呢能够网红打卡的这样的一个餐饮企业。但是后来你开业之后，我不刚才讲了吗？你抓到了一个风口，就是这种场景的文旅的风口，所有的人都来拍照打卡，不仅仅是来吃饭了。那唐山宴就被倒逼着一定要改变，一定要升级，所以2.0的唐山宴就相当于被倒逼着成长，因为游客越来越多，不仅仅是来消费的了，就包括来，就像您说到的网红打卡，2.0我们就转型成了餐饮综合体。就主要是以小吃为主，最开始的唐山宴还不是做小吃的，我刚才讲嘛，就它就是做大，是大饭店。
1: 嗯，
0: 就是我们唐山宴，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总共分3层，一共是20000个平方。现在是1楼是场景化，热闹的集市，我们相当于就是把户外的场景搬到1楼，小桥流水、车水马龙、亭台楼阁，是这种，就是文旅商的这样的一个典范。2楼和3楼。基本上都是包房区，都是院落，每一个院落有几个包房，然后有不同的唐山的地域文化的呈现。但是最开始的唐山宴，1楼是没有这些小吃。

0: 最开始一楼是所有的档口，是为二楼、三楼点菜用的。
1: 哦，
0: 就是我们也没想它能火。当时的想法就是，唐山宴一共有100多个包房，就是想是不是让这些来包房吃饭的人可以去一楼去点菜，把点菜做成逛集市一样的感觉，更有场景，更有体验，更具特色。但是唐山宴开了以后，所有人都把它当成网红打卡地，因为它是一个室内的综合体嘛。我刚才讲到冬暖夏凉嘛，然后这么有场景，然后这么有特色文化，所以都在一楼买东西。因为你二楼三楼的承载力是有限的，
1: 嗯，
0: 那在一楼买东西，一楼一开始是不卖小吃的，它是为二楼三楼这些房间服务的，所以2.0就倒逼我们把一楼所有的档口全部改成了独立的小吃档口。这个还是正应该是在2019年刚开业那一年是最艰难的。从最开始我们也是传统的招商模式，到后来觉得不能够同频共振，不能又够有共同的价值观，因为唐人宴它体量不是很大，每一个小吃做不好都可能影响整个这个品牌的形象，所以后来我们改成了主理人模式，就改成了合伙人制，就有用一些老的员工，一些老的匠人和手艺人，让他成为我们的合伙人，让他能够坚守有匠心的去做好每一个吃的品味，
1: 对
0: 品质、品味，包括传承，
1: 都可以有保障。
0: 对，只要有保障。所以说，2.0的唐人宴，我们就开始做餐饮综合体，做特色小吃。
1: 嗯，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咱们唐山宴也是特别不容易哈，从1.0走到了2.0，从大饭店的模式到这个餐饮综合体啊。您刚刚也提到了说，我们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那之后唐山宴又经历了哪些阶段呢？
0: 因为我们当时把它做成了这个餐饮综合体的时候，只是有其形无其魂，就是可能有了这种小吃的业态啊，然后啊这种场景啊，这种各种的这种版本，
1: 嗯，
0: 但是没有魂。这个魂指的是什么？是文化，是细节，是传承，是很多这样的东西。
1: 所以3.0是注入灵魂。
0: 对的，3.0的唐山宴，我们是觉得应该把每一个小吃做得像唐山，它应该地道，不应该不仅地道，还应该有特色，不仅有特色，还应该有文化，不仅有文化，还有场景，还有传承。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当时是比较难的，就是说文旅企业吃是第一要素，但是把吃做好的不太多。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既然我们叫唐山宴，我们得对得起这个宴字，我们得对得起唐山的饮食文化。所以3.0的唐山宴应该是我们让所有人沉下来去挖掘历史文化。我们讲历史文化不是说你是一个非遗特色小吃，就是在你的牌匾上挂上我是非遗特色小吃，你就是非遗特色了。你要从你的细节上、呈现上，还有你的这个合伙人或者员工的状态上，
1: 对他的精神
0: 都能体现出来，
1: 对匠人精神的那种。
0: 对，你要体现这个点，所以我们挖掘了很多历史文化，恢复了很多传承人，也恢复了很多百年老字号。就像我刚才说的，唐人宴一直没变的就是一直在改变。那么3.0的唐人宴就比2.0更难了，因为我们随着把这些特色小吃啊、特色场景呈现出来以后，就是唐人宴就越来越火爆，越来越被认可。最开始唐人宴呢还是本地人比较来网红打卡，
1: 对，
0: 来目的地，然后后来的话就有很多外地人专门慕名为唐山而来。那么我们觉得，我们似乎觉得应该是唐山宴好像不再是一个餐饮企业了，不再是一个这个小吃综合体了。
1: 嗯，
0: 我们觉得我们可能具备了文旅的属性，就我们突然间意识到我们可能干的是文旅这件事儿。
1: 嗯，
0: 就好多人专门奔我们而来，是奔旅游而来，
1: 对，
0: 奔我们这儿旅游而来。那好，3.0我们在想，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唐山宴做成旅游综合体了，
1: 加入文旅的性质。
0: 那么用一个准确的词，就是应该是以特色餐饮为主的旅游综合体，这是3.0对唐山宴的定位。那在这里面我们讲就是有其形有其魂了，我们在想应该把更多的空间都应该做文旅属性。所以在这个期间我们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做了很坚定的改变，把很多餐饮的业态，就是可以盈利的业态，全部都做成文旅的业态。如果大家去到唐山宴的话，会看到很多比如说类似于图书馆啊、汉服馆啊、文创市集啊，很多这样的地方，过去都是我们的厨房，然后我们的会议室，啊，这样3.0就把这些业态做成了文旅属性的业态。大家也能够在唐山宴里面每一个角落、每一面墙都能看到唐山在地文化的影子，而且每一个都可以是网红拍照打卡。
1: 那我们唐山宴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啊，不断的去向内鞭策自己。那您是源于什么样的动力呢？这样让自己不断的这样更新下去？
0: 就这问题问得好，我们一路走来真的是不断的在向内求、向内改变、向内鞭策自己。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个词儿，就是不辜负。这个不辜负，包括这一路走来相信我们、支持我们的。也包括我们刚开始成立，很多人不太信任我们，否定我们，质疑我们。因为刚才我讲，唐山宴刚开始开的时候，它不是很成熟，因为我们的定位也没有定准，我们就是想做大饭店嘛。它后来又做成小吃综合体，你的很多配套啊、服务啊、细节品质都是跟不上的，所以那个时候得到了除了部分的支持以外，大部分的是质疑，认为唐山宴走不太远，不会多长久。所以这股劲儿，我们当时就是暗自下决心
1: 证明自己，
0: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成，一定要对得起这个自己的付出，一定要对得起唐山宴这三个字儿。所以这个动力啊，应该是源于不辜负。
1: 您刚刚说的特别好哈，咱们的动力源自于不辜负。那未来唐山宴会在哪些方向发力呢？
0: 一个文旅企业，或者是以特色餐饮为主的文旅企业，每5年就是一个迭代，每10年都要有一个大的一个变革。我们想做4.0的唐山宴，就是我们现在所有人在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就是做有温度的唐山宴。这个温度源于什么？源于你能够从每一个细节上真正的感染到每一个来到这里面的顾客，让他能够来到这个城市，来到这个项目，感受到唐山人的热情，感受到唐山这个地方给他不一样的温度。那我们现在做了很多细节，比如说我们会在，因为唐山宴确实在周六周日和特定的假日的时候，我们门口排队要排到上千人的。如果大家看视频啊，会到现场能看到唐山宴的两个主入口都是搭了很多棚子，就是同时这些棚子可以容纳1-2千人排队的，就是外面最多的时候排队可以排到5000人。因为唐山宴它是室内的这个项目，它要出于一些安全的考虑，它必须要
1: 限流。
0: 是的，所以我们为了能够让大家在外面等待的不枯燥，我们会在外面也会上一些演绎，就大家排队的整个广场，我们会有一些小丑啊，跟孩子们互动，发一些糖果啊，吹一些气球，我们也会请很多这种民间的艺术啊，表演一些节目，让大家在外面排队的时候也能感受到唐山人的热情，这是一个。第二一个，我们在唐山宴的外围设了很多的爱心服务站，这个服务站包括了所有应急的这个医疗设备。我们除了这些演绎以外，我们还设置了爱心服务站。这爱心服务站，我们会免费提供一些茶饮、茶歇。就是我们还讲，你来到，因为唐山宴不收门票，可以讲说你来到这个地方，1分钱不花，你还能够喝到这个城市 纯手工做的最地道的，冬天有冬天的饮品，夏天有夏天的饮品，我们就是在用这些细节能够一点点去能够跟来到唐山这样的顾客能够共情，能够感染他，让他了解这个城市的不一样的温度，了解这个城市的热情。
1: 那唐山宴是什么时候开始投入建设的？
0: 唐山宴是2017年我们开始进行策划。
1: 2017年？
0: 对，2017年年底策划，2018年施工建设，然后在2018年10月开始真正试营业的。到今年的10月份，我们已经走了6个年头了。
1: 那您当时接到这样的一个任务，有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吗？
0: 决定做唐山宴的时候，还是压力很大的，很迷茫，就是不知道做成一个什么样的唐山宴。我们想当时的定位有两个，第一个是希望它是能够接地气、聚人气的，是希望大家就是不来这里面吃饭，也愿意来到这里面休闲打卡的。那第二个定位，我们希望它能够是代表唐山或者宣传唐山的一个窗口的，不仅仅是饮食文化的一个窗口。那么第三呢，我们是希望它能够具备一些旅游属性的。所以三个定位让我们很迷茫，我们不知道应该装修成什么样子，或者如何呈现我们想要呈现的这些文化。所以到现在来想，那段日子走过来还是挺艰苦的。我们是走过了中国很多大大小小有特色的餐饮和街区，去从中去找一些灵感，找一些风格的参考。其实唐山宴不是一个多么在别人眼里会认为唐山宴是不是有顶级的设计大师和策划大师啊做了一些赋能，是没有的。唐山宴就是我自己带队，带了石家庄的，我们就是石家庄的，是河北的设计这个公司，我们一起到处走到处学，一起互相找灵感，呈现了现在的唐山宴。所以我们总来讲就发真心干真事儿吧。有一点我们最终的定位是非常准确的，就是要做馆店结合。
1: 嗯，
0: 因为唐山宴最开始它叫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还不是唐山宴这个名字。
1: 对，
0: 所以当时我们讲，既然我们要做博物馆，一定要做一个活化的博物馆，绝对不能做一个死板的，就从最开始都是模型啊，然后都是展示板啊，这是不对的。我们希望它的每一砖每一瓦每一木料，每一个吆喝的声音，每一个状态，它都是饮食文化博物馆的呈现和再现。这个是我一直在是坚持的，到现在看，我们应该是在国内比较早提出并践行馆店结合的企业，
1: 嗯，
0: 而且应该算是跑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经营之道。
1: 那当时身边的人怎么看待这个项目？
0: 那当时最大的压力都源于这个，因为你要做的这件事情是一个新兴的事物，新兴的一种业态，或者大家没见过，就是我自己也描述不出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无数次跟专家呀，或者这个业内人士一块论证的时候，大部分人持否定态度，就是大部分人还是觉得有能成功的案例，或者说有能够有参考的范本，大家可能会多少会有一些信心。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像后来的文和友，包括这儿有山，也是偏向于文旅商综合体比较火的，其实它都比我们晚很久。只是唐山宴是在唐山这样的一个不是旅游城市的城市，它的知名度不是很高，我们比他们都最少早了1年多，我们应该是在国内最早跑出来的室内文旅商综合体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你做的如此新型的事物，大家是不能接受的，是不能这个有信心的。但是我们一直很坚定，我们一直很坚定。我们的坚定源于说，我们只要有文化，只要你的根

0: 你的核心是在地文化，是宣传这个城市的窗口，是没有脱离这个城市文化的主线，我认为它一定会经得住考验，经得住品味，这是我当时很坚定的。
1: 那唐山宴在发展到什么阶段时，您觉得这个项目算是成功了？
0: 应该是去年，当我发现有很多外地人专门为唐山宴而来的时候，我觉得唐山宴应该是挺成功的了。你已经为了你这个项目而来到你自己的家乡，你自己的城市，而且唐山在大家的认知里面不是一个旅游城市，也不是一个网红城市，那专门为唐山宴而来，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没被辜负，应该那一刻我觉得唐山宴成功了。
1: 最后邱总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0: 还是要有一个真诚的邀请吧，说唐山宴不如来唐山宴，我希望更多的全国的朋友们都能够来到我的家乡，来到唐山，感受不一样的唐山。
1: 没错哈，再次感谢邱总。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唐山宴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邱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会。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2: spray。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6: 开心茶馆，
17: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8: 主要是介绍我旁边这位，
19: 主要说我
18: 了不起，
19: 不敢当。
18: 著名相声演员，李伟健老师的高徒，如意
19: 是我。
18: 相声说得好，
19: 我们这不用
18: 讲。真的，说实话，在北京城像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太少了。
19: 是啊。
18: 为什么观众喜欢他？
19: 为什么呀？
18: 当然，这个长相是一方面
19: 啊，
18: 关键是人家对这个相声钻研刻苦，
19: 喜欢相声了。
18: 您说年轻相声演员，谁还练功啊？
19: 现在少了。
18: 人家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
19: 啊，
18: 去这个公园练功，堂堂堂蒸羊羔、蒸熊掌、蒸兔年，堂堂堂堂堂练功
19: 啊，报菜名。
18: 哎。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20: 对呀、
18: 啊，演员嘛，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20: 哎，这是老话。
18: 您说现在，嗯，哪傻子还下这功夫？
20: 您听，啊，
18: 是不是这个道理？
20: 反正确实少了。
18: 哎，但是啊，人家就下这功夫，
20: 没这样夸。
18: 还有学问。哎，你看跟大伙一样啊，人家也是正格的大学毕业，
20: 是
18: 从小这个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嗯，倒背如流，
20: 都念了。
18: 哎，像这李金斗老师送了人家一个外号，
20: 什么呀？
18: 相声才子
20: 啊，倒是这么叫我。
18: 多大的学问！
20: 哎呦，您捧了，
18: 您这是什么呀？
20: 什么呀？
18: 囊肉
20: 啊，
18: 学问。
20: 你说准了啊，
18: 这是学问啊。哎，当然了。啊，这个天外有天，嗯，人外有人啊。他这些个学问呢，嗯，得分跟谁比，
20: 跟谁比？
18: 哎，要是跟我一比呢，可能就会稍微的差那么一丢丢。啊、
20: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您自个儿呢？
18: 夸您呢。
20: 那您这前边说我这好那好，又是相声才子、啊，到了最后跟您这儿一比，我差那么一点儿。
18: 当然了，也差不了多少。
20: 差多少啊？
18: 也就十万八千里
20: 啊！
18: 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
20: 我是那猴啊，
18: 不许美化自己。
20: 这我还美化自个儿呢。今儿啊，你也甭说你学问高，
18: 是是是，
20: 我也别说比你强。
18: 对，
20: 咱俩呀、啊，当着大伙的面，在这儿比试一下，成吗？
18: 比试一下，
20: 比一下学问的高低。来一回文字游戏，
18: 可以啊。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则，
20: 好吧？头头说了，嗯，咱俩说五个字，
18: 哪五个字？
20: 天桃林香八。
18: 然后呢？
20: 由这五个字上作诗，每一个字呢拆成两个字，做四句诗。这四句诗啊，还要找出三位古人来，得合辙押韵。这三位古人呢、啊，得是一朝一代的，得挨得上，说得上话。这三位古人分别是谁问谁问谁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咱说这个字儿还得落在咱拆这个字儿上。
18: 好，这个我们没听懂。
20: 没听懂你喊什么好啊？
18: 但是您说，但是我们大概意思是明白了啊。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模仿一下。
20: 你先把嘴里的袜子掏出来。
18: 什么叫袜子？
20: 什么叫列子呀？
18: 这举例说明吗？
20: 那叫举例说明。
18: 有文化多可怕
20: 啊！
18: 举例吧，行了，
20: 我先给你做个样子。
18: 您先说一个吧。
20: 头一个字是天，
18: 天怎么拆？
20: 说一大念个天。
18: 哦，把这个天拆成了一和大。
20: 哎，
18: 一大念个天。
20: 对了，
18: 谁问谁？
20: 吕蒙问孙权。
18: 三国。
20: 对呀、啊，
18: 问谁？
20: 关羽哪里去？
18: 关公。
20: 是
18: 去哪儿了？
20: 麦城宾了天。
18: 哦，
20: 这是三国的典故
18: 啊。
20: 关羽走麦城，最后这个字啊，还有落在这个天字上
18: 啊。落天，
20: 这我知道啊，
18: 这是三国的典故。
20: 对呀、啊，
18: 关公走麦城，死在那儿了。
20: 嗯，
18: 您是不是？
20: 是啊，
18: 有点意思。
20: 甭有点意思，我这说完了就该您说了。
18: 该我说了
20: 啊，
18: 听着吧，我怎么说？
20: 照着我这说呀，
18: 听好了，说一大念个天，
20: 谁问谁？
18: 吕蒙问孙权。
20: 问谁呀？
18: 关羽哪里去？
20: 哪儿去了？
18: 麦城宾了天。嗯，
20: 这记性
18: 好，你看看，
20: 不错，
18: 是吧？
20: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
18: 我这儿给你录音来了，
20: 让你照着我这说，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呀。
18: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20: 什么意思
18: 啊？
20: 你得照着我这格式说。
18: 哦，照着您这格式
20: 啊，
18: 我单独再做一个，
20: 看您自个儿的学问。
18: 您没说清楚吗？听着吧，
20: 嗯，
18: 说一大念个天，
20: 谁问谁？
18: 天
20: 天
18: ，T O R 天。
20: 土挖天，
18: 说一大念个天，
20: 谁问谁？
18: 谁？豪仙问路仙，
20: 怎么样？ 不怎么样。头喽说了，咱得古典名著里得有啊。
18: 不是，
20: 您这哪本书上写的豪仙鲁仙呢？
18: 你看看，你看，我问问你吧，有一本书啊，叫《封神演义》，你读过吗？
20: 这我看过呀，
18: 这里面有鹤鹿童子啊，这不豪仙鹿仙吗？
20: 白鹿童子。
18: 对呀、啊。
20: 梅鹿童子。
18: 你知道这俩人啊？
20: 哦，你说这两位呢？
18: 哎，《白蛇传》里也有啊。
20: 是谁？
18: 豪仙问鹿仙。
20: 那问谁呀、啊？
18: 问南宫哪里去？
20: 不是你这儿有弹簧是怎么着？
18: 弹簧干嘛呀？
20: 干嘛还逛一下呀？
18: 你看看，塑造人物形象啊。南极翁嘛、啊，南极翁哪里去？
20: 这南极翁是谁呀、啊？
18: 南极翁你都不知道啊？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20: 哦，就那老寿星。
18: 大脑袋老寿星啊？
20: 哦，他们一头一带的。
18: 当然了。
20: 他去哪儿了？
18: 去哪儿了？
20: 啊，去哪儿了？
18: 跨鹤上南天。
20: 哦，南天门。
18: 南天门的故事。哦，您看您，我这是上天了。嗯，您那是死那儿了。
20: 差点意思，一个天使，一个地下。不是，孩子们，这一个字啊，看不出学问的高低来。
18: 嗯，再来，
20: 咱接着说第二个字。
18: 第二个字是
20: 桃。
18: 桃，您先说。
20: 说木照念个桃。
18: 谁问谁？
20: 许褚问张辽。
18: 嚯，还是三国。
20: 哎呦，听出来了，
18: 有点意思啊。
20: 还跟您这么说吧，打这儿往后说呀，句句都是三国，就离不开这本书了，全是三国的典故。
18: 不出这本书了，
20: 就有这把握。
18: 哇，您是许褚
20: 问张辽。
18: 问谁？
20: 问蒋干哪里去？
18: 哪去了？
20: 相府献寿桃。
18: 嚯，
20: 蒋干献桃、曹孟德过生日，三国的典故。
18: 没错，这是曹操过生日，哎，蒋干献桃。
20: 是，
18: 哎，拍马屁吗？
20: 啊，这你往那边糊涂啊，
18: 这我们都明白。哎，有点意思啊。
20: 甭有点意思，该您说了。
18: 啊，又该我了啊。行嘞，说木照念个桃。
20: 谁问谁？
18: 仙鹿问仙毫。
20: 那问谁呀、啊？
18: 问南极翁哪里去啊？
20: 这南极翁是
18: 没记住啊？
20: 谁呀、啊？
18: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20: 还是这老寿星？
18: 大脑袋老寿星啊？
20: 还是他是吧？
18: 对呀、啊。
20: 这回去哪儿了？
18: 去哪儿了？三月三啊，赴蟠桃。
20: 哦，这回是姚知会。
18: 哎，您那是曹操过生日。
20: 对，曹孟德。
18: 我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啊。这学问的十万八千里、啊、
20: 哪儿就十万八千里、啊、
18: 我踩着你呢。
20: 哎呦，行，咱接着说第四个字。
18: 第四个字是
20: 香。
18: 您先说。
20: 说何日念个香。
18: 谁问谁？
20: 鲁肃问周郎。
18: 问谁？
20: 刘备哪里去？
18: 哪去了？
20: 甘露寺降香。
18: 哇，
20: 这是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儿。
18: 哇，刘哥都娶媳妇儿了。
20: 您这都什么辈儿啊？您这个
18: 有点意思。行了，听我的吧。啊，香去吧。
20: 香。
18: 说何日念个香。
20: 谁问谁？
18: 豪邦问路邦。
20: 您这玩意儿都改一帮一帮的了。
18: 哎，你没听 啊？原来是仙改神了，升级了，长能耐了。长能耐了就得收徒弟呀、啊，哎，收了一帮一帮的徒弟。
20: 不是，这神仙也收徒弟呀、
18: 啊？那跟说相声一样，排字论辈收徒弟。
20: 嚯、哦，
18: 豪邦问路邦，
20: 问谁呀、啊？
18: 问。
20: 行了，别说了，直接说，大脑袋上哪儿去了？
18: 啊？
20: 怎么样？
18: 怎么不问了？
20: 头晕。
18: 不成，我晕死你！南极翁哪里去？
20: 你太没羞没臊了！
18: 问吧，去哪儿了？
20: 去哪儿了？
18: 去哪儿了？药店买货箱。
20: 对，是该吃点药了。您受累啊，给那鹿根鹤也烧点药。满世界乱跑，中暑了不是？
18: 你该吃药了。何日念个香？药店买货箱，咱是说香的吗？
20: 对呀、
18: 啊，啊，这是学问。
20: 可甭学问、嗯、咱接着说最后一个字。
0: 最后一个字是
20: 八。
0: 你先说一个我听着吧。
20: 听好了，
0: 嗯，
20: 说撇那念个八。
0: 谁问谁？
20: 唐僧问白马。
0: 停。
20: 怎么意思？
0: 我找到你的破绽了。
20: 怎么了？
0: 你当着大伙儿的面再说一遍，谁问谁？
20: 唐僧问白马呀。
0: 唐僧问白马呀、啊、各位您听了吗？头子说了一肚子三国，句句不出三国演义这本书了，都是三国的典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20: 是我说的。
0: 这本怎么改成唐僧问白马了？没词儿了，他三国没词儿了，他得琢磨呀。哎呀，想起吧，想起唐僧来了，想起白马来了。唐僧白马愣改了红楼梦了。
20: 啊，那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0: 不对吗？
20: 多新鲜呀。
0: 那是
20: 水浒啊。
0: 哦，
20: 怎么乱七八糟的，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0: 啊。什么意思？
20: 这是西游记。
0: 你干嘛改西游记呢？
20: 干嘛改西游记呀？
0: 啊
20: 改了不说三国了。各位，不是三国没词儿了啊，今儿我改是为了让他换换。您那封神榜啊烧了，大脑袋休息，陆根鹤送动物园去。
0: 啊你
20: 啊呀，别去，换换。
0: 不是我这个大脑袋还能说呢。
20: 我知你能说呀。
0: 啊，
20: 那不成啊，您那大脑袋都出来四回了。
0: 是你三国也四回了，我没说什么吗？
20: 我这换人物您这不换呀，就这爷仨一大脑袋一路一鹤，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这李翔，你先换一个我听听吧。
20: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
20: 唐僧问白马。
0: 问谁？
20: 悟空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20: 去捉猪老八。
0: 哦啊，逮猪八戒去了。
20: 哎，
0: 这是高老庄的故事。
20: 对，
0: 听我的吧。
20: 嗯，
0: 好的呢。说撇儿那念个八。
20: 谁问谁？
0: 豪啪问
20: 豪抓呀。
0: 豪妈
20: 甭豪了啊，封神榜可烧了。
0: 说撇儿那念个八。
20: 谁问谁？陆根鹤送动物园去了。
0: 说撇儿那念个八。
20: 大脑袋休息。
0: 你有病呢。我们都知道了。
20: 我怕你忘了。
0: 忘不了词儿好的，你听着吧。说撇儿那念个八。
20: 谁问谁？
0: 撇儿那念个八。
20: 谁问谁？
0: 你奶奶问你妈。
20: 你这像话吗？您让各位听听，这我奶奶我妈算什么古人呢？
0: 不是，你看我给大伙解释一下
20: 啊。
0: 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20: 哎、
0: 但是
20: 古人
0: 古人，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20: 啊，
0: 若干年之后，一千年之后，一万年之后，
20: 那是妖精。
0: 就是百年之后，是不是古人？
20: 那得算古人。
0: 哎，这都是捧着您说的，你知道吗？
20: 不必。
0: 你应该感到无比的骄傲，无比的骄傲，无比的自豪。
20: 不至于。
0: 是古人吗？是古人，是古人，你拦着我啊？
20: 您误会了。
0: 怎么了？
20: 我的意思是说呀、
0: 啊、
20: 您后边找的这位可得跟我奶奶我妈挨得上，说得上话，
0: 都是你们一家子的事儿。
20: 去你的吧。
21: 哎呦，
22: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21: 我这次没考好。
23: 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1: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24: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5: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4: 嗨，算了，走了走了。
2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4: 嗯，不错。
27: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6: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2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9: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 文明只差一点点。
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2: 最近啊，我开了一个蛋糕房，当上了老板。
3: 我呢，就在这个蛋糕房上班，我是一名员工。
2: 现在有些员工。

0: 那我答应的时候，
1: 少跟我来这套，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哟，
0: 坏了坏了，今儿我捅娄子了，回去啊，我直接跟他请假，就这主意。
1: 哎呦哎呦，你回来了。哎，
2: 我回来了。哎呀，
1: 你好你好你好你
2: 好。哎呦，您不是要收拾我吗？
1: 啊，是啊。嗯，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你，早收拾你了。
2: 啊，那我跟你请个假。
1: 要说什么？
2: 请假？
1: 好意思吗你？
2: 怎么了？
1: 一天到晚的请假，你一年才上几天班？
2: 我上的可不少。
1: 哎呦，花还不少。
2: 那当然。
1: 我给你算一算。
2: 啊，您算呢？
1: 一个星期你歇几天？
2: 两天，六日，这是法定公休。
1: 好。一年52个星期啊，一个星期你就歇两天，一年就是104天啊，365天你只给我干261天，
2: 那还少啊，我每天工作8小时呢。
1: 可是你有16个小时是不工作的呀，这加在一起就是174天，你就剩87天了。
2: 那也可以了。
1: 哎，就这每天一到单位你就泡在网上吧。
2: 我那儿联系业务啊。
1: 联系业务？
2: 对，
1: 斗地主也是你的业务。你这个业务水平也太次了吧。
2: 怎么了？
1: 拿着2猫4个2弄到人家春天了，你寒碜不寒碜？
2: 那天赶上断线，
1: 打 CS 还是你的业务吧？你还把把当匪，抱着个大狙在 A 门阴着，看见警你就打黑枪，看见警你就打黑枪，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2: 不是不是，这我得问问你，这我打黑枪您怎么知道的呀？
1: 我就是那警。
2: 好嘛，我们俩玩一块儿去了啊。
1: 网络游戏每天半小时不冤枉你吧？啊？一年就是23天，你就剩64天了。
2: 那也可以了。
1: 就这你每天还得吃饭吗？
2: 当然得吃饭了。
1: 瞧他吃饭的时候那个毛病。
2: 我吃饭怎么了？我
1: 蒜不吃。
2: 那口臭啊。
1: 姜挑出来
2: 烧心。
1: 葱吐掉
2: 辣嘴。
1: 啊，吃完饭赶快去工作吧。他不坐在那里剔牙。
2: 剔牙怎么了？
1: 别人剔牙都用牙签，他倒好用线勒。
2: 您看的也太仔细了呢。
1: 每天吃饭1小时，一年就是46天、啊、你就剩18天了。
2: 喂，这话怎么别扭？这话
1: 就这你还得上厕所吧？
2: 哎，不让上厕所搞不成啊。
1: 瞧他在厕所里那个磨蹭。
2: 我在那儿能干什么呀？
1: 揪白头发挤粉刺，又洗手又抽烟，又擤鼻涕又吐痰。
2: 好嘛，我们老板整给探头啊。
1: 这磨洋工的时间啊也得6天吧，你就剩12天了。
2: 哎，您还能怎么算呢？
1: 元旦你歇一天，我清明你歇一天，端午中秋五一你各歇一天、啊、11你歇3天，春节你歇3天，这加在一起就是11天，12减11。哎，你一年才上1天班，就这一天你还要请假，你好意思吗你？
2: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您是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他给我算的只上了1天班啊！老板，我就想知道您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1: 这就得感谢我妈妈了。
2: 哎，她什么事儿啊？
1: 小时候每周六都带我去一个老头家去学奥数啊，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2: 好嘛，这老头也是，您没事教他这干嘛呀？
1: 念好吧、啊、碰上我还算了，你上了1天班。哦，你要碰上那个老头啊，
2: 怎么样，
1: 你得欠他半个月。
2: 嚯、哦、我这辈子啊也不想碰见这老头啊。
1: 你说你拿着我的工资1天班不上、
2: 哎、您别提这工资行吗？让您7扣8扣的，我还能剩下什么呀？您这公司还什么福利待遇都没有。
1: 怎么没有啊？哎，你不要亏心啊！前几天我还请你们会餐呢。
2: 哎呦，你还好意思说呢？你
1: 好好想想吧，我还给你们上了一瓶白酒呢。
2: 对，我们大伙看到这瓶酒啊，是泪流满面哦。
1: 也不至于这么感动嘛。
2: 哪儿啊？那酒的名字叫老白干。

0: 那叫老白干。
1: 都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哎，就算铁公鸡，你也得留点铁锈吧？
0: 我这只公鸡呀、啊，是不锈钢的。对啊。
1: 不是，您别这么斤斤计较，身为老板，您拿得起来放得下呀？
0: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大道理 啊！我混到今天，能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只剩筷子了。不。
1: 您别以为老板对员工就可以想压榨就压榨，您当我们是鲁花花生啊？
0: 你别以为老板就可以想哄骗就哄骗，你拿我当傻子瓜子啊？
1: 您别以为自己是只雄鸡，站在香山顶上一唱，北京城就大亮了。
0: 你别以为自己是个鸡蛋，磕在密云水库，北京人就喝上蛋花汤了。
1: 听这意思，我是您下的，
0: 好难哦！嗨，
1: 我们员工需要体贴，
0: 我们老板也应该理解。
1: 您别动不动就扣钱，
0: 你没事不要总迟到。
1: 您能不能给我们点笑脸啊？
0: 你冲我笑的时候，能不能心里边不骂我？
2: 好难哟、哦。
1: 您每天别像看贼似的那么盯着我们呐。
0: 那公司的手指老往你家里面拿也不好，
1: 咱报销的时候您痛快点。
0: 洗浴中心的发票上你不要老开办公用品。
1: 那适当的机会您也提不提吧。我
0: 你买毕业证的时候不要把 MBA 写成 NBA。
1: 不是，我现在不明白，您怎么不就能转我一天假呢？您
0: 实话跟你说吧，人家把你给投诉了。
1: 因为什么呀？
0: 前几天人家在网上订了一个蛋糕啊，祝福语写的是祝老爸生日快乐。
1: 哦，我想起来了，这老爷子还有糖尿病，特意叮嘱我呀，奶油要淡一点。所以我做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奶油淡一点，奶油淡一点。哎，我是这么做的呀。
0: 是啊，啊，最后你就写成了祝老蛋生日快乐。
1: 真的？
0: 人家老先生不高兴了。
1: 哎呦，他怎么说、
0: 啊、这样？我倒是爱唱京剧啊，可我喜欢老生啊，啊，怎么过完生日归旦角了？
1: 这怎么弥补啊？
0: 明天我带你登门亲自给老先生赔礼道歉。哦，他不是爱听京剧吗？
1: 对呀、啊，
0: 咱们再献上一段老生戏《追韩信》。
1: 哎，这段我知道，老板，这是棋牌代表戏，老板，这段我会唱啊。
0: 对了，咱可不能按原词这么唱。
1: 那怎么着啊？
0: 咱们得改成赔礼道歉的词，这样显得咱们真诚。
1: 这样我跟着您来不就完了吗？
0: 那咱们试验试验。
1: 可以可以，
0: 来来，
1: 是是是。
0: 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该
3: 该什么？
1: 怎么了？
0: 唱啊。
1: 唱什么呀？
0: 我不是把词扔给你了吗？
1: 哦，我就看这手是不是、哎、手扔过来就是我唱，
0: 抓回来就是我唱。
1: 明白了，
0: 咱们团结一致唱好这出戏。
1: 您放心，
0: 好吧，
1: 来来来
0: 来来啊。哎，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
1: 不该一时粗心。

人打人，我怎么老打人呢？我人敬爱我礼人担呐，从今后你。

0: 的妈呀！
1: 你怎么不上来？
0: 差点没给我憋死！哎，
2: 老板啊，这还是
0: 您来吧。
3: 哎呦，
4: 我们老板知道疼人了，
3: 谢谢您老板。

0: 您听我跟您配合的怎么样啊？
1: 你还得好好练，再加个班吧。
0: 怎么又加班啊？不是咱费这么大劲听咱戏这位到底是谁呀、啊、
1: 哎呦，这可不是外人哦。
0: 哪位？
1: 就是教我奥数那老头。
0: 哦，他呀。
2: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哎，小哥哥，我想请教你点事儿。
4: 别客气，阿姨，您问吧。
3: 你们年轻人为啥总舔狗呢？这动物身上不都有寄生虫吗？
4: 我说阿姨，你也太可爱了吧。这舔狗啊是个梗，是指没有底线的讨好别人的意思。
3: 嗨，我说呢。
4: 哎，阿姨，你这咋还记上笔记了？
3: 哎，儿子总说跟我没有共同语言，阿姨就想了解了解你们年轻人的世界，兴许这样孩子就能跟我多说几句话了。
4: 嗯，看来啊，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常陪爸妈聊聊天了。谢谢您阿姨。
2: 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沟通，请带父母走进你的世界。
5: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6: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7: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8: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9: 跟车再远一些，
10: 转弯慢一些，
11: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3: 是啊，
12: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4: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15: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6: 嗯，我只吃纸制品。
17: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18: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9: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嘿。
6: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1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5: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0: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3: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2: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3: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0: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2: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8: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2: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8: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4: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1: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2: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5: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6: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7: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8: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9: 跟车再远一些，
10: 转弯慢一些，
11: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现在，我宣布，
20: 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6: 幸会幸会
27: 幸会，多多指教。
2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6: 可不是老说。
2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1: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说到，没落皇叔刘玄德凭着仁厚的胸怀招揽了不少的人才，他倒是想啊带着兄弟们跟曹操死磕到底，可实力对比太过悬殊，打不过曹操，就只好投奔了荆州刘表。原本寄人篱下的刘备又如何咸鱼翻身成为西蜀地区的霸主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永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0: 在这九州春秋当中啊，记载了刘备在荆州的一段往事。话说刘备在荆州受到了刘表的热情款待，两个人闲来无事就天南海北的神聊海侃，日子过得呢轻松惬意。有这么一天，两个人又摆起了龙门阵。这期间啊，刘备去了一趟厕所，回来以后竟抹起了眼泪。刘表心中不解，说我好吃好喝招待了你，你这是闹的哪一出呢？他上前询问，刘备悠悠地说，说我上厕所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大腿上长出了很多的赘肉，心中难受啊，只不过是长了二两肉，怎么就能伤心成这个样子呢？刘备有他自己的理由，他说了，过去马上征战，现在养尊处优，空怀满腔抱负却没处施展，这么一天天蹉跎下去，眼看着就老了，怎么能不着急呢？这一通赘肉引发的感慨，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刘备的远大人生理想和他的英雄气质，也预示着他将来的成功。刘备明白，要成就大业，那就得跟曹操抗衡，必须得招揽天下的英才。在刘备人格魅力的感召下，有不少荆州的豪杰、北方的名士都追随而来，这其中呢就有举荐诸葛亮的徐庶。听说了诸葛亮的大名之后，刘备就带着关羽、张飞到了隆中去求见。
2: 汉室末胄涿郡渔夫，久闻先生大名如雷贯耳，曾两次进谒不得相见，以留书一封，不知可曾阅过？
3: 南阳野人疏懒成性，吕蒙将军望临不甚惭愧。将军请。先生请。
0: 这就是著名的三顾茅庐。正是因为诸葛亮的出现，为刘备勾勒出了一个明细的战略图，要扬长避短，占领荆州和四川的益州，联合西南少数民族部落，南扶南越，东联东吴，然后要北抗曹操。
1: 刘备按照诸葛亮的建议招兵买马，稳固根基。这曹操也没有闲着，他先后就消灭了山东的袁尚、山西的高干，北征乌桓，消灭了袁氏的残余势力，统一了北方。紧接着又让汉献帝封他为丞相，大旗一挥，出兵南下攻打荆州。面对来势汹汹的曹军，这老刘家能不能守得住荆州地盘呢？
0: 眼瞅着曹操杀过来，刘表急忙备战，可是毕竟年龄不饶人，刘表呢身体很快就扛不住了，一个多月后就撒手人寰。他就把荆州牧的位子啊传给了他的小儿子刘琮。这刘琮是个不争气的孩子，估摸着自己打不过曹操，不战而降，就把荆州拱手送了人。刘琮投降了曹操，却没有告诉驻守樊城的刘备。直到曹操的大军到了南阳，刘琮才派他的部将宋忠去宣读荆州已经归顺曹操的那个最高指示，说是汉献帝的旨意，其实呢那就是曹操的诏书。这段故事啊记录在汉魏春秋里，书中描写的很生动，说是当时刘备气坏了，就指着宋忠大骂，你们也太不讲义气了，刀架到脖子上才来告诉我。说完了拔出宝剑就要杀了宋忠，可是他转念一想，这个宋忠也不过是个传话筒，杀了他也无济于事，于是就抽回了宝剑。 如今就是砍了你的头，也不足以解我心头之恨。我马上就要走了，大丈夫耻于临别时杀人，还是赶紧走吧。刘备带上大部队就撤退。路过襄阳的时候，诸葛亮建议他趁机占领了荆州。可这刘备念着当年刘表对他的恩情，不忍心去攻打刘琮。荆州老百姓听说刘备要离开，拖家带口扶老携幼就追随他南下。到了湖北当阳的时候，已经聚集了十多万人，数千辆车，这么庞大的队伍，老弱病残，什么情况都有，前进的速度可想而知，每天也就只能走十来里。有人建议刘备啊，说赶紧放弃这些老百姓，加速前进。可这刘备断然拒绝。
4: 主公，带上百姓多有拖累，莫如命其自行逃命。古今成大事者，莫不以民为贵，以民为本，以民为重，君轻而民贵呀。
5: 主公，可令人便告百姓，有愿者同去，不愿者留下，
4: 便以军师之意。
0: 在他看来，地盘丢失了可以再夺，老百姓的心失去了，那就再也回不来了。很快，曹操的五千骑兵在当阳长坂坡就追上了刘备，开展了一场恶战。几员大将表现神勇，张飞呢率领20多名骑兵扼守当阳桥，为刘备赢得了宝贵的逃跑时间。赵云护送刘备和他的儿子刘禅等人脱了险，这就是著名的长坂坡之战，也是刘备进入西蜀之前最悲惨的一场失败。正是因为刘备对于老百姓恪守信义，非要带着荆州的民众逃跑，所以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过呢，刘备的诚意和宽厚也为他进一步赢得了人心，最终成为能够与曹魏、孙吴三足鼎立的西蜀皇帝。刘备当阳脱险之后又遇到了怎样的考验呢？我们呢待会儿接着说。
1: 大敌当前，孙刘联军如何对抗曹军？大智若愚，玄德皇叔怎样巧借荆州？
0: 也倒是好人好报，刘备当阳脱险以后渡过汉江，没想到呢汉江对面竟然有人来接他。谁呀？刘表的大儿子江夏太守刘琦。刘琦早就听说自己的弟弟把荆州拱手送给了曹操，义愤难平，却又无可奈何。他呢向来是佩服刘备的忠厚仁德，知道刘备遭了难，所以带着人马前来接应。就这样，刘备暂时在夏口躲了起来。再来说呢曹操，他兵不血刃轻松拿下了荆州，这胃口就更大了，想要沿江东下直取刘备，吞并东吴，一统天下。敌人的敌人那就是朋友，在这大敌当前的时候，诸葛亮确定了联吴拒曹的方略，凭着他一流的口才就促成了这孙刘联盟，跟曹操呢在赤壁进行了一场决战，留下了火烧赤壁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边，周瑜和诸葛亮制定了火攻的战术，烧毁了曹操的战船，曹操大败，只得引兵北归邺城。其实啊，这都是文学演绎，它并不是真实的历史。最近有专家深入地进行了研究，得出来了一个相反的结论：赤壁之战火烧曹营的不是周瑜，而是曹操。在《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当中，曹操呢给孙权的信中啊有这么一句话来证实。曹操说了：“赤壁之役，只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尸周瑜，虚获赐名。”还有一位专门研究中国血吸虫病历史的专家考证说，曹操啊在血吸虫病流行的秋季操练水军，他就犯了大忌，而且这曹军都是北方人，对于血吸虫病的免疫力差，所以经过一个多月的潜伏期，到初冬赤壁之战的时候全都病倒了。曹操觉得这场仗打不赢，干脆烧掉了水军战船，就撤回了邺城。不管怎么样， 赤壁之战以后，这荆州回到了老刘家的手，刘表的大儿子刘琦就成了新一任的荆州牧。刘琦也是个短命鬼，第二年就到地下跟他的老爹作伴去了。刘备呢，就当仁不让地担任了荆州牧，然后又招揽了庞统、黄忠等一大批文才武将，势力逐渐的壮大，早已经不是那个寄人篱下的窝囊样了。刘备风光了，东吴的孙权啊，心里老大不痛快。当年若不是我帮你，现如今你能够有出头之日吗？可现在要是撕破脸皮，对谁都不利。思来想去，孙权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就是把自己啊如花似玉的妹妹许配给刘备，将刘备跟自己牢牢绑在了一条战船上。刘备自然明白这场政治婚姻的意图，但他呢还是一口的答应了。孙权的妹妹是谁啊？正史当中没有提到她的名字。罗贯中写《三国演义》的时候，给他起了一个娇艳的名字，叫孙尚香。关于刘备迎娶孙尚香的故事，在《三国演义》和戏剧舞台上那是充满了杀机。其中著名的京剧《甘露寺》留下了乔阁老劝孙权不要杀刘备的精彩唱段。不过呀，这也都是演绎，为的是听着玄乎，听着热闹。在鲁肃的建议下，孙权呢把荆州借给了刘备，这就是三国历史上有名的借荆州事件。曹操得知孙权把荆州给了刘备，是又气又恨呐，提笔写字的时候那笔就掉到了地上。刘备占据荆州五郡，实现了他和诸葛亮隆中对的第一步战略。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漂泊了半辈子的刘备终于在荆州站稳了脚跟，可他还是顾虑重重。北面有曹操的进攻，东面有孙吴进逼，不能不提防。他一直想要找机会寻求新的突破，机会是给有准备人的。益州牧刘璋想要灭了张鲁，就请刘备来帮忙，给了他很多的兵马和军政大权。庞统就给刘备出了个主意，说咱们呢干脆趁机就夺取益州，除掉这刘璋。可是刘备啊又一票否决了。他们刚刚到了四川，还没有建立威信，不能仓促行事。刘备就率兵北上，依然坚持群众路线。在这个半路上广施恩惠，跟当地的老百姓打成一片。这时候曹操出兵攻打东吴，孙权连忙给他的妹夫刘备就写信请求支援。刘备一看大舅哥有难，就跟刘璋请假，表示啊要先去救孙权，回来再打张鲁，让刘璋借给他兵马和粮饷。刘璋一听翻了脸，我请你过来帮忙，你反而挖我的墙角，笼络我的百姓，现在还要我提供军队和粮饷，门都没有。双方撕破了脸皮，刘备呢也就没什么可顾虑的了，按照庞统的主意就杀了刘璋委任的大将，紧接着出兵南下攻打刘璋。眼瞅着这大事不妙，刘璋就派了张任、吴懿去进攻刘备，结果被刘备打败，这吴懿就投降了刘备，而且深为刘备仁德大度所感动，还主动把自己年轻貌美而且守寡的妹妹就嫁给了刘备。当然这是后话，得人心者得天下，最后就连马超也投奔了刘备。刘璋一看大势已去，只好乖乖地出城投降。就这么着，这四川就成了刘备的地盘。刘备呢把库府当中的金银珠宝都分给了他的手下将士，把房子耕地还给了益州的百姓，还不计前嫌厚待刘璋的部下和亲属。这样的举动啊赢得了民心，仁德的名声就越传越远。
1: 孙权一看这刘备进了四川，心想这回啊是我要回荆州的好机会，于是就派了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出使到了成都， 先是拱手道喜，接着就要求刘备归还荆州之地，理由很充分。当年荆州是孙权借给你的，现在呢，你已经占领了益州，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这荆州应该物归原主了吧？刘备，他会答应吗？
0: 刘备早就有准备，当然是100个不答应。孙权呢，勃然大怒，派大将吕蒙出兵偷袭刘备的地盘，夺取了长沙、零陵、贵阳三郡。一看孙权动真格的了，刘备也不示弱，带着50,000人马就杀了过来。看着刘备跟孙权较上了劲，这曹操心中暗喜，他就抓住时机派兵南下，攻下了汉中，打开了进入四川的门户。刘备一看汉中失守，连忙给这大舅哥孙权议和，都是一家人，咱们别打了，咱们呢以湘江为界，东面归你，西边归我。孙权一看这买卖不错，就答应下来了。跟大舅哥孙权握手言和之后，刘备全力以赴就去对付曹操。在这关键时刻，他苦心经营的人才战略就发挥了作用。黄忠等骁勇的战将杀了曹操的大将夏侯渊，还逼着这张合节节败退。曹操不甘心，亲自带兵就前来助战，却被黄忠夺了他的粮草，继续军功没了本钱，要想固守没有口粮，这曹操呢只好退军。就这样，刘备就攻占了汉中，成为汉中王，跟曹操、孙权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1: 一意孤行，刘玄德为何放弃联盟出兵东吴？大势已去，昭烈帝怎样字字血泪临终托孤？
0: 天有不测风云呐、啊！刘备占领了汉中不久，关羽就给他捅了个大篓子。关羽大意失荆州，自己也赔上了性命，赔了地盘，丢了兄弟，刘备是心痛不已。尽管赵云等人是一再劝说刘备不要放弃联吴抗曹的方针，但这刘备对于关羽的兄弟之情那是压倒一切，他就冒险出兵去攻打东吴，结果却输的是一败涂地，逃回了四川的白帝城，没能给关羽报仇雪恨，也没能实现灭魏统一的大业，这刘备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再加上年事已高，一下子就病倒了。他也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就把这太子刘禅托付给了诸葛亮，对他说了：“
6: 卿之才，十倍于曹丕，定能安邦定国，成就大事。若太子刘禅可以辅佐，则辅之。”太子不才，丞相可自立为成都之主啊！啊，陛下，臣怎敢不竭股肱之力，即忠贞之节，弃之以死乎？陛下，陛下！
0: 这番话让诸葛亮是感动不已，他跟刘备发誓，一定要竭尽全力辅佐刘禅。刘备临终的这几句话表达了对诸葛亮的信任和希望，而诸葛亮的回答展示了他的高风亮节和鞠躬尽瘁的精神，所以白帝城托孤就成为中国古代千古传颂的一段佳话。公元223年的4月，刘备啊死在了重庆奉节县城永安宫，终年63岁，谥号为昭烈帝。从摆地摊卖草鞋的商贩，到穿龙袍坐龙椅的帝王，刘备靠的不仅仅是中山靖王之后的名号，更是他的仁德之心、诚意精神。宋元之后，刘备就被封为三国的英雄，出现在宋词元曲当中。到了明代呢，罗贯中的一部《三国演义》，把刘备的勇武精神和仁德形象宣传的是家喻户晓。桃园三结义被后人视为忠义诚信的楷模，三顾茅庐就成为刘备求贤若渴的典范。 白底托孤，成了知人善任的经典。这正是刘备西进见蜀汉，东征东吴战幽汉，兵败命归白帝城，一代英雄泪尽沾。
7: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8: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9: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他出身书香门第，当过土匪，做过和尚，曾旅居海外多年，一把大胡子是他最醒目的标志。他书画诗词无一不通，曾和毕加索交流切磋，被西方艺坛誉为东方之笔。他的传世画作价值连城，拍出过2亿元的天价，连续5年蝉联最畅销中国艺术家首位。他就是中国极负盛名的国画大师张大千。提起他的名字，人们往往会惊叹于他的艺术成就，但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位多情才子兼铁杆吃货，留下了一段段奇闻趣事。一身长衫，一支画笔，一生漂泊，张大千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张大千热气腾腾

0: 过一生。
1: 1979年，张大千80岁高龄，这时的他头发胡子已经花白，一副破眼镜也没了用处，因为前几年右眼因为毛细血管破裂堵塞眼球，导致视力下降。对于画家来说，自己的艺术生涯也该宣告结束了。可谁也没想到，这位一生爱折腾的老爷子竟然又独创了泼墨艺术，也就是在一张宣纸上只用墨水泼洒，营造层次感，做出山水之画。这是张大千艺术生涯的最大蜕变。那张大千怎么会想出研究泼墨这一码子事儿呢？这事儿啊，还和张大千的忘年交黄天才有关。1979年，张大千接受了好友黄天才的请求，做一幅长10.8米、宽1.8米的巨幅山水画。一听这要求，本来张大千是拒绝的，从体力、身体各方面啊，他都不再适合再作画了。虽说一口拒绝了，可张大千心里再也不能平静。他寻思着，画家不画画，那和死了有什么区别呀？就算死，那也得倒在画案前，这辈子也值了。于是张大千最终答应了朋友的请求。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他搜集资料，做副稿，预备处理，在1981年7月才正式动笔。这幅巨著以实笔为主，泼墨为辅，气势磅礴，虚实相间，堪称旷世奇作。张大千给他取名叫《庐山图》。也正是这幅《庐山图》耗尽了张大千最后的生命。作画期间，他多次心脏病发作，被送往医院急救，稍微恢复点就让人赶紧把他抬上画案，医生家人都劝不住，直到1983年3月11日画成落笔，最后一刻他才驾鹤西去。想一想，得是多么极致的一个人，才会在80岁高龄不好好打太极养生，非得画画，在自己已经登峰造极的画艺上再来一次极致的经验。张大千人如其名，大千世界浩浩荡荡，他就是用他的极致在这大千世界里活得热热闹闹。张大千的画有多厉害，齐白石是这么评价的，他说500年来一大千。齐白石大伙都知道，那是我国书画界一等一的泰斗啊。这个呀，还是他不好意思夸得过分搂着说的。老顽童黄永玉说话那叫一个直，瞧不上眼的地方是从来不藏着掖着，可提起张大千，那是猛劲儿挑大拇哥了。张大千，
2: 张大千是最完美的了，最全面的，所以形成张大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他有他的社会基础、历史基础，是吧？你要培养一个张大千，你怎么犹豫培养不出来的？每一个人的道路都不一样。仿古他也行，自己创作也行，作诗、书法、图章都行，而且他的整个的生活也很特别。这一百年来恐怕是最重要的一个画家，我个人的这么看法。
3: 天才不可怕，可怕的是天才比你还努力。张大千就是一个勤奋的天才，这一点体现在他对石涛画作的临摹上。那么围绕着临摹画作都发生过哪些趣事儿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张大千热气腾腾过一生。
1: 张大千是千年来难得一见的书画天才，不光天赋高，还特别勤奋。张大千和著名画家黄宾虹有交往，黄宾虹最喜欢清代画家石涛的画，是当时收藏石涛的画最多的人，也是鉴赏石涛画作的顶级权威。张大千也喜欢石涛，可他手上没有精品， 于是就厚着脸皮跟黄宾虹去借。结果黄宾虹一听这脸马上就耷拉下来了，你开什么玩笑啊，这幅画怎么能借呀、啊、不借不借。张大千吃了闭门羹就起了坏心眼儿，想逗逗黄宾虹。他心想，黄宾虹你不是喜欢石涛的手绢吗，那咱就临摹一幅骗骗这厮啊。很快张大千就临摹了一幅石涛的手绢放在他老师曾农染那儿。碰上有一天黄宾虹去看望曾农染，就瞅见他书桌上啊放着一幅石涛的手绢，以为是真迹啊，一下子就痴迷住了，爱不释手，当场就掏钱要买下。曾农染就赶紧说这是我学生张大千的啊，你要买你找他吧。黄宾虹一听呢是火急火燎，就跑去找张大千了。张大千就心想，这个人和我老师是朋友，用假话骗他的钱那有点不地道，也再说了也不屑为之，还是换他的画吧。于是就说，我可不敢要先生的钱，那我拿这幅画换上次我要借的那幅石涛的画吧。黄宾虹非常爽快就答应了。就这样，张大千用自己画的一幅假画换了黄宾虹的真画。而黄宾虹一个顶级权威鉴画专家居然就没有看出来，这也可见啊张大千艺术造诣之高。北方有一个著名的画家收藏家叫陈半丁，他也是石涛的骨灰级粉丝。有这么一次，他搜罗到一册石涛画页，就特别兴奋，就天天揣在怀里头，就跟当传家宝似的宠着。他为了炫耀自己得到了这幅石涛的册子，就特地设下宴席，就请当时京城里有名望的艺术家、古玩家都来，说是啊，来喝酒赏画。实际上他就是想显摆一下。就好比吧，你买了一辆玛莎拉蒂，你不组织一帮亲朋好友来家里看看，自己可劲嘚瑟一下，都觉得对不起这辆玛莎拉蒂了。估计当时嘚瑟得也挺过分啊，这场面有点失控了。张大千走过来对陈半丁说你说那画册在哪儿呢，拿出来大伙儿看看呗。陈半丁就兴奋地拿出来了石涛的画册。张大千瞥了一眼，扑哧一声就笑出来了。陈半丁就问他，你笑什么呀？张大千说，哦，原来是这个册子呀，我早知道了。陈半丁不信呢，张大千立马就说出第一页画的是什么，第二页画的是什么，每一页题的什么款，钱的什么印。陈半丁是一边翻看一边对照啊，越看越惊奇，因为这和张大千说的是完全一致。陈半丁就问说，这画册你收藏过呀？张大千这才得意洋洋地说，这个啊，我画的。陈半丁那是半点也不信呢，他气得说你开什么玩笑，这是我拼了老命才搞到的石涛的画册呀，怎么就成了你画的了？张大千这话也不多说，拿起笔当场仿画了一幅石涛的画，全场人那可都是目瞪口呆。这两个都是张大千临摹古画的故事。临摹是很容易的，但临摹的程度这么逼真，以至于连黄宾虹、陈半丁等人都看不出来，那可真就是天纵奇才了。因为临摹古画不单单是技术问题，还得有原画者的气韵和格调，没有那几十年如一日的积累和功底，那是画不成的。画家叶浅于说，张大千是所有中国画家当中最勤奋的，把所有古人的画都临摹过不止十遍。书画鉴赏家傅申评价张大千说，他是身上拔一根毫毛，要变石涛就变石涛，要变八大就变八大，要变唐伯虎还就变唐伯虎。这就好比是一个人学了截然不同的几门绝世武功，要不在山洞里苦练个几十年，那就没法运用自如。这就是张大千最难能可贵的地方，他是真正有艺术天赋的画家，而他呢也没有辜负这份天赋。无论哪个时代，有天赋有机遇的人都有很多，但能不辜负天赋又不辜负机遇的人只有那么几个，所以几百年来也就一个 张大千。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张大千，他是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国画大师，被誉为500年来第一人。他的人生堪称传奇，出生书香门第，前半生当过土匪，做过和尚，在上海勤学书画，成名后赴敦煌临摹壁画，后半生周游海外，宣扬国粹，享誉国际。敦煌之行是张大千艺术生涯的转折点，在大漠采风的3年间，他都经历了哪些波折与艰辛，又为此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天性风流，热衷烹调，这位国画大师还留下了哪些奇闻趣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张大千热气腾腾过一生。
1: 张大千在艺术领域的巅峰就是临摹敦煌壁画。1940年10月，张大千带着他的三老婆杨婉君还有儿子新志来到敦煌。敦煌有什么？敦煌有莫高窟啊，这可是这个世界上最一流的壁画，可惜千百年来一直隐藏在大漠深处的石窟中，很少有世人可见。张大千此行就是要一笔一笔的把敦煌莫高窟里的画全部临摹下来。
4: 敦煌之行，我劝你还是放弃，这条路根本是行不通的。还有这次见到你，有句话我不得不说。单子先生，你二哥为了抗日奔走募捐，可现在已经单子已经去了，我绝不能让你有丝毫的差错呀。敦煌绝不是一般人轻易去的地方，路难走，车难行，匪盗成患啊。
5: 你说敦煌是我张大千梦寐以求的心愿。我来敦煌的路上有好多人都劝我说，是不要去敦煌，那个地方去不得，连麻雀飞过翅膀都不敢停一下。我张大千不信这个邪。我跟你说，你呀、啊、你就把我当做西游记的那个唐玄奘去西天取经啊。
1: 敦煌地处沙漠，取水相当的不方便，石窟里边是光线阴暗，想要临摹那可是非常的困难。尤其是石窟天花板上的画，要撑起一个架子，人躺在上边画，到了冬天滴水成冰，石窟内那更是冷得刺骨。可是画画这手不能戴手套，就只能在外边这么冻着。白天8-9点钟的时候，敦煌的太阳射进洞里边，一到午后啊，太阳往南走，这光线就暗了。张大千要一手拿着蜡烛或者提着灯，一手拿着笔，往往需要反复观看多次才能画上一笔。于是本来规划是几个月就完成的工作，耗费了张大千整整3年。回忆起张大千在敦煌艰辛临摹的点滴，他的爱徒王永年还记忆犹新。
2: 那个时候敦煌荒无人烟呐、啊，一切都靠自己啊来解决。在那个条件下，他就在这苦苦的研究敦煌，多大尺寸，有些什么画，什么朝代的画都记录下来。 就读书一样，就把那个都

0: 中分几百个洞子啊，一个洞一个洞去研究几年。
1: 张大千为了临摹敦煌壁画，从印度运来各种矿物颜料，又从西宁、兰州等地采买日用品，前后动用了七八十辆驴车才运到敦煌。他还请了精于制作画布的喇嘛，当时西北混乱不堪，为了安全又雇佣了军队。在敦煌三年，张大千不光变卖了自己的古董书画，而且还欠下了5000两黄金的巨债，为此他还了20年的债。1943年10月，张大千用20多头骆驼载着临摹的276幅壁画回到四川，并完成了20万字的学术著作《敦煌十事记》。关于张大千这次敦煌之行，学术界一直是毁誉参半，骂他的说他故意剥落壁画破坏珍贵文物，夸他的说他为恢复和整理敦煌壁画艺术做出重大贡献。咱们抛开争议，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张大千的敦煌之行使得敦煌石窟中的壁画成为一项世界性艺术。这些沉睡着的壁画开始富有永恒的生命力。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从20多岁出名到84岁辞别人世，张大千的绯闻比他的画卷还要丰富。一生红粉环绕的他，都留下了哪些风流情史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张大千，热气腾腾过一生。
1: 张大千在年轻的时候就公开坦白，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他在20岁那年跑去宁波当了100天的和尚，就是因为摆脱不了一个情字。因为初恋女友的病亡，让他看破红尘。张大千的初恋名字叫谢顺华，既是他的未婚妻，也是他的表姐。谢顺华长得漂亮，性格温婉，从小和张大千一块长大，对这个表弟那是掏心窝子的好啊。可惜红颜薄命，没等到两人成亲，年仅18岁的谢顺华就因病去世了。这件事让张大千看破红尘，就当了一段时间的和尚。结果后来呀，因为和尚要给他脑袋上点几个疤，他嫌太疼了，于是就溜了。但是呢，他却把大千这个法号给带过来了。从此，这个气象不凡的法名代替了他的本名张正全，陪着他开始了日后的传奇。出家100天后，张大千还俗了，可整天还是闷闷不乐。都说知子莫若母，张大千的母亲很快的就给儿子服下了一贴解开心结的良药，就是帮着他找个媳妇儿。从此，张大千就开始在滚滚红尘当中自由翻滚了。短短的几个月当中，从为情出家到奉父母之命娶妻生子，这样的剧情大逆转，简直那就是拍电影。对普通人来说呀，这绝对符合有故事的人的标准了。剩下的应该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了。但大师到底是大师，死了都要爱，这才是他一生的主旋律。自此以后，张大千的桃花运就跟坐上了高铁似的，他一生有1妻3妾，还和6位红粉佳人上演过一出出爱恨纠缠的连续剧。他是一个有成就有个性的艺术家，也因为他的眼睛时刻在追逐着美，而人的美就更生动，也更易打动他的心扉。可能这也是他风流韵事不断的原因吧。所以说

0: 是人生的最高艺术。张大千就是一个真正骨灰级别的吃货。2001年，一本食谱在台北举行义卖，起标价新台币160万，最后是拍出了1090万，堪称世界上最贵的一本食谱了。那这本食谱是谁的呢？就是张大千亲笔写的《大千居士学厨》。大家都知道张大千是民国第一画家，名头响当当的，但张大千自己说，以艺事而论，我善烹调更在画艺之上。这意思就是说呀，我做菜这本事可比画画厉害多了。张大千曾拜书法大家李瑞卿为师，这李瑞卿就是一枚典型的吃货，就特别喜欢吃螃蟹。他曾经有一天吃掉100只螃蟹的记录，因此得了一绰号叫李百蟹。而他的死呢，也正是死于吃螃蟹。据传说是某一天吃到了死螃蟹，引发伤寒，就这么死了。拜这么一个吃货为师，张大千难免受其影响。所以啊，张大千的一生除了是画画和撩妹的一生，同样他也是吃货的一生。作为一个吃货，张大千是什么都吃，哪个地方的都吃。他喜欢吃杭州菜啊，有一段时间常住杭州，对外宣称是去西湖采风了，可绕着西湖画了一圈，这一幅成品都没见着，周边的餐馆倒是一个都没落下。张大千最喜欢吃杭州西湖楼外楼的菜，尤其是西湖醋鱼、龙井虾仁和生爆扇贝。生爆扇贝这个菜，张大千每天早起来是必然去吃。有这么一次啊，张大千在楼外楼的阁楼上画西湖，几笔下墨，西湖的轮廓就出来了，意境悠远。饭店老板就看了以后很喜欢，说大千呐，你能不能给小店画一幅，我免你的餐费。张大千摇摇头说，那可不行，我的画啊以后是要流传后世的，那要为了一顿吃的就给你画画，那不行。不过我可以和你们合影啊。于是就兴冲冲地跟楼外楼老板合影。从此这个习惯被张大千带到了世界各地，每到一个餐馆，只要餐馆的饭菜好吃，他老人家就硬是要跑到后厨去夸赞厨师，说好吃好吃，真的好吃，重要的话说三遍，然后就得合影留念，典型的这么一个铁杆吃货。张大千曾经评价自己的一生，老夫足迹半天下，北游名博西西夏。他在四川出生，在日本留学，在欧洲办过画展，在阿根廷和巴西都住过，晚年在台湾定居。古往今来，真正达到游历全球的国画家，除了张大千，就再找不到第二个人了。张大千的一生是很热闹的一生，最起码的感情上爱得轰动，想吃的美味都吃过，吃得尽兴。他说画画是他的副业，主业是厨师，但他的画登堂入室，风靡全球，无论在哪个地方他都活得是很极致，不将就也不凑合。即使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这一生依然是热气腾腾的。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0: 做好中国人。
1: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饱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它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透露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5: 没啥
4: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的杂杂话，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5: 对的，
4: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5: 八大祥，
4: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5: 两毛六，
4: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5: 这
4: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影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5: 好好
4: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5: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4: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5: 四大
4: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5: 这位先生说呀，
4: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腰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肉、扣肉、鸡皮肉，这卡地鸡鹅钻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羊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身的腰买，我还不买它？ 啊，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绳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和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5: 啊！
4: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5: 赔了
4: 赔就赔了啊！今天都赔什么稀里哗啦了？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5: 卖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5: 您老师不要
4: 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5: 对呀，
4: 这个一块钱了，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
5: 毛多少钱呢？
4: 都得赔进去。
6: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7: 嗯嗯，
6: 我们是小学生，
7: 是
6: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7: 哎，
6: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7: 嗯，
6: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7: 是
6: 一会儿还得回来。
7: 对，
6: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7: 可不，
6: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7: 他们也累
6: 啊，也得休息休息。
7: 是，
6: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7: 嗯、
6: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7: 那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6: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7: 这是
6: 我跟他关系好
7: 哦，
6: 我们是老乡。
7: 嗯，
6: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7: 好啊，
6: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7: 哎，
6: 从小一块玩，
7: 这关系好，
6: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7: 嗯，
6: 互相特别熟悉。
7: 是
6: 郭德纲这个人呐、
7: 啊、嗯，
6: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7: 他有什么问题？
6: 说话不算话。
7: 他应你什么了？
6: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7: 啊，个儿矮点。
6: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7: 嗯。
6: 为什么把相声说的这么火呀？
7: 哎，
6: 这么些明星大

0: 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2: 猜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是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
1: 得嘞，
2: 来，
1: 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
0: 好，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高老师，
3: 别话，
0: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
0: 这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啊，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2: 这
0: 多好，这个。
2: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
2: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
2: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2: 对，
0: 不对？
2: 你
0: 不对，
2: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
2: 啊，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2: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2: 更对了，
0: 你说说，
2: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0: 八条腿呢，
2: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2: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2: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不是，
6: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借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伴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现在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 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礼着点儿 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6: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7: 哦，
6: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6: 小子
7: 啊，
6: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7: 哦，
6: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
7: 啊！
6: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7: 啊，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
7: 啊、
6: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7: 哎，您上哪儿去？
6: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6: 大点声。
7: 上哪儿去？
6: 这小子太可气了
7: 啊，
6: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7: 谁呀？上哪儿去？
6: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7: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6: 哎
7: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6: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7: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6: 啊？
7: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6: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7: 哎，谁问他了？
6: 他可不如你呀。
7: 怎么呢？
6: 你多好啊！
7: 啊，
6: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7: 啊，
6: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7: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6: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7: 怎么呢？
6: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7: 哎呦，
6: 逮谁偷谁呀、
7: 嗯、
6: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7: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6: 跟你学的呀？
7: 这跟我。
6: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7: 没这么回事。
6: 五年了。
7: 我
6: 自首去吧。
7: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6: 你要去法院呐？
7: 哎，
6: 这就对了。
7: 听不准。
6: 明天就公审
7: 啊？
6: 那我得旁听。
7: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6: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7: 你瞧我偷着东西，
6: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7: 哪儿跟哪儿啊？
6: 裤衩里还烟卷呢。
7: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6: 还偷一捆凉席呢，
7: 我生气了，
6: 明儿就枪毙呀、啊、
7: 嘿，
6: 你爸爸
7: 啊
6: 比我小两岁。
7: 二大爷，
6: 哎，
7: 你就听见这个。

0: 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的好，同志们辛苦了。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1: 愿意
0: 啊、
1: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1: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1: 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1: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
1: 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1: 麻布，
0: 嗯，
1: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0: 瞧瞧瞧瞧。
1: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1: 这旗袍也好，
0: 哎，
1: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2: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2: 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2: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1: 托？我不明白，
0: 你那就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嗯，
0: 香
1: 香
0: 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2: 嗯，
1: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 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黄的我认识啊，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3: 80。这卖80啊？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各顶各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不，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4: 钟经理，嗯，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3: 我能唱。
0: 听听，
3: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还打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

0: 红啊，红里透着黑，
1: 黑
0: 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汗，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推，要捏了八十，你都不会。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盆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
4: 你这老太，我的天哪，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7: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7: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找气儿啊。
8: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
1: 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

0: 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看啊。
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1: 啊，
2: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啊，儿子，
1: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0: 倒茶。
1: 不用客气。
0: 哎，
1: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哎呀，老师，您吓到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
0: 啊。
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们表示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1: 哎，
0: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3: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0: 什么？
3: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
0: 啊？
3: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3: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

0: 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2: 来一遍。啊，
0: 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
0: 傻
2: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旅游文化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先来看一下河北地区，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张家口西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呢晴转多云。来看石家庄，今天晴转阴天，13到26度。北京雾转多云，9到24度。天津雾转多云，14到25度。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四，限行的尾号是3和8。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也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7:02了，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呢，我们听到的是王赫也带来的《倒叙》。

0: 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旅游文化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同样呢，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这时段我们来了解一组文旅资讯。金秋时节，小兴安岭千峰竞秀，万壑流金，中国第一龙乡嘉荫迎来了一年之中最富诗意的赏秋时节。据悉呢，伊春市嘉荫县位于黑龙江省小兴安岭北麓，与俄罗斯隔江相望。因为出土了中国首具恐龙化石神州第一龙，黑龙江满洲龙被誉为中国第一龙乡。今年秋季，依托哈伊高铁开通契机，嘉荫县深挖恐龙文化，借江风情，边境人文资源，持续升级了宠客服务，文旅市场热度攀升。走进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五花山色铺满峡谷，瀑布飞流而下，奇石、深潭、彩林相映成画。秋日画卷吸引了大批摄影爱好者，还有自驾游客驻足打卡。沿着 G331最美边防公路一路前行，一边是连绵起伏的彩林群山，一边是浩荡平静的中俄界江。沿途风光移步换景，自驾游客沿途停住打卡界碑，眺望江景，感受边境风光带来的独特体验。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讲解员带领着游客探寻白垩纪的远古故事，亲子研学客流持续走高。热闹的不止各大景区，县城商圈、边民互贸中心、江畔民宿同样是人气旺盛。游客选购中俄特色商品，品尝地方风味美食，住江景民宿，感受小城烟火。票根经济持续释放活力，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联动，带动县域消费稳步增长。此外呢，针对林区秋季气温起伏大、天气多变的特点，嘉荫县在各大景区借江打卡点和交通枢纽布设志愿服务、医疗便民以及现场服务站点，备足了姜茶、应急药品还有保暖物资等等。同时呢，落实文旅负责人公开联络机制，开通多条文旅咨询专线和都依你龙乡宠客联盟服务热线，全天候受理游客咨询、求助和投诉。下一步呢，嘉荫县将持续深挖生态与文化资源，依托高铁带来的交通新优势，不断完善配套设施，创新文旅产品，推动县域文旅产业走得更稳、更有后劲儿。7:24了，接着我们听到的声音呢，来自杨丞琳带来的《诗意的鲸鱼》。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旅游文化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我们生活当中啊，总是有一些我们比较我们所说的冷知识啊，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妙招等等。河北邯郸的一个女子模仿网络方法啊，用醋和白糖去除保温壶里的这个水垢，怎料呢，壶内高温液体突然喷出，造成了女子面部的烫伤，引发广泛关注。这位女士目前称呢，也是正在恢复当中啊。她也提醒大家，在网络上参考这些生活小妙招的时候，应该注意辨别，谨慎操作，避免类似的风险发生。常见的白醋和白糖怎么放在一起就变成了引爆保温壶的隐患呢？究竟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白醋中的醋酸与水垢中的碳酸钙、氢氧化镁等碱性物质发生化学反应时，会产生二氧化碳气体。若混合液在密闭空间中，气体无法及时排出，可能会导致内部压力急剧升高，从而引发容器破裂或者喷溅。尤其当白糖用量过多或者加热时间过长时，反应可能更剧烈。而吴女士将煮沸的混合液立即倒入保温壶，会让气体迅速生成，导致沸水喷溅。此操作是存在安全隐患的。除此之外呢，咱们还要警惕生活中的其他危险品。打火机所使用的燃料都是可燃性气体，经加压后冲入密闭气箱，一旦受热就可能会迅速膨胀，极易点燃和爆炸。像是高温天啊，一定不要将打火机放在车内，也不要放在阳光直射的地方，最好放在阴凉处，以防受热爆炸，更不要让打火机受到挤压和撞击。酒精蒸汽和空气混合呢，也可能会引发爆炸，遇到明火高热呢，也能够引起燃烧爆炸。家中的酒精啊，一定要存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要远离火种热源，避免阳光直射。使用酒精消毒时呢，应该避开火源。杀虫剂内的丙烷、丁烷成分与空气混合后呢，会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到明火、火花或者高温易爆炸。喷雾杀虫剂啊，内有压力，外力撞击或者摩擦起热呢，也容易发生爆炸。使用注意避开明火，储存时呢，远离高温和暴晒，避免和电蚊拍一起使用。像是八四消毒液、漂白粉等含氯消毒剂呢，常用于日常消毒和衣物漂白，过量吸入可能会损伤呼吸道，与酸性物质混合会产生有毒的氯气，导致化学性肺炎甚至窒息。使用呢，一定要按照说明稀释使用，避免与酸性物质比如说洁厕灵等一起混合使用。强酸强碱类化学品啊，比如说硫酸、盐酸、氢氧化钠，是存在于洁厕灵、管道疏通剂中的，具有较强的腐蚀性，可致皮肤灼伤、组织坏死或者呼吸道损伤。使用时呢，需要佩戴护目镜、手套、口罩、面罩，穿防护服，尽可能的避免皮肤和黏膜暴露。管道疏通剂成分不一，不可以混合使用，使用过程中呢，也不要凑近观察。除此之外呢，日常大扫除时，下面这些也请您注意。洁厕灵和八四消毒液混用可能会导致氯气中毒，八四消毒液和洗衣液混用可能会产生有毒物质，洗衣液和八四消毒液混合后呢，会产生中和反应，既破坏了八四消毒液的消毒效果，又导致洗衣液中的有效成分降低，有些洗衣液中的成分呢，还可能会和八四消毒液发生反应，产生有毒物质，因此啊，最好将八四消毒液和洗衣液分开使用。洗洁精加洁厕灵会导致清洁效果减弱，洗洁精啊是碱性成分的，用来清洁油脂性污垢，洁厕灵含有盐酸是酸性成分的，用来清洁卫生间的碱性污垢，二者混合呢，效果呀会大打折扣。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3: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4: 好的，来听节目吧。
3: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旅游文化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我们来看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四，限行的尾号是三和八。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八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七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七点到晚八点。也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8:02了，今天这一时段的开场曲呢，我们听到的是黄丽玲带来的《好朋友的祝福》。